0: 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

0: 白云山下的五轴就是在这样压着粤语韵脚的腔调中逐渐苏醒。您现在听到的是流行于广西梧州一带的牛羊戏亲家选段。如此咿咿呀呀柔中带刚的粤语氛围，会让刚踏入梧州的外地人不禁诧异，以为自己来到了广州。牛羊戏传承人莫清丽说，牛羊戏演唱时用的桂东南地区的白话属于粤语语系，这是先辈留下的礼物。
1: 牛羊戏是我们城西的地方戏，全国独一无二，通俗易懂，曲调优美，朗朗上口，听起来特别亲切。
2: 哎，请您走散。哎，走散走散。
0: 梧州虽地处广西，但如果将它与南宁、桂林或百色等城市放在一起，你会发现无论从民风民俗还是语言文化上，它都更接近于广东。梧州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彭志创说着梧州白话长大，也研究梧州白话多年。他说，古代两汉时期的胶州首府广信是岭南文化和粤语的最早发祥地，而广信就位于现今广西梧州与广东分开一带，因此说梧州话像广州话是不对的，应该说广州话像梧州话才对。
3: 相当于300多年时间呢、广信县一直作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非常强势的把中原的这个文化呢跟本地相结合，所以包括中原地区的雅言和当时的周边的这些语言的一些特征，也通过官员的流动和推广，就像现在普通话一样，得到了更强的一个夯实。
0: 从秦始皇统一全国起，岭南就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而梧州一直是中原文明辐射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成为粤语和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古代并无广东广西之分，从明朝开始，广东广西才被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单位。
3: 跟广州话比较大的差别，首先广州话有19个声母的，而我们老派的梧州话呢是24个声母，我们会更加多变化。我们这边是8声5调。去吃饭吗？广州话对吗？会不会吃饭呢？广州话是很雅化，很有个韵律，很有种情感的。
0: 梧州话
3: 就
0: 自古以来便被称作三江总汇，众多河流在这里汇聚成珠江的上源西江，而梧州的历史也正如这大河一样源远流长。一段段牛羊戏，一声声梧州语，悠悠粤韵，岭南风采。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湖北武汉，人们的生活往往从一碗浓油赤酱的热干面开启。在这座码头城市的方言里，吃早点被称为过早。一个简单的动词，将武汉活色生香的饮食文化与武汉人直率爽辣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武汉又称江城，因长江而兴，也因长江而得名。长江赋予武汉的不仅只是两岸三镇，更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之魂。您现在听到的是汉剧《贵妃醉酒》，抑扬顿挫的唱腔韵味十足。汉剧距今已有400年历史，曾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年过八旬的汉剧历史研究家郭贤栋打小听着汉剧长大，他说汉剧这份独特的韵味正来源于唱腔中对武汉方言特色的遵循。
1: 汉剧必须要用武汉方言的十三扯和四声来进行演唱，这是一个基础，也是汉剧在规范声腔中间不可缺少的，所以这个唱念都必须要遵守这个规则。
0: 武汉不仅是汉剧艺术的发祥地，楚剧、粤剧等其他东西南北的地方戏种也纷纷在此找到落脚的土壤，让这里成为全国闻名的戏码头。武汉文史研究馆馆员张笃勤说，得江湖滋润，因五方杂居的武汉造就了多种戏曲的繁荣。
2: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区域文化都在这汇集，是一个近代以来内陆最早开放的城市，它给外界给西方这个文化产生长期的交流融合，所以形成了对外开放包容的这么一种特色。
0: 武汉经久不衰的文化脉络最终融为了这座城市的烙印，商业文化、码头文化、移民文化在这里融合交织。武汉三镇13个辖区，每个区域的武汉话在发音的细节上都有所差异，外地朋友听不出来，但是和土生土长的老武汉聊上两句，他就能分辨出你是汉口人还是青山人。大河浩荡，历尽沧桑，什么是武汉？这是一座不屈不挠的英雄之城，也是一座韧劲儿十足的平民之城。往事越千年，而敢为天下先的风骨和气度却注定世代相传。今天的武汉依然浪漫生动，热血沸腾，依然胸怀远大，万丈豪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5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发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3200余枚竹简与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中重见天日，其中一部分疑似前所未见的先秦乐谱，这被认为或是揭开儒家六经中乐经之谜的一把钥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荆州博物馆楚乐宫的古乐合奏《黄屋》。羽化九州，时有荆州，楚人世世代代踏歌而行，不仅有阳春白雪的宫廷楚乐，还有创作于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之乐。
3: 嘚儿里个嘚儿里当啊，当里个当里个嘚儿两嘚儿。
2: 这段悠扬婉转的马山民歌《德德调》，正是古代楚国民间音乐的遗存。乡音楚调经口口相传，至今仍在荆楚大地唱响。荆州学者张兰兰在研究保护马山民歌的同时，也一直在学习演绎这战国时期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
4: 这些歌呢，多为一领众鹤的演唱形式，与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饮中田歌一脉相承，堪称是古代楚声楚歌的活化石。
2: 马山民歌以楚方言为基调，也唱出了荆州方言的特征。荆州文化学者王小斌说，荆州方言词汇简练，古语较多，2000多年前的楚地方言词汇经过漫长岁月，至今仍然活跃于荆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蛮子，在荆州方言里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5: 实际上蛮呢，对于古代的中原部落来说，认为蛮夷狄胡这些都是带有贬义的，但是呢，楚人因为和中原王朝的这种关系，自称为蛮。熊渠啊，就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好事，也就是跟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语言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本来是代表就是野蛮、蛮荒这个意思，后来在我们荆州的方言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
2: 以荆州为中心的古楚文化依水而兴，自带浪漫多情。与此同时，筚路蓝缕、移其山林的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荆州人的血脉。往事悠悠，江水依旧，如今的荆州在宁静祥和的景象中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在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中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在浙江绍兴的镜湖上，一条乌篷船正摇曳在水乡巷道和白墙黛瓦之间。乌篷矮矮间，摇曳过唐宋元以来各个时期建造的古桥，划向了2500多年前的古乐风华。
5: 少小离家老大为，
4: 绍兴话是典型的吴方言。初到绍兴的人会觉得听绍兴话像是在听人唱歌，语调婉转优雅，语气温柔绵软。然而那些深谙历史的人还会听得懂，在这吴侬软语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刚柔并济、一身风骨的传奇。古代绍兴被称作越州，发源于绍兴嵊州的越剧，名字也由此而来。而绍兴之名则来自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的年号。戏台之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复仇故事早已流传千年，时光辗转中渐渐融入当地人的血脉。清婉锐利的越剧唱出了越王忍辱负重、刻苦自立的刚强，在王羲之酒后挥毫泼墨写下千古名篇《兰亭集序》的兰渚山上，绍兴文史馆馆长冯建荣道出了他对吴侬软语和剑胆刚烈为何会并存于绍兴的看法。
6: 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敢于斗争，追求胜利，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超乎寻常，追求卓越，胆尖精神正是在这种目标追求的引领下孕育而成，代代相传的。上星期我曾经总结过几句话，温文尔雅的外形，卧薪尝胆的内心。
4: 诗情画意的水乡在岁月中流淌，而绍兴的风骨也却曾改变过中国，比如秋瑾，比如鲁迅、蔡元培，在他们身上涌动的不只是绍兴人的柔中有刚，更是一个民族的豪迈和勇气。刚柔并济的还有绍兴老酒，相传自春秋战国时期便流传下来的酿酒技艺，让琥珀色的液体停留在舌尖上，顿感百转千回，六味悠长。这童谣唱出了绍兴老酒的温软，也唱出了绍兴人骨子里的刚和烈。有人说，如果苏杭是江南的眉目，那绍兴就是江南的风骨。如今水乡泽国绍兴正在似水柔情的千年沉淀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风骨与优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那就请这位传说中的少年才子给我们做上一篇滕王阁序。
2: 从2021年开始，一场如梦似幻的寻梦滕王阁实景演出每晚都会在南昌滕王阁前上演，伴随着被誉为天下第一骈文滕王阁序的吟诵声，人们身临其境，见证着这座历经29次重建的江南名楼的历史变迁。1300多年前唐代诗人王勃所描绘的江南盛景仿佛依然近在眼前。金三江而带五湖，空蛮荆而引瓯越，这古老城市的生机凝结在千年不散的文风里，更传承于南昌人每一天火热的生活中。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藜蒿炒腊肉》是江西第一部赣语方言连续剧《松柏巷里万家人》的

0: 唱的是南昌的名菜，而字里行间哼唱的都是地道的南昌话。南昌话是赣方言的代表，语言中保留了大量的宋元古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黎传旭说，想知道宋朝人怎样说话，就听南昌人说话。
1: 南昌方言是汉民族宋元时期语言的活化石，特别是我们讲入声，这是我们南昌方言的一个标志了。入声它是讲话发音非常短促，一发出来就卡住了，我们叫戛然而止。你比如念一个词，滕王告，滕王滕滕字很长，滕王很长，告很短，这个告就是入声。
0: 原始的南昌方言语音系统大约形成于东汉末年，此后仍不断受到亲属方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直至两宋时期才完全从北方方言分化出来，形成自己的特色。
1: 比如说南昌人会讲到一个起到个起，在普通话里没有这个字了，汉代叫立，先秦叫起，起到个起，这个起在甲骨里面就这个字，在甲骨里面它是一个人站立在那里，专门强调了一下他的脚。像南昌人一直从先秦一直到现在还在叫起得个嘞，不要懂啊。
2: 青睐从旧共此流。
0: 豫章故郡洪都兴府，自西汉初年灌婴筑城至今的2000多年里，南昌的文采风流从未间断，奔流不息的赣江水见证了这城市无数的荣耀与沧桑。而今这物华天宝之地正以它特有的古朴厚重迎来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姐姐又下雨了，我们快走吧。
6: 每逢端午佳节，江苏镇江各地剧场都会轮番上演洋剧《白蛇传》，剧中白娘子为了爱情九死一生的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也让水漫金山的发生地镇江名扬天下。

0: 说起洋剧，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扬州的地方戏，但实际上镇江也是洋剧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镇江与扬州隔江相望，两地有着天然的血脉情缘，而镇江虽地处江南，但似乎比江北的扬州更具北方的特质与风格。镇江方言别解的作者王川将镇江形容成一个北方官话嵌入吴语区的方言岛。
1: 理论上讲，过了长江往南就是吴语的地盘了，但其实不然。那么镇江就是一个语言岛，因此这样一个我用八个字来形容，叫南北交汇，五方杂处。这样五方杂处人很多了，当然就带来各种各样的语言。
0: 镇江话既有江淮方言的腔调，也有吴语的软糯，还夹杂着北方官话的味道。而这中间的种种语言元素，记录着镇江城三千年的历史，承载着镇江人对家乡的记忆。著有《镇江方言大全》的本地人许金龙，热爱用镇江话介绍镇江历史。
2: 我们镇江古时候属于禹公九州之扬州，西周初期为沂河封地。到了宋徽宗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绝对，地地呱呱是个镇守江防的好地方，所以呢，取名叫镇江。
0: 一千多年前，随着进士南迁，大量中原人口不断涌入镇江，使这里成为江南最大的侨郡。来自北方的侨民逐渐超过了当地土著的人口，于是镇江话的结构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及至清代，大量骑兵驻扎，京沪铁路开通，水路码头发展，更让久经沧桑的镇江风云变幻。而每一次文化的交流碰撞，都会在镇江话中留下深刻的痕迹。
2: 镇江话当中能找到很多吴语的痕迹。过去我们不讲过去，叫老底子，苏州人讲老底子，挖了塞里，什么意思？你说不规矩，油头话老。
0: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长江天险带给镇江的历史风云早已远去，但曾经的金戈铁马和文采风流却生生不息，逐渐融入当地人的血脉和生活之中，让这古老而现代的城市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

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9年，新中国迎来50华诞。10月1日国庆节当晚，天安门广场将举办大型联欢晚会。作曲家孟卫东和词作家朱海受邀为晚会创作一首主题曲，以此表达全国人民在这一盛大节日来临之际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朱海说，这首歌既要写出今夜无眠的兴奋，更要表达出人们心中无尽的自豪。
1: 我当时命题创作就是要写个三拍子，就是要写个三拍子的舞曲。那么当时对我来说，就是这个词特别要强调三个关系。第一，这是在天安门广场，要有那种大的狂欢的，是吧，喜悦的场面，所以它肯定是一个不眠之夜。这个不眠之夜里面包括了人民对新中国诞生那种国庆之夜的那种感恩感激。第二个词面意思就是要表达是谁在不眠之夜，谁在表达那种喜悦，是我们，是人民。第三个，这个歌必须要适合舞蹈，因为它是圆舞曲嘛，很多人跳广场舞还在跳这个，是吧，它必须是从唱到舒展自己的肢体到心灵的释放，它必须要一体。
0: 孟卫东和朱海很快合作完成了歌曲的创作，并取名为《今夜礼花满天》，在1999年的国庆联欢晚会上作为结束曲目演出。歌手周冰倩深情款款的演绎，让这首歌迅速风靡大江南北。
2: 国庆50周年晚上是天安门广场有焰火晚会，所以这首歌最开始不叫这名儿，叫《今夜礼花满天》。周冰倩唱的，开始放焰火唱起来，底下圆舞曲唱完了，这11吧，对大家认为好。那么转年第二年的春晚就是2000年的春晚，唱这个结尾，春节也没有礼花满天呀，就跟朱海作词的朱海改个名吧，改成今夜无眠。
0: 今夜无眠的曲作者孟卫东说，与以往晚会歌曲高亢激越的演唱方式不同，周冰倩用典雅浪漫、婉转动听的歌声唱出了对人民、对祖国最深沉的爱。
2: 冰雪聪明是有长袖的二胡演奏者，他唱的人好得不得了，录音这省事儿。

从今夜礼花满天到今夜无眠，从天安门广场到春晚舞台，这首四三拍圆舞曲风格的歌曲将举国上下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表达得淋漓尽致，也把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唱进了每个

0: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1: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地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想了好久。
0: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1: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的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0: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2: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0: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

0: 首山西左权民歌《青疙瘩下河洗衣裳》近年来被很多民歌手广泛传唱。鲜为人知的是，歌曲的首唱山西民歌演唱家刘敢于，当初学唱的老师既不是民歌手，也不是老艺人，而是一位至今不知道名字的刘乡长。
1: 刘乡长大爷教的我，老头可精干了，穿了一身黑衣服，印象可深了，穿那个做的那布袜子布鞋，但是他不愿意在场合唱，他就他是个乡长大爷嘛，还能给这小闺女们唱着了，我呢一点也好听，管他了。
0: 刘敢于学唱这首歌的时候刚刚16岁，因为喜欢家乡的民歌，他四处找老师学唱。刘乡长跟刘敢于的父亲是同辈人，青疙瘩下河洗衣裳又是一首情歌，他总觉得由他来教唱很是不妥，最后拗不过刘敢于一再请求，就在去下乡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教刘敢于唱这首歌。刘乡长在教会刘敢于唱这首歌之后，特别叮嘱他唱好这首歌一定要记得歌里面多次出现的小青疙瘩，要做不同的处理。
2: 他说你唱着小青疙瘩了呢，你唱的后听声，每个不要唱着小青疙瘩小青小青疙瘩小青疙瘩。
0: 现在传唱的歌曲版本只有4段词，而刘敢于当年学到的完整版本是6段词。之所以去掉，刘敢于说当时觉得中间的那2段词实在是唱不出口。
1: 洗衣的人满河滩，谁也不如你那抓心蛋，你看不知他是青疙瘩还抓心蛋呢，完了是衣裳开花放腿垂，抬起头看见你笑爱爱。
0: 1956年，刘敢于接受中央音乐学院的聘请，教了1年的民歌课，但他并没有在音乐学院教学生唱这首自认为无法登大雅之堂的《青疙瘩下河洗衣裳》。时隔50多年后，刘敢于才终于有机会把这首歌的完整版本在舞台上演唱。刘敢于每次在舞台上唱起这首歌，台下观众都会跟着一起乐。一曲《青疙瘩下河洗衣裳》，曲调优美，感情真挚，亲切动人的歌声将左权人的炽热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世世代代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深深向往。

0: 1952年，中央歌舞团决定成立一支陕北民歌合唱队。为找到最合适的成员，歌舞团的作曲家王方亮等人骑着毛驴儿，在陕北安塞绥德一带寻找歌手。不满18岁的陕北绥德人马子清，凭借一首《三十里铺》成功入选。
1: 我考试的时候就唱的《三十里铺》一段，而且我再多唱，我还不会写，没说我考上。问我说是，你想不想到北京去？
0: 1952年底，陕北民歌合唱队正式成立。中国唱片集团音乐制作人侯军说，上世纪50年代中，王方亮精选改编了5首陕北民歌并录制的唱片，演唱者正是从陕北选出的当地歌者。
2: 作曲家王方亮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女声无伴奏合唱，女声合唱队的成员全部都来自陕北村，担任领唱的是马子清，后来由中国唱片社换制唱片后，更是让这首歌在全国范围流传。

0: 这些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很快传遍全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子清演唱的《三十里铺》。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陕北广为流传。
1: 三十里铺呢，本是陕北的一个村子，因离绥德县城30里而得名。据说这首歌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儿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中的四妹子王凤英和同村青年郝增喜，也就是三哥哥的言情相恋。郝增喜后来参加了八路军。

0: 要到山边执行任务，临行前二人依依不舍。这首歌主要就是表现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当地的民歌手常永昌用信天游的音调配上歌词创作了这首三十里铺，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1: 一曲三十里铺旋律舒展开阔，曲调构成却十分简单，由四个短句组成，巧妙地突出了信天游的音调特色。作为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品，三十里铺更是被一代代歌手争相演绎，各种版本流传至今。
0: 三十里铺旋律简洁上口，它带有呼喊式的信天游的风格，特别容易释放人内心的某种情感，具有醇厚的乡土气息，让人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唱出来都觉得很有味道。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

0: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四川阿坝州长大的藏族青年荣中尔甲，从家乡的师范学校毕业后不久，不顾家人反对，到省会成都闯荡，希望有机会实现他的音乐梦想。他曾经在酒吧驻唱，也曾经当过导游。1993年，他受朋友的邀请到九寨沟的宾馆工作，在那里，他们成立了一家艺术团，为游客们表演。同时，荣中尔甲也没忘进行音乐创作。九寨沟的山水风光成为他最直接的灵感源泉。
1: 第一次进九寨沟，就感觉这个根本不是在人间，感觉这是一个在天上，在仙境里面，想不通在人间为什么有这么美的地方，这完全是个天堂，是个神奇的九寨人间的天堂。
2: 在九寨沟，白天在酒店上班，晚上去演出，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实现了当歌手的一种梦想，特别满足。每天那个时间是感觉特别的幸福。

1999年，容中尔甲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出版发行，其中就包括他自己作曲的《神奇的九寨》，这让他很快成为当地知名的歌手。第二年，他又受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电视大赛。当时，容中尔甲对于获奖并没有信心。

0: 听，一直到进入决赛才告诉了家人和同事。
1: 比赛一开始，我妈妈就开始哭，激动，电视上面看到我。我父亲呢，他紧张，但是呢，他不会表达，他就开始喝酒。然后最后我出场唱完了以后，母亲眼睛里全部是眼泪，看不见我是在电视上怎么唱的。我父亲呢已经喝醉了，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唱的。
0: 在那届比赛中，《容中尔甲》凭借《神奇的九寨》等歌曲获得通俗唱法银奖和最受欢迎歌手奖。更多的人从此知道了这位来自四川阿坝的藏族歌手，也通过他的歌声了解到九寨沟人间天堂般的美丽风光。那高亢婉转的歌声时时传递着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故乡和亲情的深深向往。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聂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聂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他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听他演唱，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给跟，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这儿的我的根哪个大哪个大，不提人难念你心无你挖个秋意。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他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盲目都一马和瓦车啦，家人家人本儿丢哈，嘿给给嘿给嘿给嘎，恩呐。我唱的这一段就是啊，赫哲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0: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子。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他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他说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3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关

0: 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入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禄炳华。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但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个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再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甄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声音记录中国。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心脏病人可以服用3七吗？具体来了解一下。
8: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3七。我前边啊连着聊了一些天的张烯醇是怎么用3七的，那么大家就会觉得我的天哪，这3七简直是神药啊，各位。

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任何药物是神药，那么只有对症的药物。那么三七对症的是什么呢？就是淤血。三七能够活血化瘀，但如果有出血的话，三七又能止血。所以这个双向调节的作用呢，让三七啊，在我们身体调理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呢，我经常用三七是怎么用的。是这样，很多地方呢是受张七纯的启发的，比如说在这个心脏病患者的这个调理过程中，有些心脏病呢就是因为淤血导致的，所以呢我经常用一个方，什么方呢？就是三七配西洋参。怎么用呢？就是三七 0.5 克，西洋参 0.5 克，这是一次的量，早上服一次，晚上服一次，就是说一天服三七粉一克，西洋参粉一克，这个就可以了。那么对于这种有淤血的心脏病患者呢，那么长期服用这个方子呢，效果是非常的好。那么服的时候注意尽量呢饭后服用，因为有的人说饭前服用呢觉得有点不舒服，饭后服用，这个胃里有东西再去这个让药下去呢就能够平和一些。然后呢尽量不要晚上服，这个白天服，就是早饭晚饭吃完了就可以了，不要睡觉前服。因为我们一般活血化瘀的药呢尽量不在睡前服用，因为你吃了以后让血液循环开了，这时候您要休息了，有的人就反映了好像这睡眠就受影响了，所以这是需要注意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只要是有淤血的情况导致心脏不舒服的，那么用了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给大家呢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啊，是工商界的一位老朋友，有一天呢突然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当结果转了好远出去，因为着急，他就说啊，他夫人呢当时心脏疼，疼得非常厉害，然后呢就把电话给他夫人，他跟说一句话，他夫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舌头啊颜色怎么又青又黑呀、啊？我一听呢这就很严重，因为舌头青呢可能淤血很严重了，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啊赶快下楼买什么呢？买这个复方丹参片，嚼碎了舌头下边含着，然后吃一半含一半，那么几片嚼碎了。然后我说你赶快就楼下药店，你同时买什么三七粉、西洋参粉，这个开始拿着粉吃，一开始不用一克啊，可以量大点，这个两克都行，这么吃。然后呢在当时这个很快就缓解了，过两天呢来找我来，我一看呢舌头颜色已经正常了。然后从那儿开始他吃了一次复方丹参片，对吧，从那以后就一直干嘛呢，一直用这三七粉、西洋参粉这个吃，一直坚持吃。结果呢他心脏从那以后再也没出过问题。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当时心脏疼的腰都直不起来了。那么他还告诉我，之前他太太已经抢救过几次了，说都非常非常危险，那么经常呢这个走路都气儿都上不来，非常弱的一个人。结果从吃了这三七粉、西洋参粉以后呢，哎，不但心脏正常，他说呢这个身体这个感觉气也足了。后来有一次请我吃饭，他儿子也来了，他儿子说这一路我就跟着我妈跑，因为他在前面噔噔噔走特别快，他说以前呢根本就没劲儿啊，现在有劲儿了。那么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好呢？因为这个三七粉呢活血化瘀，对于因为淤血而导致的心脏问题呢它的治疗效果非常好。那么为什么配西洋参呢？因为三七粉单独吃会有点热，这是需要跟大家交代的。有的人单独吃这三七粉，三七啊它跟人参非常接近，它里边有些成分呢甚至跟人参是一样的，所以呢它带一些热性。甭管生三七熟三七，有人会问我说生三七和熟三七，我们用的都是生三七，我们现在基本不用熟三七。这个生三七啊它也是带着热性的，那么会怎么样吃下去，有的人阴虚的人会怎么样，觉得眼睛干，眼睛干疼，觉得不舒服，所以怎么样要配点养阴的药。那么这西洋参呢就是补气养阴的，所以各位记住了，这个我讲三七讲这么好，最后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就是吃三七的时候尽量不要单独吃三七，单独吃三七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呢，有的人如果体内有热或阴虚的人呢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一定要配上什么西洋参这样养阴的药，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如果你阳气不足的，那么用三七就正好了，所以呢这是跟大家交代的一点。所以这个是三七啊在活血化瘀中的应用。那么还有我们家还有一什么方子呢，是这样的，就是对于骨折调理，这个如果一个人骨折了，我们家是这样的，用三七配鸡腿骨，一般三七一克到三克，这个重的是用三克，轻的用一克。鸡腿骨呢这是三七粉呢、啊、不是三七块，三七块说熬不透。那么鸡腿骨呢

用那么三根五根六根都行。那么什么是鸡腿骨呢？这个是好多朋友问我的。有朋友问说，罗博士，这鸡腿骨是不是那个凤爪啊？就是广东吃的凤爪。我说不是凤爪，是凤爪下边那两节，那鸡大腿的骨头。那么怎么用它呢？用刀背把这鸡腿骨捣裂，捣裂以后呢，然后和这三七粉一起煲汤，煲那么半个小时，骨头熟了，这个汤熬好就行了。那么喝的时候注意不要喝到骨头茬，最好用几层纱布过滤一下，把骨头茬过滤掉，就不要把骨头茬喝进去。那么这个汤呢，从骨折那天开始喝，一直喝到愈合为止。那么这个方呢，首先最强的是止痛作用，就是它最有效的止痛作用。有的时候呢，有的患者反用了以后的疼痛立刻就开始减轻了，这是减轻患者的痛苦的第一。第二呢，能够促进骨骼的愈合，就是它这骨折以后啊，要这个一点愈合。那么这三七呢，能够化骨头里淤血嘛，改善血液循环。所以这方子呢，对这个骨折后的愈合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的康复作用，效果不错。因为这是我们家的家传方，这方子呢已经用了好久了，就是很多人用，大家都反应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方子就跟张一纯讲的，前面讲的这个三七能够化骨头里的淤血，这个呢思路是一样的。那么今天讲这两个小方法呢，都是三七的这个应用方法，各位了解以后呢，如果遇到相似的情况呢，可以推荐一下使用，这个效果不错。像前面那个三七粉配西洋参粉呢，这个一般老年朋友用呢，这个对身体都有好处的。像我老母亲呢，就是每天都服用的，是这样。我们家常年备那么这几个小瓶，我母亲每天三七粉、西洋参粉拿出来，这个早晨起来就吃，是这样。那么这个方子呢，对老人的这个心血管系统的维护呢，是有着非常好的作用的。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水肿的患者可以使用芍药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白芍这味药的。白芍这味药呢，是中药里边一个很特殊的药，就跟我们其他滋补药有点不同。它呢，这个确实是中药，但是呢，有点凉，药性有点凉。那么有的朋友说呢，说这个留言说用了白芍以后，怎么开始腹泻了呢？就是说这个建中汤里有白芍，结果腹泻，把白芍量一减少，腹泻就停了。为什么呢？说明这人确实是阳虚，阳虚的很厉害。一般情况下白芍不至于有这么大作用，但是阳虚很厉害的人呢确实会如此。白芍这味药在产妇里边用的是非常慎重的，因为产妇刚刚这个生过孩子以后啊，身体比较虚，忌用凉药，所以呢这白芍这时候用的要么给你炒了，要么用的量都很慎重，它是凉的。但是它正因为它药性凉，所以怎么样能够滋阴养血，能够退热除烦，这是张锡纯认为的，然后能够收敛上焦之浮热，通过小便给导出去，所以可以利小便，清体内的什么湿热，这是白芍的作用。但是对于什么人有效呢？阴虚的人，阴虚人有效，有热的人会有效，然后可以泄肝胆之热，这是这个张锡纯的观点。那么今天的病例，水肿的病例，各位，这水肿啊，我们很多人其实有的，但是我们自己不清楚。有些人这个手一握起来，上午跟下午都不一样，上午正常，下午就感觉手发紧，为什么？其实有点水肿。有的人的眼皮总是肿肿的，等等等等。老人一按迎面骨一个坑，这都是水肿。水肿什么意思呢？体内水湿过重了。那么水湿过重的原因大多数是什么？阳气不足，不能把水湿化掉，这是大多数。但是我们讲过，凡是病都有什么，要分成寒热，要分出阴阳来。今天的病例就例外。这是张一纯他们邻村的一位姓霍的妇女，就是张一纯他们老家呀那边邻村的一妇女，周身慢肿，就浑身浮肿，腹胀，肚子胀，小便不利，就是个尿不痛快，尿少或者尿每次尿了一点，小便不利，肚子胀，小便不利，说明什么？什么水湿出不来。这个医生怎么治呢？请来医生都用这五皮饮来治疗，没效果。各位，什么是五皮饮呢？五皮饮是一般我们用来治水湿的一副中药。这五皮饮的主要成分呢是什么？陈皮、茯苓皮、生姜皮、大腐皮，加点什么桑白皮，是这样。那么这里边只有桑白皮是凉的清热的，其他呢这个生姜皮大家看是热的，对吧？那么这方子呢能够去水湿，专门治水肿的。可是呢这医生用了这五皮饮呢，一般都是往下泄水的嘛，不起作用，对吧？没什么作用。这里边大腐皮有往下泄水的，对吧？茯苓皮也是泄水的，这怎么不起作用？陈皮行气的，按说应该不错呀，对吧？没效果。于是呢就把张锡纯请来了。张锡纯来了一诊脉，脉硕而有力，就脉跳得很快，而且有力气，心中经常觉得发热。张锡纯说觉得这个是阴分亏虚啊，什么阴虚啊，对吧？阴虚有热，阳分又偏盛，那怎么办呢？用的方子，生白芍一两半，玄参、滑石、地肤子、甘草各三钱，也就各九个。这玄参是干嘛的呢？玄参是滋阴清热的，滑石是导热从小便而出的，地肤子也有什么行气除湿的作用。那么这甘草合中，就这个方剂一剂即见。

见效，结果就喝了一副药啊，就见效了，明显的见效，把方子稍微一加减，连服数剂，这患者痊愈了。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也有一些水肿是阴虚导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所有的病都分阴阳，像这种水肿，全部什么是一些热症，说明是阴虚有热，阳偏亢，怎么办呢？用这白芍敛阴补阴。白芍有利小便的作用，能够把热从小便导出去，这是张锡纯给大家的启示。张锡纯在这方子里用了一两半的白芍，其他都用了九克，很少，白芍的主要，就用这白芍把小便往外导，把这热往外导，结果这水肿慢慢就消了。所以各位啊，您看这是很奇妙的事啊，这个像这样的方子呢，我们都用过的。我们用的时候呢，起初我刚学中医的时候用白芍也是用的量比较大，比如30克白芍一两啊，白芍配点甘草，这是叫芍药甘草汤。那么用了以后呢，哎，人反应说病治好了，可是唯一的问题什么，就是用这方子的时候啊，这尿特别多，一晚上起夜好几次，白天尿也多，为什么呢？各位，这就是白芍确实有利小便作用，但是当时呢我们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再一看张锡纯的书，哦，明白了，人张锡纯就讲了，白芍有把这体内的热，上焦的热往下倒，给你从小便清出去的作用，有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张锡纯呢，在碰到这人阴虚有热，体内又觉得有水肿的时候，同时小便不利，张锡纯呢往往会给他用白芍来利小便，把这个热从小便倒出去。同时呢，白芍又起到了滋阴养血的作用，敛阴柔肝的作用。所以呢，这是一种一箭双雕的用法。各位，这个呢我们慢慢去了解，水肿这种病会有阴虚和阳虚两种，我们每个人有这种概念在心里边，这就是我们学习中医的收获。遇到了这种情形，咨询一下附近中医，您看可不可以用。那么看方子的时候，如果这方子里边有白芍，您也知道这白芍干嘛用的，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

个山药来治病的。那么前边上一周我们讲过了，这个张锡纯呢，在人这个患慢性腹泻的时候，就大便总不成形，总是滑泻，就是一去了不像人正常有大便过程，但是一下就泻出来，这种这个慢性腹泻的时候呢，他会用什么鼠疫熬粥，也就是说这个山药熬粥，用山药粥呢，那么一般情况下的慢性腹泻呀，会有效果的。但是呢，也有个别患者呢还不好，所以张锡纯呢又给我们创了一个升级版本的，也很简单，什么呢？里边加了鸡子黄，就是鸡蛋黄啊，就今天讲的我们这个鸡蛋的鸡蛋黄，过去叫鸡子黄。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呢这种腹泻呢效果就不错了。但是还有人呢，这效果不好。比如说啊，有的人呢，他这样的腹泻时间长了以后呢，导致身体其他方面出问题了。比如说这气血俱亏，因为长期吸收不到食物营养物质嘛，气血俱亏怎么办呢？身体很弱。那这时候张锡纯又给出了个方，叫服中汤。那么这个服中汤是怎么来治病的呢？我们今天呢来给大家再讲个例子。这个例子里边呢，就能讲出这个小便与大便的关系。人体内的水液代谢呢，是有一个均衡的分布的。那么如果一方失衡呢，它会从其他方面显现出来。那么这个病例呢，是一位女士，40多岁，一开始呢，心里边总是感觉发热。张锡纯总说心中发热，就是他感觉里边热，心烦，这个有点热，气分不舒，觉得有点气郁啊。于是就请医生来开方子。医生来呢，就给开了什么清火理气之剂，这个不断清火，这药估计寒凉点。实际上呢，很多人的这个慢性腹泻是吃了过凉的东西伤了脾胃，或者是吃了一些寒凉之药导致的。有些寒凉之药会伤脾胃的阳气，导致这个人长期腹泻。那么这位女士吃完这药以后呢，结果呢开始添毛病了。什么毛病呢？就是她开始腹泻不止，总是慢性腹泻。请其他医生来开着方子呢，其他医生都用温补之药。就是一想呢，你用凉药导致了你腹泻，那我现在给你用点温补的吧，这个热起来吧。一开始吃呢还见点效，但是再吃呢就不行了，这腹泻还是停不住。一日夜呀，就是一白天一黑夜泻那么4-5次，就比较讨厌了。那么这时候千言半载以后呢，这个半年没治好以后啊，这个人身体呢就开始虚弱起来，虚弱的非常严重。结果最后都认为是不治之症，这药可能治不好的病吧。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想把张锡纯请来。张锡纯来了一诊脉，觉得可以治，还行。虽然身体这时候很虚弱了，被这个长期的腹泻导致的很虚弱了，但是呢还可以治。然后再一看，这患者呢虚汗淋漓，然后心中正冲，就是怎么心悸正冲了。然后呢这个饮食又减少，就是吃饭吃不了多少了。所以这些人您看呢，引起什么这个虚汗淋漓，正气不支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心悸正冲，引起心脏问题了，然后呢脾胃也受伤了，胃会不好，对吧？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张锡纯说，这样我开个方子吧。这方叫什么呢？叫服中汤。这服中汤是什么药构成的呢？首先是山药，是用山药一两，然后鱼珠，炒的鱼珠。什么叫鱼珠呢？就是浙江鱼浅的白珠啊，我们一般买不到那儿的白珠，我们就买白珠就行了。然后用龙眼肉一两，大家看这三员大将啊，生山药干嘛了？这山药就是干山药片啊，就是补脾的，对吧？白珠也是补脾祛湿的，这龙眼肉呢补脾养心的，这三个都用一两，大家看。然后呢就是这方来给这个吃吧。结果就吃，吃了效果不错。那么吃了数剂以后呢，这腹泻就止住了。而腹泻止住以后，你发现呢开始汗就变多了，这奇怪吧，腹泻一止住汗变多了。那张锡纯说，这个要收敛一下汗呢，就给加了点龙骨牡蛎，各用6钱，都不用断的，用生的啊。两剂以后汗又止住了，汗止了以后呢，身上微有点发肿了。张锡纯这一看呢，好嘛，这是按了葫芦起来瓢啊，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这样，就是以前呢腹泻的时候呢，他的小便是短少的，为什么？这个水多从大便这边出来了，所以他的尿量减少了。那么等到泻止了以后呢，泻止了他这水液还没从小便出来，怎么样呢？通过汗出来了，说明什么？膀胱气化不利，他这个小便往利水的功能不利。然后等你把汗一止住了呢，怎么样？浑身又有点肿，

水就出不去了，就有点微微发肿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张锡纯就在这方子里边加了一味药，叫什么椒木。什么叫椒木呢？花椒的椒啊，花椒的椒，炒菜做的花椒那个椒，木是眼睛那个木。什么是椒木呢？是这样的，我们经常用这味药啊叫川椒，也就是花椒。这花椒用的什么？正常用的是花椒的那个种子的皮儿，那花椒那壳啊，我们炒菜的时候对吧，往里边放点花椒，这花椒的壳，这壳有什么作用呢？有温阳的作用，可以温阳去除寒湿。那么正常的药应该是只有外边的壳，那现在呢一般带里边种子，这里边这个种子叫什么呢？就叫椒木，叫椒木。那么一般是等这个花椒彻底开裂以后呢，把这壳去掉，就取里边椒木。这椒木有什么作用呢？椒木就有去水湿的作用，利水的作用。那么椒木呢，古人说呢，它专门通小便，就它要水啊专门通从小便出去，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古人呢往往用它来治疗什么呢？用它来治疗这种水肿，治疗水肿。那么加上椒木以后呢，通过小便把水利出去。所以大家看啊，中国古人呢这个用药是非常精细的。这个花椒就是川椒啊，四川的花椒，川椒外边的皮儿是温阳的对吧，是这个去寒湿的。那么就如果单独利小便的话，就取它里边肿的，它利小便的作用更好，它也是温阳祛湿，但是呢它偏于利小便，偏于利水，是这样的，各有区别。那么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呢，估计是把这俩一起扔进去了，一起涮了。所以您看四川那边为什么涮火锅总加这个花椒进去呢？为什么要麻辣对吧？因为要去寒湿，它这个那边冬天阴冷啊，所以要去寒。那么湿气呢怎么办呢？空气里边湿气弥漫，要用这个椒木把这湿气去掉，这是老百姓的这种食疗的方法。那么张锡纯把这个药给加进去以后效果如何呢？张锡纯呢就加了3钱的椒木，3钱多少啊？9克，结果连服10剂，这个患者痊愈就好了，这身体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么这方子里边张锡纯呢所以这么写的，这个一般情况用这山药、鱼珠，就白珠啊和龙眼肉各1两，如果遇到小便不利的患者的话，加椒木，加炒的椒木给它捣碎了，那么用3钱，是这样。那么这个方子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呢这个总是腹泻的话，会导致身体的虚弱，因为影响我们这个食物中有益物质的吸收对吧，身体会虚弱下来。那么虚弱一定程度呢，会引起身体各部分的这个问题，这时候怎么办呢？有时候单用一个山药可能力量会这个单薄，可以配上白珠和龙眼肉护驾，那么这种状态下能够赶快补正过来。张一纯在这个方子后边特别说，龙眼肉味甘能够补脾，味道甜的能够补脾，气香味道很香能够行脾，说成为脾家药药，就真是脾胃的这个最主要的药啊。而且心为脾之母，就心是脾的母亲，因为心属火，脾属土，火生土对吧。那么龙眼肉色赤入心，干了以后啊颜色是红的，入心又能补益心脏，这样的怎么样？这是让母亲旺，自能够让这孩子受益啊。这张锡纯说的，他说我治心悸正冲，但凡心脏虚损引起的什么心脏乱跳心悸，也就是说今天的早搏呀等等心脏这个虚弱引起的异常，他就经常单买这个龙眼肉1斤多，然后呢蒸饭的时候啊给他蒸熟了，那么慢慢的吃，皆大有功效，是能补心之明证啊，也就是能够补心，这就是补心的证据，慢慢吃就效果非常好的。所以大家看啊，用龙眼肉来配合这个山药，然后用白珠去配山药，那么这样呢能够把这种腹泻过后引起的身体虚弱状态给调整过来，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一个新的思路。所以张锡纯呢在这个山药上面加这个鸡蛋黄，要加上龙眼肉和这个白珠，大家看啊，这都是一个一个升级的这种方子。那么这样学习呢，我们慢慢的知道哦应该怎么去用它。那么张锡纯为什么开这样的方子，我们就明白了。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肌

0: 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您有脱发、白发的困扰吗？日常该怎么调理养护我们的头发呢？
2: 填补肾精，不脱发不早白。肾精亏虚导致脱发早白，聪明绝顶和少年老成啊，是很多年轻人的困扰。其实脱发与早白与聪明与老成呢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肾虚精亏引起的。人体精亏则血少，这是头发得不到足够的滋养，所以出现脱发早白的现象。所以呢，想治疗脱发早白，就要先滋阴补肾，填补肾精。脱发早白的具体症状表现：少白头，最初头发只有稀疏散在的有少数白发，大多数出现在头皮的后部或者是顶部，夹杂在黑发中呈花白状，以后啊白发逐渐或者是突然增多。脱发，头发油腻，头屑较多，时间久了，头顶和额角处的头发呀日渐稀疏。脱发早白的饮食调控：一、多吃蔬菜水果，因为蔬菜水果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具有促进头发生长，使头发呈现自然光泽的功效。维生素 C 呢，可以活化微血管壁，使发根能够顺利吸收血液中的营养。二、因为头发属碱性，且甜品多呈酸性，会影响体内的酸碱平衡，加速头皮屑的产生，所以啊，要少吃一些甜食。三、多吃牡蛎、虾等，这些食物中啊，含有较多的锌，人体若缺锌的话，容易大量脱发，并且导致新长的毛发颜色变大。脱发、白发的食物推荐：黑豆，黑豆有美发、护发、养颜、美容的功效。黑芝麻，黑芝麻对身体虚弱、早衰导致的脱发效果是最好的。黑木耳，黑木耳有防治头发过早变白和脱落的功能。特效小偏方：按摩头皮，早晨起床之后啊，和临睡之前呢，用手掌在头皮上画小圈圈，并揉搓头皮，先从额经头部到后枕部，再从额部经两侧太阳穴到枕部，每次啊按摩一到两分钟，以后呢增加到五到十分钟。食谱推荐：牡蛎煎蛋，功效是防脱发，使头发光泽有弹性。黑木耳蒸蛋，功效是补肾乌发。
1: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0: 着长。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2: 你多吃点，
3: 吃这个，吃这个。
1: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9: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8: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9: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8: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9: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8: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9: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 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块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块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8: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9: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8: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9: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8: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9: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8: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9: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 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8: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画卷，革命将士不畏强敌英勇奋战，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战士们强忍疲惫，咬牙前行，全员顽强坚守，绝不掉队，这支铁军能否顺利闯过绝境难关？请听《古城春色》第25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第25集。
3: 他想着走着，听对面有人叫他：“连长，怎么低着头走啊？想什么了？”他抬头这么一瞧，正是王德。王德，你干什么去了？看看文明顺，怎么还不高兴啊？二宝也回来了，文明顺的脚也好了，咱们连又受了表扬，还愁什么呀？嘿，我方才啊看见你那个弟弟了，这小家伙可真好家伙的呀，这次冒了回险，真叫人担心呢，回来又立了功，真使人心里高兴。我看秀珍跟他坐在一块儿，俩人谈的可挺热乎，瞅见我去了还害羞呢，俩人脸都通红了，呵呵，你说多有意思。看得出来，因为二宝回来，他心里是非常的高兴。老王， 我从回来以后也没找你好好的谈谈，趁着这阵儿没事儿，咱俩聊聊好不好？
4: 好啊。
3: 乔振山领着王德在道边上找了一块大石头，两人并肩就坐下。乔振山一肚子话又不知道从哪头说起，看了看远处那些乐洋洋的战士，回头又看了看身边坐的王德。王德穿戴的齐齐整整的，显得那么清爽利索，薄薄的嘴唇看那样是静等着乔振山开言了。乔振山看看王德这个青年英俊的姿态，从心眼里头喜欢这个小伙子，不过他还是挺年轻的，经不起胜利考验呐。有文化又聪明，要是再肯学习再老练一点，够多么可爱呀。老王，你对咱们连队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呢？王德这么一听就是一愣，想了想，有什么意见？嗨，没有什么意见呢。说老实话，我从参军以来就在这个连队里头，组织上的培养，战士们的信任，我当了这么一个英雄连队的副连长，从心眼里头感觉光荣。指导员虽然说批评人有点直爽，但是诚恳细致，态度温和，看问题又是那么尖锐深刻，从哪方面我都是佩服的。再说连长你吧，是全团里的战斗英雄，不论是在作战训练或者是政治修养，有许多的地方是一般人学不来的。再说战士们都生龙活虎的，个个都不含糊，只要一动员没有完不成任务的。自己至于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我还有什么意见呢？他说完了回过头看了看乔振山，乔振山没有言语，看那样紧皱着眉头在沉思着什么。他感觉奇怪，看连长那个样子有点失常。怎么，连长，有人给我们提了意见了？
5: 我不同意。
3: 我们是靠着党性靠本事工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干好啊。谁不服气让他们试试。你老王啊，你你怎么这么说呀？你应该好好想想啊。我原先也跟你想的差不多，认为我们哪一方面都做得不错。可是刚才指导员到营部汇报的时候受了教导员的批评，这就促使我们呢不得不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感到我们的工作上真是有不少的问题，心里感觉有点发毛。教导员说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不细致不及时，还批评我们有骄傲情绪。我回想了一下，可不，由于我平时不检点也影响了你呀。就说你刚才

说的那些话吧，就不在道啊，老王啊，我们是共产党员，怎么能那么想呢？我们工作当中，别说还有很多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人家别的单位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吗？过去我们虽然说为人民做了一些事情，要比起整个革命事业的丰功伟绩，我们又算个啥？没有党，没有兄弟连队，没有战士，我们能做出个什么名堂来？别说我们没有什么本事，就是有点本事，还不是党培养出来的，还不是向兄弟连队、向战士们学习来的，我们个人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谁不是从旧社会出身了？好多不正确的思想没有洗净啊！参加了革命以后，党和上级是苦口婆心教导我们，到现在才算有个人样啊！不然，我们这些个旧社会的穷孩子们，还不知要死在谁家的房檐底下呢？党的教导，同志们的帮助，我们应该遵照群众们的意见去改正我们的缺点。可是你呢，光看到旁人的缺点，自己本身不健康的东西你就看不见，这简直是马列主义上刺刀，对人不对己，这怎么行？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有什么党性？看乔振山这样的激动，王德心里头万分的难过，感觉自己试错了，对不起他，对不起同志们。连长，你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了。连长这些由衷之言是成无私的告诫，他心里想起很多的事来。自从参军到现在，就在这个连队里当战士，无论是行军、作战、吃饭、睡觉，一直和连长在一起，连长拿他当个小弟弟看待。虽然说有时候啊，不分场合的批评自己，甚至还咳上两句，但是这些个批评事后想一想啊，感到亲切。三年了，连长跟指导员帮助我，不管是哪方面都是无微不至的，可是自己总不成器。自从自己当了副连长，把连长高兴的什么似的，对我抱了多大的希望，可是我自己呢，不是干些不在道的事儿，就是说些不在道的话。特别是进关以后，骄傲自满情绪步步上升，指导员也告诉过我，批评过我，我怎么就不敢呢？还有对小李处分问题，偷拿二宝枪的问题，指导员也提醒过我，难道说这些个事连长不知道？他总以原谅的态度对待我，什么意思？还不是给我留点余地好改正？可我，唉，还有前天躺在村口那一肚子牢骚，真是的，我怎么这个样子呢？他回过头偷偷看了看坐在身边的乔振山，朴实威武的脸庞，再想想指导员郝平，再想想连里的战士，是啊，英雄连队的称号应当引起自豪，但也不能把党培养起来的英雄连队当成骄傲资本呢。自己背了这么个大包袱，真是。常言说得好，兵凶一个，将凶一窝，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影响了多少战士，战士们的急躁情绪还不是由我而来的？可是连长总把责任往他自己身上拉，总叫我给他提意见，有什么好提的？连长伤还没好就回来工作，带着伤去完成任务，来回24小时，

0: 了400多里地，打了个大胜仗，捉了俘虏，取回来图，看得多漂亮，给连队增了多少光。可是他从来也没有夸耀过自己呀，总是那么谦虚谨慎。可我，哎，王德用拳头狠狠地往腿上这么一捶。连长，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今天晚上如果不行军，咱们开执委会，我做监头，战士们的急躁情绪我负责，我想马上就会扭转。今后你就瞧着吧，不能改正错误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乔振山这么一听，心里可真高兴，站起来两只手把王德往怀里这么一抱，好啊老王，这就对了，应当这样做呀。正说着呢，通信员小李儿跑过来了，喘吁吁的过来敬礼，报告连长，营长命令集合出发。什么？出发？乔振山往四外一看，可不吗？电话员们正忙着收拾电线，饲养员也在忙着备单子，一些个部队都集合了，看样是出发了。老王，走吧，以后有时间咱们再谈。说着拉着王德就回来了，把连队集合好，随着大部队就一块出发了。行军走到傍晚，在一个小山村里头大休息，大家吃完了饭就这么忙，王德也主动来找指导员郝平，把自己的思想情况，对这一度的工作看法，个人的认识都跟指导员详详细细地提了一遍。郝平挺高兴啊，老王啊，这就对了，应该好好认识认识，这样的情绪要发展下去的话，影响是相当大。又给他分析分析利害关系，今后应该怎么做，王德心里头更开朗了，更高兴了。这个时候就接到了团部的命令，说前面要有2天2夜过缺水地段，必须得把水带足，大家就赶忙准备水。村子小，队伍多，水一时也准备不齐，还没带足呢，就接到命令出发了。这一带都是大山，队伍行军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遍地都是一些碎石头、沙桶，走起路来还是挺困难。大家过过滚马岭，有了经验，走这个路倒不感觉吃力，可是风特别大，大风卷着沙子，打到脸上手上火辣辣的生疼，连眼都睁不开，也没有说话的，也没有喧哗声音，广听脚底下沙沙的走步声音。大伙全低着头偏着个脸儿顶着风，就这样，那大风把衣服吹得都鼓砰砰的，身子像喝醉了一样来回直摇晃。那按理说在山上走路找点水是不成问题，什么山沟里啊、石头缝里啊、山峡里啊，什么地方都能找到一点清凉凉的流水啊。可是这一带的山呢，都是荒山，连一滴水都找不着。2天2夜的急行军，水早就喝光了，本来带的就不多嘛，现在嗓子眼儿就像着了火似的，嘴唇都干裂，舌头跟上膛都快粘在一块儿，动一下都困难。但是这个荒山秃岭啊，就好像永远走不完似的。开始啊，还有人说几句俏皮话，企图抗一抗这干渴。嘿，哎呀，你说这山呢啊，它没有水，连点雪也没有啊，就是嘛。以后啊，咱们要抓着那些反动派的头头们，非拉着他在这走一趟不可。对，那比枪毙还快瘾呢。大伙说着往前走着。后来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在队伍里头就出现干渴的病人了， 有些战士就可晕了，走不了了。水已经成了部队最严重的困难。这个山上不但没有水，连点雪也找不着。前两天本来下了大雪了，怎么没有呢？雪呢？早就被一些个风刮来的沙土啊，深深的给埋起来了，连一点白色都看不见，除了石头就是沙子。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影响到部队的行军速度，距离越拉也就越长了，并且这个病号也越来越多了。大伙背着抬着往前走着，这些个病人不用什么灵丹妙药，只要有一口平平常常的水就能把他们治好啊。可是目前水就是没有啊，弯弯曲曲的山道好像永远走不完呢，沙子在腿底下来回打着转，情况是很严重。指导员郝平走在最后，打行军开始他就没闲着，给战士们扛枪、背背包、讲故事，鼓励战士们行军。他带的水也不多，可是自己没有喝，都给战士们喝了。两天两夜的急行军，这两只脚上的血泡是一个挨着一个，每走一步就好像几百只钢针往脚上扎的似的。就这么困难他也不掉队，还是给战士们鼓动情绪。这个时候他回头这么一瞧，有两个战士掉队了。他往回来走了两步，一看是通信员小李儿跟温明顺。温明顺坐在一块石头上，小李儿在一旁守着他。温明顺，团卫生队不是叫你骑马走吗？小李儿过来说，指导员，他把马给病号骑了，我说扶着他他都不干。什么？温明顺，难道你不是病号？指导员，没问题啊，我锻炼锻炼好打仗啊。郝平听见这句话心里增添了好大的力量。好吧，走吧。说着过去一伸手把他的背包拿起来就背到了自己身上，伸手扶着温明顺。温明顺不让扶，不你甭扶，我自己走。不扶还成啊，我扶你走得还稳当一点还快点。不，指导员，你也够累了，再把你累垮喽，谁领着我们作战呢？我自己能走吗？你看这不是挺好吗？说着他咽了一口干吐沫，一瘸一斜的往前就跑了几步，一走三晃，每走一步看着样那个脚生疼啊，咬的嘴唇都往外流血，还是这样顽强的走。指导员在后边瞧着，心里想，多么顽强的战士，这是铁打的汉子，这样的战士在战场上一个顶他十个。可是看温明顺这种坚强的劲儿，心里头又心疼，好像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似的。他往前紧跑了几步，把温明顺就抓住了。温明顺，来吧，我背着你走吧。不，高低不能，扶全不让你们扶吗？我自己能走，你看我这不是挺好吗？说着把指导员往旁边这么一推，连窜再跑的就直接追队伍去。这阵在前面有两个战士坐在地下走不了了，干渴得够呛，一个战士坐在地下起不来了。本来这个战士过来想拉他的，但是往那一坐也没起来。起来同志，走啊，不能掉队啊，追队伍去啊。等会儿你叫我缓缓劲儿，可真把我渴坏了，走一步眼前就发黑呀。那也得走啊。是啊，我没说不走啊，我这不缓缓劲儿。 好家伙，两天了没喝口水了，你要不信，你找个人把我拧成绳子，你都拧不出一滴水来。呵，你还调皮呢啊，我才不相信。起来走吧。正说着，就看温明顺从他们身边过去了。你瞧人家走得多带劲儿，难道说咱是肉的，人家是铁打的？走，跟上他。这个战士看了看温明顺，一伏地蹭家伙就站起来了。走，咱们追上他。我扶着你，扶我干什么？咱们俩扶着他去。说着两个战士跑过去扶着温明顺就走。指导员在后边看了一眼，很受感动，瞧着他们的宽大的背影，自己抿着嘴笑。是啊，他们同样都是肉长的体格，遭受着干渴疲劳的折磨，他们的力量早就用尽了。可是这伟大的历史责任，对敌人的无限的仇恨，使他们变成钢筋铁骨，发挥了无穷的力量。眼前这点小困难，在巨人的面前该是多么微乎其微呀！能克服，一定能克服。他回头看了看紧跟在身后的通信员小李儿，他个子又小，紧跟着跑，看那样挺吃力，两条腿好像有100斤沉，每迈一步都费好大的劲。看他那脸瘦了，一溜两行的都是一些灰吧，没有汗，不喝水哪来的汗呢？可两只眼还是那么精神。小李儿，走不动了吧？来，我背着你啊。指导员，你别开玩笑，你放心，你走到哪我就跟着你哪，你上天我就跟着你天上去，我可从来没掉过队。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背景，解放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封锁敌军退路，为解放北平奋勇冲锋。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

0: 出古城春色，队伍穿行荒山，深陷缺水困境，老乡送来存水体恤战士，心系百姓的人民军队会怎样妥善对待这份心意？请听《古城春色》第26集。
1: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2: 第26集。
3: 给我唱个歌听听啊。成啊，唱哪个？就唱说打就打吧。成。说的说的，不行啊，指导员了，我这嗓子都冒烟了，都好像着了火似的，唱出来也不是味儿。咱们走在前面休息休息，喝点水，我再给你唱吧。说着脚底下没留神，把一块石头给蹬翻了，扑哧一家伙摔了个大趴虎，这嘴就扑到地下了，沙子呛了一嘴一鼻子，他闭着个眼往外直喷，破呵破。指导员这笑，小鬼，我说你不成吗？你还吹牛？怎么样，我背着你吧。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把小李儿这么一抓，往身上一背，就追队。小李儿两只手直抓，两条腿直蹬。指导员，还是你放下我呢，我能走呢，你看。看什么看，前面就快休息了，同志们都等着咱了，快走。指导员说什么也没放下他，一直追上了队伍。队伍在这小休息了，他就把小李放下了，把衣服整理整理，一看连长坐在一边石头上，把这皮帽子耳朵放下来挡着风，脸上鼻子挖鬓角眼窝，一身腹里头到处都是沙土啊。郝平就挨着他坐下，老乔啊，你看咱开个执委会吧，研究研究怎么解决这个困难。我同意。老王你看呢，应该开啊，召集吧。临时就召集了个执委会，各排的执委们全带了一大堆困难来了。困难也就是没水喝，病号多，行军速度慢，距离大，就是这些事儿吧。乔振山听了听大家提出来的意见，蹭一家伙的站起来。同志们，我们不能光说困难，我们是英雄连队，要拿出我们的硬劲儿来，出点子想办法，保证队伍要跟上。这点小困难算得了什么？大家多想主意，快点离开这块鬼地方。到了苏营地，什么问题的都解决了。据团司令部杨股长说，敌人今天早晨已经从南口出发了，晚上就可能到达康杰集，说不定今天晚上我们还要作战呢。战斗任务在等着我们，难道说这点困难就挡住我们英雄第四连？广说困难算什么英雄好汉？站起来，同志们！一阵狂风吹来一些沙子，吹了他一嘴。同志们，病号我们想办法，我们是抬的抬，背的背，把所有的党员跟老战士都动员起来，就像打仗一样，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一个同志。大家都要跟上队伍，想想主意。我就说这些个吧，老王，你看看，你有什么？王德站起来，把胳膊这么一挥，对，我同意。英雄连队嘛，不是叫着好听的。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过得硬，盯得住。首先我们当干部的

0: 不能泄气。这点困难就叫苦，那当年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比这困难100倍，还不是都过去了？我就说这点吧，看看指导员还有什么指示。指导员郝平站在支委的前面，看了看大家。对，连长跟副连长的意见都提得挺对啊。在最艰苦的时候，党员应该走在前面，绝不能叫困难吓倒啊。现在有2个办法，一个是大家把力量组织起来，各排的病号由各排自己负责组织人带走，使行军的速度要加快，得追上队伍啊，不能掉队啊。连部的人呢做机动，哪个排需要就到哪个排去。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找不到水，能不能找到点血啊，把血化了给渴得厉害的同志们喝一点。大伙儿这么一听，全往四外看，乔振山也看。鬼，这个地方都是一些石头沙土，连一点血也没有，真是的。好了，同志们，我看找血目前是来不及了，找到就更好了，大家回去先组织力量吧。说完这个会就散了。散会以后，大家回去就重新组织队伍。找雪这个念头是没了，艰苦的行军又开始了。现在队伍整齐多了，也没有拉距离的了，一个紧跟着一个走。连队的后面紧跟着是四副担架，上边躺着不能走的人。干部们就下去帮着大家背东西。乔振山走在最前边，指导员郝平拉了王德一把。老王，咱们俩分一下工怎么样？
1: 分什么工啊？
0: 咱们到各排里去帮着照顾照顾病号。我看老乔的伤啊还没有好利索，让他掌握部队你看怎么样？现在离平绥路不远了，想办法咱们得跟上队伍，早到早休息，做好战斗准备。你有什么意见？
1: 成啊，
0: 这还有什么意见呢？我上二排去，指导员你上一排或者上三排，你放心吧，搞不好才怪。说完，王德上二排去了，指导员就来到了三排，回头看了看战士们走得兴冲冲的，他过去就抢着给大伙扛枪背背包紧忙着。这个时候就瞧见刘基瑞一个肩膀上扛着2挺轻机枪，你别看他个儿不高哈，走得可真带劲儿。前面要是块石头，看他那样也能钻过去。走在刘基瑞的前面的是一排长赵文江，个子高，真像一尊黑塔，背着个战士。刘基瑞凑到跟前儿，跟一排长提：“排长，我看呢，你的个子高，再背这个人挡风啊，这得多吃力啊！咱俩换换怎么样？我背着战士怎么样？”“
1: 呵呵，换了换，你要说背不动啊，
0: 来，你把你那个机枪也放在我这个肩膀上，你就空着手跟着跑啊，也怕你跟不上啊。”“
1: 嘿，你看你说的。”
0: 指导员一看，一排长赵文江是够累的，打发现病号他一直就背着跑前跑后的。指导员赶忙就走过来：“老赵，来，我背着。”“
1: 不不不，指导员，我背得了。”“
0: 你背什么背得了？歇会儿再背嘛，来，给我。”赵文江一看指导员非要不可，只好把人给他往身上一放。郝平就觉着身上沉得不得了，每迈一步都很吃力。是啊，干渴也同样威胁着他。当然了，郝平是个石匠出身，体格挺壮，可他一直没有闲着。从行军到现在，他是颠前跑后的，给战士们背枪背背包讲故事。别人走10里，他要走20里或者走40里。
1: 丹可也同样的威胁他。不用说是人，就是个钢簪子，用过了火也得秃头啊。可是他还是那么坚强，背着战士往前走。乔振山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他一边走回头看了一看，指导员不在，副连长王德也不在，他就知道他们到排里去了。他也赶忙帮着战士们背背包。正走着走着，就看一个战士身子一晃，扑的一家伙栽倒了。乔振山赶忙跑过去把他扶起来。怎么？一看这个战士张着张嘴，想说话没说出来，就晕过去了。乔振山把他扶起来，来，你们大家帮把手，我背着。连长，不行啊，我们背着吧。成，怎么还背不了？乔振山背着战士，刚往前走了两步，这阵就看二宝从队过跑过来。连长，二宝，你干什么来了？政委叫我给你送东西来了，给你。说着递过来一个水壶，乔振山把背着那个战士轻轻地放下，把水壶接过来，打开一瞧有半壶水，哪来的？政委叫我给你送来的。政委？那政委呢？政委带的一部分水，他自己没喝多少，都给连队战士们喝了，叫我给你送这点来，不多了。不成，拿回去，给领导去喝去。政委临来嘱咐我，叫我当个任务完成，一定给你们留下。乔振山这么一听，心里是非常激动，手上跟战士们一样受着干渴的威胁，自己带的水舍不得喝，给战士们喝。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阶级部队里才有这样的事。他把水壶拿过来，回过头跟战士们提，同志们喝一口吧，咽一咽舌头，这是领导给我们送来的呀。战士们把水壶接过来看了看，不多，谁也舍不得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大家传递着把水壶往嘴上一放，稍微阴了阴嘴唇，就递给了旁人。最后这点水还是给一些重病号喝了，剩了还有一口水，就递给乔振山。连长，你也渴得够呛，还有一口你喝了吧。我不喝，你们喝了吧，都喝了呢。我不信说瞎话，就这么半壶水，这么多人都喝了，还剩下了？真的。乔振山看战士们不喝了，他就把水壶背起来预防万一。这个时候小李跑来了，连长，连长，指导员晕过去了。什么？乔振山跟着小李就往后跑，一看指导员躺在地下不动，有几个战士在周围那看着他。指导员的嘴上都是一些小皱纹，裂着口，一圈都是盐霜。他听了听指导员的心脏跳得很好，伸手把指导员扶起来，背起来就走。走出来有一里多地，指导员郝平缓过来，他睁开眼一看，是乔振山在背着他，心里就一愣，这是怎么搞的？战士们怎么样了？我不是方思涵背着战士了吗？他就知道自己可能是晕过去了。老乔，哎，你这是干什么？你快放下，你快放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嘛，你快放下。没关系啊，你休息过来一会儿再走，我先背你两步。不行啊，老乔啊，你这个体格还不如我呢，你快放下吧。没有问题啊，走吧。乔振山虽然嘴里这么说，但是也是一阵一阵

头发昏眼发晕。这阵儿王德从后边跑过来，他也听见说指导员郝平晕过去了，他心里很着急啊，这可不是小事儿。跑过来一瞧，连长那儿背着呢。连长，我背着吧，你不成啊？好吧。说着，乔振山轻轻地把指导员就放下了。王德刚要过去背他，郝平说什么也不干。我，哼，我谁也不让你们背呀、啊，我自己能走。你看，我这不是走得挺好吗？说着，郝平摘着愣愣地往前走了两步，脸上一阵苦笑。你们快去，帮着战士们背背包、扛枪，看看有什么病号啊，背战士去吧。说什么也再不让背了，王德也就没有办法，只好跟着他一块走，搀着他走了几步。两个小时以后，太阳就偏西了，风也重了，大家吃力的爬上了一个山头。这个山上遍地都是一些碎石头块，从一个大山缝钻过去，到了山的这面，这么一看，下边是笔直笔直的大陡坡，在山的下边就是个大平原。这一带有村庄，看村子那个小道就跟线条似的，活像个大沙盘子。这个山道曲曲弯弯的，一直通到村子里。前面的部队正在山道上往前走着呢，在上面往下一看，就好像虚点线似的，一个点一个点的。太阳照着战士们身上背的武器往外闪着光，大伙一看可真高兴。呵，这山坡可真陡啊，同志，到了啊，下溪河就是村啊，到了村就有水喝了，看这样顶多还有个七八里地儿。哎，你们看着，哎，咱这队伍这一大长条活像一条大金龙啊，你们都看呢。大家又说又笑的往下看着。饲养员老李拉着匹马也想低头往下瞧瞧，这匹马往回这么一走头，把老李蹬了个倒仰，差一点没摔倒了。这马往山坡上一站，四个蹄子啪啪地跺着山石，门松一炸，黢黑的两个大眼往下瞧着，吓！一声嘶叫，是摇头摆尾啊。老李拽着缰绳，嘿，都快把人渴成干了，你还撒欢呢，快走吧。大家说着顺着山坡的道往下走，这道是又窄又陡啊，大家渴得够呛。虽然说干渴威胁了人们的健康，大家在这种坚强的面前团结得成顶天立地的巨人一样，互相扶着搀着背着抬着，终于走下这个大山坡，就来到这个山村。前边下达了命令休息，部队一听休息了，心里可真高兴，把茶缸子拿出来找点水喝吧。战士们就发现在村边上有一口井，有井了，这个问题就全解决了。拿了一个帆布水桶，上边拴了一条绳子，就来到井边上，低头往下一看，黢黑，一眼瞧不见底儿啊。有经验的人摘耳往里听了听这个响声，就知道不浅呢。回手摸了一块小石头块，往里边这么一扔，手咚，声音相当低，就知道太深了。我说这绳子不够啊。呵，两丈多的绳子还不够，两丈多，听这个响声咱们也有二十丈。越过那还得找绳子去，不用，把裹腿解下来接。大家把裹腿赶忙解下来往一块接，四十多个人的裹腿接到一块才算够着水了。有人提着

0: 桶来到井台上，把这桶吸下去，周围的战士们都瞪着眼看着。怎么样，够着底了没有？够着底了。来回摆了两下，往上这么一提，战士们都瞧着，摘耳听着，恨不能听见在里头稀了哗啦往外流水的声音，把这水桶提上来往外流着清水好喝个够。可是什么也听不见，这个提水的战士越提心里头越纳闷，怎么这么轻声啊，不像有水呀、啊、等把水桶提上来，大伙这么一瞧，那一点水也没有啊，只是桶底湿了。嗨，你这个冒失鬼呀、啊、刚够着水你就往上拉，再来来。不是够着底儿了，你再来来嘛。又把水桶吸下去，的的确确感觉是够着底儿了，提上来还是没有。大家很奇怪，怎么有井没水呢？战士们都泄气了，转身往回里走，又坐在队伍里。这个时候从村子里头走出五六个人来，一个人手里头抱着个瓷罐子，里边盛的是水。走在队伍的前面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大爷过来说，同志们来吧，喝点水吧。
1: 水？
0: 是啊，这个水就是不太干净，这是我们早晨起来洗过碗以后又澄清的，准备晚上做饭的，大家喝一口吧，我们这会儿都是这样。
1: 战士们一听很奇怪，怎么洗过碗的水还留着晚上做饭？
0: 老头看他们不明白，就给他们解释，同志，我们这个地方的井啊，别看20多丈深，里边水才不到3尺，吃过以后需要3天这水才能上得来呢，我们这都是这样，喝一口吧，啊，饮饮嘴好赶路啊。
1: 战士们一听啊，一个动的也没有。大家都在想啊，这个地方的水这么困难，要是给喝干了以后，那就说老乡们3天吃不上饭。大家低头都没过去。老头一看挺着急，同志们喝口吧，怎么嫌脏吗？这阵指导员郝平、连长乔振山、副连长王德走过来，他们也听见老人说的话，也看见战士们这样的作风。
0: 对，同志们，你们做得很对呀、啊、我们是人民军队，是为人民作战的，再艰苦也不能叫老乡们3天吃不上饭。来，我们把老乡的水给送回去吧。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叙事底色，刻画了一众有血有肉的革命战士，军民同心聚力，一同奔赴前线，为北平解放奋勇征战。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城外边关外都声声，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资深试飞员邓友明勇挑重担，首度挑战国产运输机高风险结冰试飞科目。极端低温险域中，飞机失控下坠，他凭借过硬技术成功稳住机身，圆满完成极限试飞任务，助力国产民机顺利走向国际市场。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44集。
12: 下面安全的话，下面试飞。
13: 好的，可以试飞。
14: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5: 我今天是前我的手术时候，我要最严重。我刚才讲，
16: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快把酒驾放
14: 下来！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7: 反击停车，
18: 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9: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轻松。
13: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7: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4: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4集。
18: 2011年的一天，张新文带领机组试飞某型飞机时，一台发动机无征兆顺桨。这个故障之前没有遇到过，厂家和技术员认为是偶发。但张新文凭借多年试飞经验，感到这次特情不是偶发现象，如果不加以解决，必将成为隐患，影响部队的飞行安全。他与厂方负责人郑重交涉，要是对这次顺桨查不出个一二三来，对不起，同批次的飞机一概停飞。对一次偶发的事故如此大动干戈，外行人可能极不理解，但张新文如

0: 此肯定，厂方负责人不敢懈怠。为查明原因，明确责任，公司派质检人员专程赶到生产发动机的工厂，全程跟踪查找问题。经过对发动机的层层分解排查，最终发现导致发动机停车的原因，竟然是发动机内部的一个小垫片外形尺寸超出了规定的公差范围。非常令人惊异的是，这个误差仅仅只有 0.04 厘米。但正是这个小垫片的这点小误差，导致发动机轴在连续运转过程中渐渐产生偏轴，偏轴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侧力导致发动机抱死，最终发生无征兆顺桨事故。检查结果通报后，张新文穷追不舍，垫片生产超差的原因又是什么？又查，原因很简单，切割刀具磨损未及时发现。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这架刀具上一共生产了多少不合格的垫片？有多少发动机装上了这种垫片？如果一架飞机的四台发动机全部装了这种垫片，如果是十几架、几十架飞机呢？张新文一席话，让在场的人后背直冒冷汗。经过详细调查，厂方及时处理好了全部可能有问题的飞机。张新文的一个神感觉避免了重大安全隐患。为此，厂方进行了深刻反思，进一步严格规范各项制度，挽回了巨额损失。这个试飞员的感觉太神了。熟悉张新文的人都这样说。在一次正常试飞过程中，对飞机状态十分敏感的张新文感到飞机有低频、上下抖动，并听到啪啪声不断，也就是所谓的卡拉昆仑之音。而当时同机的其他机组人员却无人感知。降落以后，张新文找到机务人员说，把顶部的圆盘检查一下，看是否固定好了。机务人员一查，发现固定圆盘的14颗螺钉中7颗是松的，徒手都可以卸下来。另一次，一架飞机落地时在跑道上滑行跑偏，张新文看见后当时就对在场的厂房负责人说，把胎压检查一下。负责人看了他一眼，立刻亲自跑去告诉机务人员，检查发现两侧后轮胎压果然不对，不过压差仅为 0.02。 这个数字让机务人员佩服极了。有人问张新文，你是怎么判断出来问题在胎压上呢？张新文解释说，导致飞机跑偏的原因众多，他用的是快速排除法，机场跑道质量没问题，这里的跑道他很熟悉。飞机落地时没有侧风，他当时在现场，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发动机运转正常，他对发动机的声音太熟悉了，飞行员之前也没有报告故障。飞机两边对称，那么可能导致跑偏的原因，要么是前轮没在中立位置，要么是后轮胎压不一致。于是他要求厂方先检查胎压。像这种小事儿发生在张新文身上的还有很多。空警200试飞初期，张新文敏锐地发现飞机有飘的现象，他建议厂方在飞机尾翼的尾端加两个短板，增加之后果然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次，一架飞机刚启动就发现前轴轮松，常规应对措施是紧一下轴承，但张新文建议再检查一下中立机构。机务人员很相信他的话，跑去把飞机前置起来，再把中立机构拆开一看，果然一个钢珠破损。事后机务人员问起，张新文淡淡地说，听声辨位。出现类似的硬件问题时，一般都会有异样的声音， 虽然极轻微，而且可能一闪即过，但任何一丝细微的异样声音都逃不过张新文警觉的耳朵。一进机场，不管是在机上还是机下，他的五官全部像雷达一样张开，每一个细胞都高度敏感。武侠小说中的剑客始终追求人剑合一的最高境界，在飞行界，人机合一也是飞行员们梦寐以求的。我想福尔摩斯一样的张新文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吧。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1991年12月27号，在冰天雪地的斯德哥尔摩，一架麦道81型飞机在起飞之后不久，两台发动机因吸入了从机翼上脱落下来的冰块而停车，飞机紧急迫降，在机场外着陆，机体断为三截，所幸没有人员死亡。1982年1月13号，美国佛罗里达航空公司的一架 B737 飞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之前该飞机因大风雪天气被困于华盛顿机场，数次推迟起飞，在最后一次喷洒防冻液后又在风雪中等待了49分钟，得到起飞指令后没有检查机身外表的冰雪是否已彻底清除就仓促起飞，结果因机翼上严重积冰达不到足够的上升速率而下掉，共计78人死亡。1986年12月15号，西安管理局一架飞机执行兰州至西安至成都航班任务，9点03分，飞机从中川机场起飞，有轻度积冰。9点29分，机组要求返航，飞机保持2600米高度飞回中川机场，结冰相当严重。后来飞机在降落过程中撞树，之后触地，机上旅客死亡6人。1994年10月31号，当地时间约下午4点，西蒙斯航空公司4184航班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到芝加哥。飞机在有利于机冰的气象条件下等待了30分钟，起飞后突然翻滚，并从大约10000英尺的高度坠下，猛冲入一片豆子地里，机上68人死亡。飞机在空中结冰是飞行的大敌，因为飞机结冰而发生的事故屡见不鲜。飞机部件的几何外形是严格按照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设计的，如果表面积聚了冰层，其空气动力学外形就会被破坏，从而导致飞机的飞行性能和气动性能下降，影响仪表和通信，甚至影响飞机的稳定性，是操纵困难，造成失速的危险，严重时会造成飞机失事。空中结冰这个科目的试飞安全上并没有绝对把握，试飞总师李勤红站在邓友明面前，神情忧郁而犹豫，他征求邓友明的意见，你们能不能飞？邓友明是从事运输机科研试飞的双学士学位试飞员，新舟60是我国第一种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支线客机，也是我国第一次打破西方在民航机领域的垄断，向国内外民航输送的第一型运输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 当时的几位副总理都曾在北京南苑机场乘坐过新舟60，并向中国民航进行了推荐。

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也曾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荐这一机种。当国家领导人为中国自己的民机呐喊助威时，有一个新的困难摆在了中国航空人的面前。出售国内外的民机必须通过国际公认的民机试航要求，否则会被视作不合格。空军试飞员不仅担负军用飞机的试飞任务，民用航空器的试飞也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新舟60民机试航认证科目的重担落在了邓友明的身上。试航要求中，空中结冰是不可逾越的科目，飞机空中结冰试飞是一类风险科目，目的在于找出飞机在结冰时如何保持安全的飞行方法。在我国运输机历史上，之前从来没有人试飞过这类科目，只有地面上的理论。所以当任务提出来时，试飞总师的心里是矛盾加犹豫的。邓友明不是激情型的人，他仿佛永远不慌不忙，按老试飞员们的话说，他的心理品质强大。面对总师盼望的眼神，邓友明只是淡然地说，我可以飞。许多年之后，当新机解密，面对众多同行和媒体的夸赞时，邓友明还是淡然。在被问到你当初心里想的是什么这样老套的问题时，他说，我其他的什么也没想，只是想接受任务后怎么准备，从哪些方面入手。记者们当然不满足于此，他们努力启发他，暗示他，希望他说出些豪言壮语。邓友明说，我的老师卢军生前说过，试飞就是试飞飞机的极限，就是扩展飞机的性能和战力，不只需要知识技术，许多时候更需要勇敢坚毅和献身。记者们大喜，立刻记下来。邓友明对我说，其实这句话他是想反过来说，试飞不能光靠勇敢和献身精神，更需要知识和技术。元旦这一天中午会餐，邓友明已经在桌旁坐下了，家属们带着孩子们也到了，大师傅正端着一大锅清炖羊肉上桌。突然邓友明看到总师和部队长出现在了门口，他下意识地站起来，他知道任务下来了。果然，通知说让他们立即带机转场西北，那边的气象条件适合。他们已经待命几天了，如果错过这一天，可能还要再等一年。没啥可说的，他和机组从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桌前站起来，大步向外走。大师傅在他们身后喊，等你们啥时候回来了，我再做一桌一模一样的。到了预定空域，爬高3000多米以后，他们看到云虽然低，但没有雪花，没有雪花就很难结冰。他们转了一会儿，觉得效果不大。今天的科目是测试飞机机翼和尾翼翼尖的结冰，任务书要求这两种翼尖的结冰厚度要达到25毫米以上。进入天山山路的空域，邓友明发现这里的云很厚很密，在3000多米的高空飞行就如同在飞夜航，云层中间的能见度很差，只有几十米，再向南飞行几千米就是天山山峰了，稍微马虎点，转眼之间就可能撞上天山。但值得高兴的是，在云层中可以看到飘扬的雪花，这正是试飞结冰的好气象条件。在北国的天空中飞行，从座舱内向外看，蓝天白云，雪峰冰谷，蔚为壮观。但邓友明没有时间抒情，窗外是零下38摄氏。

万一发生问题，即使迫降，在茫茫的野外，半个小时后，机舱内外温度一样，他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正常人很难想象零下38摄氏度是什么概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飞行员的皮质飞行皮包、飞行图囊平时看上去是软硬适中有型的，到了这个温度时，十几分钟就会变挺，变得干巴脆，纸销轻轻一折就断了。牛皮尚且如此，血肉之躯呢？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试飞运输机结冰这一科目。国外资料上有国外一些试飞机构在试飞这一科目时出现多次机毁人亡事故的报告。这样低的温度下，飞机的各部分会出现什么情况，谁也无法预计。对于他们来说，成功与悲壮都在这一试。任务必须完成，这压力对邓友明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云层既厚又密，飞机越来越难操纵。随着机翼前缘结的冰越来越厚，机头下沉，飞机开始飘摆不定，失速出现了。继而飞机就像铁坨一样掉向地面，飞机旋转着向茫茫群山扎去。邓友明感到天旋地转，似乎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他用力前推驾驶盘，同时增速，连续两次按程序操纵飞机，才艰难地抬起机头。飞机在强力的拉动中重新开始爬高。事后科研人员现场测量的结果显示，机翼前缘结冰厚度达35毫米，机翼一根已结成冰坨，远远超过了设计要求。2005年4月23号，首批交付非洲某国的两架新舟60在阎良举行了盛大的交付仪式，同时还进行了斐济购买一架新舟60的签约仪式和厄立特里亚、刚果等国的十架购机意向仪式。国产新舟60支线客机终于成功地走出国门，迈向了世界。2008年10月9号，由中航工业西安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自主设计和研制的国产另一种涡桨支线客机新舟600在阎良机场首飞成功。担任这次首飞和保障任务的是由试飞部队副团长特级试飞员邓友明、试飞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一级试飞员袁志鹏、试飞部队团长国际试飞员张景婷三人组成的首席试飞员小组。这次试飞标志着新舟600从此正式进入了试航验证试飞阶段。在2008年11月于珠海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邓友明和袁志鹏两名试飞员驾驶新舟600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作为唯一在国内通过试航验证的民用涡桨支线客机，新舟600树立了中国民用飞机的品牌形象。新舟系列飞机成为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所有新舟系列的首席试飞员都是邓友明。其实不仅是所有的新舟系列，邓友明作为试飞部队资深的运输机试飞员，试飞过国产运输机的所有机型，先后取得了波音737-800型飞机飞行执照、新舟60机长和飞行教员执照，承担并出色完成了数十项重大科研试飞任务，填补了我国军用民用运输机的颤振失速、最小操控速度等多项空白。当年与李中华、李存宝、张景婷等一起进入第一届试飞员学员培训班的邓友明，因为工作需要，由试飞歼击机改为试飞运输机。90年代初，中国的航空工业处于起步初期，歼击机系列工程率先发力，而国产运输机的发展
则相对滞后，飞行任务极其不饱满，数年里他仅靠基本工资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但他从来就没有动过离开或者转业转行的念头。有人劝他说，与其在军队坐冷板凳，不如转业去民航，专业对口，必受重用。但邓友明总是摇头，劝的人多了，他就劝他的朋友开玩笑说，不行不行，我老婆不同意，怕我去了民航被漂亮空姐包围，革命意志瓦解了，咱这样的好男人谁不爱呀。邓友明坚信祖国天空辽阔，一定会有运输机发展的远大前程。邓友明说，我能够在运输机试飞中走到今天，有人说是因为我机遇好。我们这个行业有一句话，所有的等待、积累和准备都不会白费，你的目标决定你奔跑的速度。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心机是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局。

0: 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新一代专家型是非员，不靠胆量取胜，全凭专业学识应对空中险情。李存宝空中重启战机，陈嘉亮带故障导弹返航，顾博与同伴双发失效后俯冲重启平安落地，众人拼死保全国产战机与珍贵试验数据。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45集。
3: 教练安全的好，教练起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6: 我今天是启用的手术车，我要更远。
7: 我刚才讲，
8: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9: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2: 我是选择了海边，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公司。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5集。

人类没有翅膀，需要借助智慧的力量飞行。试飞员跨入座舱的那一刻，开启的是一个从梦想到现实的征程。仅仅有大无畏的精神和赤子情怀是不够的，没有与时俱进的学习，不仅没有我们英雄的试飞群体，更没有我们当前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斗机群。不惧死亡是试飞员面临的第一道关卡，对于常人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对试飞员来讲仅仅是及格线。真正的艰难不仅在于和死神的对决，还在于对新技术新装备的了解和掌握。正如李中华所说，开最新型的飞机，做最惊险的动作，出最有分量的结论，这是试飞员的责任。如果说第一代试飞员是勇气型的，第二代试飞员是技术型的，那么现在的第三代试飞员则是专家型的。他们不仅是新型战机的试飞者，还是设计研制的主要参与者。时代在变，技术在变，试飞

员也要随之改变。一个优秀的试飞员不仅是科学的冒险家，还是航空理论的探索者，飞机设计的参与者和飞行的先行者。所以新时代的试飞员有个更准确的称呼，叫飞行的工程师。试飞是一个庞大的飞行试验点阵，试验点数以万计，一架新机试飞涉及飞机的几十个专业领域，需要有信息学、工程学、电子学等十几门学科知识的支撑，这些都是试飞员必须掌握的知识。试飞员李吉宽说，试飞员跟最先进的飞机打交道，光有胆子不够，关键是靠脑子。套用信息技术界的话说，就是你大脑的内存要大，中央处理器要快。学习跟不上趟，上了天掉的可不只是脑袋，这是试飞员们常说的一句话。高素质试飞员不应当是头脑简单的飞行工具，他应当比飞机更聪明，不仅要用身体飞，更要用脑子飞。对于试飞员们来说，生命的价值体现在每一个瞬间。

0: 一架墨绿色的战机从试飞院机场腾空而起，直刺长空。座舱内，空军特级试飞员李存宝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丝毫懈怠。当到达万米高度时，飞机突然发出两声异响，随即飞机的无线通信失效，屏显消失，所有设备指示灯全部熄灭，只有总告警灯发出可怕的红光。此时李存宝与地面完全失去了联系，他根据经验判断，很可能是发动机意外停车。失去动力的飞机高度急剧下降，李存宝迅速稳定住情绪。6秒钟后，他手动打开了应急动力系统。再过20多秒，飞机就将接地了。李存宝仍牢牢地握着驾驶杆。就在这时，砰的一声，飞机发动机重新喷出耀眼的火焰，飞机空中启动成功。再次跃上蓝天，李存宝在耳机里又听到了现场指挥员他的老伙伴汤连刚那熟悉的声音，他感到这声音是那么的近，那么的亲切。这是新机的首次空中停车，李存宝不但保住了飞机，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那样危急的时刻，他还准确记住并且在事后完整地叙述了在发生意外停车的几秒钟里飞机和座舱的一切情况和数据，这些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飞机提供了重要依据。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2003年10月21号，空军某试验基地，一架国产新型战机歼 8F 呼啸着直射蓝天。十几分钟后，战机到达预定空域，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战机的飞行状态。屏幕前的指挥员、总装备部和空军机关的领导同志、有关科研院所的飞机专家、导弹专家和各类科技人员等，都在期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今天试飞员陈嘉亮要进行的是某型导弹的发射试验。这时无线电传来了陈嘉亮的声音：
3: 报告一号，导弹准备完毕，是否允许发射请指示。
4: 可以发射，指挥员发出了命令。
3: 明白。
0: 只见万米高空中，机翼下突然喷出了一条耀眼的火龙。出乎意料的是，这条火龙并没有像事先预料的那样直奔攻击目标而去，而是仍然悬挂在机翼上。指挥中心里每一个人的心顿时悬了起来，还没等人们做出反应，飞机突然侧偏飞出了监控的视线。空中的陈嘉亮准确做出判断：
3: 报告一号，导弹未离梁，飞机侧偏。
0: 已经点上火的导弹未发射出去，还挂在导弹架上，导弹点火受力导致飞机侧偏，这一惊人的故障在地面的静止状态下显然是无法模拟更无法预知的，人们不敢想象那将造成什么后果，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指挥员果断地下达命令：
3: 按应急预案处置。
4: 明白。
0: 空中的陈亮超乎寻常的冷静，飞机已在导弹巨大推力的作用下产生严重侧偏，就像是一匹突然脱缰的烈马，难以驾驭。 此刻，陈嘉亮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谁能清楚点火后的导弹仍挂在飞机上意味着什么？而他只有十几秒的选择时间。按特勤处置预案规定，他完全可以弃机跳伞，但这样一来，凝聚着几代科研人员心血的新型战机和新型导弹在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必将影响新装备研制的整个过程。一定要不惜代价保住新型战机和科研成果。几秒钟内，陈嘉亮便以自己的生命为抵押做出决断。他迅速蹬舵压杆，保持正常的飞行状态，同时迅速将导弹处置好。几个动作迅速准确，一气呵成，脱缰的野马终于被降服了。陈嘉亮立即向指挥中心报告：“报告一号，飞机状态已经稳定，请求返航。”“可以返航，注意飞机状态。”在返航途中，陈嘉亮隐约感到飞机有些异常，他凭经验判断，可能是水平尾翼出现损伤，这是飞行员最忌讳的特情，尤其是在着陆时，当飞行速度减小时，尾翼因为损伤无法控制平衡，飞机会突然下沉，处置不当便会机毁人亡。飞行史上曾多次发生过这类事故。飞临机场了，陈嘉亮小心地做了一个标准航线正常着陆。在临近着陆时，飞机果然急剧下坠，他旋即推油门增速，同时带杆控制飞机平稳接地。当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以后，现场的人都惊呆了。飞机左侧的水平尾翼已被导弹的尾焰烧掉了近一半。新型战机保住了，科研数据保住了，凝结了几代科研人员心血的科研成果保住了。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2013年4月8号，以万里晴空为舞台，试飞部队长顾博在祖国的蓝天上

又上演了一场扣人心弦的刀尖上的舞蹈。这天，试飞院组织混合场次科研试飞，某型机计划执行三个架次科研试飞科目。第一架次之后，前舱试飞员顾博，后舱试飞员张晓松执行第二架次试飞科目。15:09:00，战鹰出击，飞机冲天而起，很快上升至12500米高空。机组按照任务单要求开始做试飞动作，一切操作都按照程序正常进行，一切都那么平静。15:34:06，飞行25分钟之后，飞机在减速过程中，顾博、张晓松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沉闷而巨大的声响，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左右发动机相继喘振，紧接着双发排气温度急剧升高，5秒内蹿升200摄氏度，发动机达到了超温临界点。机组立刻将特情报告给塔台主指挥员，今天的指挥员是李吉宽，副指挥员是张景廷，地面监控指挥员是丁三喜。作为业内人，大家心里都明白，双发同时喘振急剧超温后，如果不及时处置或者处置不当，发动机将会瞬间全部烧毁，飞机必然坠毁。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收停双发油门。但是万米的高度本就在发动机启动包线之外，何况发动机刚刚发生喘振故障，发生故障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可预测。还有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飞机离机场还有180千米，这就意味着飞机空中停留时间较长，风险巨大。在以往的试飞中，飞机双侧发动机同时喘振超温出现故障的概率几乎为零，数十年来未曾出现过。双发关闭后，飞机失去动力，平显、左右多功能显示器等全部无显示或者画面不正常，应急部分信息指示不正确，无法确认高度、航向、位置等信息，飞机操纵变得更加复杂艰险。作为一名多年奋战在高风险试飞一线的资深试飞员，顾博怎么不知此时的处境呢？按照飞行手册的规定，他们早就可以选择跳伞。此型飞机是国防和军队长期研制的重点型号，机上的机载科研设备经历了漫漫研制长路，如果坠机，那一切都要从头再来。必须保住发动机，就是死也要试一试。生死抉择面前，英雄的举动出奇的一致，顾博和张晓松几乎同时执行了关掉发动机操作。15:34:15，两台发动机停车，飞机正常供电中断。生死存亡时刻，顾博和张晓松选择驾机返场，因为这关乎国家重点型号飞机的发展，关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这些早已铸成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姿态信息，顾博、张晓松只能根据外景目视保持飞机状态，进入下降高度增速通道。所幸天公作美，当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好，每一秒钟他们二人的大脑都飞快地做出各种判断。凭着对该型发动机的熟悉，顾博明白，只有使飞机保持较大的俯冲角和飞行表速，通过俯冲增速将飞机势能转化为动能，用高速气流冲击发动机前端的风扇叶片，保证发动机较大的风车转速，才能保证正常的液压压力。指挥员丁三喜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试飞员和指挥员，他不断提醒顾博操纵飞机俯冲增速保持

状态。事后调查表明，这是决定发动机重启成功的关键之举。于是史上最震撼的场面在万米高空上演了。只见飞机机头下沉，机尾上翘，飞机保持一定角度高速俯冲，像一支离弦的箭一般直刺大地，整个场面堪比好莱坞空中惊险大片儿。在多次启动发动机失败，接近跳伞边界的情况下，顾博张晓松仍然保持沉着冷静，继续开车动作。他们分工明确，密切协作，顾博保持飞机状态，张晓松判断飞机位置，并相互鼓励。在飞机俯冲进入启动包线后，终于将诱发成功启动，飞机恢复部分指示，此时飞机速度已接近每小时700千米。15时39分00秒，在相对地面2000多米高空时，左发也启动成功。此时的机场早已启动应急预案，抢险救援系统全速运转起来了，各类值班员、应急抢险人员各就各位，消防车、救护车、抢险车、指挥车等各类抢险车辆紧急启动，机场上其他飞机也快速有序疏散。塔台上，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远处的天空，焦急地等待着。飞机双发启动成功后，二次雷达供电恢复正常，塔台收到飞机高度显示，指挥员李吉宽据此不断通报飞机位置，果断下达了一系列正确指令。在距离机场14千米时，两条跑道像银色的细带出现在顾博眼前，机组立即建立起落航线。由于情况紧急，飞机进行应急反向落地，地面保障人员迅速将升起的拦阻网放下，开启盲降雷达。16时04分00秒，在指挥员的指挥引导下，飞机反向安全着陆。从险情发生到安全着陆，机组经历了将近30分钟、1800秒的生死考验。这次特勤处置，他们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蓝天奇迹，挽救了飞机，挽救了型号，挽救了机载科研设备。随后，他们联合设计厂家，从技术层面深入分析了此次特勤出现的原因，细致分析每一组数字，搞清楚问题的根源，完善了设计。当被问起为何能在如此极限条件下成功处置特勤时，顾博说，正是因为我熟悉飞机和发动机之间的小脾气和小秘密，才能够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成功启动双发。

紧张会让人或成为一头狮子，或成为一只兔子。这是顾博最喜欢的一句话。自从2006年12月调入是非部队后，顾博的人生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经过系统专业的培训，攻读了硕士研究生，入选某重点型号飞机的试飞部队，出国培训。作为一名80后试飞员，他深知光有过硬的战斗精神和作风不够，还要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具备过硬的试飞技术，力求成长为一名知识型、学者型、专家型试飞员。试飞是科学，不是逞强。英雄是凡人，不是传说，更不是神。那一晚几杯啤酒下肚，顾博和张晓松敞开了心扉，启动了六次，左右发动机各启动三次，只要有一次启动不了，就要和死神握手喽。我们连跳伞的地方都选好了，我们是专业的试飞员。

既不放弃，也不做无谓的牺牲。如果挽救不了飞机，也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敢做事，但不瞒做事。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还原空军是非员惊心动魄的是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手来边关外的声声，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6: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白夜来杭家做什么？德图又去了哪里？飘摇的杭家能否安稳度过这个风雪除夕？请听《筑草为城》第42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42集。龙井山中的杭畔是那天下午终于决定不再等车，从山中徒步向城里走去的。他撑着一把橘黄色的油布雨伞，伞上缀满了一层雪花，他眼前也是密密麻麻的大雪片， 天地间一片大白，什么都被遮住了。从山里出来的时候，他还不时地听到竹子被压断的声音，咔嚓咔嚓，然后砰的一声，竹子压断了，压在别的树上，反弹出一簇簇的雪花，抛到山路上，抛到走在山路上的行人们那一把把的伞面上，再簌簌地往下掉，在行人的眼前撒出一小片粉尘。有时他也走过一大片一大片的茶园，它们像是蘸着白颜料画出来的一道道臃肿的粗线，几乎就看不到绿色的叶子和茶棚了，只看到它们躲在雪花被子下的隐约的曲线。偶尔他还会在雪路上看到一丝丝的鲜红的色泽，当他定睛细看的时候，它们又消失了。这时他就会站定，略有些不安地环视周围。有一次他甚至蹲了下来，他觉得这些逶迤不断的红色真的很像是鲜血。然而没过多久，大地又开始一片雪白。他不知道有谁与他擦肩而过，也不知道谁留下了这些印记，仿佛这也是神的圣迹，但他还不能理喻。少许的惶恐之后，航盼又恢复了平静。多少年来，航盼已经熟悉了这样的孤寂，那些只有自己知道的曾经创伤剧痛的夜晚，已经不会再来光顾他了。有多少人惋惜他的美丽的容颜，多少人被他以往岁月的经历倾倒，多少人为他不动心的圣女般的意志困惑。如今青年已经过去，连中年也快要过去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他开始老了。航盼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城市，绕过清河坊走向中山中路时，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女子没有撑伞，却在雪中散步，背着一个大包，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像一个漫不经心的少年。雪那么大，把白天也照成了黄昏，在这样的日子出游是大有深意的。航盼走过他身边，把伞凑了过去。伞下的那个姑娘并不感到惊讶，他淡淡地看了看帮助他的人，他面色惨白，几乎和白雪一样白，他的眼睛漆黑幽暗。他拿出一张纸，问他认不认识这个地址。航盼惊讶地看了看他，轻轻地取下他背着的包，说：“跟我来吧。”1966年阴历除夕，杭家杨坝头两位主人在青灯残卷中迎来黄昏。杭家河以他如此智慧的头脑，一天之后依然没有拟出一副对联儿。叶子等待了一天，也依然没有等着一个亲人。这个白日本来就风雪交加，到傍晚更那堪点点滴滴。双重的暮色中，叶子连灯也没有心情开，直到时钟敲过下午5:00，迎霜湿着一双棉鞋从大门口跑了进来，在门外喉长气短地叫着：“来了来了。”这小姑娘一天里不知道大门口跑进跑出跑了多少趟，总算等来了第一批家人。两位老人激动地站起来打开门，略微有些吃惊。航盼陪着一位陌生人进来，他们迎接了一位他们不认识的女客人。航盼话少，只说他是专门来找德图的， 在清河坊十字路口恰恰碰着了，就一起过来。嘉禾与叶子立刻表现出行家人特有的热情，他们让出了炉边的小椅子让姑娘坐下。姑娘脱下大衣的时候，他们同时看到了她挂在手臂上的两块黑纱。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挂法，两块黑纱串在一起，倒像是左边生了一只黑袖子。小屋里一时沉寂下来，但这种沉寂很快就被更加的热情冲破。他们看出来了，这位姓白的姑娘心神不宁，还没有从户外的紧张气氛中缓过来，但她已经能够感觉到眼前的温馨。灯一开，金黄色的暖洋洋的热气就轻盈地漂浮到她脸上，她眼前的一切也开始浮动。这种梦幻般的感觉让她惊魂甫定中有犹犹疑疑，仿佛这一切都是她前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里留下的梦。她摇摇晃晃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她疲倦到了极点，因此当她喝着叶子端上来的面汤的时候，嘉禾已经安排了家事。她亲自把火炉搬到了花木深房里，又让叶子抱来新翻干净的棉被，还重新冲了一个热水袋，等姑娘吃完了让她洗了一个脸。她惊人的与众不同的容颜在吃饱喝足之后终于泛上了红晕，她开始感到昏昏然，头重脚轻，打哈欠。叶子轻轻地拉着她的手，包好她的头巾出门。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房间里墙上的茶具图让白夜重新睁开了眼睛。

0: 很快被睡意笼罩，他倒在床上，叶子把他盖得严严实实。朦胧中，他感觉到爷爷走到他的身边。爷爷问：“你就是白夜吧？”他一下子睁开眼睛，看着爷爷清瘦的面容，他的脸上出现了某一种习惯的受惊吓后的神情。但爷爷的声音让他安心。爷爷笑笑说：“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是杨真先生的女儿。”白夜坐了起来，问：“我爸爸呢？”“
1: 他还活着。”
0: 白夜一下子就躺倒了，却又迷迷糊糊地问：“
2: 德图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嘉禾愣了一下，他想，他果然没有问到他的丈夫。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白夜已经闭上眼睛了，突然又睁开，挣扎着坐了起来，说：“
2: 我要见我的父亲。”
0: 嘉禾轻轻地把他扶下去，说：“
1: 你放心，我们会告诉他的。”“
2: 我能见到他吗？”
0: 嘉禾想了想，说：“
1: 试试看吧。
2: 最起码让他知道我回来了，请德图告诉他我回来了。可是德图呢？”
0: 白夜又问，他还是没有提他的丈夫。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从花木深房回到自己的课堂间，嘉禾发现又多了一位女眷，季草赶到了。这三个女人正在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见了嘉禾，季草就紧张地站起来，说：“
3: 这是怎么回事？德放不见了，德图更不用说了，鬼影也不见，
1: 方月、汉儿还有二哥，今年都得在牛棚里过年。忘忧也不知道能不能从山里赶出来。我要晓得这样，我就不让布朗到他爸爸那里去了。布朗这个人没心没肺，我怕他跟着德图他们两个又惹出事来。再想想罗莉一个人在厂里也是孤单，儿子去跑一趟，看不看得上都是个心意。没想到把这里就给冷落了。
0: 莫非今年年夜饭，行家屋里那么多女人，就跟你大哥一个男人团圆？”嘉禾开始换套鞋，寻雨具，一边说：“
1: 我出去一趟。”
0: 叶子惊讶地拦住他，说：“
2: 你干什么？这么大的雪，你不过年了？”
0: 嘉禾终于转过身来，说：“
1: 你们先吃饭。我怕是一时赶不回来。”
0: 一边说着，一边把季草拉到门角，问：“
1: 杨真先生是不是还在医院？”
0: 季草告诉他，他正是从医院赶过来的，扑了一个空，听说他已经被吴坤和德图一起送回上天竺了。嘉禾一听有数了，回头就交代叶子说：“
1: 你们几个人守家，白夜醒来后就陪他说说话，告诉他我去办他托的事情，他父亲会知道他回来的。”
2: 叶子吃惊地问：“哪个白夜？你说的那个白夜是不是那个吴坤的新娘子？她没有问她丈夫的消息吗？”
0: 季草说：“这种落才女婿你们都没看到，杨真被他们打的都没有人样了。”落才是落棺材的意思，是最厉害的咒语了，行家只有季草说得出来。季草这一说非同小可，叶子几个立刻又去检查窗门的严实，然后凑过脑袋来小声地问：“
2: 这是真的？怎么我们一点也没有听说？
1: 德图千交代万交代，不让我和布朗跟你们说，快一个月了，多少次我都想张口告诉你们，憋在心里，难过死了。季草眼泪汪汪，顿时就一片唏嘘之声。嘉禾眼眶也潮了，杨真的事情他也知道，他也去看过，可他就不说。女人呐，他一边换鞋子一边说，都记住，一会儿白夜醒来，你们都去陪他说说话，弄些高兴的事情做做，千万不可再提他父亲挨打的事情。还有他那个丈夫，他不提，你们也不要提。居民区若有人来查户口，就说他是德图的同学，外地人，到我们家来吃年夜饭的，其他的话都不要说。叶子一边给他找雨衣一边说，但愿今天居民区放假，不来查人。哎，这么个雪天，上天竺多少路，我陪你去算了。嘉禾摇摇手，意思是让他们不要再多话了，男人决定要做的事情，女人再多话有什么用呢？他拿了一个大号手电筒，戴上棉纱手套和棉帽，又套上一件大雨衣，整个人像个巡夜的。门一开，白花花的一片，几个女人突然同时跳起来叫道，你不让我们去，我们也不让你去。真是千巧万巧，迎霜又激动地叫了进来，来人了，来人了。一道幽暗的白光泄入了行家人的眼帘，这是忘忧啊，行家的女人们都惊呼起来。往年春节，忘忧常常就在山里守着过的，今年不放假了，他是想着什么法子出来的呢？忘忧啊，当所有的行家男人几乎都不在场的时候，你出场了。听了行家女人紧张而又轻声的几句交代之后，行家河的外甥林忘忧几乎连一口气都没有喘，放下行包，挥挥手就跟着大舅出了门。行家几个女人想起了什么，七手八脚地跑上去往他口袋里塞了一些吃的。行家河不喜欢这种渲染的气氛，一边小声说着快回去快回去，一边就大步地走进了雪天中。忘忧紧紧地跟在他身边，两个人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雪夜里了。白夜是在一阵奇异的暗香中醒来的，幽暗中他听到一个磁性很足的女中音说，嫂子你没记错吧，那玻璃花瓶的底座是两个跪着的裸女，去年夏天你们真敢把它留下，真的没有砸了。另一个声音是奶奶的，白夜虽然看不到，但一下子听出来了，那声音像小溪的流水，非常清新，一点杂质都没有，但语速却有些急，像小跑步。他说，我什么东西会不知道，当时倒是想砸的，你大哥想来想去舍不得，说是法国进口的好东西，砸了永世也不会再有，我也是没办法才想出一个办法来，给那两个裸女做了一条连体连衣裙。你等等我摸摸看，好像就在这里，开了灯就看得出。那磁性的声音说，那就算了，等一等他醒了再说，醒了再说。你说什么，你给他们套了件连衣裙，亏你想得出。听得出
0: 两人是在蹑手蹑脚往外走，白夜却起身开了身边的台灯，说：“
2: 没关系，我已经醒了。”
0: 两个女人就站在了白夜的床前，那高挑个的手里拿着一束腊梅，不好意思地对白夜说：“
1: 你看，你看，想着不要吵你，才睡了两个钟头，还是把你吵醒了，睡得可好？”
0: 看白夜微笑着点头，叶子就说：“
1: 这是德图的姑婆，我们是来找花瓶的，你只管躺着。”
0: 一边说着一边蹲下，果然就取出了一只套着连衣裙的玻璃花瓶。姬草姑婆接过来，三下两下就剥了那裙子。白夜注意到了，这果然就是两个裸女跪坐的姿态组成的花瓶底座，浅咖啡色玻璃，一看就是一个有年头的进口货。叶子还有点不安，季草一边用抹布擦着一边说：“
1: 怕什么，就在这屋里放一夜，明天再把裙子套上去不就是了。”
0: 白夜一边起身一边悄悄说：“
2: 你们家还有梅花真好。”
1: 季草说：“是我从家里院子摘的，暖气一熏刚刚开始发出香气来了，你闻闻。”那个臭婊子还盯着我看，我心里想，我的房子让你占了，你还想占我的花呀？年久边我看你跟谁发威。我反正是破脚梗了，你叫我饭吃不下，我让你觉睡不着。
0: 那后面几句话显然是对叶子说的。叶子早就习惯了季草说粗话，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往那玻璃瓶里插梅花，一边说：“
1: 真是乱套了，梅花是应该插在梅瓶里的，梅瓶倒叫我给砸了，反而用这插玫瑰花的瓶子插起梅花来了。”
0: 季草说：“
1: 算了算了，你当这还是在你们日本呀，什么真花瓶、杭花瓶、草花瓶的，今天夜里有什么插什么，就算是运气了。”
0: 叶子说：“
1: 我哪里还有那么多响头，真要照我们的规矩，这梅花也排不上二月的。”
0: 白姑娘，你真起来了，你稍稍坐一些，我这里弄完了给你冲茶。白夜记得德图对他说过，他奶奶是日本人，此刻他虽然依旧心事重重，但睡了一觉稍微好一些，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致谢着说不用不用，一边就插了一句：“
2: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外事礼节和风俗习惯，说到日本茶道中的插花，好像还记得从一月开始到十二月每个月都有规定的花的，现在是二月，应该插什么我却记不得了。”
0: 季草说：“你是说二月里应该插什么花啊？很简单，茶花。因为二月二十八日是千利休的逝世日，是这个日子指定的茶花。花瓶要用唐物铜经筒。你知道什么是铜经筒吗？就是装经文的容器。说出来你别有忌讳，经筒是纪念死者的茶会上常用的花瓶，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可不会像他们日本人一样的来喝茶，我们就用这个光膀子的玻璃花瓶。”季草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白夜惊讶地发现他能把臭婊子和千利休和光膀子这些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说到一起去，却不让人觉得不协调。门轻轻地开了，杭盼和迎霜也一起走了进来。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5: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 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白叶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牌米砖茶想送给德图，这份珍贵的信物能否顺利交到德图手中，请听筑草围城第43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43集，门轻轻地开了，杭盼和迎霜也一起走了进来。迎霜手里捧着一把雪，说：“就用这雪水养梅花吧，奶奶，你说好不好？”杭盼却轻轻地走到白叶身边，说：“睡醒了，吃点东西吧，我们刚才都吃过了。”杭盼身上有一种非常慈祥的东西，他的睫毛和德图很像，是的，他们甚至容貌也很相像。作为一家之主的叶子交代迎霜说：“去到那没人去过的地方，弄一脸盆干净的雪水来，给你白姐姐做一壶天泉，等爷爷他们回来也好喝。”白叶这才想起来没看见爷爷，才问了一句，季草就拍拍自己的额头说：“看我们刚才弄花把什么都忘了，爷爷让我们告诉你，他去通知你爸爸你回来的消息了，好让你们安心过个年。”眼前走动的全是女人，连白叶在内竟然有五个，因为屋里暖和，他们脱了那一色的黑蓝外套，就露出里面的各色杂线织成的毛衣，五颜六色的，很抢眼。他们不管高矮错落，却一律的都是苗条瘦削的，但和白叶一比，就比出南北来了。他们稀稀疏疏的声音，走进走出的身影，仿佛在一霎间把那些残酷冰冷的东西过滤掉了。这些南方的女人轻手轻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全是一些琐事。外面是什么世界呀？白叶不敢想象自己经历的事件，他不明白，同样是女人，同样在受苦，为什么他们和他生活的完全不同。他走到窗前，掀起帘子的一角，看着黑夜里洁白的雪花，他想，他们之所以能这样生活，正是因为有那些为他们在雪夜里跋涉的，用自己的受苦受难来呵护着他们的男人吧。白叶说：“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到哪里都是添乱的，对不起。”那几个各忙各的女人直起腰来，沉默地看了看白叶。季草走过来，看着白叶说：“我认识你爸爸那会儿还没有你呢。”

0: 子转了出去，很快就回来了，一只手拎着茶壶，另一只手托着一个木托盘，里面放着粽子、茶叶蛋、年糕，还有几小碟冷菜，对白夜说，
1: 我们就在这里守夜好了，这里静，不大有人会过来查的。你肚子还饿吗？我给你煨年糕，这是我们南方人的吃法，你坐，你们都坐。
0: 盼儿突然想起来了，一边从包里往外掏东西，一边说，
2: 我这里还有吃的东西，小搓着伯送来的龙井茶，二两光景，够我们今天夜里喝的了。还有小核桃，这是我的一个教友送的，教堂里去不了了，他想到送我一斤小核桃。
0: 季草又站了起来，小声道，
2: 真有龙井茶呀，我闻闻。
0: 他取过那一小罐茶，打开盒子，深深的一吸，闭上了眼睛，说，
2: 不晓得多少日子没闻到这香气了。
0: 小挫折伯也真是，儿女的事情是儿女的事情，要他难为情干什么？多少日子也不跟我们来往了。叶子也接过盒子闻了闻，说，
2: 我正发愁呢，做茶人家过年没得茶喝，这个茶送得好，白姑娘你闻闻。
0: 白叶接过来看了，季草就在一边给他解释，
2: 这是明前龙井搓着伯的手艺，你们看看，搓着伯挑过的一片鱼叶也没有，等等开汤那才叫香呢。
0: 叶子突然长叹，
2: 不晓得德方德图哪里去了，他们也该品品这个的，这两个小鬼呀，心尖都给他们拎起了。
0: 话音未落，就被季草轻轻搡了一下，说，
2: 你看你嫂子，今年上头规定不过年了，德放德图他们不在学校里还会在哪里？你不用为他们担心的，我去看过他们的，都有自己的造反司令部呢，他们无法无天，日子比我们好过，没准儿现在也在学文件喝茶呢。我刚才说的也是气话，现在不气了，有这么好的茶还气什么？
0: 明摆着这是宽心话，叶子却听进去了，站起来说，
2: 今日有好茶还有好水，我去拿几只好杯子来，我看再过一会儿你大哥也要回来了，他最在乎这个了。
0: 正要站起来往屋外走，就被盼儿拦了，说，
2: 妈，你坐着不要动了，我去取杯子。
0: 三四个女人为谁去取杯子又小小争论了一番，最后还是行盼去了。白夜听他们行家女人对话，有点像是看明清小说，他也插不进去话，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咬着那外表光溜溜的小玩意儿。他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一时也不知从哪里下嘴，迎商见了就从木盘里抽出一个夹子，说，
3: 看我的。
0: 他一夹一个，一夹一个，夹出好几块核桃肉来，细心地把壳剥开了，说，
3: 白姐姐你吃吧。
0: 说话间航盼就回来了，捧着个脸盆，里面放了几只杯子，都是青瓷，还有一只黑碗。叶子见了说，
2: 你把天目盏也拿来了。
0: 这只天目盏嘉禾原本说好要给方月的，方月现在连窑也没得烧了，只好先存在这里。航盼把脸盆放到炉上，又从水壶里往那脸盆里冲水敬杯。白夜呆了，他从来没有看到，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连冲水都能够美得让人流泪。航盼的手拎着水壶，那水壶是简陋的，尽管

擦得锃亮，但他的器型包括他的壶嘴儿都是粗放的。然而在幽暗中，为什么水从那粗糙的口子里流出时却神奇般的精致绝妙了呢？你看，它是那么悠久细长，那么屡屡不绝，它又是那么绵延无尽。水从高处下来，成一笔直的线条，却又无声无息地落入盆中，没有一滴水花，没有一丝声音。一圈又一圈，白叶的心被这一圈圈的绕指柔肠揪住了。他从来不知道女人被女人之美感动时是怎么样的。在这样一个严寒的绝境般的冬夜，在行家的花木深房里，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女人们仿佛都意识到她们进入了什么样的庄严的仪式当中，她们默默地看着盼儿敬杯。只有季草轻轻地对白叶解释说，看到了吗，这是盼儿在欢迎你来做客呢。白叶不解，叶子用手做了一个逆时针的动作说，就是这个。迎霜也跟着奶奶做这个动作说，这是来来来。他又顺时针地做了几下，这是去去去。盼姑姑现在是对你说来来来呢。他的话让女人们都轻松地笑了，气氛便从刚才的肃穆中跳了出来。盼儿却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取出毛巾来洗杯。她的手薄而长，手指尖尖，干净白皙，灵巧洗练。她洗茶杯时的手的形状倒映在了对面墙上，放大了，像两朵大兰花，像两只矫健的大蝴蝶。这里的气氛是东方式的，而且是东方的中国江南式的。一只脸盆架在火炉上，一个女人在脸盆里细心地洗杯子。她穿着绛红的开襟毛衣，里面是一件格子背心。白叶便在想象中给她换上了一件旗袍。她为她的这种奇异的想法而感到了好笑。季草没注意到他的表情，他继续担当着他自己的解说的角色。杯子是一定要洗干净的，器具是品茶的一道重要程序。你有没有听说过，没有好的朋友是不足以一起品茶的，没有好的环境是不足以品茶的，没有好的活水是不足以品茶的，没有好的器具也是不足以品茶的。现在我们几乎什么都有了，你看，我们已经有了你，杨真的女儿，我们就当你爸爸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有了好茶好水，我们也有了那么好的一间屋子，暖洋洋的。说到这里，环视一下四周，季草突然站了起来，到德图的书柜里去翻东西。叶子小声地劝阻他说，你可不能翻他的这些东西，等他回来怨死我。这里的东西都是他大学这么些年搜集的，说是将来有一天要派用场，旧年我要烧掉，你大哥死活不肯。亏了德图是烈士子弟，这房子又离正房隔了两进，左邻右舍也还算有良心，这些东西才保下来。季草没理会嫂子的劝阻。嫂子，迎霜，还有你白叶，你们再给我检查一遍门窗，窗帘都给我加紧。白叶看出来了，父亲年轻时代的女朋友是一个爱说爱动、聪明绝顶又有些自说自话的女子。现在她一边翻东西一边说，我晓得的，
放心，我不会给他少一样东西。不过，这种东西藏在这里不见天日，多少有点暴殄天物。你看，我们已经有花，有茶，有水，有气，还有客人，怎么着，还得有张画吧？好啊，找到了，你们看，把这个挂起来，怎么样？这是白夜第一次看到《秦泉图》，他并不知道凝聚在这张画上的人世沧桑，但他还是能够看出这张不大的画对行家人的特殊意义。白夜不懂国画，看上去这张二尺长一尺宽的纸本，也就不过是左下方的几只水缸，一架横琴，倒是右上方的那首题诗长些。白夜来不及定睛细看，就见叶子站了起来，拦住季草说：这可是你大哥的性命，万一被人看到了不得了。季草可不管，一边挂那画一边说：性命也要拿出来跟人拼一拼的，不拼还叫什么性命？季草姑婆的这句话突然感染了白夜，他站了起来，边敲着自己的前额边说：瞧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我也知道德图一直在搜集这些跟茶有关的东西，你看看我给他带什么来了。他从他那带来的那个大包里取出一块长方形的东西，凑到台灯下，行家那几个女人也围了过来。白夜轻轻地把它打开，一块色泽乌亮的方砖展现在他们眼前。季草还没有接到手中，就准确地对嫂子叶子说：是茶砖。这是一块年头很长的茶砖，砖面上印着一长溜的牌楼形状，图案清晰秀丽，砖模棱角分明。盼儿爱不释手地端详着他，轻轻地说：这么漂亮，真不是拿来吃的。迎霜说：我好像在德图哥哥的茶书里看到过他的，是德图哥哥给我看的。他接过茶砖，像捧孩子似的捧了一会儿，还给了白夜，然后果断地走到书柜旁，学着季草姑婆的样子翻起书来。叶子看着孙女儿要动德图的书，又心疼，忍不住说：你也不要翻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应该是一块牌楼牌的米砖，从前我们茶庄里卖过的。迎霜却固执地抽出一本书，仿佛为了证实他在这方面也是专家似的，很快就翻到那一页，那上面有着几种型号紧压茶的图片，下面还配有图片说明。现在这些女人仿佛都突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仿佛她们现在正置身于学院的图书馆内，仿佛她们又回到了积极求学的年代。这年代其实离白夜并不遥远，但回想起来竟然已经有了一种恍然隔世之感。图片上标有米砖的那一幅，果然与他们手里捧着的那一块具有一样的图形。下面的一段文字上说：米砖是以红茶的片末茶为原料蒸压而成的一种红砖茶，其撒面及理茶均用茶末，故称米砖，有牌楼牌、凤凰牌和火车头牌等牌号，主销新疆及华北，部分出口苏联和蒙古。迎霜好奇地抬头看着白夜，问道：白姐姐，你是去过新疆了，还是内蒙、苏联了？苏联现在已经是苏修了，人家说从前是苏联的时候，你在那里住过，你在那里吃过它吗？白夜的心紧。

0: 起来，他的脸色一下子苍白了。但他离开了台灯光，女人们没有发现他的变化。他坐回到炉前，定了定神，才说：是的，我在苏联时常喝这种茶，不过那时候我还小，你们不知道苏联人喝茶有多凶，我们一开始也是入乡随俗，后来就和他们一样离不开茶了。不过我们和你们江南人不一样，我们熟悉各种各样的红茶。真不好意思，我得告诉你，我早就知道这是米砖茶了，我低估了你们，怕你们不了解这个，还特意抄了一份详细的解说。喏，就是这个，要是我碰不到德图，请你们转交给他，也许没什么用了，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他一边说一边就往外拿他抄的那份纸，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渴求，仿佛如果他们不看，什么重大的事件就变得毫无意义一样。季草说：看你说的，这是你的心意呀。就接过了那张纸片，纸片上抄着这么一段话：米砖产于湖北省赵里桥茶厂，生产历史较长，原为山西帮经营。17世纪中叶，咸宁县杨楼洞产80余万斤。17世纪，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发展，俄商开始收买砖茶。1863年前后，俄商去杨楼洞一带出资招人代办监制砖茶。1873年，在汉口建立顺丰、新泰、富昌三个新厂，采用机械压制米砖，转运俄国，转手出口。俄商的出口程序一般是从汉口经上海海运至天津，再船运至通州，再用骆驼队经张家口越过沙漠古道运往恰克图，最后由恰克图运至西伯利亚和俄国其他市场，后来还动用舰队参加运输，经海参崴转运欧洲。由于米砖外形美观，有些西方家庭给米砖配以精致框架放入客厅，作为陈列的艺术品欣赏。杭盼默默地读完了这段文字，把它折叠好放到书架上，然后对白夜说：等德图回来，我们让他把这块茶砖也放到镜框里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为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城来边关外歌声上，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

0: 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水画卷描绘着层峦叠翠、烟波浩渺，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家园的向往。20年前，一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曾经的荒山变成了茂密林海，浑浊的河流重新清澈见底，古老村落焕发新生机。今天的青山答卷绿水长歌系列报道继续为您讲述山河故事，我们将带您走进内蒙古大草原，看牧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探访察干努尔地区的盐碱地，见证郑伯玉老人20多年来治沙的动人故事，深入扎赖努尔露天矿区，了解科研人员如何用小草诺亚方舟修复生态创伤。这些故事也让我们明白，当人类学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大自然就会以最慷慨的方式回馈我们。
5: 初春时节，气温依然在-20多度，羌塘高原成为许多物种无法抵达的生命禁区。高原的气候多变，暴风雪说来就来，牦牛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厚密的绒毛抵御严寒。然而对于藏北高原的无冕之王来说，冬季最强大的敌人不是寒冷，而是他们庞大的胃口。积雪会覆盖大多数草场，为了活下来，牦牛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寻找食物，敏锐的嗅觉会指引他们找到积雪之下的生命。全世界超过95%的牦牛生长在中国，顽强的生命力让它们成为这片海拔最高的土地上最具优势的种群，并成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最重要的伙伴。而供养这群庞大生命的是遍布高原的紫花真牦。高寒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紫花真牦只用120天的生长期，为每头每天需要进食20多公斤仙草的牦牛提供了生存的基础。草是高原最常见的植物，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草，这里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都将消失。有时候很难想象，没有了人类，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然而人类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吗？远在人类出现之前，这里发生过什么？

0: 我的工作是探索古动物食谱的秘密。那么恐龙具体吃什么？之前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1: 这些被放大数百倍的颗粒，是植物体内的一种微体化石。不同的植物拥有不同的植硅体形态。当植物死亡，植硅体能在土壤中保存数千万年，将远古植物的信息带给现代的研究者们。当马鬃龙牙齿化石呈现在无言面前的时候，几乎出于本能，他立刻想到是否能从中发现植硅体的影子。果然，在显微镜下，无言看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植硅体形态。
0: 突然，一个哑铃状的植硅体形态映入我眼前，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这恰恰是禾本科植物植硅体的独有特征。
1: 禾本科植物就是水稻、小麦、玉米，这些当下我们人类最常食用的草类植物。而在马鬃龙生活的时代，是否存在禾本科植物，之前缺乏相关证据。马鬃龙生活的白垩纪森林，通常被认为是裸子植物称霸的巨树世界。非食肉恐龙也被称为植食性恐龙，因为大家普遍认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草类出现。无言的发现不仅直接证明马鬃龙可以被称为食草恐龙，更将禾本科植物诞生的关键节点推到一亿多年前的早白垩世晚期。一亿多年前的一株禾草，将它存在过的证据留在了恐龙的牙缝里，被现代科技发现并带到人们眼前。或许草类的诞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早，早到上一个被认为是地球主宰者的恐龙们还在横行四方的时候，草已经开始在巨树脚下默默积蓄力量。大约2200万年前，地壳运动不断抬升青藏高原，最终形成世界第三极，这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气候。温润气候在这里已经不复存在，寒冷、干旱，大多数植物渐渐退去，而匍匐在地面的草本植物野心勃勃，这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机会。针毛种子的尾部进化出针一样的芒刺，精妙的螺旋结构利用空气中湿度的变化不断向下旋转，将种子推入地下深处，在土壤的保护中度过漫长的冬季。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北方，身材高大的乔木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分，看似弱小的禾草无需像大树一样依靠个人的能力完成生命的马拉松，这是一场充满变数的群体接力赛，以个体短暂的生命获得整个族群生存的空间。冰封的土地上，他们将种子深埋进土壤，干旱的荒漠，他们利用短暂的雨季迅速生长、开花、结出种子，完成生命更替。洪水蔓延的湿地，他们进化出可以在水中呼吸的根茎，空气稀薄的高原，类似涡轮增压器的细胞结构，让他们能充分吸收二氧化碳茁壮成长。大约10万年前，内蒙古高原的地壳断裂带上不断喷发的火山，在改变北方地质景观的同时，孕育出最广阔的一片草原。草以其庞大的族群

最终构成40%的中国陆地。它们不仅重新塑造了地球的容貌，并最终推动人类文明的出现。三月的天山北麦依然寒风萧瑟，带着羊群在这里生活了三个多月之后，哈萨克牧民江阿努尔终于可以回家了。东牧场到霍城县的家有300多公里的路程，送走女人和孩子，男人们需要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用最短的时间赶回家，以减少牲畜在路上的伤亡。一段名叫果子沟的山路是转场路上的必经之路，1000多米的高差让沟内聚集了大量水汽，最后可达4-5米的积雪成为转场路上最大的阻碍。几千年来，哈萨克牧民重复着这些迁徙的路，一年当中哈萨克牧民要在近100个草场上停留，每一次艰苦的迁徙转场只是为了抵达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伊犁河谷丰沛的水汽滋润着这里的牧场，塑造了北疆最美的草甸草原。水是草原上一切生机的基础，初夏的降雨为草原带来最佳的生长时机。土壤中附着在根系周围的真菌在雨水的感召下渐渐成熟，它们将菌丝向四周伸展，在草原上形成环状的蘑菇圈。在空中更容易找到比周围草色更深的蘑菇圈，年复一年，随着菌丝不断向外延伸扩展，蘑菇圈越来越大，它们和牧草的根系相伴相生，一起向四面八方扩张衍生。

0: 生活。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更广阔的面积，意味着获得更多的降雨。漫长的旱季，草本植物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地面，争夺水分成为草原生活的主题。
1: 关于草的研究呢，需要采集植物还有跟植物相关的种子、植物生长的环境的土壤样本，因此从野外采集草类的标本，然后带去实验室进行研究，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但想要把有些草带回实验室呢，还是要费一些力气的。
2: 纬度是40.4946。
1: 这种草一般生长在干旱松软、阳光充足的沙土地上，地上的茎叶跟周围的植被融为一体。但是进入地下，它会展示它神奇的一面。干草这个植物根系比较深，直接挖或者直接拔是不太可能的，只能是依据地形给它先挖出那个剖面，然后逐渐的根据根的这个走势呀，挖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翼翼的，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干草的整株完完整整的把它挖出来。干草是草原地下的巨人，它的根系可以延伸到地下数米，而地面上的生物量呢不及地下的十分之一。发达强大的根系为了获得土壤深处的水源做足了准备，用专业的扫描仪给植物制作一个完整的影像，可以完善采集地种子资源的数据。
3: 你们俩别用力，我这地方找我
1: 啊。不过给这个2米长的草做 CT 我们还是第一次。我们一般都认为草是矮小和脆弱的植物，那是因为我们通常只会关注它们地面之上的生物，而对于土地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当我们把这个完整的生命体展现出来，对比它们惊人的尺寸与复杂的网络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它渺小吗？
0: 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草本植物将生长点不断向地下探索，这意味着当地面上的叶片被动物吃掉之后，牧草非但不会死亡，它们位于根部的生长点还可以不断生长出侧枝，萌发新芽。只需要零星的雨水，草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又可以恢复繁茂。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的祖先出现在草原上，在不断的寻找、捕获、驯化和改良。

过程中，人们渐渐学会蓄养动物，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最终，他们发现，只有一年四季不断更换草场，牲畜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大约8000年前，最初的游牧部落出现在草原。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它由草类根系和土壤交织而成，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要么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要么是黄沙。50厘米，一个成年人全臂的长度，也是草原与荒漠的距离。这是一条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的细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年平均400毫米降水量，是乔木林生长的最低要求。横亘在中国腹地的高山，由东北到西南连接成线，阻挡来自海洋的温润季风。由此往北，低于400毫米的降水量无法支持乔木林和大面积农作物的生长，这里就成为了游牧民族的草原。地理意义上的草原并不辽阔，继续往北，当年平均降水量低于200毫米的时候，草原渐渐过渡成荒漠。摇摆在荒漠、草原和农田之间的农牧交错带，是一条时光隧道。来自北方的游牧族群和中原的农耕族群，在这舞台上不断演绎冲突与融合、排斥和交错。纵横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游牧族群，匈奴、乌桓、鲜卑、契丹、女真，都是在此兴替交融。这是内蒙古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平均每个交易日，上万头牛羊会从这里流向各大城市，端上人们的餐桌。每年几十亿资金从这里回流到草原，牧民们用来继续扩大牲畜养殖。过去的50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不断改变着饮食结构，对肉类食物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如今中国人每天吃到肚子里的肉食是50年前的13倍，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上升。草场上牧草在充分生长之前就牲畜吃掉，食物缺乏的时候，动物们会将草的根部吃掉。缺少植物根系的保护，土壤中的水分会很快蒸发，随风起沙。到20世纪末，中国90%的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与此同时，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耕地需求，中国的草原面积还在急速缩小。从清代以来，迫于人口压力，长城南面的农民开始大规模拥入这片养育无数游牧部落的草原开荒，越来越多的牧场变成耕地。上世纪中叶再次出现草原开荒的高潮，内蒙古牧区的人口由26万增加到193万，相当于同期全国人口增长速度的4倍，开荒的面积超过1000万亩。每年的春天，耕地上薄薄的土壤暴露在烈日之下，失去植物根系的保护，土壤被大风吹到空中，飘向远方。科尔沁沙地不断扩张。与此同时，在降水量稀少的草原

0: 源，人们需要抽取地下水灌溉农田。20世纪下半叶，内蒙古草原上的湖泊萎缩消失，没有了水的湖底，盐碱不断地从地底析出，从蒙古高原吹来的风带起大量的盐碱粉尘吹向草原，科尔沁沙地成为中国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煤矿开采导致大量的地下水被抽空，底层塌陷。21世纪初，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沙化退化日趋严重。大自然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在干旱少雨的土地上形成薄薄的一层以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壤。它们是保护这片干旱大地的皮肤。这里曾经水草丰美，是游牧狩猎部落繁衍生息的乐园。黑色的石头上留下了从青铜时代以来就有的远古岩画。数千年之后，石头还在，草原已经消失。
1: 1968年的八月，我被分配到内蒙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这儿来插队。等我们越过这沙梁，那小湖就好像从眼前一下跳出来一样，还有那么大。你想想，这个小湖有30平方公里那么大，所以南北的宽度达5公里，所以大的时候欠着日人兴奋得不得了。2002年的时候，大队的书记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是个老郑啊，你过来看看吧，整个都干了。这20公里长4公里宽没有水，全是白茫茫的盐碱面，几乎没有一棵草。
2: 有时候刮起风来，这个盐碱粉尘也是把周围的这些草呀就烧死了。
3: 我们家草场正好在这个大浪的下风口，所以我们那个有些剪花的呀、沙花的这些比较严重。
2: 当时我也想的是可能这个地方将来以后这个草场不断的退化，就像这样的瓜可能会从这个地方迁走吧，有可能。
1: 北京的沙尘暴的没有沙子，只有尘。中国地质科学院做考察，最后研究之后发现，北京的沙尘暴里面的粉尘的样品最接近的就是咱们这沾的盐湖，它一年能搬走多少沙子？30万吨，就光从查干道出去的沙子就是30万吨。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2: 这样的声音，
1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2: 听见乡村，

0: 物，
1: 可在重度盐碱地生长，还可以吸收土壤中的大量盐分。播种当年长得好，秋天种子落下，第二年重新发芽生长。在听取了专家的建议之后，2003年夏天，仲博玉开始试种碱棚。
2: 一个是这个碱棚的种子也是非常的小，在一个湖盆，这个由于沙尘暴的原因，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3: 这种刚发裂开一条沟，把种子撒在沟里，那沟可以挡风。拿一个塑料管扔到那个梨的后头，完这管子上头接着种子箱里头，完让种子一点一点往里漏。
2: 用调拨的方法，就是基本上成活率基本上都在百分之八十一样，一条一条都出来的特别的好。
3: 从现在的实际状况来看，已经接近80%的面积都已经什么了，被绿化了。
1: 人类并不是草原上唯一的物种，这个星球是万物生灵共同的家园，我们需要为草原留下空间。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保护措施不断加强的影响下，野生动物也逐步回归到它们曾经繁衍生息的草原。随着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国家重点工程的相继启动，国家累计投入超过1200亿元，实施了退牧还草、京津风沙原草地治理、宜垦草原治理等一批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2020年，国家更是出台《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这也是18大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生态保护重大规划。在青藏高原、黄河、长江等重要的大江大河重要生态功能区布置了9项重大工程，守护国家的生态安全。其中矿山修复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内容。
4: 这边呢正在做的呢是样方的检测，大概1平方米内是有11种植物，有羊草、披碱草、新麦草，它们都是我们扎拉诺尔这个地区的原生植物。我们用来修复这个扎拉诺尔露天矿的呢，也必须得是这种乡土的原生的植物。
1: 黄楚婷他们修复的扎赖诺尔露天矿区位于呼伦贝尔草原，从上世纪初开始，历经俄国人、日本人、清政府和民国时期的开采，1965年之后更是开始大规模开采，直到2017年正式闭矿。这片土地已经经过人类110多年的攫取，留下了这个长4.1公里、宽1.6公里的大坑。
4: 这里有水帘洞，有火焰山，有流沙河，真的是有一种9981难的感觉。没有当地的原生植物种子，我们是没有信心的啊。植物种子的这个采集和扩繁这个过程真的是太漫长了，你先要去草地上把它采回来，那么可能一开始只是几克几十克、几两，最后变成几十亩地、几百亩地的种子。所以在12年的时候开始做原生植物的这个种子的繁育、扩繁等等，将近5年的时间，2017年这个项目落地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植物种子呢也成熟了。我们选取了当地的29个这个原生植物品种，那么我们呢也是在扎拉诺尔露天矿里用原生植物打造了一个近自然状态的草原环境，还做了我们的这个小草的诺亚方舟。我们管它叫诺亚方舟是因为它是一个种子库，有50年到100年的长期库，也有10年到20年的这种短期库。就在内蒙古草原上的这几千个植物品种，我们是都有种子的，都可以找得到。真的有一天说草原上的某一个植物品种消失了，那我们从库里把它拿出来，再把它繁育出去。
1: 正是因为小草诺亚方舟的前瞻性和重要性，国家

0: 林业和草原局将北方乡土植物种植资源库纳入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内蒙古分库的组成部分，并给予了连续的资金支持。其中保存的 4.8 万份种植资源和12万份植物标本，成为保护北方草原生态多样性和牧草品种培育及改良的重要依据。而正是露天矿区所在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保留了这些宝贵的本土草原种植资源，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最自然的研究基础，也让这片美丽的花园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之一。
1: 只有乡土的东西，它是最能够适应这个地区的，甭管是为了节水还是为了抗盐碱抗旱，那么只有这个地方曾经长过的东西是最适应这里的。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绿色的奇迹呢，是小小的种子创造的，人类索取了100多年，留下了大自然的这个伤疤，最后还需要自然来修复。我们呢，也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继续在青山答卷绿水长歌系列报道中聆听山河故事。今年春天，一声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呼唤，点燃了全国万千志愿者种树压沙的热情。来自五湖四海的鼓励和支持，让这次公益活动的发起人之一仲林感慨万千，让他以青春践行在沙漠种绿洲的信心更加坚定。27岁的仲林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仲林生态公益林基地的负责人。这个说话轻柔、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年轻人，已经在腾格里沙漠边缘坚守了4年。民勤县像蝎子一样插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之间，这里的风沙线一度以每年3-4米的速度吞噬绿洲。但仲林和伙伴们硬是用铁锹和汗水在流动沙丘上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下面我们就走进这位沙海园丁，听听他如何用年轻人的智慧和韧劲儿，在风与沙的较量中写下属于新时代的治沙故事。
8: 好吧，如果人多了，大家也可以去6号。
9: 他叫仲林，今年27岁，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仲林生态公益林基地的负责人。此刻天气已变得昏黄，一场来势汹汹的沙尘暴正在逼近。仲林必须要赶在风沙到来之前妥善安置好基地里的所有人。
8: 大家休息一下，能不能出工待会再给大家通知。
9: 对于常年与风沙打交道的仲林来说，这样的天气他早已见怪不怪。但今天这场沙尘暴 还是让他有些

0: 手不及。
1: 算，朋友们，我们把这个垫子被子搬到好的帐篷里面吧。我们先从那边去，这边去，下面灰太大了，从那个头头那边去，可以不？慢点哦，可以不？来，
0: 按照原定的计划，今天本该是仲民和小伙伴乔迁新居的日子，而这顶已经被风刮烂了的帐篷，原本是他们的新家。
1: 哎呀，也就今天风刮掉了，本来还想着今天在这搬家呢，搬到这里。
0: 搬家计划泡汤，如何保住剩下的这些帐篷，成了当务之急。
1: 对，这个要固定了，就是在那个帐篷周边那洒水呢，也是把这个沙子给它凝固住，固定性更好了。把水车开在这里呢，是为了做一个挡风的一个作用，这样这个帐篷它就不会再让刮坏。
0: 帐篷保卫战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场与大风和沙尘的较量中，仲林并非孤军奋战，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他还有一群特殊的战友，他们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种树志愿者。
4: 好，
5: 来来来，一二三，好，
6: 三元，
7: 隐形眼镜最好是摘了，
6: 摘了，
7: 说实话，
6: 我看上面擦了好多土。
7: 对，那是磨砂，
6: 把脚趾头进去。
7: 今天以后会产出一个新产品，我是回头让他们来做一下那个
6: 沙疗。
7: 对 ，SPA 沙疗款，
6: 沙疗
7: SPA。
6: 第一次的时候会不会很害怕？
8: 我们应该睡不着，
9: 尤其是那边迎风的那一面，床都能撞到往那边移。
6: 就现在这种天气，你们都不害怕了？
7: 害怕，我像这种天气，我没活干的话，我们就狼人杀。
8: 对，
7: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就玩，挺开心的，有预期。
8: 从出生开始就要习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就是改变这种状态。
3: 自2024年起，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陆续汇聚到民勤县，有人短暂停留数日，有人坚守数月之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实际行动为沙漠添点绿。
4: 大家第一次来的朋友们，辛苦举个手。好的，欢迎大家来民勤种树。如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辛苦联系我们的小队长，然后联系我们去解决，好不好？
10: 好。
4: 好的，那么就出发了。
3: 有活一起干，有事一起上，已经成为基地的常态。但时光回溯到5年前，这却是众民想都不敢想的场景。2020年，这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当时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返乡种树。而这个看似突然的选择，其实仲林已经谋划了很久。
4: 我们民勤县是在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三面怀沙包围着的一个沙漠小县城。
3: 当时民勤县流传着一句俚语，沙上墙，羊上房，沙进人退，曾经是民勤几代人的噩梦。
4: 什么意思呢？风把沙子刮得和墙一样高了，羊就可以顺着沙子走到这个房上。我就觉得我们家乡太难了，我现在还年轻，如果现在都不去行动，等到以后机会就会更少了。
3: 然而种树治沙这件事遭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
11: 这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里治了好几代人了，还是这么个沙窝窝，不想让他再回到这个沙窝窝的来。
3: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仲民退缩。2020年，他和6名同学相约返回民勤县城，开始了属于年轻一代的治沙探索之路。
4: 之前学的电子商务，我想把我们家乡的农产品推荐出去。
12: 开了口的蜜瓜是很好吃的。我们的人参果种植都是采用了自家的农家肥，非常的多汁解渴。
4: 我们民勤的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足，愈加盛世的这个沙土地种植口感是真的很好。从做农村电商赚到的钱，再反哺到我们沙漠种树这件事情上面来。
3: 就在他们满怀希望地迈出第一步时，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第一只拦路虎出现了。
4: 第一次去在我们村子旁边的沙漠边上种了500多棵梭梭树，我以为简单的挖个坑浇上水就能活，后来发现没活几棵，当时就也挺失落的。大家也陆续的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大家也都不看好这个事情，那时候就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3: 经过一番思索，仲明打算从头开始，从零学起。为了更好地植树造林，他离开了民勤县城，住进了沙漠里。
11: 刚开始我们觉得啊，他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他是认真的。
4: 搬到沙漠里去学习，证明给大家看，我们这条路是可以去走的。
3: 慢慢的，仲明掌握了种植梭梭树的技巧，他也逐渐理解了老一辈治沙人坚守的意义。
4: 站在高的沙丘上，转身一看，我们成行的梭梭已经慢慢的可以看到一行一行的这个长起来了，也挺有成就感的。
3: 2023年，仲明满怀信心地向当地林草局提交了申请，在民勤县东北角近300亩荒漠化区域建设生态公益林，但很快他就遇到了第二只拦路虎。
4: 当时自己也不会育种树苗，树苗也都是去买的。我们一次买就要几十万几十万颗的去买，连自己的这个生活都保障不了。
3: 正当仲林迷茫无助之时，2024年一档综艺节目让仲林和他的公益林基地开始走进大家的视野。
5: 18万颗的壮举我们达成了。
4: 来我们这里种树的朋友们慢慢变多呢，是在去年的4月底吧。从来没有想到这片沙窝窝能够来这么多朋友们，真的很不可思议。
10: 守护沙漠变绿洲，
3: 一时激起千层浪。年轻的仲林在沙漠种树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借着这股春风，2025年2月，共青团民勤县委联合仲林共同发起了请到民勤种棵树的活动招募令。此后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纷纷响应，奔赴这座沙漠小城。
4: 我们今天的工作呢是浇水回田，然后呢我们前面还要有群苗小组，因为昨天是也是刮了风嘛，如果让埋的比较多的地方再给挖一下好不好。我们拿这个管的作用是不能在车走的时候浇水的时候把这个苗给刮断，我们这个树苗要高于这个平面。小心啊，不要那样走，如果车还要往前走，中间这位小伙伴就要卷到管子里了。怎么了？怎么了？
13: 不是你说把这个用这个湿的土楼盖上，这不就是在，可是这个土不是本来就在坑里面吗？
4: 你看
13: 这不就相当于翻了一个面吗？
4: 浇水的时候旁边是有这个水印嘛，然后先把旁边的这个湿一点的给它把这个坑给填一下，然后我们这湿的沙子上面再给它填点干一点的，保水性就更好一点了。这粗的沙子你知道怎么过滤出来不？
13: 不知道，用那个。
4: 不需要用啥？
13: 这样子。
4: 我感觉就是带这么多朋友们去种树，很幸福。我可能也是一个不是特别会表达的一个人，但有时候在大家的这个带动下，就很容易就是把这情绪带动进去，就很开心，真的是特别有趣。我们这么多朋友在沙漠去种树，也真的是在种下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树它会慢慢长大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也在一起慢慢长大。
3: 随着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踏上这片土地，仲林也在尽他所能地拿出最大的诚意。
4: 在去年的6月份，就在这里建造一个小基地，基地的床位还有我们的基地的吃的都是免费的，就我只是想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去纯粹地去做好做下去。
3: 有了志愿者的助力，仲林的造林范围也在慢慢扩大。2025年，仲林又向当地

0: 局申请了近4000亩荒漠化区域的工艺林种植指标。
1: 大家讲一下这个回填，咱们这边回填呢，首先必须等它水全部干掉，因为这是沙土地，它的吸
2: 就是在网上刷到一些视频，然后知道这里有公益种树的活动，抓到的时候就觉得很心动了。
0: 今年25岁的于佩佩是一名河南姑娘，2025年3月，她来到了民勤。至今她还记得对于这片土地的初印象。
2: 好昏沉，越往基地近，然后那个沙越多，衣服一抖开全是沙子。
0: 让于佩佩没想到的是，满身沙子只是沙漠给她的见面礼，真正的磨练还在后面。
2: 做梦梦到自己磨牙，就是咯吱咯吱的那个沙子的那个感觉，醒了，然后再一摸脸，脸上全是那种细细的那种啊沙子，全在脸上，吐口水都吐不出来。而且这里那个水资源非常稀缺，我们洗脸洗脚就是湿纸巾擦一擦。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手来点关怀的声响，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

0: 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心脏病人可以服用三七吗？具体来了解一下。
1: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三七。我前边啊连着聊了一些天的张烯醇是怎么用三七的，那么大家就会觉得我的天哪，这三七简直是神药啊。各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任何药物是神药，那么只有对症的药物。那么三七对症的是什么呢？就是淤血。三七能够活血化瘀，但如果有出血的话，三七又能止血，所以这个双向调节的作用呢，让三七啊在我们身体调理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呢我经常用三七是怎么用的。是这样，很多地方呢是受张烯醇的启发的，比如说在这个心脏病患者的这个调理过程中，有些心脏病呢就是因为淤血导致的，所以呢我经常用一个方。什么方呢？就是三七配西洋参。怎么用呢？就是三七 0.5 克，西洋参 0.5 克，这是一次的量，早上服一次，晚上服一次，就是说一天服三七粉一克，西洋参粉一克，这个就可以了。那么对于这种有淤血的心脏病患者呢，那么长期服用这个方子呢效果是非常的好。那么服的时候注意尽量呢饭后服用，因为有的人说饭前服用呢觉得有点不舒服，饭后服用，这个胃里有东西再去这个让药下去呢就能够平和一些。然后呢尽量不要晚上服，这个白天服，就是早饭晚饭吃完了就可以了，不要睡觉前服。因为我们一般活血化瘀的药呢尽量不在睡前服用，因为你吃了以后让血液循环开了，这时候您要休息了，有的人就反应了好像这睡眠就受影响了，所以这是需要注意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只要是有淤血的情况导致心脏不舒服的，那么用了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给大家呢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啊是工商界的一位老朋友，有一天呢突然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当时正开车呢，我接他这电话在北京呢这个立交桥都这个跑错了这个一个口，结果转了好远出去，因为着急。他又说啊他夫人呢当时心脏疼，疼得非常厉害，然后呢就把电话给他夫人，他跟说一句话，他夫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舌头啊颜色怎么又青又黑啊。我一听呢这就很严重，因为舌头青呢可能淤血很严重了，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啊赶快下楼买什么呢，买这个复方丹参片，嚼碎了舌头下边含着，然后吃一半含一半，那么几片嚼碎了，然后我说你赶快就楼下药店，你同时买什么三七粉西洋参粉，这个开始拿着粉吃，一开始不用一克啊，可以量大点，这个两克都行，这么吃。然后呢在当时这个很快就缓解了，过两天呢来找我来，我一看呢舌头颜色已经正常了。然后从那儿开始他吃了一次复方丹参片，对吧，从那以后就一直干嘛了，一直用这三七粉西洋参粉这个吃，一直坚持吃。结果呢他心脏从那以后再也没出过问题，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当时心脏疼的腰都直不起来了。那么他还告诉我之前他太太已经抢救过几次了，说都非常非常危险，那么经常呢这个走路都气儿都上不来，非常弱的一个人。结果从吃了这三七粉西洋参粉以后呢，哎，不但心脏正常，他说呢这个身体这个感觉气也足了。后来有一次请我吃饭，他儿子也来了，他儿子说这一路我就跟着我妈跑，因为他在前面噔噔噔走特别快，他说以前呢根本就没劲儿啊，现在有劲儿了。那么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好呢？因为这个三七粉呢活血化瘀，对于因为淤血而导致的心脏问题呢它的治疗效果非常好。那么为什么配西洋参呢？因为三七粉单独吃会有点热，这是需要跟大家交代的。有的人单独吃这三七粉，三七啊它跟人参非常接近，它里边有些成分呢甚至跟人参是一样的，所以呢它带一些热性。甭管生三七熟三七，有人会问我说生三七熟三七，我们用的都是生三七，我们现在基本不用熟三七。这个生三七啊它也是带着热性的，那么会怎么样吃下去，有的人阴虚的人会怎么样，觉得眼睛干，眼睛干疼，觉得不舒服，所以怎么样要配点养阴的药。那么这西洋参呢就是补气养阴的。所以各位记住了，这个我讲三七讲这么好，最后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就是吃三七的时候尽量不要单独吃三七，单独吃三七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呢，有的人如果体内有热或阴虚的人呢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一定要配上什么西洋参这样养阴的药，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如果你阳气不足的，那么用三七就正好了。所以呢这是跟大家交代的一点，所以这个是三七啊 在活血化瘀中的应用。那么还有我们家还有一什么方子呢，是这样的，就是对于骨折调理，这个如果一个人骨折了，我们家是这样的，用三七配鸡腿骨，一般三七一克到三克，这个重的是用三克，轻的用一克。鸡腿骨呢，这是三七粉啊，不是三七块，三七块说熬不透。那么鸡腿骨呢，用那么三根五根六根都行。那么什么是鸡腿骨呢，这个是好多朋友问我的。有朋友问说，罗博士，这鸡腿骨是不是那个凤爪啊，就是广东吃的凤爪。我说不是凤爪，是凤爪下边那两节，那鸡大腿的骨头。那么怎么用它呢，用刀背把这鸡腿骨捣裂，捣裂以后呢，然后和这三七粉一起煲汤，煲那么半个小时，骨头熟了，这个汤熬好就行了。那么喝的时候注意不要喝到骨头茬，最好用几层纱布过滤一下，把骨头茬过滤掉，就不要把骨头茬喝进去。那么这个汤呢，从骨折那天开始喝，一直喝到愈合为止。那么这个方呢，首先最强的是止痛作用，就是它最有效的止痛作用。有的时候呢，有的患者反用了以后，这疼痛立刻就开始减轻了，这是减轻患者的痛苦的第一。第二呢，能够促进骨骼的愈合，就是他这骨折以后啊，要这个一点愈合。那么这三七呢，能够化骨头里淤血嘛，改善血液循环。所以这方子呢，对这个骨折后的愈合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的康复作用，效果不错。因为这是我们家的家传方，这方子呢已经用了好久了，就是很多人用，大家都反映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方子就跟张一纯讲的，前面讲的这个三七能够化骨头里的淤血，这个呢思路是一样的。那么今天讲这两个小方法呢，都是三七的这个应用方法，各位了解以后呢，如果遇到相似的情况呢，可以推荐一下使用，这个效果不错。像前面那个三七粉配西洋参粉呢，这个一般老年朋友用呢，这个对身体都有好处的。像我老母亲呢，这是每天都服用的，是这样，我们家常年备那么这几个小瓶，我母亲每天三七粉西洋参粉拿出来，这个早晨起来就吃，是这样。那么这个方子呢，对老人的这个心血管系统的维护呢，是有着非常好的作用的。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水肿的患者可以使用芍药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白芍这味药的。白芍这味药呢，是中药里边一个很特殊的药，就跟我们其他滋补药有点不同。它呢，这个确实是中药，但是呢，有点凉，药性有点凉。那么有的朋友说呢，说这个留言说用了白芍以后，怎么开始腹泻了呢？比如说这个建中汤里有白芍，结果腹泻，把白芍量一减少，腹泻就停了。为什么呢？说明这人确实是阳虚，阳虚的很厉害。一般情况下，白芍不至于有这么大作用，但是阳虚很厉害的人呢，确实会如此。白芍这味药在产妇里边用的是非常慎重的，因为产妇刚刚这个生过孩子以后啊，身体比较虚，忌用凉药，所以呢，这白芍这时候用的，要么给你炒了，要么用的量都很慎重，它是凉的。但是它正因为它药性凉，所以怎么样，能够滋阴养血，能够退热除烦，这是张锡纯认为的。然后能够收敛上焦之浮热，通过小便给导出去，所以可以利小便，清体内的什么湿热，这是白芍的作用。但是对于什么人有效呢？阴虚人有效，有热的人会有效，然后可以泻肝胆之热，这是这个。

张新纯的观点。那么今天的病例，水肿的病例，各位，这水肿啊，我们很多人其实有的，但是我们自己不清楚。有些人这个手一握起来，上午跟下午都不一样，上午正常，下午就感觉手发紧，为什么？其实有点水肿。有的人的眼皮总是肿肿的，等等等等。老人一按睛面骨一个坑，这都是水肿。水肿什么意思呢？体内水湿过重了。那么水湿过重的原因大多数是什么？阳气不足，不能把水湿化掉，这是大多数。但是我们讲过，凡是病都有什么，要分成寒热，要分出阴阳来。哎，今天的病例就例外。这是张一纯他们邻村的一位姓霍的妇女，就是张一纯他们老家呀那边邻村的一妇女，周身慢肿，就浑身浮肿，腹胀，肚子胀，小便不利，就是个尿不痛快，尿少或者尿每次尿了一点，小便不利，肚子胀，小便不利，说明他们什么？水湿出不来。这个医生诊治呢，请来医生都用这五皮饮来治疗，没效果。各位，什么是五皮饮呢？五皮饮是一般我们用来治水湿的一副中药。这五皮饮的主要成分呢是什么？陈皮、茯苓皮、生姜皮、大腐皮，加点什么桑白皮，是这样。那么这里边只有桑白皮是凉的清热的，其他呢，这个生姜皮大家看是热的，对吧？那么这方子呢能够去水湿，专门治水肿的。可是呢，这医生用了这五皮饮呢，一般都是往下泄水的嘛，哎，不起作用，对吧？哎，没什么作用。哎，这里边大腐皮有往下泄水的，对吧？茯苓皮也是泄水的，这怎么不起作用？陈皮行气的，按说应该不错呀，对吧？哎，没效果。于是呢，就把张锡纯请来了。张锡纯来了，一诊脉，脉硕而有力，就脉跳得很快，而且有力气，心中经常觉得发热。张锡纯说，觉得这个是阴分亏虚啊，什么阴虚啊，对吧？阴虚有热，阳分又偏盛，那怎么办呢？用的方子，生白芍一两半，玄参、滑石、地夫子、甘草各三钱，也就各九个。这玄参是干嘛的呢？玄参是滋阴清热的，滑石是导热从小便而出的，地夫子也有什么行气除湿的作用。那么这甘草合中，就这个方剂一剂即见效，结果就喝了一副药就见效了，明显的见效，把方子稍微一加减，连服数剂，这患者痊愈了。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也有一些水肿是阴虚导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所有的病都分阴阳，像这种水肿全部什么是一些热症，说明是阴虚有热，阳偏亢，怎么办呢？用着白芍敛阴补阴，白芍有利小便的作用，能够把热从小便导出去。这是张锡纯给大家的启示。张锡纯在这方子里用了一两半的白芍，其他都用了九克，很少，白芍是主要，就用这白芍把小便往外导，把这热往外导，结果这水肿慢慢就消了。所以各位啊，您看这是很奇妙的事啊。这个像这样的方子呢，我们都用过的。我们用的时候呢，起初我刚学中医的时候用白芍，也是用的量比较大，比如30克白芍一两啊，白芍配点甘草，这叫芍药甘草汤。那么用了以后呢，哎，人反应说病治好了，可是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用这方子的时候啊，这尿特别多，一晚上起夜好几次，白天尿也多，为什么呢？各位，这就是白芍确实有利小便作用，但是当时呢，我们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再一看张锡纯的书，哦，明白了，人张锡纯就讲了，白芍有把这体内的热，上焦的热往下倒，给你从小便清出去的作用，有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张锡纯呢，在碰到这人阴虚有热，体内又觉得有水肿的时候，同时小便不利，张锡纯呢往往会给他用白芍来利小便，把这个热从小便导出去。同时呢，白芍又起到了滋阴养血的作用，敛阴柔肝的作用。所以呢，这是一种一箭双雕的用法。各位，这个呢我们慢慢去了解，水肿这种病会有阴虚和阳虚两种，我们每个人有这种概念在心里边，这就是我们学习中医的收获。遇到了这种情形，咨询一下附近中医，您看可不可以用。那么看方子的时候，如果这方子里边有白芍，您也知道这白芍干嘛用的，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如果总是腹泻体虚，可以试试用山药、白术、龙眼肉进行调理。
8: 今天我们接着聊张锡纯是如何用这个山药来治病的。那么前边上一周我们讲过了，这个张锡纯呢，在人这个患慢性腹泻的时候，就大便总不成形，总是滑泻，就是一去了不像人正常有大便功能，但是一下就泻出来，这种这个慢性腹泻的时候呢，他会用什么？熟玉熬粥，也就是说这山药熬粥。用山药粥呢，那么一般情况下的慢性腹泻啊，哎，会有效果的。但是呢，也有个别患者呢还不好，所以张锡纯呢又给我们创了一个升级版本的，也很简单，什么呢？里边加了鸡子黄，就是鸡蛋黄啊，就今天讲的我们这个鸡蛋的鸡蛋黄，过去叫鸡子黄。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呢这种腹泻呢效果就不错了。但是还有人呢，这效果不好，比如说啊，有的人呢，他这样的腹泻时间长了以后呢，导致身体其他方面出问题了，比如说这气血俱亏，因为长期吸收不到食物营养物质嘛，气血俱亏怎么办呢？身体很弱。那这时候张锡纯又给出了个方，叫服中汤。那么这个服中汤是怎么来治病的呢？哎，我们今天呢来给大家再讲个例子，这个例子里边呢就能讲出这个小便与大便的关系。人体内的水液代谢呢是有一个均衡的分布的，那么如果一方失衡呢，它会从其他方面显现出来。那么这个病例呢是一位女士，40多岁，一开始呢说心里边总是感觉发热，张锡纯总说心中发热，就是说感觉里边热，心烦，这个有点热，气分不舒，觉得有点气郁啊，于是就请医生来开方子。医生来呢就给开了什么清火理气之剂，这个不断清火，这药估计寒凉点。实际上呢，很多人的这个慢性腹泻是吃了过凉的东西伤了脾胃，或者是吃了一些寒凉之药导致的。有些寒凉之药会伤脾胃的阳气，导致这个人长期腹泻。那么这位女士吃完这药以后呢，结果呢开始添毛病了。什么毛病呢？

生来了一诊脉，哎，觉得可以吃，还行。虽然身体这时候很虚弱了，被这个长期的腹泻导致的很虚弱了，但是呢，还可以治。然后再一看这患者呢，虚汗淋漓，然后心中正冲，就是怎么，心悸正冲啊。然后呢，这个饮食又减少，就吃饭吃不了多少了。所以这些人您看呢，引起什么？这个虚汗淋漓，正气不支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心悸正冲，引起心脏问题了。然后呢，脾胃也受伤了，胃口不好，对吧？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张医生说，这样我开个方子吧。这方叫什么呢？叫服中汤。这服中汤是什么药构成的呢？首先是山药，是用山药一两，然后鱼珠，炒的鱼珠。什么叫鱼珠呢？就是浙江鱼浅的白珠啊，我们一般买不到那儿的白珠，我们就买白珠就行了。然后用龙眼肉一两，大家看这三员大将啊，生山药干嘛呢？这山药就是干山药片啊，就是补脾的，对吧？白珠也是补脾祛湿的，这龙眼肉呢补脾养心的，这三个都用一两，大家看。然后呢，就是这方来给这个吃吧，结果就吃，哎，吃了效果不错。那么吃了数剂以后呢，这腹泻就止住了。而腹泻止住以后，你发现呢，开始汗就变多了，哎，这奇怪吧？腹泻止住，汗变多了。那张医生说，这个要收敛一下汗呢，就给加了点龙骨牡蛎，各用6钱，都不用断的，用生的啊。两剂以后，汗又止住了。汗止住以后呢，身上哎，微有点发肿了。张锡纯这一看呢，好嘛，这是按了葫芦起来瓢啊，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这样，就是以前呢腹泻的时候呢，他的小便是短少的，为什么？这个水多从大便这边出来了，所以他的尿量减少了。那么等到泻止了以后呢，泻止了，他这水液还没从小便出来，怎么样呢？通过汗出来了，说明什么？膀胱气法不利，他这个小便往利水的功能不利。然后等你把汗也止住了呢，怎么样？浑身又有点肿了，这水就出不去了，就有点微微发肿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张锡纯就在这方子里边加了一味药，叫什么？椒木。什么叫椒木呢？花椒的椒啊，花椒的椒，我们炒菜做的花椒那个椒，木是眼睛那个木。什么是椒木呢？是这样的，我们经常用这味药啊，叫川椒，也就是花椒。这花椒用的什么？正常用的是花椒的那个种子的皮儿，那花椒那壳啊。我们炒菜的时候，对吧，往里边放点花椒，这花椒的壳，这壳有什么作用呢？有温阳的作用，可以温阳去除寒湿。那么正常的药应该是只有外边的壳，那现在呢一般带里边种子，这里边这个种子叫什么呢？就叫椒木，叫椒木。那么一般是等这个花椒彻底开裂以后呢，把这壳去掉，就取里边椒木。这椒木有什么作用呢？椒木就有去水湿的作用，利水的作用。那么椒木呢，古人说呢，它专门通小便，就是它让水啊专门通从小便出去，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古人呢往往用它来治疗什么呢？用它来治疗这种水肿，治疗水肿。那么加上椒木以后呢，通过小便把水利出去。所以大家看啊，中国古人呢这个用药是非常精细的。这个花椒就是川椒啊，四川的花椒，川椒外边的皮儿是温阳的，对吧？是这个去寒湿的。那么如果单独利小便的话，就取它里边种子，它利小便的作用更好，它也是温阳祛湿，但是呢它偏于利小便，偏于利水，是这样的，各有区别。那么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呢，估计是把这俩一起扔进去了，一起涮了。所以您看四川那边为什么涮火锅总加这个花椒进去呢？为什么要麻辣，对吧？因为要去寒湿，它这个那边冬天阴冷啊，所以要去寒。那么湿气呢怎么办呢？空气里边湿气弥漫，要用这个椒木把这湿气去掉，这是老百姓的这种食疗的方法。那么张锡纯把这个药给加进去以后效果如何呢？张锡纯呢就加了3钱的椒木，3钱多少啊？9克，结果连服10剂，这个患者痊愈就好了，这身体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么这方子里边张锡纯呢，所以这么写的，这个一般情况用这山药、鱼珠，就白珠啊，和龙眼肉各一两。如果遇到小便不利的患者的话，加椒木，加炒的椒木，给它捣碎了，那么用3钱，是这样。那么这个方子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呢，这个总是腹泻的话，会导致身体的虚弱，因为影响我们这个食物中有益物质的吸收，对吧？身体会虚弱下来。那么虚弱一定程度呢，会引起身体各部分的这个问题。

这时候怎么办呢？有时候单用一个山药可能力量会这个单薄，可以配上白术和龙眼肉护驾，那么这种状态下能够赶快补正过来。张一纯在这个方子后边特别说，龙眼肉味甘能够补脾，味道甜的能够补脾，气香味道很香能够行脾，说成为脾家药药，就真是脾胃的这个最主要的药啊。而且心为脾之母，就心是脾的母亲，因为心属火，脾属土，火生土，对吧？那么龙眼肉色赤入心，它干了以后啊，颜色是红的，入心又能补益心脏，这样是怎么样？这是让母亲旺，自能够让这孩子受益啊。这张医生说，他说我治心悸正冲，但凡心脏虚损引起的什么心脏乱跳心悸，也就是说今天的早搏呀等等心脏这个虚弱引起的异常，他就经常单买这个龙眼肉一斤多，然后呢蒸饭的时候啊给它蒸熟了，那么慢慢的吃，皆大有功效，是能补心之明证啊，也就是能够补心，这就是补心的证据，慢慢吃就效果非常好的。所以大家看啊，用龙眼肉来配合这个山药，然后用白术去配山药，那么这样呢能够把这种腹泻过后引起的身体虚弱状态给调整过来，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一个新的思路。所以张一纯呢在这个山药上面加这个鸡蛋黄，又加上龙眼肉和这个白术，大家看啊，这都是一个一个升级的这种方子。那么这样学习呢，我们慢慢就知道哦应该怎么去用它。那么张一纯为什么开这样的方子，我们就明白了。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您有脱发、白发的困扰吗？日常该怎么调理养护我们的头发呢？
4: 填补肾精，不脱发，不早白。肾精亏虚导致脱发、早白，聪明绝顶和少年老成啊，是很多年轻人的困扰。其实脱发与早白与聪明与老成呢，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肾虚精亏引起的。人体精亏则血少，致使头发得不到足够的滋养，所以出现脱发早白的现象。所以呢，想治疗脱发早白，就要先滋阴补肾，填补肾精。脱发早白的具体症状表现：少白头，最初头发只有稀疏散在的有少数白发，大多数出现在头皮的后部或者是顶部，夹杂在黑发中呈花白状，以后啊白发逐渐或者是突然增多。脱发，头发油腻，头屑较多，时间久了，头顶和额角处的头发呀日渐稀疏。脱发早白的饮食调控：一、多吃蔬菜水果，因为蔬菜水果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具有促进头发生长，使头发呈现自然光泽的功效。维生素 C 呢，可以活化微血管壁，使发根能够顺利吸收血液中的营养。二、因为头发属碱性，且甜品多呈酸性，会影响体内的酸碱平衡，加速头皮屑的产生，所以啊，要少吃一些甜食。三、多吃牡蛎、虾等，这些食物中啊含有较多的锌，人体若缺锌的话，容易大量脱发，并且导致新长的毛发颜色变淡。脱发、白发的食物推荐：黑豆，黑豆有美发、护发、养颜、美容的功效。黑芝麻，黑芝麻对身体虚弱、早衰导致的脱发效果是最好的。黑木耳，黑木耳有防治头发过早变白和脱落的功能。特效小偏方：按摩头皮，早晨起床之后啊，和临睡之前呢，用手掌在头皮上画小圈圈，并揉搓头皮，先从额经头部到后枕部，再从额部经两侧太阳穴到枕部，每次啊按摩1到2分钟，以后呢增加到5到10分钟。食谱推荐：牡蛎煎蛋，功效是防脱发，使头发光泽有弹性。黑木耳蒸蛋，功效是补肾乌发。
3: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宋江到了牢城营后，会被安排个怎样的差事？戴宗为何故意

0: 难宋江，宋江又能否化解这场风波？请听《水浒传》第162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162集。
3: 宋江说，对，我现在是刺配江州啊。哦，您要奔江州的话，我兄弟在江州啊，您要找他去，别的忙不能给您帮，要吃鱼什么的那可方便。
4: 是吗？你的兄弟叫什么呀？
3: 我兄弟啊叫张顺，人送外号浪里白跳。我们这哥俩呀，原来都在一块儿做买卖，就在这江边上，这里的哥都知道我的底细。原来我们做什么买卖呢？私人摆渡。那不有官渡吗？咱们是私渡。官渡渡一个人50文钱呢，咱们这私渡呢，哎，也50文钱。可是我这50文钱呢，跟他那50文钱就不一样了。岸边上说是50文钱，到了江心呢就涨价了。我这兄弟呢就帮助我做这买卖。我这兄弟啊扮成一个过路的客商，背着个小包袱，到时候呢也上我这船。我跟张顺呢假装不认识，一来二去的，这船上的人就满了。有的这船客就问我，坐你这私船要多少钱呢？我说，嗨，官家不是50文渡江吗？咱这儿还能多哪儿去呀？啊，您看着给。说是看着给，他们也不知道给多少。人满了之后呢，我把这船就支开了，船到江心，我这船就停住了。然后我手里面拿着个铁尺，这铁尺我也不说是打人的，但是别人看着他也有点眼晕，我就打船钱了。第一个打船钱就先找我兄弟要，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给钱。我兄弟假装不知道啊，要多少钱？我说200钱。我兄弟说，不对呀，你那不说那官家才50文钱，你这怎么要200文钱？我说，我这船跟他那船不一样，我家里边家口多，钱少了活不起，你就得给200文钱。我兄弟呢就假装跟我耍横，说200文钱，你这个船钱要的太贵了，我不给，你这不像话。我就跟他吵吵，吵着来吵着去，我们俩就干起来了。我们两个一干起来，我光一脚我就把他踹江里去了，踹江里去，我兄弟下去再就不上来了。我兄弟水性大，他在水底下能换气，一气儿能游出10几里地才再上水面。他这一不上来，船上这一坐船的就都吓傻了。我接着往下要钱，我说200文钱一位，没有一个不给钱的，全都把这包里边的钱掏出来了，一人200文，一人200文。我这钱就打下来了。然后我把船摆到对岸，让这些船客全都上岸之后，我把这船再摆到一个小江岔子里边，芦苇丛中，我兄弟在那儿就出来了。我们哥俩按这钱对半分，这买卖就这么做。可是日子长了，我合计这也不是事儿啊，万一要让过往的客商知道我们这个底细，上官面呢把我们告了，不就麻烦了吗？最后我们哥俩就分了手了，他呢上江州一带卖鱼去了，我在这儿呢卖盐，有的时候呢看合适的买卖也做那么一个两个的。今天我一看来了两个官差押着一个囚犯，所以我就做这买卖了。我是专门做这官面上的买卖，一般的老百姓的买卖我还不愿意做，因为你一做他一哭，嘿，我就舍不得下手了，弄不好啊我还得赔脸，还得把钱给他们。我一看见官面这帮人我就来气，还没想到今天碰上宋大哥了。所以您要到了江州的话，您就找我兄弟去，吃鱼就不犯愁了。哦，宋江说，好，那么我到在江州有机会的话一定去看看令弟。这样吧，我呢给您写封信烧着，光拿嘴说还怕他不信，

写信呢，还我还不识字儿，哎，哪位识字儿给代笔写封信？混江龙李俊说：“那我就给你写封信吧。”混江龙李俊认识这字儿啊，将能够写信的水平，提起笔来给他就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了之后，装在信封里边，把信交给了宋江。这哥几个就在木宅的大厅里边是一直喝到天亮啊。宋江说：“我得登城上路了。”穆氏弟兄还要挽留宋江多住几日，宋江说不行了，日子已经到了，再住几天恐怕倒在江州府知府大人就不能答应了。弟兄几个只好是依依难舍，把宋江送到了路上。病大虫薛勇格外的又感谢宋江，宋江说如果你能到江州的话，可以到牢城营去找我。薛勇说您放心大哥，我随后就能到江州去。宋江告别了众位弟兄，和两个借差一起登城上路，离江州不远了，这天就来到了江州。到江州城里，先到府尹衙门，府尹衙门大堂之上正赶上府尹大人升堂，两个借差拿着公文到堂上见这位大人。这位大人跟一般的府尹可不一样，为什么？他有来头，此人姓蔡，他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人们都管他叫蔡九知府。这蔡九知府仗着蔡京在朝中的这个势力，在江州一带可以说是胡作非为。江州是富庶的地方啊，鱼米之乡，水旱码头，正因为这个地方好，所以蔡京才把他的第九个儿子派到这儿当地方官。不是好地方人家还不派呢。这个蔡九知府到江州之后，这一当官，这官当得怎么样呢？老百姓背地里给他送了五大天地这么几个字儿。怎么个五大天地呀？说这蔡九知府往这一来，刚一上任，大家伙是欢天喜地。知府上任之后是花天酒地，知府衙门里头是金天银地，老百姓心里边是恨天怨地，将来要能把他调走了，大伙是谢天谢地，就这么给他叫五大天地。您就琢磨琢磨这官怎么样了，可以说那是刮尽地皮，搜刮民脂民膏啊。今天蔡九知府正在升堂，把这公文接过来，定睛一看，是山东运城县来的宋江。蔡九知府并不认识宋江，只不过把他看作一个一般的囚徒，提起笔来在这公文上写了批示，告诉知府衙门里边的工人跟随这两个借差押解了囚犯到城外牢城营里边安排。知府衙门里边的工人跟着两个借差带着宋江就出了城，来到城外牢城营。到牢城营里边先找差拨，把公文交上，差拨把公文收了，一切手续接交都办理完了，告诉这两个运城县的借差你们可以回去了。两个借差临行之时，对宋江再三的嘱咐，对宋江是一再的感谢，这一路上跟您沾了不少的光啊。宋江说你跟我也受了不少的罪，担了不少的险呐。宋三爷您在这儿要多多保重，等着期满之后回转运城县咱们再见。宋江说好吧，回去到我的家里边给我带一个平安的信。好，两个借差又打这儿走了，衙门里边跟来这个工人也回到知府衙门里边去了，就剩下差拨和宋江了。差拨看了看宋江，哎，我说看这个公文上你是运城县的一个押司啊，你是衙门口里的人，自然就知道衙门口里边的事儿，是吧？到在咱们这个牢城营呢，得给你分配点活，按说你是衙门口里边的人，对你应该关照关照。话又说回来了，这牢城营里边什么活都有啊，有轻活，有重活，有脏活，有净活。早来的呢恐怕就贪着点净活，贪着点轻活，晚来的呢就贪着点重活，贪点脏活，这边也有个先后顺序。你来这个时候呢，哈哈哈哈，有点不大对劲儿，难免恐怕要委屈委屈你。他话说到这儿，宋江心里边就明白了，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五两银子来。差拨，这五两银子您收下吧，很不成敬意，这算是咱们的见。

0: 面礼儿吧。
1: 差拨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了。既然是这个样子呢，是不是？这个活呢，虽然说是也很多，也有脏活，也有重活。既然是你来了呢，这个活就你都不干了。我给你找点轻活，找点干净的活。宋江心想，这五两银子交到手里边，马上他这话就变了。这正是所谓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宋江说，您看我能干点什么好呢？差拨说，我看您呐，也干不了什么重的活啊。你想，您是押司出身，那是动脑子耍笔杆子的，倒在咱们这个地方呢，最好啊您还是耍笔杆子。嘿嘿，要提起耍笔杆子，咱这牢城营里边还真有这么个差事。不过这个差事啊，我说了不算，我跟您交个底儿，您呢可以尽量去努力。什么差事？咱这有个超市房，超市房啊就专管抄抄写写的。超市房里边啊缺个人，可是现在从东西南北四路差派来的这些个囚徒们，没有一个能胜此任的。我看您能行，您说呢？宋江说，我在衙门里边倒是经常动笔呀。就是啊，您到那儿那可就享了福了，一天到晚有活就提笔杆子写点，没活您就随便出出进进。不过这个事儿呢，我做不了主，我是差拨呀，这得管营说话才算数。我呀在管营的面前呢给您说几句好话，等着管营要见您的时候呢，您当然是明白人了，应该怎么做您还不知道吗？您只要把这管营打点乐呵了，这管营就能把这活分配给您，那您在这儿待个三年二载的，风吹不着是日晒不着啊，跟在家里不就一样了。宋江说，好吧，那就拜托您了。好，我先给您安排个住处。当时这差拨就把宋江安排到一个单身房里边住下了。宋江在这住下之后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差拨满面春风笑呵呵的就来了。我说，宋江啊，我呀在管营老爷面前把话可给你说了，管营老爷今儿个就要见见你，你到底那儿事情怎么办可就看你自个儿的了啊，我的心是尽到了。宋江说，好吧，哎，你跟我来。宋江跟着差拨就来到了管营老爷的厅里，一进屋子一看，正面坐的这个管营老爷有40多岁，营养比较好，吃得肥头大耳的，嘟噜脸蛋肉眼泡，眼皮在那抹的着都不聊。宋江进来毕恭毕敬的先给这位管营老爷深深的一礼。管营老爷，罪犯宋江给您见礼。就看这个管营老爷把那个肉门帘子似的眼皮往起这么一撩，啊，你就是宋江吗？正是小人。从哪儿来啊？从山东运城。听说你在运城还是衙门里边的押司是吗？
0: 是。
1: 哦，这押司也犯了案了啊，到这儿来你能干点什么呢？
0: 我能干什么小人怎么能说呢，还就得求管营老爷您关照了。
1: 说着话，宋江往怀里边一伸手，这回掏出来10两银子。管营老爷跟差拨不能一个等级呀，管营老爷级别比他高啊，级别越高贪的越多呀，所以他把这10两银子就递上来了。
0: 哎，管营老爷，小人这有10两银子，呈上管营老爷，不成敬意，请您笑纳，摆到桌子上。
1: 这管营把那个肉门帘子的眼皮往下一抹的，看了看这银子，啊，哈哈哈哈哈哈， 既然是押司，我琢磨着你就是会写。

0: 量比呀、啊。
1: 宋江说：“抄写公文这倒是常事，也帮着别人打官司，写宋词。”
0: 嗯，好吧，我这个地方有个超市房，这个超市房里边就缺一个抄抄写写的这样的人。我看今天你来了，你到超市房里边去倒是挺合适的。你就到那儿去吧，怎么样？
1: 那我就多谢管营老爷您关照了。
0: 嗯，好，咱们两个还算是有缘分啊。我跟你一见面啊，就瞅着你顺眼。
1: 宋江心想，你不是瞅着我顺眼呢，你是瞅那十两银子顺眼。宋江说，是啊，以后还多求管营老爷关照。
0: 没得说没得说啊，你现在就去吧，差拨你领着他到那超市房去。差拨一听，好嘞，您跟我来。打这儿开始，宋江被安排到超市房里边工作了。超市房就是每天抄抄写写干这个事儿的。宋江一到了超市房里，牢城营里可就引起了不小的一个震动，大家伙背地都议论呢，哎呦，这个郓城县来的这位可有来头啊，进来之后上了超市房了，说明人家有门路，不是有门路人家就是趁钱，要不然的话那好活不能分配给他。牢城营里边上上下下的人，大家伙对宋江都另眼看待。宋江呢也很会为人，出出进进跟大家都非常客气，没用几天上上下下的可就都混熟了。管营和差拨对宋江从心里往外感觉到此人不错。宋江在这待了有那么十来天，这天这管营把宋江就找去了。我说宋江啊，哎，管营大人，我可跟你说，明儿个上边来个人要查查咱们这牢城营，你是新来的犯人，少不了你要跟他见一见，见他的时候你可得多加点小心呐、啊、这位脾气可古怪，你要是把他得罪了，他一句话你可就倒了大霉了。
2: 哦，上面来的是什么官员呢？
0: 上面来的就是咱们这个江州两牢里边的总管头啊，是两牢阶级，又称他为两牢院长啊。此人姓戴，叫戴宗。这个人隔一段时间呢就到咱们这个牢城营里边查看查看，一般新来的犯人都得好好的给他进贡啊。我呢跟你就说句底细话，你得准备好了钱，到时候你得给他送上去。你要不送上去，他会说怎么着，怎么把这个人就安排在超市房里头了，他不是个囚犯吗？让他抄什么写什么，把他撤下来，让他干重活抬石头去，你就完了，我也拦挡不了。
2: 哦，他叫戴宗。
0: 对，戴院长。
2: 是。
0: 宋江微微一笑，
1: 跟您说吧，我给谁进贡啊，我不能给他进贡
2: 啊。管营一听，怎么你不能给他进贡？你要不给他进贡，你可就要倒霉了。
1: 宋江说，这样明天他来了之后再说吧。
0: 哎，宋江，你可得想开啊，这个事儿你要办不好，你这两三年的罪你可就受不了了。
1: 哎，您告诉我，我谢谢您。宋江回去了。第二天将到帮晌午的时候，差拨来找宋江。
2: 宋江，管营老爷让我找你去啊，现在就在管营大厅里边，那位戴院长来了，听说郓城县来了你这么个囚犯，他要见见你，把钱带好了，听见没有？
1: 宋江说，好吧，这你就甭管了。
0: 宋江跟着差拨来到了管营大厅，抬头往上一看，正座上端坐着一个人，一瞧这个人是个大高个，他和管营一起在那坐着就比管营高半个脑袋，长破脸，黄白镜子，两道长眉，一双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长得比较清瘦，从那个精神气质来看也是一位练武之家。

0: 宋江断定这位大概就是那位戴院长戴宗。宋江进来深深一揖：“小人宋江，给戴院长见礼。”上面的戴院长瞅着宋江撑了好长的时间才说话：“你就是宋江吗？”“
1: 正是小人。”“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戴院长呢？”“
1: 戴院长大名鼎鼎，未到这里之前小人早有耳闻，今天差拨叫我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了，故此知道您是戴院长。”“
0: 啊，你从哪儿来？”“
1: 运城县。”“
0: 听说你是运城县里的押司。”“
1: 正是。”“
0: 嗯，犯的什么罪呀？”“
1: 误伤人命。”“
0: 伤的是谁呀？”
1: 是我花钱买了一个小妾，叫阎婆惜。”“
0: 哦，阎婆惜是你的小妾，那自然是一个女流了。”“嗯，你身为押司竟然把一个女流持刀杀死，这成何体统啊？”“啊？”宋江心想，这位这就叫找别扭，现在这不是问我案子的时候，我案子已经是归属定案了，赐配江州，我就在这发苦役了，你在这还把我这案子又捡起来接着问干嘛呀？宋江想，大概你是嫌我没给你送钱呢。宋江暗笑，这个钱呢我还不能给你，我今天跟你好好斗斗气儿。
1: 宋江说：“戴院长，这个事情是在运城县已经结了案的了，戴院长您就不用劳神费力了。”“
0: 混账，不用劳神费力了，你犯了案了，到这儿我就要问问，来到我这个牢城营里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罪犯，我都得了解了解，我都得知道知道你们是好人呢还是坏人，有的是好人办了坏事了，有人是坏人办了坏事，好人要办了坏事呢，我在这里边就关照关照他，要是坏人办了坏事，我就从重处置。你这个小子知法犯法，身为衙门里边的公差居然做出这种事情，看起来说明你不怎么样，我看你就是个坏人。”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宋江故意跟戴宗提起吴用，戴宗会作何反应？二人的关系又会如何发展？请听《水浒传》第163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163集。
0: 这功夫旁边那个管营说话了：“
1: 哎，院长您息怒，您息怒。”“
0: 宋江，宋江。”他直喊宋江。宋江一看那个管营，管营这个大肉眼皮呀，一个劲儿就呼扇，他那个意思告诉宋江：“你快点往外拿钱吧，知道吗？这位已经急了，你要把他惹急了，可没你的好。”宋江呢，就跟没看见管营的眼皮一样。宋江说：“戴院长，正因为小人犯了法了，所以才把我赐配江州啊。如果我要不犯这个错， 我怎么能会见着您呢？哈哈，你说的倒不错啊，不犯这个错怎么能见着我？言外之意就是不犯这个错就见不着我这儿的人，到不了我这儿的地方了啊。我看你这个小子油嘴滑舌，有点欠打，来把寻棍给我。旁边有人就拿过一条棍子来，就看这个戴宗腾楞他站起来了。戴宗这一站起来往外一走，宋江才发现这位两条大仙好腿。出来之后伸手把这个寻棍手里边一滴了，过来过来，今儿个我先好好的管教管教你，让你知道知道戴院长是何如人也。宋江说，且慢，戴院长，您手拿寻棍要打谁？我要打你。您因为什么要打我？因为你是有罪之人。我有什么罪？你有什么罪你不知道吗？刚才你不跟我说了吗？你杀了你的小妾阎婆惜，这本身就有罪。戴院长，我虽然杀了我的小妾阎婆惜有罪，但是问我一个刺配江州，也就是罪有应得了啊。如果要是私通匪患的那样的人，他得该什么罪呢？嗯，私通匪患，你这话从何说起？比方说吧，要和梁山寨那些个强盗们有来往的人，他该什么罪啊？跟梁山寨的强盗有来往，什么强盗？梁山上有一个强盗叫吴用，乃是那上面的军师。据我所知，有人和吴用有书信来往，交往甚厚，他也在衙门里边当差。您说这样的人得质问他什么罪呢？啊？这戴宗听宋江一说到这儿，马上那个态度就变了，他伸手把那个寻棍放下了。你说的这是什么人呢？戴院长，这个事儿我得跟您单独谈，在这儿不便说话。好，你跟我来，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咱俩谈。宋江说，您就到我那个单身房去如何？那也行，头前带路。呀，旁边这管英跟差拨两人瞅都愣了，心想这个宋江还有两下子啊，在关键时刻戴院长举起棍子要打他了，他说出这么两句话来，戴院长把这棍子就放下了。这里边究竟怎么回事儿？不知端倪。这两人在旁边瞅着，看来人家两位还要秘密谈话。戴宗跟着宋江就来到他的单身房里，到了宋江的单身房里，宋江把这房门就关上了。戴宗说，我问你，你刚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宋江说，戴院长，什么意思您心里边还不知道吗？我心里怎么知道？戴院长，您跟吴用不是好朋友吗？吴用托我给您带了一封信来，请您亲自观瞧。这封信我要在那管一个差拨的面前拿出来，您这个院长是不是就当不成了？我这是关照着您呐。啊，信在哪里？宋江伸手把这信就拿出来了，双手呈上。戴宗伸手把这书信接过来，抽出信瓤来打开一瞧，啊，他马上把这书信就叠起来了，把书信身上带好。那么说，您就是郓城县里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宋江说，正是。哎呀，书信里边吴用大哥跟我说了，他和你交情过命啊，你和他是过命的交情，跟我就应该是文静的朋友。大哥，转上受小弟一拜。扑通，戴宗跪倒磕头，宋江伸手相伸，哎呀，贤弟快快请起。贤弟，我倒在这里就打听你呀，但是你是两院的院长，轻易不到这里来呀，我想见你也见不到，我天天想是日日盼，后来这管营跟我讲今天你来，所以我就拿好了主意要见面跟你开一个小玩笑。管营告诉我要给你准备银两，银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包里边的银子全都是你的。哎呀，宋大哥，您把话说到哪里去了？你我这样的弟兄还讲什么银子？我们可不是金钱的朋友，我和吴用大哥那

0: 么一走，这管英跟差拨正在院子里边等着呢，生怕宋江啊打点不好这位两院的院长，在那惹出祸来再挨了打。一看这二位说说笑笑并着肩膀走出来了，像两个弟兄一样，管英跟差拨都愣了。嘿，院长您要上哪儿去啊？
1: 戴宗说，这个人是我朋友的朋友，这样的话跟我也是朋友了，我领他到街上，我们找个地方喝点酒啊，他的差事有什么活你们替他担待着。
0: 哎，好好好好，哎，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1: 管营看了看差拨，差拨瞧了瞧管营，两个人用眼睛说话，心想这个宋江可真有手眼呐、咱们俩对他印象好，你看这戴院长一见面跟他印象也好，人家是朋友的朋友，你看看。戴宗领着宋江两个人就出来了，出立了牢城营，先奔江州，来到了江州城里，找了一座酒楼，这座酒楼名叫醉月居。进了酒楼之后，酒保先过来跟戴宗打招呼，哎呦，戴院长，好几天您没来了，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在
2: 啊？今天我这有一个朋友，楼上有雅座没有？
0: 有，您楼上请。
1: 戴宗和宋江两个人来到楼上，酒保赶紧给他找了一个雅座，单间一张桌，把桌案擦抹干净，让戴宗跟宋江坐在这儿。雅座还带着半截白布软帘，软帘给他们放下，问戴宗跟宋江，二位您吃什么用什么？戴宗说，我喜欢吃的那些东西你都给我端上来，今天我这个朋友再点几个菜，要你上等的好酒给我拿上一坛。
0: 哎，好嘞好嘞。
1: 让宋江又点了几个菜，一坛好酒给端上来，羹匙补碟全都摆好，菜一会儿的功夫都上齐了。戴宗伸手把这酒坛搬起来，满满的斟了两杯酒。
2: 宋大哥，今天您是远路而来呀、小弟在此设酒给您接风，咱先把这酒干了，您看如何？宋江说，好，来干。俩人把这酒干了，
1: 干完了之后，戴宗问宋江，宋大哥，您怎么会见到吴用呢？
0: 宋江就把他充军发配路经梁山泊，吴用晁盖等人把他请到梁山之上，这个事情的经过都跟戴宗讲述了一遍。他们这个话是一边说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宋江讲说完了自己，又问戴宗，你和吴用又是怎么结识的呢？戴宗正要跟宋江讲说怎么跟吴用认识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就听楼下边一阵大乱。
3: 哎，何嫂子，你又干什么？怎么着？你为什么拦着我？我就找你们来借俩钱吧，不是？
0: 稀里糊涂这么一闹腾，宋江一听，怎么的了？楼下出了什么事儿了？
2: 戴宗说，是啊，好像是我手底下那个人。
0: 你手底下的什么人？
2: 我手底下有这么一个牢头狱卒，经常上这儿闹事来。
0: 一会儿的功夫，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堂的上来了，一挑这白布软帘进来，一见戴宗，
4: 哎，戴院长，又麻烦您了，哎，您手底下那位又来了，
0: 他在底下不走啊，我们谁也搬不动挪不动他，您要是不说话呀，今儿个我们这买卖就没法做了。
2: 哎，这个东西，哎，你到底下去，你就说我在这儿呢，让他上来见我。
0: 哎，好您好您。
2: 这跑堂的赶紧下来，下来之后就听底下大家伙还在那吵吵呢，你上楼你就看看呢，啊，你的头在那儿呢。就听下边这人扯着嗓子喊，胡说，他没在这儿。
0: 怎么没在这儿？你不信跟我来一趟，到那上面你瞧，他要不在这儿，你再把我们这个酒店都砸了，我们也不怨你，好不好？
3: 好，照这么说，你给我投钱带路来。
0: 就听楼梯声音响，噔噔噔噔噔，宋江都能听出来了，
1: 前边这个走路的就是那跑堂的，他那个脚步踩楼梯比较轻，后边这位可能就是戴宗的那个属下，脚步特重，像砸夯一样噔噔噔噔噔走上来了。跑堂的上来之后，把这雅座的软帘一挑，看见戴宗，
0: 哎，戴院长，我把他领来了。
1: 哎，我说牛爷，看看是不是你的头在这儿呢？
0: 就听后边有人说话，哎呦，

0: 真是戴院长在这儿啊。谭院长，受小人一拜。
1: 说着话，这个人过来就给戴宗磕头。戴宗伸手相沾，
0: 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先不用给我见礼，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这是我的宋大哥，过去给宋大哥见礼。
2: 啊，宋大哥，嘿，宋大哥你好，小人给您见礼。
1: 这人往宋江跟前这一施礼，宋江定睛一瞧，
2: 哎呦，
1: 一瞧这位，长得脑袋像刘斗，脖子像车轴，面如冰中铁，身体像牤牛，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用一个竹簪子别着，这个脸色去油黑去油黑的，两道扫帚角花眉协同鬓角压入天藏，一对大欢眼叽里咕噜来回乱转，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扎蓬蓬的一部短钢髯，就好像搬了尖打了鼻半把钢针扑得拉撒在壳下，用手一毛比熊鬃还硬。你瞅他那个胡子，要拿手指头那么一弹，都能当当的弹出响来。身上穿着一身青衣，腰中系着青布搭包，足下蹬着一双多耳麻鞋，这两只脚啊，又大又宽，就好像两个大铁铲一样。宋江一看，好一个汉子。宋江瞧了瞧戴宗，戴院长，这位是谁呀？就听这个黑脸的汉子说了：“
2: 哼，我是铁牛啊。”
1: 哦，铁牛。宋江心想，他姓铁名牛吗？戴宗在旁边笑了：“哈哈哈哈，宋大哥，你别听他说，铁牛啊是大伙都这么叫他，他本名不叫铁牛。”他是我这牢城营里边的一个牢子，姓李，单字明奎，人送外号黑旋风。宋江一瞧这李逵呀，心想这可是名副其实啊，黑旋风，这位长得是够黑的呢。李逵看看戴宗，又瞅了瞅宋江，
2: 哎，戴哥哥，这个黑家伙叫什么呀？
1: 戴宗说：“这怎么说话呢？啊，怎么黑家伙呀？一点礼貌也不懂。
2: 那叫什么？
1: 你应该问这位官人姓字名谁，这位官人贵姓高明？
2: 哎，我顾不得那些，我信口就说出来了。”
1: 宋江在旁边笑了：“哈，这倒没什么呀。”
0: 戴宗说：“李逵，我给你指引一下，这位。”是山东运城县的人士，姓宋，名江，字公明，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你也应该叫大哥。
2: 啊，及时雨宋江，
1: 啊，
2: 真的假的？
1: 什么话？怎么还能有真的假的？自然是真的，
2: 真的。那他在山东那么远，怎么上咱这儿来了呢？
1: 他是发配来的。
2: 哦，那就没错了啊，要没错的话我可就给他磕头了。
0: 戴宗说：“李逵，你怎么净说浑话，有错我能给你这么指引吗？”
2: 好，如此说来，宋哥哥你好，小弟李逵再给您见一回礼。
1: 宋江赶紧伸手相搀。李逵转过身来看了看戴宗，
2: 戴哥哥，嗨，宋江，及时雨，这个名字我可早就熟悉了。
1: 戴宗心想：怪了啊，你怎么早熟悉了？
0: 你从哪儿熟悉的？
2: 嘿，咱这个牢城营里边，不是四面八方哪儿的囚犯都有吗？有的囚犯到这儿来呀，就经常提起他，说宋江这个人如何如何好，如何仗义疏财。如何交朋好友，而且他这个外号给我印象特深，及时雨。我一想，他就好像及时下的那雨一样啊，天旱了等雨，这雨来了就把这小苗给救了，是不是这意思？我就老想见见他，但是我琢磨着他在山东运城，离咱这儿太远呐，大概这辈子也见不着他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他了。
0: 宋江说：“咱们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1: 嗯，

0: 好，哎，宋哥哥，你这个外号叫得好啊，你叫及时雨，我叫黑旋风，有风就有雨啊，咱们哥俩投缘。
1: 宋江一听，他分析的还挺有道理，是啊，风雨相交。
2: 戴宗说，李逵，方才你在楼下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
0: 嗨，别提了，这个酒馆的掌柜的是个小气鬼，我呀前些天在这儿跟他借了10两银子，买了点东西，今天呢我还想买点东西，想再找他借10两，他就嫌我那10两银子没还他，就不借给我。我说你瞧瞧你那个小抠样，我能还了你那10两银子吗？你把这10两银子借给我，20两我一块儿还你。他不借，我就愣要借，因为这个我们就吵吵起来了。我说了，我说这回你要不借这10两银子，嘿嘿，我就把你这酒馆给你砸了。正这功夫，您就派那酒保上下边喊我去了。
2: 李逵呀，你是咱们牢城营里的一个牢子，你不要到处闯祸，到处惹是生非。你一闹事儿啊，人家就来找我。
1: 你像刚才吧，找人家借钱，借与不借是人家的事儿，哪有硬逼着人家拿钱给你的？没有这层道理呀！啊，
0: 哎，这个我是跟他商量嘛，啊，他不借拉倒，我说要砸他，不我也没砸嘛。
2: 宋江说：“哦，原来是为10两银子，这个你何必去找他呢？我给你不就得了吗？”宋江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10两银子来。贤弟，这10两银子你尽管拿去用。
0: 哎，哎，哥哥，咱们初次见面，怎么好花您的钱呢？
1: 咱们都是弟兄嘛，啊，你跟戴宗是好朋友，跟我自然也就是好朋友了，没有什么说的，尽管拿去。说着话，宋江站起来，把这10两银子愣塞给李逵了。
0: 李逵把这10两银子接过来，嘿嘿，宋大哥，这可有点怪抹不开的啊。
1: 没有什么，你要干什么快拿他去吧。
0: 哎，宋大哥，戴大哥，您二位在这儿等等我，我到下边买点东西，买完了之后马上就回来，我要跟宋大哥好好的在这儿喝两碗啊。
2: 戴宗说，好，快去快回。
0: 没错，
2: 转身李逵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走了。他下楼走了之后，宋江坐下了。宋江说，看这个汉子倒是个直性人，他怎么叫铁牛呢？
1: 嗨，戴宗说，别提了，这个铁牛啊是他在他老家得的这么一个名，这他自个儿说的。
2: 这个人呢是益州府益水县百丈村的人士，据他自己讲呢，幼年就死了父亲，在家里头练过武艺，善使一对车轮大斧，颇有一把子力气。他在家里边啊，不知因为什么伤了人命了，有这么一条人命，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就跑出来逃亡在外，混了几年，赶上皇帝天下大赦，他这个罪名也就没有人追究他了。可是他自己得活着，以何为生呢？他有一把子蛮力气，就给人家干力气活。开始啊，给人家这船上扛口袋，后来呢，给一个船家拉纤。由于他有力气呀，别人拉一条船得4、5个人，可是他自己一个人就包了。跟船家说好了，我一个人盯4个人的活，你可得给我4个人的钱，要不然的话我吃不饱。这个船主啊也就答应他了，让他一个人挣4个人钱。后来这个船主啊动心眼儿，耍滑头，给钱的时候呢就没给够数。这李逵跟这船主俩人就争执起来，争执起来之后啊，最后就动了手了。这个船主哪是他的对手啊，让他一下子就扔在地上。他正要打这个船主，很多人在那围着看，我就赶到了，这事儿就发生在江边上。我到那之后
0: 我把这事就给他劝开，我就问为什么打架呀？这船主呢就跟我讲这个事儿，李逵呢也跟我讲这个事儿，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一听啊，船主虽然讲的都是道理，但你细一品味，船主这里边耍着心眼呢。这个李逵呢，有嘴不会说，呜噜了半天也没讲清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听明白了，船主是少给他钱，他不干了。后来我就说这样吧，你呢不愿给他干，你就别拉这欠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是为了啥？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 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赵本山、范伟与蔡维利精心呈现的小品《功夫》。这部作品啊，可是忽悠系列的最后一部，讲述了大忽悠带着两个徒弟来到防忽悠热线咨询公司，想方设法忽悠范厨师，但最终被戳穿的故事。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6: 厨师改防忽悠热线了，竟敢扬言再不上当受骗了。残酷的现实已直逼我心里防线了。今年我要不卖他点啥，承诺3年的话题我就没法跟观众兑现了。
7: 师傅，进去吧。
6: 别着急，先拨个骚扰电话。

0: 捧红了。
1: 你好，
2: 你好，
1: 这里是见你见你一眼慧眼防忽悠咨询热线，我是资深上当者老范，凭借多年上当经验，对你是否被忽悠了做出明确判断。有人卖拐请摁一，有人卖车请摁二，有人冲脑筋急转弯请摁三，有人卖担架直接拨110。
2: 你好。
1: 你好，
2: 请问您是范师傅吧？
1: 啊，你是哪位？
2: 我是有一个问题想直接咨询你老一下。
1: 啊，你说。
2: 我们家有头老母猪啊，
1: 哦，
2: 黑地白花的，
1: 哦，
2: 早晨起来打开卷门，以每小时80迈的速度向前疯跑，咣当撞树上死了。
1: 撞死了。
2: 啊。
1: 这个猪的视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2: 俩眼睛都是1.5的。
1: 会不会有什么心理疾病啊？
2: 心理可健康了呢。
1: 那怎么会撞死呢？
2: 那头猪脑筋不会急转弯呗。
1: 我说你这个人不讲究啊，你不按套路出牌呀、啊、出脑筋急转弯你得摁3呢。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咨询个问题。
2: 你说，
1: 过年了，
2: 嗯，
1: 我们家什么年货也没买，就剩下一头猪和一头驴。你说我是先杀猪呢，还是先杀驴呢？
2: 那你先杀，给你们两个机会。
0: 驴肉好吃。先杀驴。
2: 先杀驴。
1: 恭喜你答对了，猪也是这么想的。
2: 哎呀，哎，
0: 小样，
1: 哎，哎呀，
2: 悲哀，真让我替你感到悲哀。眼看就要独闯江湖了，这怎么能让我放心得下？
3: 师傅，
4: 先杀猪好了。
2: 那驴也是那么想的。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你先杀谁都不好使。我为什么没回答呢？就因为我考虑他是有问题的。哎呀，看见没？他已经从当年的一根筋，现在成长到两头堵了。
0: 师傅，他太厉害了，咱回去吧。
2: 不能回去。卖拐把他忽悠瘸了，卖车把他忽悠黏了，在10分钟之内不把他摆平，我就没法给您俩当教师爷了。是
5: 是不领进来不要再个人。
2: 好，看我的眼色行事，进去。
0: 好，
2: 美了他了，他还看看瞅瞅，哎呀，好，还跑了，我哪跑啊。
6: 厨师在吗？
1: 哎，哪位？请问你们咨询？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非常6+7呀。这当年叱咤风云的大忽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苍天呐，大地呀，这是哪位天使大姐替我出的这口气呀？
7: 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追尾了是不是啊？
1: 咋又改三了呢？
2: 3年了，我都想死你了。
1: 忽悠，
2: 我是向你忏悔来了。
1: 接着忽悠，
2: 有我徒弟作证。
1: 嗯，组团忽悠我来了。
7: 不好使了，大忽悠。
1: 只要我们这些善良的人对你提高警惕了，你还会什么？啊，不就会几个脑筋急转弯吗？地上一个猴，树上七个猴，既是两个猴，就是八个猴，
2: 也可能三个猴，还可能九个猴。
1: 怎么又变了呢？
2: 怀孕一个猴。
1: 有意思吗？
2: 没意思，我不是给你弄脑筋急转弯那个初级阶段了，我是向你赔礼道歉来了。哎呀，三年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范厨师。
4: 是，
2: 多么好的人。
0: 是啊，
2: 我常跟你们说，你说我骗他干啥？多么忠厚老实，你说我，你打我两下，
1: 我你下不去手，
2: 你骂我两句，你张不开嘴。这样，反正你原谅我也来了，不原谅我也来了，原谅不原谅我都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扑面你，哎呀，这忽悠你，哎呀，接着忽悠，
2: 哎，把我搀起。
7: 呀，呀，能站起来呀？哎呀，呀呀呀呀，没啥病啊。哎呀呀呀呀呀！
1: 走两步，走两步，走，
7: 讹人是不是？是不是讹人？大伙儿都看着呢啊！出现什么意外跟我没关系啊！不是你老整的悬登楼的干啥？你赶紧站起来呀！有什么事你赶紧说好不好？
2: 你想听吗？
7: 我想听。
2: 听完你信吗？
7: 你只要站起来我就信。
2: 你撤吧，我能站起来。嗯、啊。
7: 呀！说呀，
1: 说来话长啊。记得。那是2003年的第一场雪，比2002年来的稍晚了一些。
7: 你整歌词儿干啥呀？有什么话快直接说。
1: 我不跟你玩虚的了，今天我就向你道歉来，上货。面熟吗？
7: 这是你忽悠我的那几百块钱，
1: 分文没动。
7: 这是那块表，
2: 戴在我手上就没走过字儿。
7: 大哥，
1: 我们俩的恩怨应该了结了吧？还有他，
2: 这几年耽误我们俩之间感情的就是这个罪魁祸首轮椅，今天我必须当着你的面把它砸碎。
4: 师傅不能砸呀。
0: 师傅，这轮椅是你老哥俩重归于好的见证啊。
2: 不要乱说。
4: 师傅不能砸呀。
0: 师傅，哎呀，
4: 师傅，
7: 大哥，大哥，你要砸就砸我吧。大哥，
1: 大哥不能砸。
7: 大哥，你太有诚意了。孩子们说的对，不能砸呀。他不仅是我们重归于好的见证，更是我以后避免上当的警钟。我收藏了。
1: 不行啊，学生们花钱给我做的，你怎么能收藏呢？
7: 花多少钱我给呀？
1: 花多少钱呢？
0: 2000。
7: 2000，我出2000。
1: 我给2500。
7: 我3000。
1: 我3500。
7: 我4000。
1: 我5000。
7: 成交。
1: 给范厨师装了。
7: 你喊的5000，我落的锤，成交。
1: 没有，不对啊，你记错了啊。这怎么喊的？
0: 我听是范厨师喊的。
7: 什么什么呀？
4: 不是，师傅喊的。
7: 你看看，
1: 乱了。这样啊，谁喊的不要紧啊。你看咱们捋一捋，他有点乱啊。谁先喊的？
0: 我先喊的。
1: 你喊多少？
0: 我2000。
1: 我2500。
0: 我3000。
1: 3500。
0: 4000。
1: 4500。
0: 5000。
1: 你看看。

0: 清楚了，清楚了。哎，
1: 有点乱，有点乱。
0: 你可以再算算。
1: 不是你谁也别说话，谁我自己算啊，我自己捋啊。
0: 你就自己乱了。
1: 你别说话，别说啊。2000、2500、3000、3500、4000、4500、5000。
0: 对呀、
1: 啊。
2: 怎样？
0: 我记错了，
3: 是你喊的。
1: 不对，
0: 你看这
1: 不对，大哥。啊。我喊完4000，你直接喊的5000，对不对？对不对？啊？
0: 这样啊，乱了啊！既然咱哥俩呢，啊、你同意收藏、啊、是吧、啊？咱们重喊一次，啊、是不是、啊？
1: 好，
0: 听明白这5000到底是谁喊的？
1: 好好好。
0: 那个起价多少？
3: 2000。
1: 我2000，
0: 成交。这回不乱了。
1: 哦，你不往上叫了？
0: 对，我怕喊乱了。
3: 这回是你喊的
1: 哦，那行，哎，别动啊，别动，这轮椅是我的了啊，别动，我给钱啊，2000行。
0: 跟你说，
1: 啊、
0: 老弟、啊，按理来说不应该要钱，
1: 你别说了，
0: 你要面子，
1: 别说了，
0: 你这个人就是要面子，
1: 别说了，别说了，
0: 不应该管人要，嗯、但是不给又不是你性格，
1: 给你我就上当了。
0: 上当了，那我跟你说，嗯，压根儿啊，嗯。刚开始我就没想到，哎，不是，
3: 该抢了是不是？
0: 没有，你理解错了，我没想管你要。
3: 别装了，啊！从你一进屋，你分别用了苦肉计、欲擒故纵计、师徒配合砸车计、稀里糊涂突然落锤计，我只用了一计，
0: 将计就计，
3: 送你一计，
0: 走为上计，
3: 不送，
0: 失败了。知道因为啥失败吗？这一个厨师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撤！
4: 师傅！
1: 哎，
3: 师傅，
4: 师傅，
0: 干啥玩意儿？跪哪去了？我在这儿呢。干啥你俩？干啥呀？
4: 师傅，太对不起了。你这忽悠智商太低了。跟你也学不着啥玩意儿，
3: 你该干啥就赶紧走吧，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
0: 哎呀，
4: 师傅干啥？
5: 受徒儿一拜。
0: 哎呀，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耗子都给猫当伴娘了，我的妈！
4: 师傅，请收下我们吧。
1: 哎，孩子们，呼海无涯回头是岸，学好就好啊！过年了，给你们包红包去啊！包红包啊！哎，
0: 悲哀，哎，的确悲哀呀！哎，这钱你俩能要吗？上月我没给你俩发工资吗？悲哀。
1: 来吧，一人一个，拿好啊，拿好，嗯嗯，
0: 悲哀呀！
4: 谢谢。
1: 哎呀
0: 怎么着？
1: 你忽悠来忽悠去，我坐的不还是轮椅吗？
0: 你想要啥？
1: 你的承诺呢？
0: 什么承诺？
1: 你的单价呢？
0: 自己开发。你哎，这就是为你定做的，如果短还可以加长。
1: 哎呀，为了我你是煞费苦心呐、啊。嗯，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红包。啊，过年了，送你一副对联，拐一年摇一年缘分呐，吃一堑长一智现行。
0: 我再给你补个横批吧，自学成才。
6: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 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柏林卓林为您呈现相声如此指导。说起柏林，1994年他创作表演的《洛桑学艺》火遍全国，他的弟弟卓林也是相声演员，曾拜师马季，这哥俩同台，这次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咱们赶紧来听听。
9: 现在想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柏林辅导能力强，谁想唱歌，我帮忙。
10: 柏林，
9: 卓林，我弟弟来了，咱们欢迎他。
10: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呀，你要是能帮，当着大家面，你先帮帮我得了。
9: 你，
10: 我太喜欢唱歌了。
9: 那好啊，
10: 好什么呀？啊，我条件太差。
9: 怕怕什么？啊，什么样的条件啊，我全能收拾。哎呦，那你什么情况？
10: 哎呦，太好了。啊，他们说我唱歌啊，鼻音太重。
9: 哦。鼻子不通气，
10: 对对对，
9: 那没关系啊，你唱唱，
10: 在哪儿？
9: 在这儿啊，
10: 这么多人，我唱歌，
9: 咱们欢迎卓林唱两句好不好？
10: 喂喂喂，
9: 来，哎，来来来，你看这是，哎呦，来来来，
10: 为什么？各位别笑话我，唱两句。轻轻的一个梦。
9: 行了，停了，停了，停了，停停停。啊，鼻子不通气就不能再稳了。
10: 为什么呀？
9: 容易憋着。幸亏他遇到我了。哦，你这种情况啊，你这样啊，你唱唱流浪歌。
10: 流浪歌？
9: 你唱这首歌啊，鼻子就是再不通气，嗯，大家也听不出来。
10: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啊，亲爱的妈妈。
9: 谁听出来了？
10: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冬天的风啊，哎哎哎，你看他这鼻风啊，
9: 好听好听，
10: 都好风啊，
9: 有
10: 风啊，
9: 不能再疯了，不能再疯了啊！你要再疯，啊，大家都得疯了。哎呦，
10: 行行行行行，由来讲的由来
9: 讲，你这点小毛病算什么，哎，啊？
10: 那我要是跑调，我能唱歌吗？
9: 跑调你还想唱歌？
10: 我太喜欢唱歌了。
9: 那你得找光说不唱的歌。
10: 光说不唱哪有这歌？
9: 今儿晚上真高兴啊，
10: 咱们这个老百姓，哎，今儿我真高兴。
9: 说吧，
10: 咱老百姓今儿我真高兴。
9: 全说，
10: 咱老百姓今儿我真高兴。
9: 没调，
10: 咱百不行啊，这歌后边还有唱呢。
9: 不怕啊，就这首歌啊，怎么跑调大家也听不出来。
10: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
9: 你看看谁听就跑调了啊？听不出来，
10: 没听出来。哎呀，太好了，
9: 那是啊。哎，这点你这条件再差啊，我柏林也有办法。
10: 那我要是打奔儿，能唱歌吗？
9: 打奔儿啊，
10: 就是有时候干着急啊，有就唱不出来。
9: 我明白了，演员紧张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10: 对，我就这样。
9: 他说话有特点，比较恨字。
10: 没错，
9: 字和字之间容易重复。
10: 对对对，
9: 你这样啊，你唱唱笑脸。
10: 笑脸，
9: 你唱这首歌啊，大家肯定察觉不到。
10: 是吗？
9: 唱唱，
10: 长长的像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
9: 稳住。
10: 可是我
9: 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0: 行吧，
9: 行行行啊，你看看
10: 那观众欢迎我再唱一首怎么办呢？
9: 不能啊，
10: 怎么样，想听吗？你看，哎呀，我没歌了。
9: 就这还想听？
10: 对啊，
9: 那也没问题。
10: 那怎么办？
9: 我是一只小小鸟。
10: 行吗？
9: 唱唱。
10: 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啊，飞不高。
9: 你看看。
11: 这首歌啊，就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12: 太好了，太好了！哎，要这样的话，我卓林就可以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了吧？
11: 你完全可以出国演出了。
12: 哎呦，出国不行，外国歌我一句不会。哎，
11: 我会呀、
12: 啊。你
11: 看柏林给你露一手。哎呦呵，
12: 其实要说外国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俄罗斯歌曲。哎，我从小听我爸爸唱，我爸爸听我爷爷唱，我们全家呀都喜欢这首歌，叫。
13: Масгроба, джеба, джеба, дора, часка, долфа, гора, гороба. Мэй хвача тарьё, четырни ты зуба, зон пора, иди гороба.
11: Хорошо!
12: 哎呀，太好了！啊，不过这俄语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呀？
13: 啊，很简单。Масгроба, джеба, джеба, дора,
12: часка. 等，慢点，什么词儿？
13: 买四个萝卜，切吧切吧剁了。
12: 买四个萝卜，切吧切吧剁了。
13: 加四块豆腐，你就咕嘟咕嘟吧。嗯，没有花椒大料，就滴上几滴醋吧。啊，酸不拉几，一起喝了吧。
12: 我说你这是俄语啊？
13: 这是我自学的。哎呦。买四个萝卜，切吧切吧剁了，加四块豆腐，咕噜咕噜吧，没花椒大料。

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是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

年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

啊，呱呱乱叫鸭子鹅，青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2: 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郭达、孙涛与唐静带来小品《青春之约》。这部作品把当年流行的相亲节目形式搬上了春晚的舞台，逗您一乐之余还让人回味，究竟这真心和外在到底哪个重要？接下来就请您评一评吧。

你怎么会

0: 别人征婚乐滔滔，轮到我这儿乱糟糟。那女六号头发一天一个色，分不清是人还是妖啊。
1: 像个鸡毛掸子，裙子像个炸了毛的鸭子，头上别个二斤卡子，怎么看怎么像个傻子。
2: 讨厌！哎，小妹，小妹，你选中了几号？
3: 我选中了男二号。
1: 真的？
3: 可人家没刻上我。啊？
1: 这男二号够牛的呀！啊，
2: 小妹，别哭啊。谈恋爱啊，成不成是个缘分，
1: 哎，要顺其自然。你看我跟你嫂子从小青梅竹马，结婚这么多年了，到现在她还叫我哥哥，我还叫她妹妹。哎，
3: 男二号，我就要男二号。
2: 哥哥，这男二号究竟什么样啊？怎么把咱小妹迷成这样了？
3: 哇，太特别了，别的男孩都围着我，就是他不理我。
1: 他气质够硬，
3: 他戴着眼镜，话不多，但特别有味道。他远看像周润发，近看像刘德华，左看像王红，右看像郭达。
1: 那还有人样吗？
2: 不许你说我的二号。
1: 好好好，哎呀，小妹呀，其实这个电视征婚呐，别太当真，这里边水分大了。

0: 哦，啊哈，哎，您看见男二号了吗？
1: 什么？
0: 小妹呀、啊，难道你缺少父爱吗？
1: 你说什么？
0: 你怎么能是男二号呢？
2: 我怎么不能是男二号啊？
0: 好好好好好，我找的就是你
2: 啊，
0: 我妹妹，嗯，看上你了。
2: 你妹妹是谁呀、啊？
0: 女六号。妹夫，
2: 妹夫，你认错人了吧你？
0: 我说你转什么圈啊？哎呀，
2: 恕我直言，令妹的打扮真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啊。前天，她打扮得像一只北美洲的绿毛鹦鹉，昨天她又成了澳大利亚的考拉，今天她简直就是一只纯种的美国火鸡呀、啊哎！这令妹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啊？
0: 我说妹夫。你跟我妹妹都录像三天了，连她长什么样你都没看清楚。
2: 我看了，我看不清楚啊。
0: 我说你老转什么圈啊？
2: 不是，妹夫，你不能走。妹夫，你听我跟你说啊，其实我妹妹平时不这样，她从小就特温柔，特善良。有一次，
0: 她抓住了一只蚊子，她怕这只蚊子饿死，就把它放进我的蚊帐里边养。
2: 这只蚊子太幸福了。
0: 不是，妹夫，你不能走，你一定得看他一眼。
2: 我已经看了好几天了，
0: 哪还在乎这一眼吗？
2: 来人呐，救命啊，逼婚抢亲吧，
0: 求求你别喊了，把警察招来了。
3: 老爸，怎么了？
0: 男二号舞跳的不行。
3: 男二号哥哥，哥哥，他长得好意外呀、啊！
0: 挺住，为了成全咱小妹，知道他是周润发。
3: 啊，
0: 这么着，你先跟他谈一谈，我去看看小妹，一定把他留住，一定把他留住。
3: 男二号，
2: 怎么？刚才你叫他哥哥
3: 啊？
2: 他叫你妹妹？
3: 是啊。
2: 哎。这女六号卸了妆，看得人心里直痒痒啊！刚才她还很疯狂，现在看上去很端庄啊！
3: 啊，请请坐。哎，你在说什么？
2: 啊，请坐，请坐。
3: 你请坐。
2: 这几天在演播厅可能没看清楚，有点误会了。
3: 嗨，我哥哥这个人呢、啊，就是个急脾气，经常好心办坏事
2: 儿。啊，不不不，他今天就办了一件好事儿啊！
3: 哎，这个事儿啊。你可要想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
2: 哎，强扭的瓜有时候也很甜呐。
3: 这么说，你同意了？
2: 我为什么不同意、啊？
3: 你不反悔？
2: 我为什么要反悔呢？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2: 热闹啊，
3: 哥哥
2: 啊，
3: 哥哥，我把它说通了。
2: 真的，
3: 真的，
2: 哥哥，我也想通了，谢谢你，送给了我一个好妹妹。
0: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哥哥，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客气，走。
2: 妹妹，妹妹，妹妹，
0: 我停。
2: 你刚才叫她什么？妹妹啊，这个妹妹也是你叫的？怎么？难道我应该叫她姐姐？
0: 你应该叫她嫂嫂。
2: 嫂嫂，
0: 我跟你说呀。
2: 为什么？
3: 你为什么没看上我？
2: 一定要回答吗？
3: 一定要回答。
0: 对，一定要回答。
3: 说实话。
0: 说实话。
3: 说。
0: 说。
2: 哎呀，我不是看不上你，我压根就没敢看你。我需要的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一个文静的妻子。我不希望我的家庭变成动物世界。
0: 哎，你怎么能这样子对我妹妹说话呢？
3: 哥。
0: 哎。
3: 没你事儿，

0: 这不有病吗？
1: 你不知道，我这样打扮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你是一个动物学家，我以为你会喜欢。本来我还准备了一套老虎的衣服，看来用不上。对不起，这两天我把你吓着了，可我不是故意的。男儿和，再见。
2: 再见。
3: 今天晚上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1: 吃什么？
3: 吃海鲜。
1: 好的。
3: 没带钱。
1: 哥，钱。
0: 哦，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

0: 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冯巩、陶虹与林海海为您表演小品《家中有贼》。常言说家是避风港，可若是少了信任这根桩，再稳的屋子也经不起摇晃。今天冯巩回家，屋里竟藏了个小偷，偏巧这时候老婆推门进来，眼见他和陌生女子共处一室，一句话没说清，信任先裂了缝，几个人越解释越拧巴，最后闹得鸡飞狗跳。其实家里的安稳哪能光靠防盗门撑着，两口子之间的信任才是最结实的门栓，有他在，再乱的事儿也能捋顺，您说是不是？
3: 小女子今年整18，我的专业就是把别人兜里的钱偷来自己花，什么影星球星我全不爱，那梁上君子楼阿鼠是我最崇拜的干爸爸。干我们这行呢也不能嫌贫爱富是吧，我还是进去吧。嗨，吓得我这这不是那阿拱吗？这家也奇怪哈，那么多漂亮人照片不挂，单挂他。
4: 这人怕出名猪怕肥，老婆防我像防贼，到现在我都不知第三者他是谁，哎，真倒霉。
3: 这是什么呀？
4: 问我拿的什么？我也不知道，是门口老太太不注意我揪的，我下不为例还不行吗？今天是情人节，我要把它亲自交给我亲爱的老婆。哟，他回来了，老婆。
3: 哎呦喂，照片上这人怎么大变活人了？我得赶快跳窗户。哎呦，他家还是八楼，是。
4: 老婆，来海滨岛啊！对呀，今天是情人节，你这么叫人家能出来吗？得换个洋称呼
3: Darling，
4: 看见了吗？好使。
5: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4: 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
3: 笑容凝结在我的眼中，
4: 难道你对我会有所改变？
3: 我不再是你的唯一，
4: 我这是故意在逗你。别逗了。哎呦我的妈呀，你是谁？我猜不着，
5: 猜不着就算了，拜拜。
4: 回见，回来。你到底是谁呀？
5: 你真不认识我呀？
4: 我想不起来。
5: 我是巩福。
4: 我还跳马呢。
5: 我是你阿巩的追星族。
4: 你是怎么进来的？
5: 我是多么多么的崇拜你啊，你知道吗？在我们家里那可到处都是你的照片，每天早晨起来只要我这一睁眼，那前面是你，后边是你，左边是你，右边是你，上边是你，下边还是你。
4: 停。 姑娘，下边就免了吧。要不人家以为我是你们家地板砖呢。
5: 可是我今天终于见到活的了，我是死也瞑目了。
4: 回来，小小的年纪可不能干缺德事啊，你是死了，那我就闭不上眼了。你过来，你为我去那样做，你不值得呀。充其量你可以为我大病一场的啦。
5: 啊，那
4: 是不是
5: 我看出来了，您是个正人君子，但是你可面带桃花。
4: 什么意思？
5: 你面相上可都写着呢。
4: 你还会看相？
5: 今儿我得好好给你看看。来，
4: 您这得啊，不必了，您。
6: 哎，门怎么开着？
5: 住嘴！
7: 没人说话，
5: 有人要亲嘴。
4: 哎呀，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5: 我已经来晚了，你们可真会打时间差。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人哪去了？哎呀，姑娘，出来，出来，出来！怎么跟个耗子似的？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追星族，
5: 公族。站住！
6: 往哪儿走？
4: 不，他是我的热心观众。啊，
5: 热心观众。
4: 嗯，
5: 我看他像一热心的贼王。你个偷人家丈夫的贼！
4: 哎呦！
5: 啊，对，我是什么都没偷，我今儿就奔着他来的。
4: 哎呦，姑娘，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5: 听见了没有？
4: 别说了，你看，你把我们祖国的花朵都逼成什么样了？
6: 闭嘴！姑娘，过来，
4: 过来，
5: 过来。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就放你走。真放我走？对。
4: 怕什么？有我呢。啊，
5: 那大姐，我就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们俩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儿都没干。
4: 听见了吧？
5: 像这样的约会，我们一星期才三回。啊，
4: 你说什么呢你？
6: 继续闭嘴，继续说。
5: 哎，姑娘，我名字叫小花。我俩相爱情一场，他说我有迷人的小眼睛，还说你脖子太长。
4: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什么？就亲爱的，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没说过呀。
5: 说过。
4: 我没说。
5: 说过。
4: 没说。你到底是谁？说。
5: 我是谁？你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吗？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
4: 你，亲爱的，他打我，
5: 他打你呀，啊，我还打你呢！
4: 怎么满世界都是金子呀？又打吧。您瞧我现在这人缘混的哟，没结婚的时候啊，我还是个一把手，这结了婚就是二把手，我们要是养个孩子，我还不得四把手啊？
5: 错了，三把手。
4: 我们家还有只猫呢。
5: 我忘这茬了。
4: 你给我滚！
5: 你这，
4: 你给我滚！滚！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5: 我还认识你呢。
4: 不是，他拿着咱家东西呢。
5: 只要他不把你拿走，他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吧。
6: 走，进去。我是110的，你们看看，这是你们家的东西吗？
4: 他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吧。
5: 你听见了吧？他让拿的。
6: 你们倒是看看呀，我们已经跟踪他很长时间了。
5: 原来你真是个贼。这话说的多没水平。

0: 平啊！
1: 是啊，多没水平啊！两口子结婚这么些年，彼此不信任，还有谁信呢？就不允许人家有点贼胆吗？
0: 就是啊，你说你们这两个大活人，居然，哎，真是家庭不和，外人欺呀、啊！走，哎，你们也来。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丁思平带来《破烂王之歌》。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熬。105开心茶馆，
1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刘宝瑞为您呈现单口相声《天王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书先生本应品行端正，给学生做好榜样。可通州天王庙里的这位先生，嘴上天天教孩子读圣守礼，自己却爱占小便宜， 连孩子们凑钱买的一碗凉粉都找借口悄悄独吞。孩子们满心委屈，就在庙墙上写了几句话出气，没想到还和后来赶考举子的题字阴差阳错地凑到了一起，又会闹出什么笑话呢？
15: 我说这段呢叫天王庙，这天王庙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在这个清朝啊咸丰年间的事情，就在通州。天王庙呢是个庙啊，当然是庙了，他这庙里头有事情，庙里头住着一个教学的老师。那时候那教学呀，就是三个字，念背打。小孩上学来念，念完了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个念背打。这老师教着几个小学生。这天呢，东庄有个赵员外呀，请这老师给写橙子。老师走，说你们好好的念书啊，回来挨着个背，背不下来呢，我是挨着个打。不许出去。他说完了他走了。他走之后，小孩能听他的话吗？全出来了，又是天热，在外头玩，大伙儿藏着歌玩，玩着玩着过来一做小买卖的，卖凉粉的，挑着挑子，酸辣凉粉哦。热天呢，小孩子们这么一跑，心火上来了，哎，卖凉粉的，哎，几个钱一碗呢？四文钱一碗。四文钱，我这有一个钱卖吗？一个钱不卖。一钱不卖那怎么？哎，您有钱吗？问那小学生。那小学生说，我有一文钱。这说我也有一文，我也有一个钱，四人呢凑了四文钱，咱们来一碗。卖凉粉的成上了。这个大学长呢13岁了，大一点，他机灵了，成得了。他把这凉粉碗端起来了，凉粉碗呢他跟碟子似的，这么浅，比碟子稍微深一点，他往起一端，哎，师弟，你们都比我小，我比你们大啊，咱们在书房里念书，你没念过吗？圣人有云呢，是长者先幼者后啊，不论什么事，长者先幼者后，我比你们大，我是长者，我先来。这么着，这碗凉粉我喝三口，然后你们分啊。这仨人一听，怎么着，三口？这玩意凉粉要好下去，你吞喽一口就没了，那不行，那我们小，你得让着我们。这说不成，我也添一文钱了，我也花钱了。好，四人打起来了。正打着呢，这老师回来了。先生一看，哎，干什么呢？哎，老师，我们喝凉粉呢。喝凉粉为什么打架？不是，跟人家这凉粉啊，四个钱一碗，我没有，我们一人凑了一文钱买了一碗凉粉。我们这大师哥他说，长者先幼者后，他先喝三口，然后给我们分。你想三口一口就没了，因为这个我们吵架。先生一听不愿意了，糊涂，胡说八道。不让你们出来玩耍吗？又出来玩，还喝凉粉，喝凉粉还打架。再说小孩子之家也不能喝凉粉呢，喝凉粉闹肚子。给钱了没有？给钱了。给钱了也不能喝，你们不要喝，拿来我喝。这他喝了，嘿，喝完了，来念书去。那谁还念得下去呀？大伙儿谁念呢？都不愿意念。大学长一念，念上《论语》，子曰，子曰，子曰，学而时习之，买了凉粉先生吃。这是哪句上头的啊？走，放学了，他没辙，他给放学了。这四个小学生出来都对埋怨，你们仨人不听我的话啊？看看我要喝三口呢，给你们分了多好。这一口没喝着，让老师给吃了。这说得了，你喝三口，我们也照样吃不着。可是这先生这叫什么事呢？咱骂他。这说别骂呀，骂他你明儿个上学来他不打你吗？哎，咱别明着骂，咱暗着骂。哎，这不是这影壁墙吗？天王庙有红影壁墙， 咱们在这儿哈，四人写他一首诗，一人写一句，骂骂这老师。那谁先写呀？谁先写呀？那还用说吗？那长者先，幼者后啊。你先来吧。这大学生13岁，这个没办法。好，我先来。拿什么写呢？他这红影的墙啊，就是一层红色，里头也是白灰，掏个洞扣了一块白灰。这个大学生13岁，这个写的。小孩写诗写什么？五言七言，根本他想不起来，就写四言诗，四字儿。写的什么呢？是兄弟四人，小哥四，兄弟四人。来来来，你写。这小学生写了四个字，是共凑四文，共凑四文钱。你写，这写的是买碗凉粉。小不点写，小不点才9岁。小不点一瞧，你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我没词儿，我写不了。你怎么写不了？我怎么写啊？咱们不说写四句诗骂骂这先生吗？骂老师吗？这怎么骂呀？你看你们仨人三句话没有老师的事情，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我这一句我怎么骂呀？那不管那个，那你也得写，你这不是为难人吗？那这，哎，这小不点儿真有两下子，他写了四个字，写得很好，写的是先生独吞，这回念好了。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让先生给吞了吃了。哎呀，有意思，一会儿他就看见走。三小孩走了，三小孩刚走啊，可巧阴天下雨，上这庙里头来四个避雨的。避雨的是干什么的？哥四个赶考举子上北京赶考。一看，呵啊，这个天王庙四大天王，摸了青，摸了红，摸了海，摸了瘦，还真威风啊。在这儿避了一会儿雨呢，雨过天晴，拉马刚要走，这个大哥说，哎哎，老二老三老四，看见没有，咱们要走的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下起雨来要带轮病喽啊，咱们这赶考就耽误了。你看怎么这么巧，正到这天王庙这儿下雨，天王保佑，怎么样呢？怎么样啊？咱们留个纪念，做一首诗，每人写一句，往哪儿写呀？哎，这不是就这影壁墙上？哎，对了，这儿有白灰，小孩掏内洞，又掏了一块白灰。我先写，老大先写，写的是天王庙神大法身，天王庙的神像法身高大，大法身。老二你写，老二写的是身穿铠甲似龙鳞，金盔金甲威风。老三写的是脑袋倒有麦斗大，身领高脑袋大。对，老四你了，这老四啊半傻不黏，傻子。傻子一瞧，我写什么呀？捧天王啊，我怎么捧啊？天王庙神大法身，法身高大，你写了；身穿铠甲似龙鳞，衣服好，你写了；脑袋倒有麦斗大，连脑袋大你都写出来了，我还写什么呀？那不管那个，写不了，不让你去。你这不是为难人吗？你，哎呀，我想想词儿，天王庙神大法身，身上高，身上高，脑袋大。身上高脑袋大，他为什么那阵儿那人那么高那么大呢？那他一定是吃的多，反正吃的多呢，拉的多。哎，他自个儿穷念叨，到这会儿，灵机一动，有嘞，他写了7个字：一泡大粪15斤。老大这么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嗨嗨嗨，这。傻子，你这可太不像话了，人拉一泡屎有拉15斤的吗？啊，那他身上高脑袋大，吃的多拉的多，我就这词儿不行，也没办法。老二说，得大哥别跟他磨翻，咱们走吧。哥四上马走了，这哥四走了，雨过天晴啊，天还挺热，先生出来了， 拿着扇子，哎呀，天气还得下，那边还有黑云彩，闷热。什么人讨厌？影壁墙上画好些个白道子，先生眼神有点不得力，这讨厌。到屋里头拿个脸盆，拿了个笤帚，弄点水要给刷了。你看看这个白啊，临近了一瞧，还不是白道子，字哟，四行齐齐整整，还是诗啊。我看看多少言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言诗。哪儿十一言诗啊，他刚才那个小孩色小孩啊，身量矮呀，就写在下面了。这四个赶考举子大人呢，他写的高头了，可巧给写对了趟了。其实还没对趟，还斜着点呢。这先生这眼神要命，他不是近视眼，他斜视眼。他看书啊看报，他得这样才能过来呢。他看着对趟了，哎呀，我来念一念。天王庙神大法身，兄弟四人。好的，这是说四大天王。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操四文。这叫什么话呀？四大天王凑四文钱什么事情？哎呀，没有道理。这句呢，脑袋倒有麦斗大，买碗凉粉，什么意思？怎么会大脑袋吃凉粉呢？哎，不像话。哦，这句好了，一泡大粪15斤，先生独吞。我呀，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6: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刘伟、刘慧全心奉献相声三顾茅庐。现在真是什么稀奇事儿都有，有人准备翻拍经典历史大戏三顾茅庐，可这位诸葛亮和您印象中的绝对不一样。别人的诸葛亮羽扇纶巾，满腹经纶，这儿的诸葛亮洗脸要用猴头香皂，闲来还得弹弹电吉他，头上甚至还顶了个推土机型的帽子，浑身挂满了各种商品，忙的是脚不沾地。这刘备要找的到底是运筹帷幄的卧龙先生，还是能四处张罗的金牌销售啊？
17: 谢谢。
18: 我们红队派我来说段相声。
19: 等一会儿。
18: 这啊，
19: 是相声演员吗？
18: 啊，是相声演员。
19: 叫什么名字啊？
18: 我叫刘慧儿。
19: 刘慧儿。
18: 刘慧儿。
19: 没名啊。
18: 我是青年演员。
19: 想出名吗？
18: 太想了。
19: 你把名字改改。
18: 我叫什么呀？
19: 你叫秦慧儿吧。
18: 哎，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19: 啊？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8: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19: 说的真对
18: 啊。
19: 太对了。
18: 是
19: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8: 什么戏啊？
19: 历史剧三顾茅庐。
18: 三顾茅庐
19: 啊？
18: 那我演谁啊？
19: 你演诸葛亮。
18: 我还一号人物。
19: 我演刘备。
18: 您跟我配合。
19: 咱俩配合呀。
18: 啊，您是导演？
19: 导演。
18: 哦，您是又演又导？
19: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8: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19: 咱们现在就拍。
18: 现在就开始？
19: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8: 还真够快的，
19: 干事业嘛。
18: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19: 咱们现在拍了。
18: 啊，从哪开始？
19: 咱们从诸葛亮吟诗开始。
18: 吟诗？
19: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8: 对啊。
19: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8: 哦，
19: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8: 哦，是不是那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19: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8: 那书上都写着呢。
19: 这演员素质多好
18: 啊！
19: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8: 行，
19: 各个部门准备
18: 啊，
19: 188镜头。
18: 哎，
19: 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18: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9: 停
18: 停，怎么了？
19: 导演啊，我说两句啊。
18: 你是谁呀？
19: 我那个灯光小王。
18: 这是管灯光的。
19: 导演呐，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8: 5000？
19: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8: 宣传产品
19: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8: 怎么宣传呢？
19: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8: 啊，你说说。
19: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云山陈酿的。
18: 哦，做酒的。
19: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8: 是啊，
19: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8: 那当然了，
19: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8: 哦，
19: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8: 放
19: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8: 还真有主意。导演
19: 啊，
18: 这行吗？
19: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8: 这
19: 可以可以
18: 啊。
19: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8: 好。
19: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8: 啊，
19: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18: 啊，
19: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8: 大梦谁先觉？
19: 停。
18: 要怎么了？
19: 导演，我说两句。
18: 你是谁呀？
19: 我是剧务小刘。
18: 这是唐山人。
19: 导演呢？
18: 啊，
19: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8: 啊，
19: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8: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19: 猴头香皂啊。
18: 对不起。
19: 咋了？
18: 哎
19: 啊，
18: 这宣传不了。
19: 咋宣传不了啊？
18: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19: 那不头好去了吗？
18: 好什么好啊？
19: 啊，
18: 那时候没香皂。
19: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18: 怎么宣传呢？
19: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8: 啊，
19: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8: 是啊。
19: 刘备一进门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8: 对。啊？
19: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8: 什么主意这？
19: 啊，
18: 导演，这行吗？
19: 啊，我看这可以。
18: 这，
19: 不影响剧情
18: 啊。
19: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来。
18: 找猴。
19: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8: 找这么多干嘛呀？
19: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8: 成耍猴的了。
19: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8: 大梦谁先觉？平时又怎么了？
19: 我说两句。
18: 你是谁啊？
19: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
18: 哦，这是管音响的。
19: 导演
18: 啊，
19: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8: 啊，
19: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8: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19: 鹦鹉牌电吉他。
18: 对。这宣传不了。
19: 怎么宣传不了啊？
18: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19: 别挎着呀。
18: 啊，
19: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8: 放桌子上。
19: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8: 是啊。
19: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的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8: 诸葛亮怎么唱啊？
19: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8: 导演
19: 啊，
18: 这行吗？这个
19: 好主意啊。
18: 啊，
19: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8: 大梦谁先觉？
19: 停。
18: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
19: 我搁这嘎达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18: 你是谁呀？
19: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18: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19: 我大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18: 20000？
19: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爷厂产品怎么办？
18: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19: 大力牌推土机。
18: 嚯！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19: 怎么宣传不了？
18: 产品不行啊。
19: 不行算了，
18: 算
19: 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
18: 啊。
19: 哎，别退回去啊。
18: 就是
19: 20000块钱不少啊。
18: 啊，
19: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8: 有什么办法呀？
19: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18: 啊，
19: 这个好想办法。
18: 好，
19: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18: 再考一本子。
19: 来不及，
18: 废话，
19: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的，诸葛亮背着，背不住呢。诸葛亮顶着，
18: 顶着。
19: 嘿，对呀，啊，唱诸葛亮顶着呀，
18: 顶脑袋上。
19: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18: 是啊，
19: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18: 改装
19: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18: 这，
19: 这主意好不好？
18: 哎呀，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19: 啊！
18: 不行，这个
19: 这怎么不行啊？
18: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19: 人家给钱了呀，
18: 给钱就拍啊，
19: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18: 你这是拍戏吗？
19: 怎么了？
18: 你这是亵渎艺术！
19: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18: 假的，
19: 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啊！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18: 别这么定了。
19: 怎么了？
18: 这戏我怎么演呢？
19: 好演呐！
18: 啊，
19: 到时候你就这样。
18: 啊，这行吗，导演？
19: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18: 啊。
19: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提进来了。
18: 行，
19: 各个播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8: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9: 刘备上场了，
18: 来吧。

0: 头头全裹一溜。
1: 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2: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1: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优，庆功不颁发银质奖啊。
2: 哪里哪里啊，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坛鱼，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1: 不敢不敢呐、
2: 啊！好，刘皇叔，请尝一尝鱼山陈酿
1: 哦，
2: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感觉如何？
1: 味道好极了。
2: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自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1: 不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2: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1: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2: 好，刘皇叔，请看。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1: 哦，
2: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核大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1: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2: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1: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2: 两石难聪明啊。
1: 不知先生所谓何事？
2: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1: 没关系，请吃这个。
2: 啊，都是一种药？
1: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沈腾、马丽与杜小雨带来的小品《今天的幸福》。有时候生活就像一场闹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郝建一个普通的服务员被提拔为大堂经理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媳妇儿的怀疑、老板的误会，还有突如其来的前夫哥，让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过正是这些误会和笑料才构成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场笑点满满的故事吧。
10: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 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0: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10: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0: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10: 为啥呀？
0: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10: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0: 我不是怀疑你。
10: 那就好。
0: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10: 我不去。
0: 行了，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10: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0: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10: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11: 给你留门呢。
10: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12: 是我。
10: 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11: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1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11: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1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11: 陶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1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11: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1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11: 陶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1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啊、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11: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1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11: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10: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拖三拖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
11: 哎，妈呀，郝建呢？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11: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1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11: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1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是，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11: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0: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啊、太冲动。
1: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哎，哎呀，哎这，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2: 哎呀，我才
1: 好贱。
0: 好，我贱，我好贱呢。
1: 我不是说你，
0: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1: 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2: 鞋挂树杈上了。
1: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3: 前夫哥，
2: 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1: 啥会呀？
2: 误会。
1: 配合一下。
2: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1: 四。
2: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2: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2: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1: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多刺激他呀！不是。
2: 哎，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1: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0: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1: 人家就跟俄罗斯。

0: 曲，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1: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儿。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言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1: 不走。
0: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1: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0: 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1: 哎，这是我媳妇儿打的，这我俩争斗不？
0: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1: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0: 好心，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1: 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0: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2: 这儿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1: 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2: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
1: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2: 行，我走了。哎，
0: 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1: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哎，
0: 干什么玩意？
2: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0: 什么玩意啊？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啊，
2: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1: 怎么的，搞仕途的？
0: 阿弟，你别在这装受害者啊！哎，你是，我是郝真的内人，贱内。郝真，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弟妹呀，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2: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1: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2: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0: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啊。好弟，快，哄哄你媳妇儿。
3: 行，好弟，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1: 咱俩还有啥事？要离不？我是问你要离不？
0: 离就离！
1: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的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0: 真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哎。
1: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0: 是无邪。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4: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4: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4: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李金斗、陈永泉带来相声对对子。对对子是咱们流传千年的文字游戏，讲究平仄对仗，意境贴合，逢年过节游园题字都离不开它，不管是天文地理还是花鸟虫鱼，都能组合成精巧的句子。没想到今天李金斗彻底不按常理出招，他张口就来，信口乱对，把意境押韵搅得稀碎。当精巧的构思遇上无厘头的发挥，这场文字游戏会撞出什么别样的火花？请听相声对对子。
7: 您是相声演员？
8: 对。
7: 跟我不一样啊。
8: 那么您呢？
7: 我是一位文人。
8: 文人？
7: 文人呢？
8: 看不出来。
7: 看不出来吗？
8: 嗯，
7: 那就算对了。
8: 怎么？
7: 因为我没闻过你。
8: 啊，我得让你闻呢。
7: 这是笑谈。我是一位文人墨客。
8: 哦，文墨之人。
7: 有学问。
8: 那您经常研究点什么呢？
7: 见景生情，出口成章。
8: 哦，那您最有研究的是什么？
7: 对对子。
8: 对对子
7: 啊，
8: 现在可正是对对子的好时候。
7: 正是啊。
8: 哎，对对子可有不少规矩呢。
7: 这我懂啊，讲究是135不论，246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对雾蒙蒙啊。
8: 行啊，
7: 学问大了。
8: 哦，那么我要说上联呢？
7: 马上给您对的下联。
8: 是这样？
7: 当然了。
8: 好，
7: 您说。
8: 那么我说上，
7: 这就来了。
8: 嗯，
7: 你说上，我给你对下。
8: 上对下，
7: 上上下下嘛。
8: 嗯，我说天，
7: 我给你对地，
8: 天对地。
7: 哎，上有天，下有地。
8: 我说盐，
7: 我给你对醋，
8: 盐对醋
7: 啊。你这个盐呢是咸的，我这个醋呢是酸的。
8: 哦，我说好，
7: 我给你对歹，
8: 好对歹。
7: 哎，有好就有歹嘛，不像你似的不知道好歹。
8: 哎，你才不知道好歹呢。这怎么说话呢？我说是，
7: 我跟你对炮。
8: 对炮
7: 啊？你出事我拨炮，有这么句话你忘了？是让炮打了吗？
8: 好，他又下上棋了。您这不行。
7: 怎么不行？
8: 我这五个字放在一起是一个对子上联，
7: 我这五个字放在一起是个对子的下联。
8: 我这是上天演好事，
7: 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灶王对就这副对子，从有狗那年就有了。
8: 哪年有的狗啊？
7: 那你得查历史去。
8: 您这对的不对。
7: 怎么不对？
8: 刚才您可不是这么说的。
7: 是吗？
8: 啊，我说的是上，
7: 我对下。
8: 我说是天，
7: 我对地。
8: 我说盐，
7: 我对醋。
8: 我说好，
7: 我对歹。
8: 我说是，
7: 我对炮。
8: 我这是上天演好事，
7: 我这是下地醋歹炮。
8: 哎啊，您这像话吗？
7: 我这不像话。那你那像话吗？
8: 我这怎么不像话啊？
7: 对对的讲究是三言两语顶上。

0: 哦，这两个字，谁像你似的，除打字机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来个下地速逮炮。
1: 这倒怨我了。
0: 当然怨你了。
1: 那好
0: 啊，
1: 我这儿有一个绝对。
0: 哦，您还有绝对？
1: 对，
0: 您说说，
1: 没有人能对得上的。
0: 那可不见得。
1: 嗯，你听这个啊，
0: 您说，
1: 烟锁池塘柳。
0: 这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吗？
1: 当然能了。
0: 怎么个绝对？
1: 这是一个写景的对子。
0: 哦，
1: 就是云烟锁绕着池塘旁边的柳树。
0: 嗯，确实是很美的。
1: 烟锁池塘柳，
0: 那绝在哪儿呢？
1: 这里头有五行。
0: 五行？
1: 对。
0: 哪五行？
1: 您看这个烟字呢是火字旁
0: 啊，
1: 锁字呢是金字旁，
0: 嗯，
1: 池字呢是三点水，塘是提土，柳字是木字旁，这是金木水火土。
0: 哦，
1: 所以几十年没有人能对得上来。
0: 到我嘴里没什么，
1: 是吧？
0: 你说这上联是
1: 烟锁池塘柳，
0: 我给你对吃喝拉撒睡。
1: 哎啊，您这像话吗？
0: 这是绝对给你对上来了。
1: 什么绝对啊？
0: 张嘴就来呀。
1: 您这太勉强了。
0: 不见得。
1: 嗯，我再出个上联你还能对吗？
0: 你说呀。
1: 我这还有一个好的啊。
0: 什么呀？
1: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
0: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这怎么讲？
1: 这是下雨呀、啊，下到竹竿上了。
0: 嗯，
1: 说那竹竿呢，往下这么一流水，就跟流眼泪似的。
0: 哦，
1: 影射着呢，就是光棍掉眼泪。
0: 哦，这么着，
1: 哎，
0: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
1: 对，
0: 我给你对，风吹葫芦。和尚摇头，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你看那个葫芦啊，都在那个葫芦架上吊着。
1: 对对对、
0: 啊，
1: 哎，
0: 风这么一刮呢，来回这么一摆呢，就跟那和尚摇头一样。
1: 哦、
0: 风吹葫芦，和尚摇头。
1: 哦，我这光棍流泪啊，是还没搞上对象呢。
0: 我这和尚摇头啊，是这辈子没希望了。
1: 好了，我们俩是同病相怜。
0: 怎么样？
1: 哎，我有一个写实的对子。
0: 您说，
1: 我路过一个酒铺
0: 啊，
1: 酒铺门口挂着一个灯笼
0: 啊，
1: 四面有四个酒字儿、
0: 啊。
1: 我有一个上联。
0: 您说，
1: 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
0: 我给你对，二更鼓四面锣，哐哐哐哐。
1: 哇，还打精呢。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塔，
0: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台。
1: 他要开戏了。
0: 怎么
1: 样？听这个，
0: 说吧。
1: 大大的，大模大样骑大马。
0: 我给你对，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1: 姥姥喝酪，酪酪姥姥唠唠。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这是对子上联啊。
0: 您给大家讲一讲。
1: 不明白呀、
0: 啊？不明白。
1: 这个姥姥喝酪 啊，就是喝那个奶酪。
0: 嗯，
1: 这个奶酪时间一长呢，它就趁底儿了。
0: 哦，
1: 这姥姥呢用勺捞这个酪喝。
0: 嗯，
1: 这是叫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0: 老这么讲，
1: 哎，
0: 我给你对，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
1: 哈哈，
0: 怎么样？
1: 这什么这么费劲呢？
0: 舅舅啊，就是这个我母亲的，或是哥哥，或是弟弟，都叫舅舅。
1: 嗯，
0: 舅舅驾一个斑鸠鸟，这个斑鸠鸟又飞，这就舅舅呢又给他揪回来了，这就叫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
1: 哈哈，这份费劲呢。你再听这个
0: 啊，
1: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你这说绕口令呢？
1: 不是，这是对子上联。
0: 你给大家讲一讲，
1: 这个妈妈骑了一匹马
0: 啊，
1: 这个马它走得慢。
0: 哦，
1: 妈妈她不打这匹马，她骂这匹马。
0: 哦，
1: 这就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不错，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我给你对，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哈哈，你这是什么呀？
0: 对对对，下联啊，
1: 这我听不清楚。
0: 这个妞妞就是这个小姑娘，她轰着一群牛，这个牛拧，妞妞也不打这个牛，也不骂这个牛，她拧这个牛，这就叫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就这个。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 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

一首歌，新疆雅克西、艾克拜尔、托尔蒂、张力。19:1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5: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7: 105健康时刻，
5: 衢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衢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扎红头绳是歌剧《白毛女》中的一段插曲，讲述了在漫天大雪中，杨白劳外出卖豆腐，赚了些钱回家，给喜儿买了一根红头绳，两人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之中的故事。歌曲旋律优美，情感真挚，通过朱逢博的演唱，成功地将这段动人的故事呈现在听众面前。朱逢博、刘文。

饼，扎红头绳。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泪的小雨，邓丽君。

邓丽君《泪的小雨》。1975年，邓丽君演唱了这首歌曲的日文版，后来庄奴为这首歌曲填写了中文歌词，使得歌曲更加符合中文听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充满了深情与哀愁，表达了分离后的思念和痛苦。改编后的歌曲依旧由邓丽君演唱，并且在中文歌坛广为流行。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云飞，天边。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李谷一，摘一束玫瑰送给你。1980年的电影《幽灵》是一部侦探破案题材的影片，在紧张悬疑的情节背后，蕴含着对时代的深刻思考。插曲《摘一束玫瑰送给你》由凯传作词，施光南作曲，词曲配合精妙，李谷一富有感染力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古月、张慧卿、杜晴。

左宏元的笔名叫古月，最初起这个名字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在写歌。说起来，左宏元写歌无数，第一次开口唱歌却是在60多岁的时候献声，给了这首《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古月，张慧卿，渡情。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耶利亚女郎，童安格。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刘家昌《有雅在雨中》。作为刘家昌与有雅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在华语乐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歌曲通过四季变换和日夜更替，生动地展现了恋人之间的甜蜜与离别，传达了一种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待。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牟炫甫《巴基斯坦颂》。

牟炫甫1959年生于哈尔滨，曾是东方歌舞团的骨干演员。他气质温润俊朗，嗓音清亮通透，音域宽广，既能驾驭中国民歌，也精通多国外语歌曲。1982年23岁的牟炫甫随东方歌舞团访巴，全程用乌尔都语完整演唱高难度的巴基斯坦国歌，震惊全场。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盛赞说，从未见过外国艺术家能自始至终唱完这首歌。牟炫甫也因此成为中巴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人物。牟炫甫，巴基斯坦颂，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路，韩红。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蓝天白云成方圆，一首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经典老歌《蓝天白云》。这首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旋律优美动听，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同时，它也是程方圆演艺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为他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和认可。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杰的美妙歌声《路》。

路王杰。人生就是一条漫漫长路，每个人手中都有自己的方向盘。不论是英雄还是凡人，幸福人生还是悲惨岁月，回首王杰一路走来，曾经崎岖不平，曾经浪迹荒径，他都默默地走在音乐的路上，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朱明瑛《彩云追月》。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传来电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6: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

0: 祝平安徐州。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资深试飞员邓友明勇挑重担，首度挑战国产运输机高风险结冰试飞科目，极端低温险域中飞机失控下坠，他凭借过硬技术成功稳住机身，圆满完成极限试飞任务，助力国产民机顺利走向国际市场。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44集。
4: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5: 我今天就请我的手术学，我要更严厉。我刚才讲，
6: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7: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4: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8: 房子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9: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槽。
10: 乔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9: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4: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4集。
11: 2011年的一天，张新文带领机组试飞某型飞机时，一台发动机无征兆顺桨。这个故障之前没有遇到过，厂家和技术员认为是偶发。但张新文凭借多年试飞经验，感到这次特勤不是偶发现象，如果不加以解决，必将成为隐患，影响部队的飞行安全。他与厂方负责人郑重交涉，要是对这次顺桨查不出个一二三来，对不起，同批次的飞机一概停飞。对一次偶发的事故如此大动干戈，外行人可能极不理解，但张新文如此肯定，厂方负责人不敢懈怠。为查明原因，明确责任，公司派质检人员专程赶到生产发动机的工厂，全程跟踪查找问题。经过对发动机的层层分解排查，最终发现导致发动机停车的原因，竟然是发动机内部的一个小垫片外形尺寸超出了规定的公差范围。非常令人惊异的是，这个误差仅仅只有 0.04 厘米。但正是这个小垫片的这点小误差，导致发动机轴在连续运转过程中渐渐产生偏轴， 偏轴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侧力导致发动机爆死，最终发生无征兆顺桨事故。检查结果通报后，张新文穷追不舍，垫片生产超差的原因又是什么？又查，原因很简单，切割刀具磨损未及时发现。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这架刀具上一共生产了多少不合格的垫片？有多少发动机装上了这种垫片？如果一架飞机的四台发动机全部装了这种垫片，如果是十几架、几十架飞机呢？张新文一席话，让在场的人后背直冒冷汗。经过详细调查，厂方及时处理好了全部可能有问题的飞机。张新文的一个神感觉避免了重大安全隐患，为此厂方进行了深刻反思，进一步严格规范各项制度，挽回了巨额损失。这个试飞员的感觉太神了，熟悉张新文的人都这样说。在一次正常试飞过程中，对飞机状态十分敏感的张新文感到飞机有低频、上下抖动，并听到啪啪声不断，也就是所谓的卡拉昆仑之音，而当时同机的其他机组人员却无人感知。降落以后，张新文找到机务人员说，把顶部的圆盘检查一下，看是否固定好了。机务人员一查，发现固定圆盘的14颗螺钉中7颗是松的，徒手都可以卸下来。另一次，一架飞机落地时在跑道上滑行跑偏，张新文看见后当时就对在场的厂房负责人说，把胎压检查一下。负责人看了他一眼，立刻亲自跑去告诉机务人员，检查发现两侧后轮胎压果然不对，不过压差仅为 0.02。 这个数字让机务人员佩服极了。有人问张新文，你是怎么判断出来问题在胎压上呢？张新文解释说，导致飞机跑偏的原因众多，他用的是快速排除法，机场跑道质量没问题，这里的跑道他很熟悉。飞机落地时没有侧风，他当时在现场，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发动机运转正常，他对发动机的声音太熟悉了，飞行员之前也没有报告故障。飞机两边对称，那么可能导致跑偏的原因，要么是前轮没在中立位置，要么是后轮胎压不一致。于是他要求厂方先检查胎压。像这种小事儿发生在张新文身上的还有很多。空警200试飞初期，张新文敏锐地发现飞机有飘的现象，他建议厂方在飞机尾翼的尾端加两个短板，增加之后果然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次，一架飞机刚启动就发现前轴轮松，常规应对措施是紧一下轴承，但张新文建议再检查一下中立机构。机务人员很相信他的话，跑去把飞机前置起来，再把中立机构拆开一看，果然一个钢珠破损。事后机务人员问起，张新文淡淡地说，听声辨位。出现类似的硬件问题时，一般都会有异样的声音，虽然极轻微，而且可能一闪即过，但任何一丝细微的异样声音都逃不过张新文警觉的耳朵。一进机场，不管是在机上还是机下，他的五官全部像雷达一样张开，每一个细胞都高度敏感。武侠小说中的剑客始终追求人剑合一的最高境界，在飞行界，人机合一也是飞行员们梦寐以求的。我想福尔摩斯一样的张新文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吧。
4: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1: 1991年12月27号，在冰天雪地的斯德哥尔摩，一架麦道81型飞机在起飞之后不久，两台发动机因吸入了从机翼上脱落下来的冰块而停车，飞机紧急迫降，在机场外着陆，机体断为三截，所幸没有人员死亡。1982年1月13号，美国佛罗里达航空公司的一架 B737 飞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之前该飞机因大风雪天气被困于华盛顿机场，数次推迟起飞，在最后一次喷洒防冻液后又在风雪中等待了49分钟，得到起飞指令后没有检查机身外表的冰雪是否已彻底清除就仓促起飞，结果因机翼上严重积冰达不到足够的上升速率而下掉，共计78人死亡。1986年12月15号，西安管理局一架飞机执行兰州至西安至成都航班任务，9点03分，飞机从中川机场起飞，有轻度积冰。9点29分，机组要求返航，飞机保持2600米高度飞回中川机场，结冰相当严重。后来飞机在降落过程中撞树，之后触地，机上旅客死亡6人。1994年10月31号，当地时间约下午4点，西蒙斯航空公司4184航班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到芝加哥，飞机在有利于机冰的气象条件下等待了30分钟，起飞后突然翻滚，并从大约10000英尺的高度坠下，猛冲入一片豆子地里，机上68人死亡。飞机在空中结冰是飞行的大敌，因为飞机结冰而发生的事故屡见不鲜。飞机部件的几何外形是严格按照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设计的，如果表面积聚了冰层，其空气动力学外形就会被破坏，从而导致飞机的飞行性能和气动性能下降，影响仪表和通信，甚至影响飞机的稳定性，是操纵困难，造成失速的危险，严重时会造成飞机失事。空中结冰这个科目的试飞安全上并没有绝对把握，试飞总师李勤红站在邓友明面前，神情忧郁而犹豫，他征求邓友明的意见，你们能不能飞？邓友明是从事运输机科研试飞的双学士学位试飞员，新舟60是我国第一种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支线客机，也是我国第一次打破西方在民航机领域的垄断，向国内外民航输送的第一型运输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当时的几位副总理都曾在北京南苑机场乘坐过新舟60，并向中国民航进行了推荐。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也曾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荐这一机种，当国家领导人为中国自己的民机呐喊助威时，有一个新的困难摆在了中国航空人的面前，出售国内外的民机必须通过国际公认的民机试航要求，否则会被视作不合格。空军试飞员不仅担负军用飞机的试飞任务，民用航空器的试飞也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新舟60民机试航认证科目的重担落在了邓友明的身上。 试航要求中，空中结冰是不可逾越的科目，飞机空中结冰试飞是一类风险。

醒科目，目的在于找出飞机在结冰时如何保持安全的飞行方法。在我国运输机历史上，之前从来没有人试飞过这类科目，只有地面上的理论。所以当任务提出来时，试飞总师的心里是矛盾加犹豫的。邓友明不是激情型的人，他仿佛永远不慌不忙，按老试飞员们的话说，他的心理品质强大。面对总师盼望的眼神，邓友明只是淡然地说，我可以飞。许多年之后，当新机解密，面对众多同行和媒体的夸赞时，邓友明还是淡然。在被问到你当初心里想的是什么这样老套的问题时，他说，我其他的什么也没想，只是想接受任务后怎么准备，从哪些方面入手。记者们当然不满足于此，他们努力启发他，暗示他，希望他说出些豪言壮语。邓友明说，我的老师卢军生前说过，试飞就是试飞飞机的极限，就是扩展飞机的性能和战力，不只需要知识技术，许多时候更需要勇敢坚毅和献身。记者们大喜，立刻记下来。邓友明对我说，其实这句话他是想反过来说，试飞不能光靠勇敢和献身精神，更需要知识和技术。元旦这一天中午会餐，邓友明已经在桌旁坐下了，家属们带着孩子们也到了，大师傅正端着一大锅清炖羊肉上桌。突然邓友明看到总师和部队长出现在了门口，他下意识地站起来，他知道任务下来了。果然通知说让他们立即待机转场西北，那边的气象条件适合，他们已经待命几天了，如果错过这一天，可能还要再等一年。没啥可说的，他和机组从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桌前站起来，大步向外走。大师傅在他们身后喊，等你们啥时候回来了，我再做一桌一模一样的。到了预定空域，爬高3000多米以后，他们看到云虽然低，但没有雪花，没有雪花就很难结冰。他们转了一会儿，觉得效果不大。今天的科目是测试飞机机翼和尾翼翼尖的结冰，任务书要求这两种翼尖的结冰厚度要达到25毫米以上。进入天山山路的空域，邓友明发现这里的云很厚很密，在3000多米的高空飞行就如同在飞夜航，云层中间的能见度很差，只有几十米，再向南飞行几千米就是天山山峰了，稍微马虎点，转眼之间就可能撞上天山。但值得高兴的是，在云层中可以看到飘扬的雪花，这正是试飞结冰的好气象条件。在北国的天空中飞行，从座舱内向外看，蓝天白云，雪峰冰谷，蔚为壮观。但邓友明没有时间抒情，窗外是-38摄氏度，万一发生问题，即使迫降，在茫茫的野外，半个小时后，机舱内外温度一样，他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正常人很难想象-38摄氏度是什么概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飞行员的皮质飞行提包、飞行图囊平时看上去是软硬适中有型的，到了这个温度时，十几分钟就会变挺，变得干巴脆，纸削轻轻一折就断了。牛皮尚且如此，血肉之躯呢？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试飞运输机结冰这一科目，
国外资料上有国外一些试飞机构在试飞这一科目时出现多次机毁人亡事故的报告。这样低的温度下，飞机的各部分会出现什么情况，谁也无法预计。对于他们来说，成功与悲壮都在这一世。任务必须完成，这压力对邓友明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云层既厚又密，飞机越来越难操纵。随着机翼前缘结的冰越来越厚，机头下沉，飞机开始飘摆不定，失速出现了。继而飞机就像铁坨一样掉向地面，飞机旋转着向茫茫群山扎去。邓友明感到天旋地转，似乎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他用力前推驾驶盘，同时增速，连续两次按程序操纵飞机，才艰难地抬起机头。飞机在强力的拉动中重新开始爬高。事后科研人员现场测量的结果显示，机翼前缘结冰厚度达35毫米，机翼一根已结成冰坨，远远超过了设计要求。2005年4月23号，首批交付非洲某国的两架新舟60在阎良举行了盛大的交付仪式，同时还进行了斐济购买一架新舟60的签约仪式和厄立特里亚、刚果等国的十架购机意向仪式。国产新舟60支线客机终于成功地走出国门，迈向了世界。2008年10月9号，由中航工业西安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自主设计和研制的国产另一种涡桨支线客机新舟600在阎良机场首飞成功。担任这次首飞和保障任务的是由试飞部队副团长特级试飞员邓友明、试飞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一级试飞员袁志鹏、试飞部队团长国际试飞员张景婷三人组成的首席试飞员小组。这次试飞标志着新舟600从此正式进入了试航验证试飞阶段。在2008年11月于珠海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邓友明和袁志鹏两名试飞员驾驶新舟600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作为唯一在国内通过试航验证的民用涡桨支线客机，新舟600树立了中国民用飞机的品牌形象。新舟系列飞机成为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所有新舟系列的首席试飞员都是邓友明。其实不仅是所有的新舟系列，邓友明作为试飞部队资深的运输机试飞员，试飞过国产运输机的所有机型，先后取得了波音737-800型飞机飞行执照、新舟60机长和飞行教员执照，承担并出色完成了数十项重大科研试飞任务，填补了我国军用民用运输机的颤振失速、最小操控速度等多项空白。当年与李中华、李存宝、张景婷等一起进入第一届试飞员学员培训班的邓友明，因为工作需要，由试飞歼击机改为试飞运输机。90年代初，中国的航空工业处于起步初期，歼击机系列工程率先发力，而国产运输机的发展则相对滞后，飞行任务极其不饱满，数年里他仅靠基本工资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但他从来就没有动过离开或者转业转行的念头。有人劝他说，与其在军队坐冷板凳，不如转业去民航，专业对口必受重用。但邓友明总是摇头，劝的人多了，他就劝他的朋友开玩笑说，不行不行，我老婆不同意，怕我去了民航被漂亮空姐包围，革命意志瓦解了，咱这样的好男人谁不爱呀。邓友明坚信，
祖国天空辽阔，一定会有运输机发展的远大前程。邓永明说，我能够在运输机试飞中走到今天，有人说是因为我机遇好。我们这个行业有一句话，所有的等待、积累和准备都不会白费，你的目标决定你奔跑的速度。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是非一线，一代代是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新一代专家型试飞员不靠胆量取胜，全凭专业学识应对空中险情。李存宝空中重启战机，陈嘉亮带故障导弹返航，顾博与同伴双发失效后俯冲重启平安落地，众人拼死保全国产战机与珍贵试验数据。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45集。
2: 调查安全的好，下来试飞。
3: 好的，可以试飞。
4: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5: 我今天是前往的首都，我们要更严谨。
6: 我跟他讲，
7: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4: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8: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9: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0: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都献给航空事业。
4: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5集。

人类没有翅膀，需要借助智慧的力量飞行。试飞员跨入座舱的那一刻，开启的是一个从梦想到现实的征程。仅仅有大无畏的精神和赤子情怀是不够的，没有与时俱进的学习，不仅没有我们英雄的试飞群体，更没有我们当前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斗机群。不惧死亡是试飞员面临的第一道关卡，对于常人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对试飞员来讲仅仅是及格线。真正的艰难不仅在于和死神的对决，还在于对新技术新装备的了解和掌握。正如李中华所说，开最新型的飞机，做最惊险的动作，出最有分量的结论，这是试飞员的责任。如果说第一代试飞员是勇气型的，第二代试飞员是技术型的，那么现在的第三代试飞员则是专家型的。他们不仅是新型战机的试飞者，还是设计研制的主要参与者。时代在变，技术在变，试飞员也要随之改变。一个优秀的试飞员不仅是科学的冒险家，还是航空理论的探索者，飞机设计的参与者和飞行的先行者。所以新时代的试飞员有个更准确的称呼，叫飞行的工程师。试飞是一个庞大的飞行试验点阵，试验点数以万计，一架新机试飞涉及飞机的几十个专业领域，需要有信息学、工程学、电子学等十几门学科知识的支撑，这些都是试飞员必须掌握的知识。试飞员李吉宽说，试飞员跟最先进的飞机打交道，光有胆子不够，关键是靠脑子。套用信息技术界的话说，就是你大脑的内存要大，中央处理器要快。学习跟不上趟，上了天掉的可不只是脑袋，这是试飞员们常说的一句话。高素质试飞员不应当是头脑简单的飞行

0: 失效，凭显消失，所有设备指示灯全部熄灭，只有总告警灯发出可怕的红光。此时李存宝与地面完全失去了联系，他根据经验判断，很可能是发动机意外停车。失去动力的飞机高度急剧下降，李存宝迅速稳定住情绪，6秒钟后他手动打开了应急动力系统，再过20多秒飞机就将接地了，李存宝仍牢牢地握着驾驶杆。就在这时，砰的一声，飞机发动机重新喷出耀眼的火焰，飞机空中启动成功，再次跃上蓝天。李存宝在耳机里又听到了现场指挥员，他的老伙伴汤连刚那熟悉的声音，他感到这声音是那么的近，那么的亲切。这是新机的首次空中停车，李存宝不但保住了飞机，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那样危急的时刻，他还准确记住并且在事后完整地叙述了在发生意外停车的几秒钟里飞机和座舱的一切情况和数据，这些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飞机提供了重要依据。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2003年10月21号，空军某试验基地，一架国产新型战机歼 8F 呼啸着直射蓝天。十几分钟后，战机到达预定空域，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战机的飞行状态。屏幕前的指挥员、总装备部和空军机关的领导同志、有关科研院所的飞机专家、导弹专家和各类科技人员等，都在期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今天试飞员陈嘉亮要进行的是某型导弹的发射试验。这时无线电传来了陈嘉亮的声音：
3: 报告一号，导弹准备完毕，是否允许发射请指示。
0: 可以发射，指挥员发出了命令。
3: 明白。
0: 只见万米高空中，机翼下突然喷出了一条耀眼的火龙。出乎意料的是，这条火龙并没有像事先预料的那样直奔攻击目标而去，而是仍然悬挂在机翼上。指挥中心里每一个人的心顿时悬了起来，还没等人们做出反应，飞机突然侧偏飞出了监控的视线。空中的陈嘉亮准确做出判断：
3: 报告一号，导弹未离梁，飞机侧偏。
0: 已经点上火的导弹未发射出去，还挂在导弹架上，导弹点火受力导致飞机侧偏，这一惊人的故障在地面的静止状态下显然是无法模拟更无法预知的，人们不敢想象那将造成什么后果，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指挥员果断地下达命令：按应急预案处置。
3: 明白。
0: 空中的陈亮超乎寻常的冷静，飞机已在导弹巨大推力的作用下产生严重侧偏，就像是一匹突然脱缰的烈马，难以驾驭。此刻陈嘉亮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谁能清楚点火后的导弹仍挂在飞机上意味着什么，而他只有十几秒的选择时间。按特勤处置预案规定，

0: 他完全可以弃机跳伞。但这样一来，凝聚着几代科研人员心血的新型战机和新型导弹，在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必将影响新装备研制的整个过程。一定要不惜代价保住新型战机和科研成果。几秒钟内，陈嘉亮便以自己的生命为抵押做出决断。他迅速蹬舵压杆，保持正常的飞行状态，同时迅速将导弹处置好。几个动作迅速准确，一气呵成，脱缰的野马终于被降服了。陈嘉亮立即向指挥中心报告，报告一号，飞机状态已经稳定，请求返航。可以返航，注意飞机状态。在返航途中，陈嘉亮隐约感到飞机有些异常，他凭经验判断，可能是水平尾翼出现损伤，这是飞行员最忌讳的特情，尤其是在着陆时，当飞行速度减小时，尾翼因为损伤无法控制平衡，飞机会突然下沉，处置不当便会机毁人亡，飞行史上曾多次发生过这类事故。飞临机场了，陈嘉亮小心地做了一个标准航线正常着陆。在临近着陆时，飞机果然急剧下坠，他旋即推油门增速，同时带杆控制飞机平稳接地。当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以后，现场的人都惊呆了，飞机左侧的水平尾翼已被导弹的尾焰烧掉了近一半。新型战机保住了，科研数据保住了，凝结了几代科研人员心血的科研成果保住了。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2013年4月8号，以万里晴空为舞台，试飞部队长顾博在祖国的蓝天上又上演了一场扣人心弦的刀尖上的舞蹈。这天，试飞院组织混合场次科研试飞，某型机计划执行3个架次科研试飞科目。第一架次之后，前舱试飞员顾博、后舱试飞员张晓松执行第二架次试飞科目。15时09分00秒，战鹰出击，飞机冲天而起，很快上升至12500米高空。机组按照任务单要求开始做试飞动作，一切操作都按照程序正常进行，一切都那么平静。15时34分06秒，飞行25分钟之后，飞机在减速过程中，顾博、张晓松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沉闷而巨大的声响，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左右发动机相继喘振，紧接着双发排气温度急剧升高，5秒内蹿升200摄氏度，发动机达到了超温临界点。机组立刻将特情报告给塔台主指挥员，今天的指挥员是李吉宽，副指挥员是张景廷，地面监控指挥员是丁三喜。作为业内人，大家心里都明白，双发同时喘振急剧超温后，如果不及时处置或者处置不当，发动机将会瞬间全部烧毁，飞机必然坠毁。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收停双发油门。但是万米的高度本就在发动机启动包线之外，何况发动机刚刚发生喘振故障，发生故障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可预测。还有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飞机离机场还有180千米，这就意味着

飞机空中停留时间较长，风险巨大。在以往的试飞中，飞机双侧发动机同时喘振超温，出现故障的概率几乎为零，数十年来未曾出现过。双发关闭后，飞机失去动力，平显、左右多功能显示器等全部无显示或者画面不正常，应急部分信息指示不正确，无法确认高度、航向、位置等信息，飞机操纵变得更加复杂艰险。作为一名多年奋战在高风险试飞一线的资深试飞员，顾博怎么不知此时的处境呢？按照飞行手册的规定，他们早就可以选择跳伞。此型飞机是国防和军队长期研制的重点型号，机上的机载科研设备经历了漫漫研制长路，如果坠机，那一切都要从头再来。必须保住发动机，就是死也要试一试。生死抉择面前，英雄的举动出奇的一致，顾博和张晓松几乎同时执行了关掉发动机操作。15时34分15秒，两台发动机停车，飞机正常供电中断。生死存亡时刻，顾博和张晓松选择驾机返厂，因为这关乎国家重点型号飞机的发展，关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这些早已铸成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姿态信息，顾博、张晓松只能根据外景目视保持飞机状态，进入下降高度增速通道。所幸天公作美，当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好，每一秒钟他们二人的大脑都飞快地做出各种判断。凭着对该型发动机的熟悉，顾博明白只有使飞机保持较大的俯冲角和飞行表速，通过俯冲增速将飞机势能转化为动能，用高速气流冲击发动机前端的风扇叶片，保证发动机较大的风车转速，才能保证正常的液压压力。指挥员丁三喜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试飞员和指挥员，他不断提醒顾博操纵飞机俯冲增速保持状态。事后调查表明，这是决定发动机重启成功的关键之举。于是史上最震撼的场面在万米高空上演了，只见飞机机头下沉，机尾上翘，飞机保持一定角度高速俯冲，像一支离弦的箭一般直刺大地，整个场面堪比好莱坞空中惊险大片。在多次启动发动机失败，接近跳伞边界的情况下，顾博、张晓松仍然保持沉着冷静，继续开车动作。他们分工明确，密切协作，顾博保持飞机状态，张晓松判断飞机位置，并相互鼓励。在飞机俯冲进入启动包线后，终于将右发成功启动，飞机恢复部分指示，此时飞机速度已接近每小时700千米。15时39分00秒，在相对地面2000多米高空时，左发也启动成功。此时的机场早已启动应急预案，抢险救援系统全速运转起来了，各类值班员、应急抢险人员各就各位，消防车、救护车、抢险车、指挥车等各类抢险车辆紧急启动，机场上其他飞机也快速有序疏散。塔台上，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远处的天空，焦急地等待着。飞机双发启动成功后，二次雷达供电恢复正常，塔台收到飞机高度显示，指挥员李吉宽据此不断通报飞机位置，果断下达了一系列正确指令。在距离机场

14千米时，两条跑道像银色的细带出现在顾博眼前。机组立即建立起落航线，由于情况紧急，飞机进行应急反向落地，地面保障人员迅速将升起的拦阻网放下，开启盲降雷达。16时04分00秒，在指挥员的指挥引导下，飞机反向安全着陆。从险情发生到安全着陆，机组经历了将近30分钟、1800秒的生死考验。这次特勤处置，他们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蓝天奇迹，挽救了飞机，挽救了型号，挽救了机载科研设备。随后，他们联合设计厂家，从技术层面深入分析了此次特勤出现的原因，细致分析每一组数字，搞清楚问题的根源，完善了设计。当被问起为何能在如此极限条件下成功处置特勤时，顾博说，正是因为我熟悉飞机和发动机之间的小脾气和小秘密，才能够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成功启动双发。

紧张会让人或成为一头狮子，或成为一只兔子。这是顾博最喜欢的一句话。自从2006年12月调入是非部队后，顾博的人生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经过系统专业的培训，攻读了硕士研究生，入选某重点型号飞机的试飞部队，出国培训。作为一名80后试飞员，他深知光有过硬的战斗精神和作风不够，还要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具备过硬的试飞技术，力求成长为一名知识型、学者型、专家型试飞员。试飞是科学，不是逞强。英雄是凡人，不是传说，更不是神。那一晚几杯啤酒下肚，顾博和张晓松敞开了心扉，启动了六次，左右发动机各启动三次，只要有一次启动不了，就要和死神握手喽。我们连跳伞的地方都选好了，我们是专业的试飞员，既不放弃也不做无谓的牺牲，如果挽救不了飞机，也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敢做事，但不瞒做事。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以写实视角讲述中国是非团队攻坚克难、逐梦蓝天的奋进历程。他们不惧生死考验，深耕航空事业，在万里长空突破极限，用热血汗水托举大国重器腾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手来跟关外都上场。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

0: 小说联播。
1: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马小龙无法释怀罗小贝，精神日渐恍惚，他偶遇罗小贝旧情复燃的念头再次燃起。何春生察觉异常，疑心加重，夫妻信任濒临破裂。请听《门第》第14到第15集。
2: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第14集，飞来的横祸。
4: 知景和何春生去了迷迭香，灯火阑珊的迷迭香人烟寥落，比往日清静了不少。知景的心就揪了一下，做生意和过日子不同，过日子清静是福，做生意清静是潦倒。不仅客人不多，竟连音乐也没放，整个营业厅里灯光昏昏的暧昧着，更是显得寂静空旷了。服务生见知景来了，冲吧台里面努了努嘴，知景笑了一下，说了声谢谢，悄悄绕过去，见罗景成趴在吧台里面已经睡着了，看样子喝了不少酒，头发有点乱。知景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推了推他。罗景成揉着眼睛抬起头，见站在跟前的是知景，一脸的喜意像遭了暴雨冲刷一样，刷的就落没了。
5: 哥，你这几天怎么了？
6: 哎呀，没什么。
5: 不对，你不正常。
6: 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吧，别管我。
4: 罗锦成有些恼，懒懒地坐直了身子，点了支烟。知锦劈手给他夺下来。
5: 哎呀，和金子闹矛盾了吧？
4: 罗锦成扫了他一眼。
6: 你的侦查才能啊，用错地方了啊！你以为我是何春生啊？蠢了吧唧的让你一眼望穿啊！
4: 罗锦成窝在吧台里，并没有留意何春生就站在吧台外。说真的，他暂时还没习惯何春生时时陪在知锦身边，他总觉得他们要结婚这件事就像个逗乐的恶作剧，不会长久，也不可能实现。何春生偏偏把这话收进了耳朵，他咬了咬牙，额上的青筋跳了两跳。知锦听到他的拳头在身后攥的骨节嘎巴嘎巴响，他心下一紧，悄悄地踢了哥哥的脚一下。罗锦成也是聪明人，意会到了这一脚的含义，他并没有站起来道歉，而是埋着头呵呵笑了两声，说：
6: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像何春生这么憨厚老实的人怎么敢娶你呢？啊，说真的，我不担心你，我倒是担心他。
5: 哎呀，哥，我不是留了便条让你给我打电话的吗？
6: 没心情。
5: 你到底怎么了嘛？
6: 没怎么。
4: 罗锦成咬牙切齿地玩着手机上的赛车游戏。
5: 哥，你倒没怎么，你回家去看看，你昨晚一夜春风，今天柳如意就做了一桌子的菜，全是你爱吃的，你知不知道？可是你又没回去，他的脸呢都可以拿到海鲜市场去卖冰了。拜托你了，哥，你也30多岁的人了，凡事考虑一下后果行不行啊？柳如意吞安眠药差点没命的事儿，你这么快就忘了？
4: 知锦重提以往的不堪，让罗锦成怒火中烧，啪的就扔了手机，愤愤地站起来说：
6: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啊，你让我清静一会儿好不好？
5: 你到底怎么了嘛，哥？你告诉我嘛，别让全家人为你提心吊胆的。
4: 知锦抱着胳膊，一副不弄清楚绝不罢休的姿态。罗锦成扫了一眼何春生：
6: 你也来了？
4: 何春生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就转身坐到一张台子旁，拖过一张晚报看得很仔细。罗锦成斜着眼外强中干地笑了一下，低声说：
6: 金子躲着不见我。
4: 他倚在吧台上望着天花板，点了一支烟。
5: 为什么呀？
6: 可能她老公要回来了。
5: 她老公不是每年都回来吗？怎么，她就在老公回来的前后几天为她守节呀？
6: 哎，你能不能说话别这么恶毒啊？哎呀，
5: 就你和她那点破事儿，还想让我说什么好话？ 我来只是想看看你到底怎么了。还有啊，要提醒你，如果不打算和柳如意复婚，就请你不要上她的床。我们不想因为你小心翼翼地看她的脸色。
6: 啊，是我让你们哄的啊！当年我和她离了婚，是我把她领回来的。要算账，你去天堂找咱爸算呢，你别落我头上啊！
5: 你是没逼我们留她，也没要求我们哄她，但是我和妈不会和你一样，让狗把良心给吃了。一个女人拖着个半岁的孩子住在娘家的北向小阳台上受尽了冷眼，你看得下去，我们还看不下去呢。咱爸咱妈是怕你遭了天谴，在替你积德。这些年咱爸咱妈一直在偿还你欠下的良心债，我拜托你啊，领点情好不好？罗锦城的气焰缓缓地低了下去。
6: 唉，说吧，你打算让我干什么？
5: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不要不负责任地上柳如意的床。还有啊哥，我觉得你这几天不正常，希望你不要再闹出什么事让咱妈跟着操心了。
6: 知道了。
4: 罗锦城看了何春生一眼，觉得自己有点失礼，就问
6: 春生，喝咖啡还是别的？
4: 何春生虽然眼睛盯着报纸，可心里还惦记着罗锦城在吧台里说的那句话，被人看扁的滋味很不爽。尽管罗锦城实施了补救，但他的自尊已经被捅了一个口子，那个补救不过是糊上了一块创可贴而已，只能起到帮助愈合的作用，却不能从底子上除掉捅向他自尊的那一刀。何春生冷静地看了看他们，
6: 不喝。
4: 罗锦城想缓和一下气氛，拿眼看知锦，
6: 你呢知锦，你喝点什么呀？
5: 我什么也不喝。哥，你好自为之吧。还有啊，我希望那个金子的老公这次回来是给他办移民的。
4: 一听这话，罗锦城的眼里就露出了凶光，像一把小石子儿砸在了知锦身上。知锦挽着何春生的胳膊走了，到门口时就听见罗锦城在背后很不屑地哈了一声。
3: 一出了迷迭香，何春生就默默地把胳膊抽出来了，闷着头往前走。知锦觉得有点怪，就问他，
5: 春生，你还真生我哥的气啊？
3: 何春生点了一支烟，我生自己的气，我配不上你，知锦，真的，我配不上你。
5: 你没头没脑说这些干什么呀？
3: 今天晚上你和那个保姆在厨房里说我了吧？
5: 于阿姨说你老实。
3: 夸我的话会一看见我进去就不吭声了。嗯，狗眼看人低。
5: 哎呀春生，我不许你这么说于阿姨，她在我们家待了快20年了，从来没有人这么说她。
3: 何春生把烟踩灭了说，哼，给有钱人家当保姆都比当穷人有面子。哎，
5: 好了好了春生，于阿姨没说你坏话，就说我不会做饭，等咱俩结婚了总要吃饭吧，他是在跟我商量是教我呢还是教你呢。
3: 他真爱操心啊。
4: 上午10点，何春生和知锦在地产公司签了合同。当售楼小姐问户主写谁时，知锦看了何春生一眼，何春生的目光飞快地移到窗户上去了。窗外有棵巨大的法国梧桐，风一吹树叶沙沙地响。知锦说，
5: 罗知锦，又看看何春生，可以吗春生？
4: 何春生像被烫了一样飞快地说，
6: 当然。
4: 可知锦还是看到了一丝失落，淡淡的从他眼里滑下去。这是原则性问题，知锦不想更改。本来房子就是哥哥给钱买的，他没必要扮出一副贴心贴肺的样子把户主写成何春生，他又不需要巴结他。甚至知锦觉得自己只是在履行一道人生程序，和何春生连爱情都可以不谈。若一定要说他和何春生之间有什么的话，那应该是一种类似于亲情的东西。知锦还记得小时候何春生端着一小碗好吃的砰砰敲自己家门的样子，记得放学路上何春生替自己背着书包，他一边跑一边跳绳的时光。 那些日子是轻盈的，像一股

0: 向上旋转的美好气流。按说在织锦的心里，何春生的位置也就仅次于哥哥吧，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可为什么他心里对他总有一丝莫名的怨怼呢？
1: 把购房合同放进包里时，织锦拿眼梢看了何春生几眼，见他有些无聊地把玩着手机，按哪按的，也不知他究竟按了些什么。织锦知道何春生在用这种方式掩饰内心的失落，织锦的心下微微一软，拽了拽何春生的胳膊说：“
0: 走吧。”
1: 何春生像个找不到方向的孩子，跟在织锦的身后。街上灿烂的阳光有点扎眼，织锦戴上了墨镜。突然何春生很神经质地说：“你干嘛要戴墨镜？”织锦愣了一下，指了指天空：“
0: 刺眼呢。”
1: 何春生有点激愤地撇了一下嘴：“和我一起走，怕人看见是吗？”这句没头没尾的话一下子就把织锦噎住了，他拧着眉头看着何春生说：“
0: 你没病吧？”
1: 何春生的脸上更添一分怒气：“你想说我有病，你就直接说。”“
0: 哎，春生，你很反常哎！这么扎眼的太阳，我戴墨镜怎么了？你怎么像个神经过敏的怨妇似的？”“
2: 罗志锦，你说谁是怨妇？你不愿意和我结婚，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又没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婚。”
0: 织锦愣愣地上下看了何春生一会儿，用鼻子哼了一声，转身就去停车场取车。他不想像泼妇一样在街上和人吵架，他永远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何春生两手插在裤袋里，怒气冲冲地仰着头看天。织锦比谁都清楚，何春生的桀骜不驯是多么的外强中干。在售楼处，关于户主的问题让他的面子跌在了地上，现在他需要一个缺口发泄内心的机遇。和织锦在一起，幸福和压抑的比重是等同的。何春生有男人的虚荣与骄傲，可在织锦面前，那些骄傲像患了脑瘫的小儿，软软的无法站立。织锦上了车，看了一眼街边的何春生，觉得牙根是痒的，他真想朝何春生的屁股踢两脚。
1: 买的是现房，织锦很快就拿到了钥匙。钥匙在包里睡了十几天，因为赌气，他没去房子里看，倒是母亲和柳如意非常热情地去看了，回来后就七嘴八舌地说房产商装修得太低档，建议重新装修一遍，要不等住进去了才想起来要装修就麻烦了。织锦总是爱答不理的，好像他们讨论的事儿和自己没关系。见织锦没反应，母亲狐疑了一会儿才说：“
0: 这最近呢，没见春生来呀。”
1: 边说边拿眼看织锦，织锦没听见似的吃火龙果，母亲不高兴了，把嗓门提高了一点：“
0: 织锦，我和你说话呢，你和春生闹矛盾了？谁和他闹矛盾了？妈，我必须和他结婚呐。”
1: 织锦这么问着，一边把火龙果皮扔到果皮盘里去。一听是这话就不必问了，母亲虎着脸去看电视。柳如意插嘴说：“
0: 哎呀，倒也是哈，何春生有点配不上咱家织锦。”
1: 于阿姨也点点头：“
0: 哎呀，这个谁都能看得出来喽。”
1: 这话让母亲有点不高兴了，就给于阿姨和柳如意递眼色，提醒他们别说这些没用的。一家人正各怀心事呢，电话就响了，座机正好在织锦手边，号码很陌生，他瞅了半天才接起来，懒洋洋地问：“
0: 找哪位？”
1: 母亲和柳如意百无聊赖地看电视，家里的电话大多是找织锦的，和他们没太多关系，所以若是织锦不在家，电话响半天也没人接是正常的，反正电话要找的人不在。织锦用鼻子嗯嗯地说着，脸一点点僵成铁青色，他一边接电话一边把放在旁边的手包合拢，匆匆地说：“
0: 别说了，我现在就去。”
1: 说着就扣了电话，匆匆地换鞋子。柳如意觉得蹊跷，就跑。

0: 来问。
1: 出什么事了？
0: 织锦埋着头换鞋，小声地说，
1: 我哥给人打了。
0: 声音虽小，母亲还是听见了，冷不丁的就站起来，慌手慌脚地问，
1: 啊，你哥给人打了？因为什么给人打了？
0: 织锦不想让母亲担心，便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
1: 没事儿，因为一点小事儿和人发生了口角，没事的，在医院呢。
0: 母亲慌慌张张地换鞋要跟着去医院，织锦从她手里把鞋夺下来说，
1: 哎呀妈，你去干嘛呀？这不是添乱吗？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点皮肉伤，你在家待着，有事儿我给您电话啊。
0: 织锦心里早已是雨打梨花了，却不敢给母亲看见。电话是医院来的，听口气罗锦成伤得很厉害，具体也没细说，他不想让母亲去看血淋淋的场面。虽然母亲做了一辈子医生，见惯了生老病死，管理悲伤的神经早已经给锤炼出来了，但毕竟那都是事不关己。可是血淋淋的场面一旦落到自家亲人身上，再坚强的人都会崩溃。这边柳如意也急了说，
1: 妈，您和于阿姨在家照看兜兜，我和织锦去。
0: 说着就换好了鞋子。织锦见他早已泪流满面，也没拦他，只是心急如焚，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到医院，医生正等家属到场签字做手术呢。
1: 他们把期期爱爱的母亲留在家里，出门之后就往楼下跑。织锦打开车门，柳如意一头扎进来问，织锦，你哥到底怎么样了？织锦的眼泪这才刷得落下来。刚才护士在电话里说，罗锦成的右手几乎被砍掉了，只剩了一点皮肤和胳膊连在一起，腿也断了，肋骨断了四根，送到医院时整个人是昏迷的。织锦边哭边开车。在父亲刚刚去世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不能确定母亲是否能经得起第二次重击，他不敢告诉母亲，也不敢依仗柳如意，毕竟柳如意和哥哥离婚了，再仰仗他一分就是欠了一分不能偿还的情谊。到了医院，罗锦成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单等家属签字就可以开始手术。织锦连看都没细看，就在手术协议上签了字，然后趴在手术室的门上往里张望。柳如意也趴上来看，可是除了一条白茫茫的模糊通道，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时不时地相互看一眼。好半天，织锦才感觉到柳如意一直死死地攥着自己的手，那么紧，那么用力，汗水从他们的掌心里渗出来，把彼此的手弄得湿漉漉的。这一刻，织锦突然就觉得柳如意是那么的亲昵，他们像两个被孤单扔在战场上的伤兵，都有一颗悲戚无助的心，那么的害怕失去对方。
0: 从出了家门到医院，眼泪在柳如意的脸上滚啊滚的没断过。织锦小声说，
1: 别哭了，如果你知道我哥是为什么才伤成这样的，你会恨他的。
0: 柳如意摇了摇头，边哭边说，
2: 我不恨他，真的不恨，他就是把我杀了，我也没法把他从心头上放下来。
0: 织锦茫然地看着柳如意，在心中飞快地过滤着种种糟糕的可能。有一点不需要罗锦成说，他也心知肚明，罗锦成的伤肯定和金子有关。这样想着，心头的恨意像火苗一样又窜了起来。柳如意抽抽搭搭地哭，像迷失了方向的傻小孩。见他这样，织锦就更是烦乱，这种烦乱让他倍感孤单，觉得快憋死了，就跑到医院外面。灯光从各个方向的窗口露出来，把城市的夜切割得支离破碎。织锦弯着腰深深地呼吸了几下，眼泪就掉了下来。现在他多么想找个臂膀让自己偎依一下，一个人扛住苦难的感觉太糟糕了，太累了。织锦想打电话给何春生，掏出手机按上号，通了。他疲惫地说，
1: 是我。
0: 对方沉默，只有呼吸声在电话里微微地回

0: 下，织锦有点怒意，心下，
1: 如果不是遇到这样的事儿，八辈子也别指望我主动给你打电话。除了一无是处的狗屁自尊，你贺春生还有什么面？
0: 织锦这样恨恨地想着，声音里就没了好气儿。
1: 怎么不说话？
0: 手机里依然没回应，织锦恼了，正要掐断，却突然发现他拨的竟是马小龙的号码。织锦愣愣地看着手机，人就傻掉了。
1: 他猛地掐断，慢慢地弯下腰去，一吸一顿的就哭了。他明明是想找何春生的，怎么会拨了马小龙的号码呢？他抱着膝盖哭，过了一会儿才拿出手机，又拨了何春生的电话。何春生的手机关机了，他只好打了座机，是母亲接的。他睡得有点糊涂，愣是让织锦说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找何春生的。何春生接了电话，一听是织锦就美得不成。其实那天刚吵完架他就后悔了，可是又不想那么快向织锦认错，其一怕被他看低，其二夫妻间的认错一开始谁主动谁就在婚姻中处在了下风，他不想开这先河。所以这十来天来，明知织锦不会主动向他示好，也咬牙挨着，挨的日子都没滋没味的。如今织锦主动打来电话，而且是在深夜，立马就联想到织锦是不是也像自己一样承受着煎熬。而且在这个深深的夜里，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就主动给自己打了电话。想到这里，何春生心里就美滋滋的。接过电话还没开口呢，何春生就听到了织锦的哭声。在手术室外的四个小时的焦灼等待，让织锦快要虚脱了，他需要何春生这根拐杖。一听到织锦哭，何春生的大男子汉英雄气概像旺盛的火苗呼呼的就往上窜，声音温暖地哄着织锦道，
2: 你怎么哭了？
1: 这一声就让织锦倚到了精神的臂膀，哭得更厉害了。何春生连忙道歉，
2: 织锦，我知道那天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好吗？
1: 织锦还是哭，何春生就差跺脚指天发誓了，可惜织锦又看不见，只好说，
2: 你等一下，我一会儿去找你啊。
1: 我在医院呢。
2: 啊，不是，你在医院干什么呢？
1: 你别问了，你快来吧。
0: 怕他找不到，织锦又啰嗦了一会儿，何春生撂下电话，匆忙套上衣服往医院跑。母亲被电话弄醒后就睡不着了，追在儿子屁股后问，
1: 哎呀，春生啊，这大半夜的你往哪儿去啊？
0: 何春生头也不回地说，织锦在医院哭得厉害，我去看看。说着人就到了楼下，母亲听了嘟囔了两句就躺下了。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整部小说以一份生死之交定下的娃娃亲为起点，串起两个阶层迥异的家庭，编织出一张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从父辈舍命相护的兄弟情，到两代人绕不开的婚约，再到婆媳、夫妻、手足、亲家之间的日常摩擦，人情冷暖始终贯穿。作者细致描摹中国式家庭独有的相处模式，恩情绑架，亲情裹挟，邻里议论，长辈执念，这段跨越数十年的人际纠葛，道尽了人情社会里的无奈与温情。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小贝意外怀孕，何春生欣喜若狂，以为能借此改善关系，罗小贝却忧心忡忡，他不确定孩子是否能维系这段失衡的婚姻。罗家上下的态度不一，何春生压力倍增。门第精彩继续。
6: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7: 第15集，错爱的人。
8: 深夜的青岛安静又空阔，何春生在街上走走停停，等了半天才拦上一辆出租车。等他到了医院，见知锦和柳如意木讷地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被疲惫和担忧搞得像傻了一样。何春生一看就知道不是小事儿，不知怎样问才能让知锦不至于伤心。知锦有气无力地拍了拍长条椅，让他坐过来。何春生没坐，使劲地看着知锦。
9: 怎么了？
10: 我哥在做手术，被砍了。
9: 啊，那是不是因为那个？
8: 何春生愣了一下，见柳如意在旁边，就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尽管没说出口，大家都明白何春生说的是什么。知锦低着头，
10: 我也不知道，我猜可能是。
8: 三个人又陷进了沉默。偶尔有人从远处的走廊上塌啦塌啦地走过去，把夜色磨出了沙沙的声音。知锦倚在何春生肩上，怅怅地看着手术室的门。罗锦成进手术室已经5个小时了，比一个世纪还漫长的5个小时。
11: 知锦的手机响了，在寥落的夜里响得格外刺耳。知锦看也不看就接了，以为是母亲，却是马小龙。他的声音很沉，好像抽了很多的烟。
12: 知锦，你怎么了？
11: 知锦看了看何春生，站起来往旁边溜达了几步。
10: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拨错号码了。我很好。
12: 啊，你为什么要赌气啊？知锦，你是爱我的。
8: 知锦的心里就像刮起了一阵龙卷风，眼泪摇摇晃晃的要跑出来。可在这个时候他不想说这些，就压低了声音说，
10: 那是过去了，很抱歉，我刚才打错电话了。
12: 你在逃避我？
10: 我在医院呢，不想多说什么。
8: 说着知锦扣了电话，转身时见何春生直直地看着自己，就笑了一下。知道何春生很想知道这电话是谁打来的，可知锦不想多说话，就表情镇定地坐了回去。刚坐好，电话又响，还是马小龙。知锦看了一眼就把电话掐了。电话又响了好几遍，每响一两声知锦就把它掐断。何春生不动声色的脸上已渐渐有了僵硬的怒意， 一副恨不能劈手把手机夺过去看个究竟的样子。织锦仰着脸看手术室的门，假装不在意他的表情。在这个心烦意乱的时候，他没有心情去向何春生解释任何事情。马小龙又发了一条短信，没有话，只是一串问号。看短信时，织锦没有避讳何春生，很明朗地把手机停在眼前看。他知道何春生看见了那串问号，看完之后就删除了。何春生终于忍不住了，问：“
13: 谁啊？”“
10: 马小龙。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误拨了他的号码。”
8: 何春生的两手合在膝盖上，瘦瘦的身子往后仰着。他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看手术室的门。织锦面无表情地说：“
10: 我不是故意的。”
8: 何春生啪地拍了自己的脸一下，老半天才说：“
13: 一只蚊子。”
8: 说完煞有介事地弹了弹手指，仿佛真有只蚊子被拍死在了掌心里。
11: 凌晨四点，罗锦成终于被推出了手术室，裹得像一具白色的木乃伊，眼皮沉沉地耷拉着，麻药还没醒过劲儿去。柳如意远远地看着，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落。织锦迎上去问：“
10: 医生，怎么样？”“
11: 啊，没事了，但是因为送来的有点晚啊，他断肢的接活质量啊，我不敢保证啊，但是呢，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10: 啊，谢谢，谢谢您。”
11: 织锦说完谢谢，帮护士推着罗锦成往前走。刹那间他那么茫然，突兀的就觉得肩上担了几千斤一样的重。医生又叫住了织锦：“哎，那个病人的下肢啊很可能瘫痪，他有两节腰椎粉碎性骨折。”
10: 啊，
11: 从医生那里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严酷，织锦觉得脑袋好像被狠狠地打了一下子，他被打

0: 忽然得到了什么神谕，反而镇定得很。先是给妈妈打了个电话，把这边的情况避重就轻地说了一下，然后就去缠着护士问，像罗锦成这样的病人吃什么最好，怎样护理才科学。忙了一夜的护士早就因为疲倦而麻木了，对柳如意的询问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提不起精神。柳如意耐着性子陪笑脸，织锦看得很心酸，想到底是爱情伟大呢，还是柳如意见得令人心酸呢？
1: 织锦过去拽了拽柳如意说，
2: 别问了，就我哥现在这样，这三两天内肯定是吃不了东西的。
1: 柳如意猛地回过头，目光直直地看着织锦，眼泪簌簌地就滚了下来。她猛地闭上眼，冲着织锦声嘶力竭地喊，
2: 我不能让他瘫了，我不能让他瘫。
1: 喊完，柳如意就开始失态地哭，悲伤的哭声像寂寞黑夜里的拖拉机，呜呜地在医院长廊里来回奔跑。天放亮了，织锦知道过不了多久母亲肯定会来医院，这烂摊子不能持续太长时间。他拉了拉无限悲怆的柳如意说，
2: 嫂子。
1: 他已经很多年没这样发自内心地喊柳如意嫂子了，如果是在平时，他会觉得这样的称呼是曲意讨他开心，可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这样叫是一种敬意。悲伤已弄昏了柳如意的神经，对织锦的这声称呼，他并没表现出意外的喜悦，泪汪汪的眼看着织锦。织锦说，
2: 我哥的伤势不能让我妈知道，至少不能现在冷不丁的让她知道。
1: 柳如意还是愣愣地看着织锦。何春生反应比较快，
3: 哦，是啊，妈会受不了的。
2: 不管是对我妈还是对我哥，都不要说他有可能会瘫痪，即使将来我哥真的站不起来了，也要让他们慢慢地接受这个现实。
1: 柳如意没说什么，只有吧嗒吧嗒地掉眼泪的份儿。
2: 你们都回去吧，天亮了还得上班呢。
1: 何春生怜惜地扶着织锦的肩，
3: 那你呢？
2: 我请假。
1: 说着织锦就坐在了走廊的椅子上。何春生去也不是留也不是，看着织锦憔悴的脸，他很心疼。
3: 你回家睡一会儿吧，今天我请个假。
2: 哎，算了算了，这样的日子还长着呢，别争了。
1: 柳如意就拧着眉头看织锦，织锦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小声说，
2: 怎么了？
1: 柳如意又踌躇了一会儿说，
2: 今天你就替我在医院守一天吧。
1: 说完就走了，背影有点萧条，像秋天的一株枯草。
0: 织锦把一脸倦色的何春生也打发走了，就去了医生值班室，叮嘱医生和护士不要把罗锦成以后的状况告诉母亲和他本人。医生和护士深表理解，表示只要他们配合好，保守秘密应该不难。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何春生已提着一只方便袋等在病房外了。见织锦过来，扶他坐下，掏出一盒牛奶，插上吸管递到他嘴边，
3: 吃点东西。
0: 织锦看了看他，无声地吸着，眼泪扑簌簌地落。何春生抱着他的肩，心疼他，又找不到话说。织锦顺势就歪在他怀里，一边吸奶一边哭，像孩子似的，弄得何春生的心里也酸溜溜的，掉了几颗眼泪。织锦拿出一盒奶给他，
2: 熬了一夜了，喝点去上班吧。
0: 何春生接过来，默默地喝完了，又看看织锦，
3: 我去上班了。
2: 嗯。
0: 何春生恋恋不舍地走了，看着孤单单坐在走廊里六神无主的织锦，他也难受。只有天灾人祸发生，人才会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单薄到面对好多事只有默默感伤的份儿。
1: 织锦去卫生间洗了两把脸，也没毛巾擦，就顶着一张水淋淋的脸出来了。出门就看见走廊的另一头，母亲领着兜兜东张西望地过来，织锦声音哽咽地喊了声妈，在脸上挤出一丝笑。

0: 亲老了，老的身体显得那么笨拙，像一只慈祥的企鹅，兜兜被他拽得一摇一摇的，像只蹒跚的小鸭子。母亲问：“
1: 你哥怎么样了？”“妈，没事了，在病房里呢。”
0: 织锦抹了一下脸上的水痕，指了指病房。母亲松开兜兜，奔过去，趴在门上看，一动不动地看了半天。织锦说：“
1: 妈，别看了。”
0: 织锦去拉他的时候，才看见母亲脸上早已经泪水横流。母亲本就是医生，这状况不需织锦多说，就清楚到底有多严重。母女两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掉眼泪，半天织锦才说：“
1: 会好的。”
0: 母亲也没说什么，起身就去医生办公室了。兜兜翻着何春生拎来的方便袋，从里面翻出了一包口香糖，撕开就塞进嘴里去了。织锦知道他见了口香糖不要命，而且还总是把嚼完的口香糖咽下去，就哄他往外吐。兜兜不肯，把剩下的口香糖往背后藏，坏坏地笑着和姑姑捉迷藏。现在的织锦哪有那份闲心，就虎下脸对兜兜说：“
1: 你再不把口香糖吐出来，看我不打烂你的屁股。”
0: 兜兜第一次见姑姑这么凶，有点被吓慌了，木木地看着织锦，两眼一闭就哇的大哭了起来。
2: 织锦趁势把他嘴里的口香糖抠出来扔掉，又把他手里的夺过来，刚一想扔，又想自己早晨没刷牙，就抽了两条吃了。兜兜见姑姑竟把口香糖抢去自己吃了，就更是愤怒，哭得更凶了，响亮的哭声把护士都招出来了。织锦一看，就指了指护士说：“你再哭，护士阿姨就给你打针了。”这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兜兜及时地刹住了车，织锦抱着他去找母亲。两个护士正在整理当晚的病历记录，医生也在做笔记。母亲坐在一张小方凳上，低着头，一声不响地捏着自己的手指。织锦叫了他一声，他才样样地站起来，把兜兜接到怀里，擦了擦他的脸。姑姑欺负兜兜了，兜兜委屈地抽打，眼泪就从母亲的脸上缓缓地流了下来。织锦看了看医生，医生会意地微微笑了一下。
0: 临近中午时分，柳如意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医院，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悲伤的慌乱，而是坚毅。柳如意对织锦说：“
1: 你去上班吧，你哥这边交给我了。哎，不是说好了今天我在这儿的吗？”
0: 织锦狐疑地看着柳如意，她有点不安。从柳如意坚定的眼神中，她已看出，这个对爱情始终贼心不死的女人，肯定又做出了一个重大举措，这让她忐忑而惶惑。是的，他不否认自己是瞧不起柳如意的，因为瞧不起，连同他的爱情都觉得是卑贱的。很多时候，他觉得这个女人不可思议，罗锦城对他已不再是薄情那么简单，简直是践踏和蹂躏了。为什么他就是不死心呢？按说现在，他应该有快意恩仇的感觉，感谢上苍终于替他惩罚了负心人呢，为什么他不呢？柳如意没理会织锦对她的凝视，倒是用自言自语的口气轻描淡写地说：“
1: 我辞职了，我得照顾他。”
0: 织锦默默地看着这个被他和罗锦城比搏的女人，心里翻江倒海似的不能平静。这是第一次在这个又瘦又丑的女人面前，她深切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卑微与失快。不管多么庸俗的女人，一旦遭遇爱情，都会焕发出令上帝都瞠目结舌的光芒。柳如意淡淡地看着织锦说：“
1: 这是件好事，这下他就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他了。”
0: 听了这话，织锦就哭了。原来在这世上，从没有卑微的人，卑微的爱情，只有卑微的心灵。
2: 上午十点左右，罗锦城醒了过来，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然后他看到了一片茫茫无边的白，他躺在一个雪白的世界里，他想

0: 只是想动而已。麻醉让他的身体还不是很听使唤，他动了一下头，腰椎就像碎了一样刺痛。他张望了一下四周，他看见了柳如意的脸，像一张画，扁扁的压在病房与走廊间的玻璃上。他定定地看了一会儿，又疲惫地垂下了眼皮，没有任何表情。他想起了金子，那个用散漫眼神看着他的金子。他打金子电话，金子接了，只说了一句话：
1: 你不要再找我了，我老公回来了。
0: 连个回话的余地都不给他，就扣了电话，再打过去就关机了。他打金子家的座机，接电话的是个男人，他扣了又发短信给金子。半个小时后金子回了，很简短的一句话：
2: 我说过了，请你不要再找我，我要回到正常的生活。
0: 那个短信让罗锦成愣了一会儿，那么和自己在一起的那些时光在金子看来是不正常的，可是罗锦成觉得他们在一起时，金子看上去是那么自然而玉帖，像鱼之于水。罗锦成又发了一个短信：
3: 金子，我是爱你的。
0: 金子没回短信，再也没回。
4: 罗锦成就去金子家附近等他，像个颓废的老人蜷缩在车子里，望着街边熙来攘往的人，悲凉地想，金子对他是早有提防的。在一起这么久，罗锦成只知道金子就住在登州路青岛啤酒厂一带，却不知金子住什么路几号楼。每次送他回家，到啤酒厂门口，金子就停住了，温柔而坚决地拒绝罗锦成继续前往，理由是不想让孩子或是邻居看见。因为爱金子，罗锦成的顺从是无条件的。他伫立在黑夜里，温柔地看着他的金子拐进小区。在他的内心深处，因为有金子，这片小区就成了美好的天堂。他的天使就睡在这里，每个清晨被穿窗而入的阳光抚摸着脸庞醒来，张开懒散的双眼。等了十几天，罗锦成终于等到了金子。他挽着一个男人从街边一家便利店出来，有说有笑，状态亲昵。男人和穿着高跟鞋的金子差不多高，头发几乎要秃了，五官像一只烧糊的肉丸子上被近距离地掐了几个窟窿，嘴唇紧紧地抿着，看上去像个胖老太太。罗锦成无法忍受金子为了一个这样的男人而弃自己于不顾。罗锦成下了车，按捺着内心的痛苦，没上前去招呼金子，只是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
0: 在他们快要拐过一个街角时，罗锦成终于低低而深情地唤了一声：
3: 金子。
0: 金子行走中的背影愣了一下，但是没有停下来，只是愣了一下而已。他们继续往前走，罗锦成又唤了一声：
3: 金子。
0: 这时罗锦成看见男人停了下来，歪头对金子说了句什么，金子才不情愿地转过身，淡漠地看着他说：
2: 啊。
0: 罗锦成往前迈了一步，又叫了一声：
3: 金子。
0: 这一声里就有了悲怆的味道，他眼里慢慢有了液体的痕迹。金子依然淡漠地看着他，对旁边的男人说：
2: 啊，是罗先生，迷迭香的投资人。
0: 听口气好像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这个男人说起过罗锦成，然后又对罗锦成道：
2: 罗先生，对不起啊，我不能继续在迷迭香做经理了，因为我要移民了，最近要跑移民手续。
3: 你的辞职我不批准。
0: 那个男人哦了一声，看罗锦成的眼神就有了些鄙薄，而罗锦成对他的目光视而不见，仿佛当他是不存在的空气，只一味苍凉地望着金子。
3: 金子，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0: 金子看了看身边的男人，

0: 说吧，我听着呢。
1: 我想单独和你说。
0: 就在这里说吧。君子的眼神很笃定，仿佛他们不过是多年未见的邻居，相互之间只有熟人，没有过密的交际往来，也就没什么可避讳的。悲愤像轻盈飘落的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罗锦城的心上，那么凉，那么冷。他又往前迈了一步。
1: 我不想在他面前和你说话。
0: 男人的脸上已有了些不悦，扯了君子的臂说，
2: 走吧，回家做饭。
0: 罗锦城的愤怒一下子就找到了发泄点，他瞪了男人一眼，一把把他的手从君子的胳膊上扒拉开。
1: 我要和他说话，你没听到吗？
0: 男人阴阴地笑着看着罗锦城说，
2: 嘿嘿，你别他妈的得寸进尺啊，对你啊我已经够忍让了。
0: 君子见状不好，也扯着男人往家走。罗锦城的眼就红了，他冲上去一把拽住了男人的 T 恤，往回死命一拉，男人一个趔趄就倒在了地上。罗锦城愣了一下，转过头去拽着金子往街边走。
1: 今天我必须跟你谈谈。
0: 往日的懒散一下子从金子脸上荡没了，他尖叫道，
3: 罗锦城，你要干什么？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窗外边窗外灯声上，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白夜来杭家做什么？德图又去了哪里？飘摇的杭家能否安稳度过这个风雪除夕？请听《筑草为城》。

0: 第42集。
1: 有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42集。龙井山中的航盼是那天下午终于决定不再等车，从山中徒步向城里走去的。他撑着一把橘黄色的油布雨伞，伞上缀满了一层雪花，他眼前也是密密麻麻的大雪片，天地间一片大白，什么都被遮住了。从山里出来的时候，他还不时地听到竹子被压断的声音，咔嚓咔嚓，然后砰的一声，竹子压断了，压在别的树上，反弹出一簇簇的雪花，抛到山路上，抛到走在山路上的行人们那一把把的伞面上，再簌簌地往下掉，在行人的眼前撒出一小片粉尘。有时他也走过一大片一大片的茶园，它们像是蘸着白颜料画出来的一道道臃肿的粗线，几乎就看不到绿色的叶子和茶棚了，只看到它们躲在雪花被子下的隐约的曲线。偶尔他还会在雪路上看到一丝丝的鲜红的色泽，当他定睛细看的时候，它们又消失了。这时他就会站定，略有些不安地环视周围。有一次他甚至蹲了下来，他觉得这些逶迤不断的红色真的很像是鲜血。然而没过多久，大地又开始一片雪白。他不知道有谁与他擦肩而过，也不知道谁留下了这些印记，仿佛这也是神的圣迹，但他还不能理喻。少许的惶恐之后，航盼又恢复了平静。多少年来，航盼已经熟悉了这样的孤寂，那些只有自己知道的曾经创伤剧痛的夜晚，已经不会再来光顾他了。有多少人惋惜他的美丽的容颜，多少人被他以往岁月的经历倾倒，多少人为他不动心的圣女般的意志困惑。如今青年已经过去，连中年也快要过去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他开始老了。航盼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城市，绕过清河坊走向中山中路时，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女子没有撑伞，却在雪中散步，背着一个大包，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像一个漫不经心的少年。雪那么大，把白天也照成了黄昏，在这样的日子出游是大有深意的。航盼走过他身边，把伞凑了过去。伞下的那个姑娘并不感到惊讶，她淡淡地看了看帮助她的人。她面色惨白，几乎和白雪一样白，他的眼睛漆黑幽暗。他拿出一张纸，问他认不认识这个地址。航盼惊讶地看了看他，轻轻地取下他背着的包，说：“跟我来吧。”1966年阴历除夕，行家杨坝头两位主人在青灯残卷中迎来黄昏。行家和以他如此智慧的头脑，一天之后依然没有拟出一副对联儿。叶子等待了一天，也依然没有等着一个亲人。这个白日本来就风雪交加，到傍晚 更那堪点点滴滴。双重的暮色中，叶子连灯也没有心情开。直到时钟敲过下午五时，迎霜湿着一双棉鞋从大门口跑了进来，在门外喉长气短地叫着：“来了，来了。”这小姑娘一天里不知道大门口跑进跑出跑了多少趟，总算等来了第一批家人。两位老人激动地站起来打开门，略微有些吃惊。杭盼陪着一位陌生人进来，他们迎接了一位他们不认识的女客人。杭盼话少，只说他是专门来找德图的，在清河坊十字路口恰恰碰着了，就一起过来。嘉禾与叶子立刻表现出杭家人特有的热情，他们让出了炉边的小椅子让姑娘坐下。姑娘脱下大衣的时候，他们同时看到了她挂在手臂上的两块黑纱。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挂法，两块黑纱串在一起，倒像是左边生了一只黑袖子。小屋里一时沉寂下来，但这种沉寂很快就被更加的热情冲破。他们看出来了，这位姓白的姑娘心神不宁，还没有从户外的紧张气氛中缓过来，但她已经能够感觉到眼前的温馨。灯一开，金黄色的暖洋洋的热气就轻盈地漂浮到她脸上，她眼前的一切也开始浮动。这种梦幻般的感觉让她惊魂甫定中有犹犹疑疑，仿佛这一切都是他前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里留下的梦。他摇摇晃晃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他疲倦到了极点，因此当他喝着叶子端上来的面汤的时候，嘉禾已经安排了家事，他亲自把火炉搬到了花木深房里，又让叶子抱来新翻干净的棉被，还重新冲了一个热水袋，等姑娘吃完了让她洗了一个脸。她惊人的与众不同的容颜在吃饱喝足之后终于泛上了红晕，她开始感到昏昏然，头重脚轻，打哈欠。叶子轻轻地拉着她的手，包好她的头巾出门。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房间里墙上的茶具图让白夜重新睁开了眼睛，但他很快被睡意笼罩，他倒在床上，叶子把他盖得严严实实。朦胧中他感觉到爷爷走到他的身边，爷爷问：“你就是白夜吧？”他一下子睁开眼睛，看着爷爷清瘦的面容，他的脸上出现了某一种习惯的受惊吓后的神情，但爷爷的声音让他安心。爷爷笑笑说：“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是杨真先生的女儿。”白夜坐了起来，问：“我爸爸呢？”“他还活着。”白夜一下子就躺倒了，却又迷迷糊糊地问：“德图怎么还不回来呀？”嘉禾愣了一下，他想他果然没有问到他的丈夫，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白夜已经闭上眼睛了，突然又睁开，挣扎着坐了起来，说：“我要见我的父亲。”嘉禾轻轻地把他扶下去，说：“你放心，我们会告诉他的。”“
0: 我能见到他吗？”
2: 嘉禾想了想，说：“试试看吧。
0: 最起码让他知道我回来了，请德图告诉他我回来了。可是德图呢？”
2: 白夜又问。 他还是没

提她的丈夫。一会儿她就睡着了。从花木深房回到自己的课堂间，嘉禾发现又多了一位女眷，季草赶到了。这三个女人正在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见了嘉禾，季草就紧张地站起来说，这是怎么回事？德放不见了，德图更不用说了，鬼影也不见，方月、汉儿还有二哥今年都得在牛棚里过年，忘忧也不知道能不能从山里赶出来。我要晓得这样，我就不让布朗到他爸爸那里去了。布朗这个人没心没肺，我怕他跟着德图他们两个又惹出事来。再想想罗莉一个人在厂里也是孤单，儿子去跑一趟看不看得上都是个心意，没想到把这里就给冷落了。莫非今年年夜饭行家屋里那么多女人，就跟你大哥一个男人团圆？嘉禾开始换套鞋寻语句，一边说，我出去一趟。叶子惊讶地拦住他说，你干什么？这么大的雪你不过年了？嘉禾终于转过身来说，你们先吃饭，我怕是一时赶不回来。一边说着一边把季草拉到门角问，杨真先生是不是还在医院？季草告诉他，他正是从医院赶过来的，扑了一个空，听说他已经被吴坤和德图一起送回上天竺了。嘉禾一听有数了，回头就交代叶子说，你们几个人守家，白夜醒来后就陪他说说话，告诉他我去办他托的事情，他父亲会知道他回来的。叶子吃惊地问，哪个白夜？你说的那个白夜是不是那个吴坤的新娘子？她没有问她丈夫的消息吗？季草说，这种落才女婿你们都没看到，杨真被他们打的都没有人样了。落才是落棺材的意思，是最厉害的咒语了，行家只有季草说得出来。季草这一说非同小可，叶子几个立刻又去检查窗门的严实，然后凑过脑袋来小声地问，这是真的？怎么我们一点也没有听说？德图千交代万交代不让我和布朗跟你们说，快一个月了，多少次我都想张口告诉你们，憋在心里难过死了。季草眼泪汪汪，顿时就一片唏嘘之声。嘉禾眼眶也潮了，杨真的事情他也知道，他也去看过，可他就不说。女人呐，他一边换鞋子一边说，都记住，一会儿白夜醒来你们都去陪他说说话，弄些高兴的事情做做，千万不可再提他父亲挨打的事情。还有他那个丈夫，他不提你们也不要提。居民区若有人来查户口，就说他是德图的同学，外地人，到我们家来吃年夜饭的，其他的话都不要说。叶子一边给他找雨衣一边说，但愿今天居民区放假不来查人。哎，这么个雪天上天竺多少路，我陪你去算了。嘉禾摇摇手，意思是让他们不要再多话了，男人决定要做的事情，女人再多话有什么用呢？他拿了一个大号手电筒，戴上棉纱手套和棉帽，又套上一件大雨衣，整个人像个巡夜的。门一开，白花花的一片，几个女人突然同时跳起来叫道，你不让我们去，

0: 我们也不让你去。
1: 真是千巧万巧，迎霜又激动地叫了进来，
0: 来人了，来人了。
1: 一道幽暗的白光泄入了行家人的眼帘，这是忘忧啊。行家的女人们都惊呼起来。往年春节，忘忧常常就在山里守着过的，今年不放假了，他是想着什么法子出来的呢？忘忧啊，当所有的行家男人几乎都不在场的时候，你出场了。听了行家女人紧张而又轻声的几句交代之后，行家河的外甥林忘忧几乎连一口气都没有喘，放下行包，挥挥手，就跟着大舅出了门。行家几个女人想起了什么，七手八脚地跑上去，往他口袋里塞了一些吃的。行家河不喜欢这种渲染的气氛，一边小声说着快回去快回去，一边就大步地走进了雪天中。忘忧紧紧地跟在他身边，两个人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雪夜里了。白夜是在一阵奇异的暗香中醒来的，幽暗中他听到一个磁性很足的女中音说，
0: 嫂子你没记错吧，那玻璃花瓶的底座是两个跪着的裸女，去年夏天你们真敢把它留下，真的没有砸了。
1: 另一个声音是奶奶的，白夜虽然看不到，但一下子听出来了，那声音像小溪的流水，非常清新，一点杂质都没有，但语速却有些急，像小跑步。他说，
0: 我什么东西会不知道，当时倒是想砸的，你大哥想来想去舍不得，说是法国进口的好东西，砸了永世也不会再有，我也是没办法才想出一个办法来，给那两个裸女做了一条连体连衣裙。你等等我摸摸看，好像就在这里，开了灯就看得出。
1: 那磁性的声音说，
0: 那就算了，等一等他醒了再说，醒了再说。你说什么，你给他们套了件连衣裙，亏你想得出。
1: 听得出两人是在蹑手蹑脚往外走，白夜却起身开了身边的台灯说，
0: 没关系，我已经醒了。
1: 两个女人就站在了白夜的床前，那高挑个的手里拿着一束腊梅，不好意思地对白夜说，
0: 你看你看，想着不要吵你，才睡了两个钟头，还是把你吵醒了，睡得可好。
1: 看白夜微笑着点头，叶子就说，
0: 这是德图的姑婆，我们是来找花瓶的，你只管躺着。
1: 一边说着一边蹲下，果然就取出了一只套着连衣裙的玻璃花瓶。祭草姑婆接过来，三下两下就剥了那裙子，白夜注意到了，这果然就是两个裸女跪坐的姿态组成的花瓶底座，浅咖啡色玻璃，一看就是一个有年头的进口货。叶子还有点不安，季草一边用抹布擦着一边说，
0: 怕什么，就在这屋里放一夜，明天再把裙子套上去不就是了。
1: 白夜一边起身一边悄悄说，
0: 你们家还有梅花，真好。
1: 季草说，是我从家里院子摘的，暖气一熏，刚刚开始发出香气来了，你闻闻。哼，那个臭婊子还盯着我看，我心里想，我的房子让你占了，你还想占我的花呀，年脚边我看你跟谁发威，我反正是破脚梗了，你叫我饭吃不下，我让你觉睡不着。

0: 后面几句话显然是对叶子说的。叶子早就习惯了祭草说粗话，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往那玻璃瓶里插梅花，一边说，真是乱套了，梅花是应该插在梅瓶里的，梅瓶倒叫我给砸了，反而用这插玫瑰花的瓶子插起梅花来了。祭草说，算了算了，你当这还是在你们日本呀，什么真花瓶、行花瓶、草花瓶的，今天夜里有什么插什么，就算是运气了。叶子说，我哪里还有那么多响头，真要照我们的规矩，这梅花也排不上二月的。白姑娘，你真起来了，你稍稍坐一些，我这里弄完了给你冲茶。白夜记得德图对他说过，他奶奶是日本人，此刻他虽然依旧心事重重，但睡了一觉稍微好一些，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致谢着说不用不用，一边就插了一句，我上大学的时候学外事礼节和风俗习惯，说到日本茶道中的插花，好像还记得从一月开始到十二月每个月都有规定的花的，现在是二月，应该插什么我却记不得了。祭草说，你是说二月里应该插什么花啊？很简单，茶花，因为二月二十八日是千利休的逝世日，是这个日子指定的茶花。花瓶要用唐物铜经筒，你知道什么是铜经筒吗？就是装经文的容器，说出来你别有忌讳，经筒是纪念死者的茶会上常用的花瓶，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可不会像他们日本人一样的来喝茶，我们就用这个光膀子的玻璃花瓶。祭草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白夜惊讶地发现他能把臭婊子和千利休和光膀子这些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说到一起去，却不让人觉得不协调。门轻轻地开了，杭盼和迎霜也一起走了进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白叶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牌米砖茶，想送给德图。这份珍贵的信物能否顺利交到德图手中，请听筑草为城第43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43集，门轻轻地开了，杭盼和迎霜也一起走了进来。迎霜手里捧着一把雪，说：“就用这雪水养梅花吧，奶奶，你说好不好？”杭盼却轻轻地走到白叶身边，说：“睡醒了，吃点东西吧，我们刚才都吃过了。”杭盼身上有一种非常慈祥的东西，他的睫毛和德图很像，是的，他们甚至容貌也很相像。作为一家之主的叶子交代迎霜说：“去，到那没人去过的地方，弄一脸盆干净的雪水来，给你白姐姐做一壶天泉，等爷爷他们回来也好喝。”白叶这才想起来没看见爷爷，才问了一句，季草就拍拍自己的额头说：“看我们刚才弄花把什么都忘了，爷爷让我们告诉你，他去通知你爸爸你回来的消息了，好让你们安心过个年。”眼前走动的全是女人，连白叶在内竟然有五个，因为屋里暖和，他们脱了那一色的黑蓝外套，就露出里面的各色杂线织成的毛衣，五颜六色的很抢眼。他们不管高矮错落，却一律的都是苗条瘦削的，但和白叶一比就比出南北来了。他们稀稀疏疏的声音，走进走出的身影，仿佛在一霎间把那些残酷冰冷的东西过滤掉了。这些南方的女人轻手轻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全是一些琐事。外面是什么世界呀？白叶不敢想象自己经历的事件。他不明白，同样是女人，同样在受苦，为什么他们和他生活的完全不同？他走到窗前，掀起帘子的一角，看着黑夜里洁白的雪花，他想，他们之所以能这样生活，正是因为 有那些为他们在血液里跋涉的，用自己的受苦受难来呵护着他们的男人吧。白夜说，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到哪里都是添乱的，对不起。那几个各忙各的女人直起腰来，沉默地看了看白夜。季草走过来看着白夜说，我认识你爸爸那会儿还没有你呢。叶子转了出去，很快就回来了，一只手拎着茶壶，另一只手托着一个木托盘，里面放着粽子、茶叶蛋、年糕，还有几小碟冷菜，对白夜说，我们就在这里守夜好了，这里静，不大有人会过来查的。你肚子还饿吗？我给你煨年糕，这是我们南方人的吃法，你坐，你们都坐。盼儿突然想起来了，一边从包里往外掏东西，一边说，我这里还有吃的东西，小搓着伯送来的龙井茶，二两光景，够我们今天夜里喝的了。还有小核桃，这是我的一个教友送的，教堂里去不了了，他想到送我一斤小核桃。季草又站了起来，小声道，真有龙井茶呀，我闻闻。他取过那一小罐茶，打开盒子，深深的一吸，闭上了眼睛，说，不晓得多少日子没闻到这香气了。小挫折伯也真是，儿女的事情是儿女的事情，要他难为情干什么，多少日子也不跟我们来往了。叶子也接过盒子闻了闻，说，我正发愁呢，做茶人家过年没得茶喝，这个茶送得好，白姑娘你闻闻。白叶接过来看了，季草就在一边给他解释，这是明前龙井搓着伯的手艺，你们看看，搓着伯挑过的一片鱼叶也没有，等等开汤，那才叫香呢。叶子突然长叹，不晓得德方德图哪里去了，他们也该品品这个的，这两个小鬼呀，心尖都给他们拎起了。话音未落，就被季草轻轻搡了一下，说，你看你嫂子，今年上头规定不过年了，德放、德图他们不在学校里，还会在哪里？你不用为他们担心的，我去看过他们的，都有自己的造反司令部呢，他们无法无天，日子比我们好过，没准儿现在也在学文件喝茶呢。我刚才说的也是气话，现在不气了，有这么好的茶还气什么。明摆着这是宽心话，叶子却听进去了，站起来说，今日有好茶还有好水，我去拿几只好杯子来，我看再过一会儿你大哥也要回来了，他最在乎这个了。正要站起来往屋外走，就被盼儿拦了，说，妈，你坐着不要动了，我去取杯子。三四个女人为谁去取杯子又小小争论了一番，最后还是航盼去了。白夜

你把天目盏也拿来了。这只天目盏，嘉禾原本说好要给方月的，方月现在连窑也没得烧了，只好先存在这里。杭盼把脸盆放到炉上，又从水壶里往那脸盆里冲水敬杯。白夜呆了，他从来没有看到，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连冲水都能够美得让人流泪。杭盼的手拎着水壶，那水壶是简陋的，尽管擦得锃亮，但它的器型包括它的壶嘴儿都是粗放的。然而在幽暗中，为什么水从那粗糙的口子里流出时却神奇般的精致绝妙了呢？你看，它是那么悠久细长，那么屡屡不绝，它又是那么绵延无尽。水从高处下来，成一笔直的线条，却又无声无息地落入盆中，没有一滴水花，没有一丝声音。一圈又一圈，白夜的心被这一圈圈的绕指柔肠揪住了。他从来不知道女人被女人之美感动时是怎么样的。在这样一个严寒的绝境般的冬夜，在杭家的花木深房里，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女人们仿佛都意识到她们进入了什么样的庄严的仪式当中，她们默默地看着盼儿敬杯。只有季草轻轻地给白夜解释说，看到了吗，这是盼儿在欢迎你来做客呢。白夜不解，叶子用手做了一个逆时针的动作说，就是这个。迎霜也跟着奶奶做这个动作说，这是来来来。他又顺时针地做了几下，这是去去去。盼姑姑现在是对你说来来来呢。他的话让女人们都轻松地笑了，气氛便从刚才的肃穆中跳了出来。盼儿却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取出毛巾来洗杯。她的手薄而长，手指尖尖，干净白皙，灵巧洗练。她洗茶杯时的手的形状倒映在了对面墙上，放大了，像两朵大兰花，像两只矫健的大蝴蝶。这里的气氛是东方式的，而且是东方的中国江南式的。一只脸盆架在火炉上，一个女人在脸盆里细心地洗杯子。她穿着绛红的开襟毛衣，里面是一件格子背心。白夜便在想象中给她换上了一件旗袍。她为她的这种奇异的想法而感到了好笑。季草没注意到他的表情，他继续担当着他自己的解说的角色。杯子是一定要洗干净的，器具是品茶的一道重要程序。你有没有听说过，没有好的朋友是不足以一起品茶的，没有好的环境是不足以品茶的，没有好的活水是不足以品茶的，没有好的器具也是不足以品茶的。现在我们几乎什么都有了，你看，我们已经有了你，杨真的女儿，我们就当你爸爸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有了好茶好水，我们也有了那么好的一间屋子，暖洋洋的。说到这里，环视一下四周，季草突然站了起来，到德图的书柜里去翻东西。叶子小声地劝阻他说，你可不能翻他的这些东西，等他回来怨死我。这里的东西都是他大学这么些年搜集的，说是将来有一天要派用场，旧年我要烧掉，你大哥死活不肯，亏了

0: 德图是烈士子弟，这房子又离正房隔了两进，左邻右舍也还算有良心，这些东西才保下来。季草没理会嫂子的劝阻，嫂子，迎霜，还有你白夜，你们再给我检查一遍门窗，窗帘都给我加紧。白夜看出来了，父亲年轻时代的女朋友是一个爱说爱动、聪明绝顶又有些自说自话的女子。现在她一边翻东西一边说，我晓得的，你放心，我不会给她少一样东西，不过这种东西藏在这里不见天日，多少有点暴殄天物。你看，我们已经有花，有茶，有水，有气，还有客人，怎么着还得有张画吧。好啊，找到了，你们看，把这个挂起来怎么样。这是白夜第一次看到秦泉图，他并不知道凝聚在这张画上的人世沧桑，但他还是能够看出这张不大的画对行家人的特殊意义。白夜不懂国画，看上去这张二尺长一尺宽的纸本也就不过是左下方的几只水缸、一架横琴，倒是右上方的那首题诗长些。白夜来不及定睛细看，就见叶子站了起来拦住季草说，这可是你大哥的性命，万一被人看到了不得了。季草可不管，一边挂那画一边说，性命也要拿出来跟人拼一拼的，不拼还叫什么性命。季草姑婆的这句话突然感染了白夜，他站了起来，边敲着自己的前额边说，瞧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我也知道德图一直在搜集这些跟茶有关的东西，你看看我给他带什么来了。他从他那带来的那个大包里取出一块长方形的东西，凑到台灯下，行家那几个女人也围了过来。白夜轻轻地把它打开，一块色泽乌亮的方砖展现在他们眼前。季草还没有接到手中，就准确地对嫂子叶子说，是茶砖，这是一块年头很长的茶砖，砖面上印着一长溜的牌楼形状，图案清晰秀丽，砖模棱角分明。盼儿爱不释手地端详着它，轻轻地说，这么漂亮真不是拿来吃的。迎霜说，我好像在德图哥哥的茶书里看到过他的，是德图哥哥给我看的。他接过茶砖，像捧孩子似的捧了一会儿，还给了白夜，然后果断地走到书柜旁，学着季草姑婆的样子翻起书来。叶子看着孙女儿要动德图的书又心疼，忍不住说，你也不要翻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应该是一块牌楼牌的米砖，从前我们茶庄里卖过的。迎霜却固执地抽出一本书，仿佛为了证实他在这方面也是专家似的，很快就翻到那一页，那上面有着几种型号紧压茶的图片，下面还配有图片说明。现在这些女人仿佛都突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仿佛她们现在正置身于学院的图书馆内，仿佛她们又回到了积极求学的年代。这年代其实离白夜并不遥远，但回想起来竟然已经有了一种恍然隔世之感。图片上标有米砖的那一幅果然与他们手里捧着的那一块具有一样的图形，下面的一段文字上说，米砖是以红茶的片末茶为原料蒸压而成的一种红砖茶，其撒面及理茶均用茶末
1: 故称泥砖，有牌楼牌、凤凰牌和火车头牌等牌号，主销新疆及华北，部分出口苏联和蒙古。迎霜好奇地抬头看着白夜，问道：
0: 白姐姐，你是去过新疆了，还是内蒙、苏联了？苏联现在已经是苏修了，人家说从前是苏联的时候，你在那里住过，你在那里吃过它吗？
1: 白夜的心紧了起来，他的脸色一下子苍白了。但他离开了台灯光，女人们没有发现他的变化。他坐回到炉前，定了定神，才说：
0: 是的，我在苏联时常喝这种茶，不过那时候我还小，你们不知道苏联人喝茶有多凶，我们一开始也是入乡随俗，后来就和他们一样离不开茶了。不过我们和你们江南人不一样，我们熟悉各种各样的红茶。真不好意思，我得告诉你，我早就知道这是米砖茶了，我低估了你们，怕你们不了解这个，还特意抄了一份详细的解说。喏，就是这个，要是我碰不到德图，请你们转交给他，也许没什么用了，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1: 他一边说一边就往外拿他抄的那份纸，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渴求，仿佛如果他们不看，什么重大的事件就变得毫无意义一样。季草说：看你说的，这是你的心意呀。就接过了那张纸片，纸片上抄着这么一段话：米砖产于湖北省赵里桥茶厂，生产历史较长，原为山西帮经营。17世纪中叶，咸宁县杨楼洞产80余万斤。17世纪，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发展，俄商开始收买砖茶。1863年前后，俄商去杨楼洞一带出资招人代办监制砖茶。1873年，在汉口建立顺丰、新泰、富昌三个新厂，采用机械压制米砖，转运俄国，转手出口。俄商的出口程序一般是从汉口经上海海运至天津，再船运至通州，再用骆驼队经张家口，越过沙漠古道，运往恰克图，最后由恰克图运至西伯利亚和俄国其他市场，后来还动用舰队参加运输，经海参崴转运欧洲。由于米砖外形美观，有些西方家庭给米砖配以精致框架，放入客厅作为陈列的艺术品欣赏。杭盼默默地读完了这段文字，把它折叠好放到书架上，然后对白夜说：等德图回来，我们让他把这块茶砖也放到镜框里去。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世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窗外跟窗外都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7: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苏旭打算借歌姬一事布局，对付太子近臣，他的如意算盘能打响吗？舒儿与洛洛又能否救下这个苦命的姑娘？请听《梦落大唐》第14集。
1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4集。
12: 这日正百无聊赖地弄着琵琶，看洛洛仍四处翻弄着用什么东西再去换些银两来，忽听得有人报道：苏大人来了。一直大大咧咧的洛洛忽然就住了手，红了脸叫道：是苏旭来了。我的手一抖，弦已经乱了，遂

0: 不谈，听他们讲话。白人报道说，正是魏王府的司马苏旭大人，说是来拜会王爷的，可惜老爷大早就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1: 你把他请到园子里来，我见见他。
0: 洛洛说。那人去了，洛洛转身握住我的手说，
1: 舒儿舒儿，快帮我瞧瞧去，看我穿哪件衣服最好看，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去见苏大哥。
0: 我迟疑地说，洛洛，你认得苏旭吗？
1: 我如何不认得，他原先常来我家的，可近日太子和魏王闹得有点僵，父亲把这两府的人都给疏远了。
0: 洛洛忽然拉住我，凑到我耳边说，其实我很喜欢苏旭呢，长得又帅，眼睛又亮。洛洛转身回去寻衣服，我却愣住了。洛洛如此直白地告诉我他的感情，可见心里已经把我看得何等之重。可我听到他对苏旭的感情时，心里却有些酸涩之意，闷闷的，微微的疼着。
1: 我一定是搞错了，这个苏旭能跟我如何？我是属于现代的，
0: 即便终究回不去了，我的未婚夫也是东方青瑶，那个和景谦一样有着温柔眼眸的男人。洛洛穿了件杏黄的蝶系水仙裙衫，广袖束腰，长长的鹅黄宫绦曳地，搭配着垂着的长长流苏，栩栩如生的双蝶花钿，在我面前显摆了一阵，呼的一声飞一样的奔出院去。我整了整心情，继续弄着琵琶，可转轴拨弦之处，已有散漫的伤尘之意。院里的流花已然开了，炫目的亮红色，优雅而骄傲的正在绒绒的草皮上读着，小小的尖嘴儿灵巧地啄着，自在快乐。
1: 连琵琶都会弹了，舒儿，你到底是白痴还是天才？
0: 有人在轻轻地叹息，我一惊，手一颤，留下一个不规则的嗡音。抬起头，苏旭依旧带着那种捉摸不定、意味深长的微笑，深深地注视着我。他的身后是盛装的美丽少女李洛洛，一向活泼开朗、无忧无虑的洛洛，看我的眼神居然有几分凄伤。我强笑着说，
1: 苏公子，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
0: 苏旭有些感慨，又似乎有些责备。
1: 那晚我们去找何干成绩要人，他却跟我们说你已经逃了。
0: 我们在京城里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一直担心你是不是出事儿了。
1: 原来却和洛洛小姐在一起，你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0: 我喃喃地说，我请江夏王爷帮我找过你们呢。苏旭说，
1: 找过我吗？
0: 我没说话，我从没向洛洛和江夏王提过要找苏旭，我一直告诉他们我是和未婚夫婿东方青瑶一起入京的，而苏旭身为魏王府的司马，与江夏王同朝为官，找起来应该方便许多。我确实很难解释为什么刻意避免通过苏旭来找东方青瑶，难道要我说我根本不想见他们，我要跟未来的文成公主回到我的时代吗？这时洛洛却说，
1: 我们找到东方青瑶好多天都没有找到。

初二跟东方青瑶定过亲的，找你毕竟不方便吧。苏旭眼中有些失落，苦笑了一声。东方青瑶，我倒忘了，你是他的未婚妻啊。见他神情，不知为何，我心里竟有种说不清的隐隐歉疚。低了头，半晌才说，我在路上出了点事儿，是洛洛救了我，我们又合得来，就住下了。苏旭神情紧了一紧，出什么事儿了？我没说话，朝洛洛苦笑了一声，洛儿差点给两个坏人给欺负了，幸好有你送我的幻影真奴，不然啊，连我自己都搭上了。我才知道洛洛救我的那个绿馆叫幻影真奴，原来也是苏旭送的。我原以为那是富贵人家都用的一种暗器呢。苏旭的眸中又有锋芒闪过，然后说，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哪里？洛洛说，但愿我能找到，我扒了他们的皮。我想到那日凌晨的羞辱，脸上像被打了耳光似的火辣辣的滚烫，眼中一定也满是憎怒了。那种羞辱让我如此清醒地感觉着，我就是容淑儿，生活在唐朝的

0: 心头的一团滚热也在流来流去，慢慢地向上涌去。不知不觉间，眼前已经被热泪迷离。云汐月，云汐月，不要懊恼，这里不属于你，你一定会回去，回去做你的云汐月，而不是荣淑儿。我狠命地将泪水咽下，笑了笑说，算了，人海茫茫，又到哪里找呢？老天若有眼，自是不会放过他们的。洛洛轻轻地抱住了我，淑儿，别想那事儿了，这都好好的吗？苏旭一直盯着我，看不出太多的情绪，但他的拳头却越捏越紧，然后放开，一切还是好好的。好的，你们都甚至嫌日子过得太无聊，没事儿，跑去惹太子身边的红人。洛洛又有些黯然说，原来你是听说了淑儿和我在酒楼的事儿，才来找我们的呀。哦，你其实是来找淑儿的，对吧？我想也是这样的，苏旭是魏王的亲信，魏王手下自然关注着太子府的一举一动。太子的男宠与江夏王的女儿在酒楼里的争斗，自是瞒他不过的。若听说洛洛同行之人也姓荣，自然会疑心到我身上。毕竟姓荣的人并不多，姓荣的美丽女孩更少。苏旭对我分明是有些情意的，当然会来江夏府探探动静。可怜的是洛洛，白白为心上人费了许多的心思。洛洛心里想来也是颇受伤的，所以说话并未留余地，直至苏旭为我而来。苏旭略有些局促，又笑了笑说，我也很久没有来看王爷了，原也应该来拜会一下。洛洛说，我父亲既然不在，你也该。我连忙说，我不去，我只想和洛洛作伴。洛洛文成公主是我去吐蕃最安全最可靠的引路人，苏旭再怎么含情脉脉，也不能打乱我为自己预定好的未来步伐。苏旭微有些亚瑟，但他很快就说，好吧，有空我再来看你。又闲说了几句，我故意懒懒的，洛洛则明显心不在焉。若是换了别的女子，见了自己的心上人在自己面前心心念念牵挂着别的女子，一定总是有些恨怨之色的。可他却还一直倚在我身边，有一声没一声地抚着我的琵琶弦儿。苏旭踌躇了片刻，起身告辞。洛洛点了点头，眼看小丫鬟引他走了，洛洛却跳了起来，苏旭回来，才回过头来微笑地说，洛洛姑娘，还有事儿？
1: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0: 但有所请，无所不从。
1: 真的？那我就拜托你了，帮我把七红姑娘赎出来好不好？我知道你祖上也是很有钱的，魏王素来又是最得皇上信任，得的赏赐比太子还多，你在他跟前自然也是财源滚滚，拿出个七八千两来应该也不成问题吧。
0: 苏旭迟疑了一会儿，你是说赎花月楼的气红姑娘？
1: 哪里有第二个气红姑娘嘛，这件事儿你也知道的，气红不赎出来多半会出事儿。我倒是想赎的，银子确实不够，
0: 不如你先替我赎了身，等我攒够了8000两银子就还给你，行不行吗？苏旭又是讥讽般的笑了一笑。
1: 你以为替他赎了身他便安全了？
0: 洛洛冷笑地说。
1: 哼，我就不信了，太子的男宠手那么长，可以到魏王府的司马家或者是江夏王府来抢人。
0: 苏旭说。
1: 可如果再有10个气红，洛洛姑娘还要去救吗？
0: 什么意思啊？苏旭缓缓地说。
1: 今日称心找上气红，来日他就可能找上气绿、气紫、气橙，露露姑娘又能救得几个呀？
0: 我听他弦外有音，那么苏公子的意思是？苏旭看丫鬟们站得较远，才压低声音说，自然得把源头切一切了，便如毒疮一般，不除掉根子，早晚还会泛滥成灾的。我心里冷了一冷，正直我倒忘了，这个容貌清雅眸如星子的男人其实是一个政客。政治正是我最不愿碰触的东西，我只是历史的过客，却与真实的历史无关。历史自会按照它的轨迹慢慢地运行，慢慢转动命运的罗盘，我不能凭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去推动或者去改变历史的进程。那依你之见呢？我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苏旭面容上的笑容依旧是捉摸不定的。
1: 依我说啊，气红之事，如果那位称心公子肯罢手就算了，如果不肯罢手，那么气红出事之时，可能就是那称心公子命送黄泉之际了。
0: 洛洛的心里却更冷了，连话语都好像冻着了一样的冰冷。他的意思是以气红为饵，引称心公子犯罪，魏王府趁机采取行动灭了称心公子，最好是连太子一块儿给扳倒了。苏旭有一丝的狼狈。
1: 舒儿，你太聪明了一些。
0: 我什么都不再说，扭头回房去。洛洛愣了一下，叫了声舒儿，也不理苏旭了，快步便追上我。进了屋子，我悄悄地从床棂处默默地看着苏旭。苏旭面色通红，像受了什么打击一样，良久才慢慢走了出去，背影却显得有些颓丧了。洛洛搬了个椅子来，和我肩并肩地坐在窗前，见我总不出声，拉了拉我的袖子说，
1: 舒儿，你不喜欢苏旭是不是？
0: 我回头看这才15、16岁的美貌少女，眸光清明，一派纯真，不觉得涟漪顿生，微笑地说，
1: 我嘛，谁也不喜欢，我只要和洛洛伴着就好。
0: 洛洛说，
1: 好生的兴奋，谁知他一见我就问我认不认得你，我当时就知道他是为你而来的了，觉得很没趣，刚又见他不把气红当回事，更觉得无聊了。舒儿，我想

0: 我是不喜欢他了。我握了一下他柔软的手说，喜欢不喜欢你这么快就决定了吗？洛洛笑了笑说，如果舒儿喜欢他，我洛洛自然要把他让给你，如果舒儿不喜欢他，我洛洛则也不会喜欢他。我忍不住又是感动又是好笑，伸手去挠他的胳肢窝，丫头你净胡说。洛洛力气大，一挣便已挣脱开来，得意的也来挠我，两个人顿时闹作一处，呵呵的几只黄鹂惊叫了几声，扑棱棱飞起，远远的往另一处去了。我不知道苏旭会不会再来，但我已不放在心上了。这个曾把我的心微微撩动的男子，离政治太近，离我就不免远了一些。我很庆幸我遇到了洛洛，他可真是我的福星，处处护着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只要我想就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与我分享。更让我意外的是，他连感情都舍得出让给我。为朋友可以大方到如此地步的人倒也是绝少，而我荣舒儿竟有幸遇到了一个荣舒儿。对，我在唐朝就不能是云汐月了，我就是荣舒儿。第二天我们早早的就把苏旭放到一边，继续发愁气红的事儿了。洛洛说，不如我们心一横，求求我父亲去。我苦笑地说，王爷那般谨慎，怎么肯卷入这样的是非当中，还是不要为难他的好。洛洛说，我其实就不喜欢爹爹那样的个性，窝窝囊囊的活一世，倒不如少活几十年，轰轰烈烈的过一生。我笑着看他不说话，洛洛忙摸摸自己的发髻和刘海，我头上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吗？如果洛洛是男孩，想必更会很出色的。洛洛骄傲地说，我是女孩一样也会很出色的，因为我是李洛洛。
1: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与东方青瑶重逢了，可其内心却矛盾不已，既贪恋当下的温暖，又渴望重回现代，他会如何抉择呢？请听《梦落大唐》第15集。
7: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5集。
8: 正说着间，简碧匆匆走来。老爷请容姑娘现在正在大厅里候着呢。我和洛洛都呆了呆。李道宗对我很好，看我的眼神

0: 但我们每次闲谈的时候都是和洛洛一块儿的，从没跟我单独相处过。我也想不出有什么事儿可以让李道宗特地的见我，而且还在大厅里，倒像是见什么贵客一般。洛洛说，
1: 你没搞错吧，爹爹一定是要见我吧。
0: 简碧说，
1: 一定没错，有位公子来了，跟老爷谈了好一会儿，老爷就吩咐请荣姑娘了。
0: 我有些忐忑，难道是苏旭又来了？我不愿意同他一起回去，他就打算走上层路线了，真是政客一个。
1: 洛洛却是自我入府就与我形影不离的。他说，算了，我和舒儿一块悄悄去，不过不管是谁都不准把舒儿带走。
0: 腾腾冒着热气的碧螺春正在空中温润如玉的脸，那人轻轻一吹，丹凤眼，高挺的鼻，微微上翘的唇，清爽温和的气质，不来，我心里跳了一跳，是东方青瑶。他来的倒也快，是苏旭告诉他的吗？可我觉得苏旭只怕不会把我的下落告诉他吧。没错，俩人是朋友，可朋友未必是知己，知己也未必不自私。东方青瑶一眼看到我，深深的眸里顿时闪过狂喜，笑意也浮现在面容之上。我默默地向李道宗行了礼，李道宗看我的眼神一样的温和怜惜。
1: 舒儿，东方公子找你来了。
0: 洛洛叫道，
2: 哦，东方青瑶便是你吗？舒儿住在这里很好的，你不必带走她呢。
0: 东方青瑶笑了笑说，
1: 是洛洛小姐吗？这些日子多亏了你照应舒儿了。
0: 哎，她倒聪明，一句话就把自己置于主动了。洛洛几乎要掉下泪来，
2: 舒儿跟我在一起真的很好的，她也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舒儿？
0: 我握住洛洛的手轻轻地说，
1: 洛洛，你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最亲的亲人。
0: 李道宗显然很是为难，显然东方青瑶肯定是早就跟他说要带我走了，很久他才说，
1: 舒儿，洛洛再过几天回来了，我再把你接过来作伴儿。
0: 他既然这般说，只怕我再留不得了。我轻叹了一声，
1: 嗯，好，不过我一定要再见洛洛的，
0: 不见洛洛如何跟他去吐蕃呢？多得很，只怕会拖很长时间。
1: 我先随东方青瑶回去住段时间，想来也是不妨事儿的。
0: 洛洛却真的掉下眼泪了。
2: 我不想你走，舒儿，便是去宫里，你也可以伴在我身边的。
0: 可惜东方家来人实在是名正言顺，荣家和东方家又非一般的商户，在朝廷中自有一股自己的盘根错节的势力。李道宗谨小慎微，自是不愿意得罪他们，即便是当年初恋情人的女儿。没洛洛，李道宗心中还记得那个因他憔悴死去的洛阳第一美人梅洛洛吗？
1: 洛洛见我是走定了，把我拉回他房里，将他的漂亮衣裳和簪环首饰一一抱出来，要我自己选。我又是很感动，又是很伤感。

0: 了大喜，
1: 拍手道：好呀好呀，我就担心没个知心的人照顾你呢，简币就给你了，以后传个话通个信儿什么的也方便。我自然不愿意将洛洛这条线给断了，何况洛洛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也由不得我不感激，忙忙点头。洛洛还是将我之前穿过的他的衣物全部送了给我，又叫厨房取来一些精致的点心，好在路上吃。其实东风轻摇是带了马车来的，同在京城能走多长时间岂会饿着，可这份心我却是不得不受的。别了洛洛，东风轻摇将我扶上他的马车，明亮的眼睛里满是宠溺和欢喜，连下车去骑马时也是恋恋不舍的。我看着那月光般温柔的丹凤眼，心中也是阵阵温暖。我又想起和青瑶长得很像的景倩，又不由得阵阵心酸。现在景倩在做什么呢？七的坐在我身侧，果然不过晃了大半个时辰，马车便停了下来。简碧扶了我下来，东方青瑶在下面接住我，笑着说：这是我们东方家在京城的别院了。我一抬头，一座并不很大却很是别致的院落已落入我眼中，朱红的大门好像新近才油漆过，大门之上挂着崭新的匾额，深褐的木纹底上提着墨绿的书院二字，苍翠而苍劲。我扭头问道：这是你们东方家闭门读书之处吗？东方青瑶一笑说：书院，此书非笔书，此书非读书之书，那必是荣书儿之书了。我的面上有些发烧，眼睛大约也晶亮了许多。东方青瑶有些把持不住似的握了我的手，牵着我进了书院。这是一个比江夏王府更加悠闲安静的地方，院落虽是不大，却有许多极古老的树，和东方青瑶手牵着手漫步在那些古树下，我的心里居然说不出的宁静妥帖，就如当日和景谦在森林公园里携手游览一般。我想我这时的眼神应该是柔情似水的吧，因为东方青瑶与我四目相对时的眼神同样蕴着不加掩饰的似水柔情，让她温润如玉的面容更浮上了一层近乎炫目的流光。她的感情原也无需掩饰，因为她面前的正是他自幼定亲的未婚妻子，原本他以为是个傻子，后来却发现原来是个才貌双全的小佳人，自是惊喜不已。一时我们来到了一间临水的小榭，走过去是个小小的厅堂，虽不十分豪华，但不说不出的舒服。转过暮色为主，摆设的也很清淡，有三彩的陶俑舞女，有颜姓画家的山水画，还有名臣褚遂良的字。熏的香应该是相当昂贵的龙舌香，

0: 帐幔低垂，绣的是铁链花的图案，花枝轻盈，蝶儿欲飞，极是清凉。东方青瑶微笑地说，
1: 我昨晚知道你下落后，就开始派人布置这间屋子，怎么样，还满意吧？
0: 在唐代，这样的陈设已经是极其难得的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微笑着。简碧见状，微笑地说，
2: 东方公子，小姐，我先去认识一下这屋里的同伴吧。
0: 他不待我回答，已然退出了屋子，还反手掩上了门。这下便只剩了我和东方青瑶在屋子里了。我有点不自在，悄悄夺了开去，借着欣赏那壁上的字画掩饰窘态。正神思不定之际，忽觉温热的鼻息微微喷在我的颈上。我一惊一回头，东方青瑶正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漠然地看着我。我一阵慌乱，忙向后退了一步，绊着了梳妆台前的椅子，一个趔趄，尚未来得及倒下，东方青瑶已一把扶住我，不等我站稳，已然抱住了我，抱得紧紧的，仿佛抱着他失而复得的珍宝。我一瞬间有了心跳停止的感觉，这拥抱好熟悉，却也好久违了。多少次景谦也是这般的抱住我，让两颗心紧紧的相贴，听着彼此的心跳，让慢慢如潮水般的幸福缓缓地冲击着全身。世界在这一刻便已消失，我们的眼睛里只有对方，我们的世界就是两个人的世界。我好想好想再拥有这样的幸福，所以我伸出手去，也环住眼前的男子的腰，与他紧紧地相拥。你知道吗？这和景谦一样温润如玉的男子，在我耳边轻轻地呢喃着，不见你的这些日子，我心里有多担心。舒儿，你知道吗？舒儿，我们花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了何干成机，他却说你已经逃走了。我一路往京城找来，又找了好多人帮我找，都没找着。我都快疯了，现在能见到你好端端的在面前，真是太好了。我心里热流涌动，轻唤了一声，东方公子，然后把他抱得更紧了。东方青瑶手上加了把劲儿，把我拥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然后我听到他说，舒儿，我说了，叫我青瑶。他轻轻地咬住我的耳垂，温柔地舔舐着，然后说，叫我青瑶。我心神游荡，喃喃地说，青瑶。青瑶似乎再也忍不住了，柔软的唇游离在我的面颊，点点润湿我的肌肤。我只觉得喉咙发紧，不自觉地微微喘息，正要依宁出声时，他的唇已飞快地吻到了我的唇上，灵巧的舌探入我的口中，游走在我的唇舌之间，充斥着我的脑海。除了这深深的吻，我的思想已经全部都停顿了。这种快乐和幸福，还有久违的归属感，一波一波地在我体内激荡，带给我这种幸福的

0: 到底是钦瑶还是景谦，我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在神魂授予的那一刻，眼前的男子是谁，甚至已经不再重要。我要的只是这样的感觉，这个怀抱很安全，我很幸福，这就够了。第一次的深吻已打破了古时君子之交的界限，从此即便是用现代的眼光看来，我和钦瑶也是已经算是处在热恋之中了。我不知道钦瑶在京城的生意到底有多少，反正我看他每天都不像有什么事的样子，顶多就上午出去一会儿，然后整日就和我腻在一块儿，描眉赏画，谈书论词，还有谈情说爱。我得承认，作为唐朝人，他当然不懂得许多科学知识，但他的古文知识却是相当的渊博，而且对于诗词书画包括音律的鉴赏力都是极强的。我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而他见我佩服的眼神时很是得意，绝不会忘记趁机再将我好好爱抚一番。我的心里其实很是矛盾的，一方面我还是想要回到我的时代，另一方面我又忍不住想着，如果真的回不去了，和这样一个人相依相伴一生也是不错的，所以我很愉快地享受着相爱的快乐。可是从东方青瑶来看呢，他陷的只怕比我深多了。面对着这个和景谦容貌相似的男子，我甚至说不出我自己喜欢的到底是钦瑶还是景谦，而钦瑶却义无反顾地爱着我。假如我回到了我的时代，他会不会很伤心很痛苦呢？我很想找机会把我自己的心思好好的理一理，可惜每当我有些茫然的神色时，钦瑶总会及时出现，有些怜惜地看着我，然后将我一通狂吻，吻得我晕头转向，本就凌乱的思绪更是模糊一片了。然后钦瑶会很认真地跟我说，不管你在荣府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从今以后你会一直和我在一起，到老到死。我希望你，而我终于也由我的幸福想到另一个人的幸福来。在我的卧室里，我把戚红的事情告诉了钦瑶。
1: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让人担心了。
1: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81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体育题材剧情片《沙鸥》，由张暖心执导，常珊珊、郭碧川倾情演绎。影片讲述了女排运动员沙鸥历经重重打击，仍坚韧不拔，为排球事业奉献全部生命的故事。沙鸥，一个名字，一种精神，她在伤痛与挫败中倔强崛起，将个人情感深埋心底，只为那心中的金牌梦。当爱人沈大威牺牲的消息传来，他的世界仿佛崩塌，但在圆明园的秋风中，他找回了那份属于女排的坚韧与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沙鸥，感受那份超越胜负、跨越生死的执着与热爱。

0: 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打败日本队，当世界排球冠军。但是由于前十几年一直没有机会，我几乎认定这已经成了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直到我已经是一个28岁的老队员的时候，机会总算来了。在即将举行的77年亚运会上，我们要和日本女排一见高低。我是多么兴奋呐！我日夜盼望这场比赛的到来。只要能打赢，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和牺牲。当然，我不知道需要付出的牺牲是那么大，代价是那样高。这一天，我们国家女子排球队正在进行出国前的紧张训练，随队的韩医生急匆匆地走进了训练馆，他和教练嘀咕了几句，就把我叫到了他的面前。
1: 手，
2: 我
1: 来一下。
3: 叫他干嘛？
4: 叫他干嘛？
5: 手，这是你的诊断书。
2: 哎呦，
5: 那我们走了，走吧，上医院去。
2: 等我训练完了再去不行吗？
5: 不行不行，走吧。
0: 我不太情愿地跟着韩医生来到了医院，谁知医生给我看了我的腰部骨椎病变的 X 光片以后，做出的诊断竟是要我永远地离开球场。
2: 我不能离开球场，看看这个，怕是不留情的。如果我继续打下去，会怎么样？后果很难预想，发展下去，有可能要瘫痪。大夫，还有多少时间，在我瘫痪之前？
5: 半年，一年。也许还会更长些，那又怎么样呢？
2: 半年，3个月就够了，让我赛完这场球。
5: 难道你要用你的后半生去换一场比赛吗？
2: 我要用我的一生去赢这场比赛。
5: 胡闹，纯粹是胡闹。我真不理解。
2: 韩大夫，你来运动队多久了？
5: 3个月。
2: 3年以后你就会理解了。我等这场比赛，等了十几年了。

0: 从医院回到训练馆，训练早已经结束了，可排球队的姑娘们都还没有离去，她们看见我和于教练在谈话，就悄悄地围了上来。
1: 别着急，
2: 于指导，
1: 怎么了，姑娘们？
0: 问呢？
2: 于指导，沙鸥的事情，领导上怎么决定的？
1: 体委训练处要开个紧急会议，还准备请运动医学研究所的专家来商量一下。
0: 哦，
1: 对了，沙鸥，必要的时候还要征求一下你妈妈的意见。
0: 我妈妈？
1: 是，你就这么一个亲人，当然要听听她的意见了。
3: 她还有个男朋友呢。
0: 胡说，
3: 不承认，这是谁的信？体委登山队。
0: 登山队？是大威的来信。我顾不上羞涩，在姑娘们的喜笑声中夺回了大威的来信。亲爱的大威，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盼望得到你的鼓励和安慰啊。
4: 经过十几年的波折，我们总算都重返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小欧，当我来到阔别十几年的高山上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跳得多厉害。医生说这是高山反应，医生可以测定心率的快慢，可他能诊断出运动员的心在为什么跳动吗？十几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想着攀登，攀登，总有一天我还要再次登上世界最高峰。
0: 夜深了，我却躺在宿舍里久久的不能入睡。十多年前我和大威初次相遇的情景又在我的眼前浮现了。那一天，我和排球队里的好朋友张丽丽去观看体育新闻纪录片，银幕上正放映着我国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在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后向观众们频频致谢的镜头。看着看着，

0: 我不由得被深深的感染了。
1: 哎，我们什么时候能这样？你别狂了。狂？谁不想当元帅？谁就不是好士兵？这话谁说的？
2: 拿破仑。
1: 我的天，这是个人英雄主义。当运动员就是为了打赢吗？谁不想当冠军？谁就不是好运动员？
3: 我广阔的平原地区，
1: 我可不敢这么想。
3: 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1: 你要是不敢想，
3: 而登山英
1: 趁早别打球，没出息。你有出息。对了，比你有出息。前天训练你还哭鼻子呢。
0: 你的。我们的喜闹声惊动了坐在前排的一位男运动员，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我和丽丽不好意思的相互扮了一个鬼脸，赶紧停止了争论。这时银幕上又出现了登山运动员攀登高峰的画面，他们那身显得臃肿笨拙的登山服，我看了真觉得滑稽可笑。
3: 都存在的困难，
1: 我像个大狗熊。
3: 但是只要一想到有着伟大的党的领导，
1: 就得快得快。
3: 全国6亿5000万人民在做他们的后盾，
1: 就是他，
3: 他们就立刻浑身是胆。
0: 张丽丽指了指前排刚才回头的那个男运动员，
1: 真的是他，是登山运动健将。
0: 健将，
1: 嗯，真了不起，我也要当健将。现在这些称号都取消了，说是什么修正主义。哎，真可惜。
3: 四个人一个节奏。
0: 那位男运动员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恰好和我的目光相遇。他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充满了朝气，透出英武智慧的目光。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国家女排又开始了艰苦的训练。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学习日本著名教练大松博文的训练法，运动量相当大。教练不断地抓起球朝张丽丽的左右两侧掷去，丽丽左右翻滚拼着死力接球，不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精疲力竭了。最后他被教练掷来的球逼到了场地边的角落，可排球仍然一个接一个的无情地朝他砸来。丽丽喘息着挣扎着，终于她再也坚持不住了，她抱住了教练的腿，用含着眼泪的目光恳求着教练。丽丽起来，坚持来。看着这一切，我再也忍不住了，轻轻地嘀咕了一句：“母老虎。”
1: 你说什么？
0: 于教练没有追问我的话语。紧接着我们又开始练习扣球，于教练将球一个接一个地向我左右侧抛来，我在跑动中跳起奋力扣杀。我不停地跑动，不停地扣杀，渐渐的我的体力支撑不住了，可是排球仍然在我面前一个接一个地抛来。
1: 你今天不完成20个好球没完。来，注意击球点，动作连贯。这球不行，捡一个，15，再捡一个，4，不行，再捡一个，再捡一个，再捡一个，再捡一个，再捡一个。你不是身体不行，是意志垮了。今儿再打。
0: 我不服气的白了于教练一眼，气恼地将于教练又一次抛来的球用力地朝网上打去。
1: 你往哪儿打？没想到像你这样的还让不让人活了。你说什么？停止训练，就地开会。
0: 会开完了，我来到食堂用餐。食堂为我们准备的饭菜，偏偏是我最不爱吃的红烧牛肉。我将牛肉盘推得远远的。这时，一位身材魁梧的男运动员端着饭碗走进餐桌，在我的身旁坐了下来。
2: 怎么不吃？
0: 我不吃牛肉。你是谁？
2: 怎么不认识我？
0: 对不起。
2: 我可认识你。谁不想当冠军，谁就不是好运动员。嗯，像个大狗熊。
0: 哦，他就是看电影时坐在我前排的登山运动健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2: 把它吃了，你们那么大运动量，快吃吧。
0: 我不吃牛肉。
2: 你真傻，这是高蛋白，吃吧。吃了会怎么样？会生病，会吐，会死。你这么娇气，还想当运动员，还想当冠军呢？
0: 你这人管得真宽，我吃不吃跟你什么关系？
2: 嗯，说不定有关系。
0: 莫名其妙。我正说着，于教练走了过来。
4: 怎么不吃饭？先吃饭，有意见回头再说啊。来吃吧。
0: 于指导，我不吃牛肉。于教练用刀子把牛肉切成了小块。这时伙房的炊事员端来了一盘炒鸡蛋。
5: 来来，换个菜。
4: 出国比赛的时候谁给他换菜？傻欧，你不是志向很高吗？那就要在每件细小的事情上克服任性，锻炼意志，懂吗？来吃了它。
5: 嗯，

0: 就吃，一盘牛肉还能把我难倒吗？我可不愿意在那位运动健将面前示弱。我一咬牙，夹起牛肉就往嘴里塞。
1: 何必？何必？
0: 炊事员同情的话语使我感到委屈，我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可是不争气的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淌。我和大威就是这样认识的，并且逐渐产生了感情。往事的回忆使我忘记了时间，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欢乐。这一天，我和队员们去服装店量制出国服装，谁知到了服装店，发现我的名字从出国人员名单上划掉了。我又气又急，匆忙跑出了服装店。张丽丽从后面紧追了上来。
2: 沙鸥，你上哪儿去？我去找领导。沙鸥，你听我说呀，不叫打就算了，我也不想再打了。打个报告申请离队，跟你一块回家。你怎么？
0: 丽丽，咱们从红领巾时代就在一起打球，对吗？
2: 是的。
0: 人生能有几次搏，这话你不会忘吧？

0: 我们流了那么多汗，吃了那么多苦，又是为什么呢？难道真到了上阵的时候，这最后的一搏就坚持不下来吗？我们这一生也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丽丽，答应我，跟我在一起吧。为了争取这最后一搏的机会，我在办公室找到了于教练。于教练神情很冷静，态度却很坚决。
1: 我理解你的心情。最近我们在联系一位老中医给你治疗，如果治疗效果好的话，可以考虑你的要求。不过你妈妈派来了电报。
0: 我妈妈不能代表我。
1: 是啊，可我们也得尊重家长的意见呢。她坚决要求停止你的训练，而且她最近就要到这儿来。
0: 妈妈果真来了，而且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大威。妈妈和大威的到来给我带来了意外的喜悦，但是我和妈妈的第一次交谈却并不愉快。
2: 我从来不愿意妨碍你的个性发展，事事都按照你的意愿办，可你打球打成这个样，我还能不干涉你吗？
0: 既然同意我走这条路，就该让我走到底。
2: 可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到底的。孩子，你不要太固执了啊。妈妈还要到海南岛去考察，在这儿不能久留。我希望你立刻离开球队，和大威回去结婚。
0: 那大威的意思呢？
2: 他自然希望你回去了。
0: 找他去。
2: 小欧，
0: 夜晚我和大威在林中小道上默默地走着，我是多么不愿意打破这幽静的气氛，又是多么不愿意伤害大威的心呢、啊、可是为了我的理想，我又不能不说。
3: 谢谢你专程来看我，不过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4: 怎么了？
3: 我们的事儿一拖再拖，让你等了好几年，以后你不要再等我了。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愿意拖累你。
4: 你胡说什么呀？小欧，你听我说。
3: 不，我不听。我的决心已定，谁也别想阻拦我。
4: 小欧，你知道我们登山队的解组声吗？我们登山队员有个规矩，在攀登险峰的时候，我们总是用这根解组绳把四个队员的生命连在一块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危险，我们都生死与共。小欧，我就是来给你送解组绳的，只要找到好的治疗方法，你还是可以打球的。
3: 不是拉我去结婚，还让我打球？
4: 当然。
3: 我怕我瘫了。
4: 不会的。
0: 我激动地偎依在大威的肩头，他托起我的下巴

0: 轻昵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
1: 你呀、
0: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但紧接着鼻子一酸，躺下来的却是又苦又涩的眼泪。几天以后，大威、母亲、丽丽和韩医生陪着我去看一位老中医。
2: 好，上床。
0: 我按照医生的吩咐在病床上躺了下来，老中医开始在我的背部、腰部进行按摩。当他用力给我捏骨的时候，一阵阵钻心的酸痛使我难以忍受，但我还是坚持着，坚持着。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还能打球，只要还能去夺下世界冠军，我什么都不怕，
2: 累点，
0: 什么都能忍受。渐渐的，剧烈的疼痛使我的神经麻木了，世上的一切似乎都从我的意识中隐退了，我只记得打球胜利，打球胜利。我仿佛轻轻地飘到了空中，飞到了网前，一下又一下地把球朝对方扣去，比分牌上连连闪出得胜的比分。
3: 大夫，我还能打球吗？
2: 可以，经过一个时期的恢复就可以了，不过要按时治疗，每星期两次啊。
0: 稍老中医的话语给我增添了信心，带来了希望，领导上终于同意我参加出国比赛了。这一天我在送别大威的路上悄悄地把消息告诉了大威。
3: 哎，告诉你，让我去量出国服装了。
1: 那是我批准的。
3: 去你的，
1: 要是我不同意的话。
3: 你敢？
0: 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是多么不愿意与大威分手啊。我们见面的机会是那样的少，而分离的时间又是那样的长。我们来到机场候机室，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了下来，深情地互相凝望着。
1: 受多了，每次治疗你可受苦了，怕不怕？
3: 不怕。
1: 好好吃东西，养胖点。
3: 哎，还记得我们那位女教练吗？
1: 逼你吃牛肉那个。
3: 就是她，她那会儿已经30岁了，说不拿下世界冠军不结婚。
1: 后来呢？
3: 后来一切出国比赛都取消了，她也只好结婚了呗。现在该轮到我了。
1: 不拿下世界冠军就不结婚？
3: 当然。

0: 大威走了，他们登山队要再一次去征服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我也要走了，我们国家女排要去迎战世界上最强的女子排球队。
1: 日本队还是最强的对手，要发挥我们的特长。
2: 放心吧。
1: 好，祝你们成功。
2: 再见。
1: 烧，再见，
3: 再见。

0: 我等待盼望了十多年的决战开始了。虽然比赛是在异国他乡的球场上举行的，但我深深地知道电波将把我们的每一次成功和每一次失误都及时地传回祖国，传到首都北京，传到喜马拉雅山的高山营地，传到于教练的家。这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1: 日本队经过艰苦的奋战又扳回了一局，现在场上比数是2-2平。现在进行了第五局的比赛，日本队现在把球传起来，日本队的组织四号位强攻，后球球出界，中国队得分14-11，这是关键的一个球了。如果中国队再拿一分，将获得本届比赛的冠军。
0: 比赛刚开始我们打得非常顺手，但是随着日本队的顽强进攻，我们领先的优势逐渐被日本队一分一分、一局一局地扳回了。
1: 现在日本队发球，日本队七号发球以后，中国队在组织反击，中国队扣球，日本队双人拦网把球拦在界内，日本队现在得分14-1。日本队在组织进攻，中国队也加强拦网。这时候反应15-14，领先一分。
0: 日本队发球以后，我们将球扣了回去。日本队顽强地将球推起，他们跳起扣球，我要起拦网。但是，球在我的胸前落了下来，拦网没有成功。日本队的队员高兴地跳跃着，欢呼着，我们却咬紧了牙关，强忍着眼泪，默默地走出了球场。回到球场的休息室里，我们面对着刚刚领来的银牌，谁也不想说话。还有什么可说呢？大威还在国内等着我的好消息呢，还有妈妈、于教练，他们多么希望我们。我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抓起提包和衣物冲进了浴室。

在浴室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从莲蓬头喷射出来的水柱，喝着炽热的泪水，不断流淌着。

0: 我们乘船踏上了返回祖国的航程。海鸥恋恋不舍地在我们上空盘旋飞翔。我默默地站在船尾的甲板上，眺望着海天一线的远方。不知什么时候，韩医生悄悄走进了我的身旁。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认真。银牌怎么样？金牌又怎么样？没有金牌，我们一样生活。
0: 没有目标，就没法生活。我要的是金牌，不是银牌。是啊，韩医生还不能理解我的心情。我要的是金牌，不是银牌。为了夺到它，我已经等了十几年，盼了十几年了。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机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可是比赛结果却没能如愿以偿，这怎么能不叫人沮丧和遗憾呢？我已经28岁了，年龄和体力都已经不允许再让我参加国际比赛了。再见吧，球场，我要永远地离开你了。回到北京，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登山队又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喜讯。大威他们胜利的消息给我失望的心灵带来了一丝快慰。
2: 小欧，
3: 妈妈，妈妈，今天的报看了吗？
2: 看了，大威他们成功了。
3: 对，登上顶峰了。
2: 瞧，
3: 活鱼。
2: 对，好好庆祝一下。
3: 妈妈您真好。妈妈，您不知道我多高兴。
2: 我看得出，
3: 比我自己打赢了还高兴。
2: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3: 下一步
2: 打算去当教练吗？
3: 不，等大威回来我们就结婚。我快30了，不打球了。以后我就当他的后勤部长，让他去爬山。
2: 这就对了，你的腰有病，我本来就不赞成你去当教练，你早就该当新娘子了。
3: 嗯，妈妈瞧您说的。
2: 哎，妈妈给你看样东西。
0: 妈妈从提包里取出一对枕头套，上面绣着排球奖杯。
3: 哟，
2: 这是妈妈给你准备的结婚礼物。
3: 妈妈您可真大。

0: 浸在迎接婚礼的喜悦之中，暂时忘却了比赛失利的苦恼。此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盼望大威的早日归来。这一天我购买了许多结婚用的物品，兴冲冲地回到了家里。
1: 少阿姨，
2: 来，锅里有糖，自个儿拿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
2: 不谢。妈妈，妈妈，
0: 我一进门只见妈妈陪着两位陌生人呆呆地坐在屋里。见我进来，妈妈急忙掩饰着自己的不安。
4: 小欧，这位是登山处的严同志。
5: 沙欧同志。
0: 两位陌生人默默地站起来，递上了大威的背包。
5: 在登山队返回途中发生了雪崩。
0: 雪崩？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又不得不信。可是话

0: 难道就这样离开了我，仅仅留下这块金牌和这封没有写完没有寄出的信？
1: 你们没有拿到冠军，你一定很沮丧，对吗？没关系，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搏斗，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目标是否达到，而是在于为达到目标所做的奋斗之中。
0: 奋斗，奋斗，我何时停止过奋斗？可在奋斗之中，我失去了球场，失去了希望，失去了你，失去了这一切，我的生命就像这雨后屋檐下的水滴，那样孤单，那样乏味。
2: 小欧，你该吃点东西了。小欧，
0: 妈妈，生活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
2: 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孩子，人还是要经得起挫折。
0: 不，不，不，我失去了一切，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顾妈妈的劝阻，披上雨衣，一头扑进了风雨之中。深秋的天空灰暗阴沉，萧瑟的风雨是那样的无情，打落了凋谢的花瓣，吹走了枯黄的落叶。我踏着枯叶和积水，麻木的、漫无目的的走着，走着。我不知道今后的生活该怎么过，今后的路该朝哪里走。无意之中，我又来到了枫树林。过去我曾和大威多次到过这里，我们曾并肩走在这条林中的小路上，交流着训练的体会，畅谈着人生的目的。我们为双方的每一点进步而欢欣，又为双方的每一次失败而惋惜。而现在，在我的面前，只有这一棵棵枫树围绕着我，陪伴着我。穿过树林，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圆明园的废墟。这是多么神奇、多么雄伟的遗迹啊！在一片废墟和荒草丛中，唯有那一根根残存的石柱巍然矗立着。

0: 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我想起了当年和大威一起来到此地的一段对话。这圆明园是什么时候烧的？
1: 1860年，离现在100多年了。
0: 是谁烧的？
1: 英法联军。
0: 大石头也能烧吗？
1: 能烧的都烧了，就剩下。

0: 这些石头了。
1: 大石头也能烧吗？
0: 能烧的都烧了，就剩下这些石头了。

0: 都烧了，就剩下这些石头。
1: 我凝神地望着这一根根残破但又巍峨的石柱，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油然而生。是啊，在烈火和岁月的考验中，一切经受不住考验的东西都消失了，唯有这些石头却永远屹立着。我顺着枫树林中的小路往回走着，我意外地发现，在这万木凋零的秋风凄雨之中，枫叶殷红，松柏长青。在沉思中，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观众们的欢呼声，我听到球场在召唤，理想在召唤，我不该消沉下去，我要重新振作精神，去完成大威没有完成的事业，去走完大威没有走完的道路。
2: 小姐，看，集合完毕。
3: 稍息。
4: 同志们，稍息。我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排球协会已经决定请沙鸥同志任国家女排副教练。
5: 哎，快！
1: 从此，我就和当年的于教练一样，对年轻的队员们进行了艰苦的、严格的训练。为了让他们能够去实现我所没有实现的理想，我把自己肉体上的病痛和精神上的创伤都深深地埋在心底。我要在忘我的工作中去寻找欢乐，在无穷的奋斗中去追求幸福。
5: 坚持！
1: 这一天，我正带着年轻队员进行训练，突然腰部一阵疼痛，使我差点摔倒。我刚扶着栏杆站稳，韩医生兴冲冲地跑了过来。
6: 沙鸥，
7: 沙鸥，胖丽丽的结婚请帖，这么大运动量。你还要带着练？
4: 没关系，
7: 真拿你没办法。
8: 来，快趁热吃吧。
9: 大家趁热吃。
1: 尽管我腰部的感觉非常不好，
9: 请请，
1: 但我还是参加了丽丽的婚礼。
4: 我敬你一杯。少，
10: 能谅解我们？
4: 这什么话？你应该得到幸福。
1: 我们都该得到幸福。婚礼在欢快热闹的气氛中进行着，看着新郎新娘幸福的笑脸，一种难掩的苦楚涌上了我的心头。
11: 大家注意，
1: 突然坐在我身旁的小女孩叫了起来。
7: 哎，这很好吃。
12: 我不吃牛肉。
1: 小女孩的话语勾引起我对大威的怀念，我再也吃不下去了，强忍着眼泪悄悄地离开了宴席。我默默地走进了隔壁丽丽的新房，关上了电唱机。无意间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张荣国团抱着奖杯和鲜花的照片，我坐在沙发上不禁陷入了沉思。
12: 阿姨，
11: 要吃糖。
1: 我一回头，那位小女孩正仿照着相片上荣国团的模样，捧起了一束鲜花和一只很像奖杯的糖罐。
11: 阿姨，阿姨，你看我，我是世界冠军。阿姨，你是世界冠军吗？
1: 不是，阿姨不是世界冠军，阿姨什么都不是。孩子的天真话语无意中刺痛了我的心，我搂着小女孩，眼泪无声地淌下来。
11: 有个沙鸥阿姨，她腰疼也不怕，还要当世界冠军。
1: 她是不是太傻了？
11: 不，我爸爸说，我爸爸说她是最好最好的阿姨。
1: 你爸爸是谁？
11: 爸爸。
1: 我赶紧擦去泪水，走进屋来的竟是韩医生。
12: 是你女儿？
7: 是啊。
1: 她妈妈呢？
7: 在我受审查的时候她走了。
1: 我真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但是此时此地我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7: 沙鸥，最近你的腰部情况有些不好啊。
12: 怎么，你又要让我停止训练吗？
7: 不，我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你。
1: 我望着墙上荣国团的照片，轻轻地说，
12: 在他的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7: 我爱荣誉胜过生命。
1: 韩医生默默地看着我，目光里流露出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从他的目光里，我感到深深的慰藉。
12: 是的，我爱荣誉胜过生命。
1: 我弯下腰想把小女孩抱起来，但是突然腰部一阵麻木，两腿无力地跪倒了。
11: 阿姨，
7: 哎，你怎么了？啊？哎，好，啊，你快坐下吧。啊，
1: 不行，我明白。
7: 动动看，
1: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莉莉喜庆的婚礼上。
12: 不行，
7: 哎，动动看，
1: 他知道怎么了。小严，去把门关上。别哭，小严，别忘了明天还要去量出国服装的。

0: 次良出国服装，再也不会有我的份了。当我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的时候，我国女子排球队跟日本女排又一次拉开了战幕。这一天，虽然我知道中日女排的决赛正在紧张地进行，广播电视都在转播，但是我却没有勇气打开收音机。失败的次数太多了，我甚至害怕再听到失败的消息。球赛的失败比下肢瘫痪更叫我伤心。我坐在轮椅上焦虑不安地移来移去。突然，隔壁病房里的一位小男孩冲了进来。
1: 阿姨，赢了，我们赢了。
0: 真的，我猛地打开了收音机。
2: 中国队以3-1获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中国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精神抖擞地走上了领奖台，场上的观众掌声雷动，挥舞起鲜花，祝贺中国运动员的胜利。我国女子排球队第一次在洲际的大型国际比赛当中战胜日本队，获得了冠军的称号。从此，中国女排冲出了亚洲，为今后走向奥运会、走向世界打开了通路。奖杯，这不仅是球赛胜利的标志，也是祖国荣誉的象征。可敬的运动健儿们，你们为祖国正名气，为民族增光彩，人民感谢你们，祖国感谢你们。
0: 小男孩推着轮椅把我送到了电视机前，望着荧光屏上的发奖仪式，我仿佛已置身于欢乐的海洋。我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透过泪水，我朦胧地看见我的战友们激动地挥舞着花束，自豪地举起了奖杯。奖杯，多美的奖杯呀！不过它一定很沉，很沉，因为那上面凝聚了我们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不，一切艰难困苦都算不了什么，只有这胜利的欢乐将在我心中永存。朋友们常说当运动员太苦了，再也不让自己的儿女去打球了。可我不，假如人真能转世，假如我还能再重头生活一次，那么我还要当运动员，我还要打球，我还要争当世界冠军。

0: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1: 1983年，由张元、于艳夫联袂执导，李玲领衔主演的《16号病房》，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雕琢下拉开序幕。这部改编自乔雪竹短篇小说的影片，以20世纪80年代的结核病医院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希望的故事。李玲饰演的乡村教师刘春桦虽身患绝症，却以乐观之态如春风化雨般温暖了同病房的知青常林及其他病友的心房。本片获得第7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让我们一起走进16号病房，见证生命如何在爱与希望中重新绽放。

0: 不喜欢这没有词的歌，也不知道唱的是啊呢还是拉，他要说些什么呢？音乐的妙趣就在于抽象里蕴含着具体，人间的万事万物远非语言文字所尽能描摹，有的只能借助于音乐才刻画得精确深邃细致入微。倒是这个片名稍显含混，它是个骗人的故事，是个讲述骗人的故事，讲述了各式各样的欺骗，有真的有假的，有明的暗的，美的丑的，有逗乐好玩的，也有发人深省的。他们当然也可能发生在别的病房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可故事总要有个地点，也许就是这样才找了个16号病房，因为这病房里住的仨人可巧都是当年的知青，高中毕业可巧都到了同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现在呢可巧又都得了肺结核病。
1: 好，再来一次，深吸气。好的，田丽君，等你的小说写的差不多了，病也就快好了，不过不可太费心思了啊。
2: 算青青。
1: 好，深吸气。好，再来一次，深吸气。哎，好的。
2: 怎么样，徐医生，快出院了吧？
1: 想结婚了吧？男朋友等急了。
2: 哎呀，伯伯医生，瞧你说的什么呀，工作还没有呢，结什么婚呢？
1: 那伯伯医生告诉你别着急啊。
3: 昌黎，昌黎，
1: 站好，深吸气。好，再来一次，深吸气，吸气。
2: 见好吗？
1: 昌林，你应该愉快起来，配合治疗。
2: 我到底是什么病？
1: 进行肺结核并不重，你就是太忧郁了，这样影响治疗。
2: 那我刚入院的时候为什么吐血？
1: 从理论上讲，吐不吐血并不意味着病情的轻重，只说明病灶的位置靠近血管，你们住院久了也应该知道这个常识。
2: 常识告诉我，我的病是重的。

0: 长林成天只顾沉湎于命苦的悲痛里，就是跟病房里年龄经历相仿的病友也难得说上几句话。同病相怜，长林他可怜自己，却拒绝甚而厌恶别人对自己的可怜，已经够卑微了，更不能靠别人的可怜活着。
1: 对不起，抢救老张头去了。不知怎么，他一咳，我也想咳。我的安眠药呢？吃下就睡吧。
0: 安眠药被偷偷藏进了枕头下的小药瓶，未来就像安眠药片这样苍白，等攒上足够的数量，也就到了尽头。不到30岁的长林，过去的回忆倒显得悠久啊，火一般的青春，花一样的年华，说是要燃烧不要冒烟，要万紫千红不要一花独放。祖国的山林草原曾经不就是这样的洒满了含苞的花蕾吗？
2: 姐姐，小伟，你真的要到草原去
1: 啊？
2: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姐姐给。
3: 哎呀，小林，小林 啊
4: 你积极，你光荣，可人家会说我这当后妈的容不下你。这些年你一个人住在这小屋子里，邻居们说了我多少闲话。
3: 行了，
4: 你这一走我还怎么做人？
3: 哎呀，小林啊，你就听爸爸一次话吧，几个女孩子到时候要吃不了那个苦，要想再回来，爸爸可是没办法呀。
2: 回来，哼，除非我躺下了。
0: 没有万紫千红，只见狗尾巴草一片。佩戴大红花被欢送登上征途的知青，一时变成了社会的弃儿。没有门路的长林，确实是躺下才被抬回来的。爸爸已经去世，就剩下早已死去的母亲遗留下跟长林现在一样孤零零的一间房屋。就是这间留存了童年欢乐记忆的屋子，长林也怕不能跟他去作伴了。这折磨人的夜晚竟是如此漫长，无论是对未来的惧怕，还是过去的痛苦心酸，都不能把它填满。病友们酣睡中均匀的呼吸，也似乎是在故意跟他作对。他们，长林拿什么跟他们相比？戴眼镜的田进军，父亲官复原职，他自己现在是文科大学生，业余写作，发表点作品，病房里上下都管他叫作家。桑青青虽说也在待业，至少有亲生父母的疼爱。过去都是可怜的知青，如今命运也不是一样看待。长林好像刚合上眼，病房里又是一阵吵闹声喧。
1: 别睡了， 不是九点才打针吗？
2: 你忘了，今天是探视的日子。
5: 长林，快点啊！
1: 没人看我。
6: 姐姐，姐姐，
1: 小伟。
6: 姐姐，你好点了吗？
1: 小伟，你来看我，你妈她，妈知道吗？
6: 是她叫我来的。你住院的半年多了，她说实在抽不出空来，身体又……
1: 那让她别为我操心了。
6: 姐姐，
1: 来，
6: 给你，
1: 你看看。你挣点工资还不攒起来，花这份钱干什么呀？
6: 哎，明丽，来，这就是姐姐。
1: 姐姐，来，来，坐，坐。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6: 快了。
1: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6: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我姨妈刚寄来的10块钱，你们取出来，就算我一份心意。
6: 不，
1: 拿着，拿着。
6: 你病退回来，
1: 拿着。
6: 没工作，我跟妈妈又不能接济你。
1: 就是啊，有啥也别有病，没啥也别没钱呢。拿着，别嫌少。
2: 这，
1: 我舅舅这个月还能给我寄个10块8块的。
2: 钱我们
1: 这不缺，就是缺，
6: 缺缺一间房子。
1: 房子，将来我出院住在哪儿？难道我真的要死在医院里了？
6: 姐姐，我们只是暂时借用。
1: 别忙，等我咽了气，你们再要房子也来得及。
6: 姐姐，你别生气啊，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哎，姐姐，你以后烫发什么的就找我啊，我在新兴理发店。从今天起，我连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失去了。
0: 青青的男朋友，今天长林终于发现，在16号病房里，不幸不再属于他专有。整天捧着扑克牌给自己算卦的桑青青，一心等着男朋友来探视，接到的却是一封绝交信，吹了。不过这又算什么，长林早就知道他们长不了，他不幸灾乐祸，但也不寄予同情。
7: 大爷，大爷，爷没带来，病都带来了。
5: 要不这样还暴露不出来他的卑鄙的灵魂呢。也好，给我的下一篇小说提供了一个模特。
7: 不怪他，全怪我，我要不插嘴，工龄比他还长呢，也落不下这么一身病。
1: 别哭了，哭吧哭吧，眼泪能消毒。
5: 长林，
1: 参考消息上说的。
5: 这太冷漠了，
1: 热乎又能起什么作用？谁又能是谁的救世主？
5: 长林，你这是说我？我也是知青啊。
1: 那是过去。
5: 我知道你有痛苦，我也有我的苦闷，我们之间不能沟通一下吗？
1: 沟通，不能的。命运对我太吝啬了，我不得不紧紧地守着那点悲欢，在自己周围筑起篱笆，连苦难都有了界限。
0: 没有欢乐，只好守着悲苦，唯有它是属于自己的。长林对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心不宽敞，竟又是深不可测，那里究竟藏了多少不幸？让人给甩了的桑青青却已经是没事人似的，又还他无忧无虑的本色，就像是被弄坏了洋娃娃而伤心哭闹的小女孩，一转身就又被新找到的开心事逗得咯咯直乐。桑青青用于盛装喜悦和忧伤的都是同一个浅浅的盘子，哪一种稍多一点都会漫出来。

0: 深吸气，再来一次啊，深吸气。
1: 这一次的透视检查添了个门诊的患者，大夫一看就让这位新来的妇女办住院手续。哈，又来一个，人都好玩。桑青青只顾高兴，一下撞到透视室门外一个中年男人怀里，撞了人家，他不先怪自己？
2: 干嘛你？
3: 我给你们把大门呢。
2: 真是，这人可真有意思。我原来想找个看大门的工作，谁想到倒让这位老二哥给抢先了。
4: 什么老二哥？
2: 工人老大哥，农民老二哥呗。
5: 刘春华，
2: 哎，哎，小欧，今天又有三个住院的，一个知青，一个农民，一个干部。知青就住在这张床，医生说啊，给你们办一个知青病房。
4: 知青病房，
2: 好好好，哎呀，把单子都弄走了，住院处马上就把他推来。
3: 不认识了。刚才我给你们把大门了，老二哥。
4: 我说老二哥，你是走亲戚还是串门子？门牌号码没记错吗？啊，
3: 没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啊，来，这是老二嫂。
4: 这是知青病房。
3: 嗨，越说越近乎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6: 哎呀，你怎么自己走来了？你的肺上有病啊。
2: 我的腿不是没病吗？
6: 嗨，你也是带着老婆一溜烟就没了，瞧跑得我这一头大汗。
3: 哟，这么着吧，一会儿我推您下去。
6: 哼，有这份心呐，多疼疼老婆吧。
4: 够劲。刘春华，进病房吧。
2: 嗯，他也是知青。
6: 哎呀，你们这是挂的什么呀？像万国旗。摘一摘，摘一摘。
2: 知道知道。
3: 春华，来。
6: 哎，别动，那是他的日记，谁也不能动。啊，作家的小说可以看。
3: 作家。
6: 啊，那。啊，我叫田进军。请坐吧。
3: 哎呦，还挺高兴啊。怎么样，这知青病房？您什么时候再开一个夫妻病房啊？让我也住进来，这比我们乡下阔多了。
2: 我让给你，我们早就住腻了。
3: 那你得把病先让给我呀。哎，介绍介绍，怎么才能得这种富贵病啊？
2: 富贵病。
4: 全让给您，让给您，
2: 全让给您。

0: 走。
1: 哎，邓哥的，你今晚睡哪儿呢？
0: 澡堂子，便宜，一晚上才6毛钱。
1: 啊、哦，别光都省钱啊、哦。
0: 头个离你近点，那儿离这不远，你咳嗽一声，说不定我都能听见。
1: 骗子。你带着吧，真用不着。
0: 明儿天一亮，我就来看你。
1: 哎，
2: 这对被看作是土里土气的夫妻，突然出现在这小小的病房，仿佛是打开紧闭了一冬的窗户，虽然还透着凉意，却是清新的沁人心脾。难道就是那早就不令人羡慕的一身土气吗？不过还闹不清由于这身土气而越发熠熠闪光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长林则总是有他的独特见解，新一代的农民只不过是披上老一代更加破旧的装束，重复着那泥泞的脚印，令人心酸，叫人不寒而栗。这一晚上，长林又要循着这个思路，直到天明。
3: 早啊，早啊，
4: 春华，
1: 嗯。
4: 咱们到外面透透气儿啊！
1: 好啊，走，
4: 哎，
1: 啊，我就来啊，
4: 哎，
1: 长林，
4: 别喊他了，他总是来离群所居的，
1: 他好像有什么心事，
4: 嗯，
1: 苦闷，有啥可苦闷的？现在什么都解决了，就好好混日子呗。
4: 他要是不想混呢？
1: 谁要是不想混日子，就难免消沉苦闷。
4: 哎，老二嫂这个见解有意思啊，你再说说。
1: 咱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我觉得应该多想想今后，总想过去，就难免消沉苦闷了。也有的人苦闷，是因为自己有个追求，有个理想，可理想在生活中受到挫折破灭了，他又不甘心，还想找。
4: 哦，有道理，长林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1: 你真神了，比我算卦还灵呢。因为我也当过待业青年
4: 啊、哦，
1: 我也苦闷过，不过那个时候倒没有待业这个词儿，我一心想当教师，这是我从小的理想。那个时候学校呢又都不上课了，别提我心里多苦闷了。可巧他来了封信。
4: 谁？
1: 谁呀？钟南呗，他让我到他那去看看，散散心，还寄来了路费，我就去了。

0: 是一口红中了。
1: 啊啊！
0: 拉一下，拉呀！我们这儿啊，都是老师打钟上课。原先呢，我们这有一位教员

0: 可巧她嫁给了外孙，一时半会儿的又找不着新老师，可巧你就来了。哎，就给我们带几天课吧。就几天的事儿，长不了啊。哎，狗子，
1: 嗯，
0: 你们的语文课学到哪儿了？
1: 啊，哦，石油工人一身孔，地球也要拱三拱，石油工人干劲儿大，天大的困难呢咱们也不害怕。
0: 哎呀，语文学的差点劲，算术怎么样？来，我考一考你。嗯，二分之一加上二分之一等于几啊？
1: 等于四分之一。
2: 哎呀，你是怎么学的呀？
1: 哦，你看啊，这半张、
0: 啊、熟面饼，
1: 这半张熟面饼再加上这半张等于几张啊？
2: 等于一张。
1: 那你怎么说二分之一加上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一呢？
2: 因为这饼是俺娘烙的，题是黑板上算的。
3: 老师，那你就给我们算算吧。
1: 黑板在哪？
3: 老师，黑板在那儿。
4: 进教室了，快走啊。
0: 可巧，这是他们的课程表，我差点给卷烟抽了。别在这装傻了，给你，快去。
3: 老师，给。
1: 啊，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乡村教师。学校旁边空着一个小院儿，新盖的两间北房，乡亲们就掺和着让我住了进去。入冬了，有一天，
0: 春华，
1: 哎，外边冷吗？
0: 啊，冷啊，你这可真暖和。
1: 钟南，
0: 啊，
1: 坎肩做好了，你看行不行？
0: 啊，这个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呀。
1: 哎，你干什么呀？
0: 哦，我住的那间金官房啊，快塌了，要翻修，我就没地方住了。
1: 哎，
0: 哎，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多少腾一点地方，让我也倒一倒。
1: 你怎么这么赖皮呀？这算什么呀？
0: 夫妻呗。
1: 这不明不白的多不好啊。
5: 在家吗？
6: 春华，
5: 在。
6: 二位登记结婚吗？可巧今儿个我从你们村路过，顺便就跟你们办了吧。
0: 啊，这是公社文书，专管结婚登记的、
6: 啊、
0: 巧了、啊、请坐。哎，来，请坐。来，坐坐，您坐。
6: 是自由恋爱吗？
0: 啊，是。
6: 是自主婚姻吗？
0: 对。
6: 没要彩礼吧？
0: 啊，这就是我们的嫁妆和彩礼。
6: 好，终身大事签字为证，一式两份。来来，签字。这儿，
0: 春华，签字吧。我不能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可我一定让你一辈子快快活活。
6: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
7: 恭喜恭喜！
6: 党支部书记也来了，怎么大伙儿都赶在一块儿来串门啊？
7: 可巧，大伙儿今天都闲着，哎，要不要我当证婚人呢？
6: 啊，就是你了。
8: 哎，好。
6: 哎，我当司仪。
8: 行，
6: 大伙儿布置新房。
7: 啊，布置新房。
1: 别吵吵，那我
2: 我就是这两个孩子的家长了，行不行啊？
6: 哎，
2: 行啊，
6: 这叫主婚人。
2: 哦，对，主婚人，来吃糖，哎、吃糖、哎，这是我们这儿的新规矩，对不对呀、啊，春花？这个行吗？这个好吗？
0: 这是我上次去省里开会的时候画的，你们看，知青模范。
2: 刘老师，过来吧。
0: 很巧，同学们要送给刘老师一朵大红花。你们看，好老师。
1: 可巧可巧，哪那么多可巧，骗子
2: 骗子。
8: 媳妇儿的故事啊，倒是挺生动的，是个小说材料，就是有点那个。
0: 我那是为了捞个队长当的。
2: 捞个队长？
8: 捞个队长？
0: 嗯，这你们就外行了。我们村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光棍汉不能当队长。
2: 哟，
0: 农民信不过无牵挂的人，觉得他们没有责任感，他们就跟我说：“中南老弟，你要是再不把弟媳妇给我们取下乡来，我们可要摘你的乌纱帽了。”
2: 骗人骗人，
8: 又是瞎编的吧？
1: 冰清，
2: 哎，
1: 治疗时间到了
2: 啊、
1: 哦！你们干嘛呢？
8: 听他们夫妻讲故事呢。
1: 以后再讲故事也叫着我，我也想听。都是什么药啊？治病的药呗。
0: 营养药，看，又心疼钱了。
1: 功夫也搭不起呀、啊。放完麦假就要开学了，我再不回去，那群孩子的心就野了，该坐不住板凳的。
0: 我写信回去了，团支部会想办法的。
1: 还有妞妞，
0: 放在王大娘家，你放心吧。
1: 小狗子去县里作文比赛，我不陪着准慌。
0: 你的高材生准拿状元。
1: 还有
0: 鸡鸭圈里的老母猪，三西萝卜两西菜，你呀简直成老娘们了。
2: 徐医生非让人家打气针，你看看，
1: 人工气服能促进肺部钙化，
2: 钙化钙化，裤子都系不上了。
1: 钟南，把我怀妞妞那条裤子拿给青青穿。
0: 哎，
1: 坐下这个疗程也换了个方案，加上了气管喷雾。
0: 张先生
2: 啊，哎呀，我这不成老娘们了吗？
0: 我到凉台抽个烟，你换什么啊？
1: 给我换了个什么方案？徐医生让你吃中药试试，这不送来了。

0: 给他拿餐鱼儿。
1: 凭什么就该我吃这苦药汤？
0: 你这苦药汤对你的病有好处。
1: 我这病有治没治了？
0: 医生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反正我是遵守医嘱。
1: 那把病历拿我看看。
0: 不行，绝对不行。
1: 不说我的病不要紧吗？
0: 不要紧也不行，吃一片安眠药，好好睡一觉。你老这么激动忧郁，对你的病没有一点好处。
1: 晚上呢？
0: 晚上再给。
2: 长林，
0: 来，过来坐会儿。
2: 来，坐。别总胡思乱想的折磨自己啊，等养好病到我们那儿去玩玩好吗？
1: 我哪儿也不去，我什么都不相信，都在骗我，都是骗子，骗子。
2: 怎么连我也不相信吗？
3: 人呐，连自己都不相信等于自杀。
0: 这是谁说的？
3: 未来著名作家田进军。
0: 长林，
4: 哎，这怎么说的？我招谁惹谁了？干嘛什么事都怨我呀？骗子，我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是骗子。
0: 从来没承认过？
4: 从来没承认过。
0: 看你那个赖劲儿啊，你是不会承认的。哎，可有一次啊，他承认他是骗子了。
4: 翠花，
1: 你快点，他怎么承认的？
0: 咱们这些人啊，反正什么都赶上了。四人帮快垮台的那两年，我们那的知青啊，托门子的托门子，想办法的想办法，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走了，这对中南的刺激太大了。那天他回家一看，我的行李也没了，这下可把中南给急坏了。
5: 叫叫，等一等，春华，
0: 雷大，
5: 等一等，
0: 雷大，停下，
5: 雷大，咦，停车！
4: 你听我说句话再走。就一句话，就一句，这句长一点，你听完了再走。我不知道我骗过别人没有，可你确实是我骗来的，我是骗子。这些年来别人骗过我没有我不清楚，可这块土地没有骗过我。我撒下种子它就长出庄稼，这里的乡亲们没有骗过我，老百姓是有天良的，是公道的。中国的老百姓始终守着一个理，人心换人心。这些年来我撒下多少汗珠子，这块土地有数，这里的乡亲们有数。
0: 我心里也有数，你没骗我。结婚那天你对我说，你不敢担保我荣华富贵，可你敢担保我一辈子快快活活。
4: 就这一点我对不住你，总惹你发愁生气。
0: 发愁是发愁，生气是生气，可我很快活。
4: 真的
0: 啊？哎，你干什么呀？
4: 那就别走了，陪我一辈子。
0: 哎呀，你忘了我今天要到县教育局集训去。
4: 哎呀
0: 我说的呢，你这是怎么了？
4: 不是那个，
0: 东一榔头西一棒似的，都把我给抡懵了。这回呀，可是你自个儿骗自个儿。
6: 队长嫂子， 还走不走了？
0: 走。
6: 进来。哎，回来。还有一句话，一百斤都不值啊。

0: 迷住了我们大家，也迷住了我，但我说不清楚他迷住我的是什么。今天他对我说，周围的人都是热心肠，心肠是要热，我的心还热得起来吗？他幸福，是的，他有了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他没有白白度过自己的青春，是的，他实现了他那小小的却是伟大的理想，做了一名教师，他没有白白的被摔打被磨难，是的，当我们一大批人都在狂热迷茫困惑的时候，他却脚踏实地站在生长万物的大地上，是的，是的，他都是的，而我呢？而我什么也不是。我真不如死了，也许我快死了，我的心已经冷了。
1: 夜深人静，长林要到哪儿去？他不止一次去偷看病历，今天终于碰上个机会，值班室的门虚掩着，正巧没人。长林打开了16号病房的病历抽屉，找到他的生死簿。哦，医生没有骗他，确实只不过是轻度的浸润型肺结核。可是在刘春华的病历上写着无可挽回的判词，肺癌晚期。长林还来不及从连续自己的悲苦中解脱出来，又沉陷在对刘春华巨大不幸的哀痛里，到哪儿去追回，去求得保护呢？正被夺走的生命呢？长林怕哭出声来，不敢回病房，他躲到医院的后花园，指望在那里使自己稍稍平息。
0: 你怎么在这儿？
2: 在这儿怎么了？哦，这是你的领地，
0: 你天天在这儿过夜？
2: 这儿好啊，又省钱又凉快，
0: 你还能睡得着？
2: 怎么了？难道你们的亲人就都不睡觉了？
0: 你知道春花是什么病？
2: 和你们一样呗。
0: 不一样，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你没看见她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吗？你知道吗？她已经……
2: 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我肚子痛。白天我在他面前笑着笑着，是为了不使他痛苦，晚上我在这躺着等着，等什么呢？还能等到什么消息呢？

0: 请原谅，你一定冷静点。
1: 我可怎么活呀？可命运却偏偏要把它夺走了。

0: 那一个人，只牵挂自己，你不懂。
1: 我懂了，我今天才懂了。
0: 查理，你别太难过了，千万别让他看出来。
2: 唐林也是今天才懂得，学着做一个像陈忠南这样的骗子又是多么不容易。不，他做不到，哪怕再像过去那样只顾默默地沉溺于个人的悲苦中，他也装不出来了。无论是那痛苦的丈夫，还是对面床上垂危的妻子，都使长林难以平静。
1: 不舒服吗？要不要叫大夫啊？
3: 不，没什么。
1: 睡不着，吃一片安眠药吧。
3: 谢谢，我有。
1: 来，吃一片吧。在这儿呢，我没告诉大夫，可你不该这样。
3: 好姐姐，我再也不会。谢谢。可以
1: 睡吧。
2: 从刘春华手里接过自己原先藏在枕头下面的小药瓶，长林更是抑制不住滚滚流淌的泪水。隆隆的雷声又使长林猛地震惊，他抓了件雨衣就朝后花园的方向跑去。刘春华跟着出了病房，却浑身没劲儿，吃力地守候在门口，望着漆黑的夜空，泪水也从刘春华的眼角缓缓渗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生命就将陷没在如同这样的一团漆黑之中，可是还有生命就该发出光亮，哪怕十分微弱，像这撕破黑暗的闪电，虽然它也只是一瞬间。

0: 你到哪儿去了？
1: 看星星去了。
0: 星星？
1: 嗯。
0: 要下雨了，哪来的星星啊？
1: 真的，一闪一闪的。
0: 回屋睡觉吧。啊。
1: 嗯。
0: 你说的对，我们就像天上的星星，虽说小，每个都有每个的位置，都应该发出光亮来。
1: 对，对。

0: 我是一颗善良的心，不，我是一颗流星，
1: 不是，
0: 不是的。其实，我早就预感到了，看来是耽误了。我总希望不是这种病。可是，我也知道，钟南怕我受不了，整天在骗我，让我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可是，苦了他了，好姐姐。会好的，会好的。
2: 秋天，山野处处红叶烂漫，蓬勃欢腾，深情炽烈。它启迪人们对美的追求，激励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但是这描绘了迷人秋色的片片红叶，却已是临近凋落，就将悄然飘零。刘春华只能坐在轮椅上，被推着再次到医院的后花园里观赏秋景。

0: 真好，像我们乡下。山川柳，我们那儿也叫圣柳，不光能边筐边篓，还是药材呢。嗯，小孩发疹子用它煮水喝就发得好。那年我们妞妞，
1: 借跑不着窝，等到下蛋的时候他们才回来呢。
0: 妞妞，你说的是谁呀？
1: 鸡呀。
0: 妈妈问的是学生们。
1: 他们呀也是满世界跑，满世界跑不着家，等到吃饭的时候才回来。
0: 哎呀，看，糟了，乡下老师少，孩子多，管不过来呀。妞妞，
1: 嗯，
0: 狗子哥去县里比赛回来了吗？
1: 回来了，他还哭了，他说等您回去评评理。
0: 等我回去
1: 啊？
0: 钟南，让小狗子把作文寄来，要快要快。
2: 刘春华，回去吧，别累着。咱们大家都回去吧，走吧走吧，
0: 走吧大娘。
3: 春华，咱们回去吧。
0: 等等，妞妞，妈妈问你，咱们家的衣服放哪儿你知道吗？棉的在大板柜里，单的在帆布箱里，有点好米在小坛子里给远到来的客人吃。
1: 嗯，
0: 爸爸的烟叶晾在板棚上。
3: 妞妞，快跟妈妈说记住了。嗯，

0: 你的头发一个星期要洗一回啊。
1: 嗯，棉的在大板柜里，单的在帆布箱里，好米。

落的流星啊，把它最后的光华献给了璀璨的星空，默默地坠入黑暗。刘春华走了，他永远的离去，却又是永远的留存，使人悲痛，更令人振奋地留存在大。

0: 山村小学又来了个女教师，不说你也能猜到，就是只向医院请了半天假的常林。有人说她请假给陈忠南妇女送行只不过是借口，也有人说火车已经开动不让下，常林在城里也没什么牵挂，就留在农村了。反正他不是被骗来的。
1: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重启

0: 音声，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荣舒儿劝说东方青瑶出手营救祁红，东方青瑶会答应吗？请听《梦落大唐》第16集。
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6集。
2: 青瑶的性情懦弱了一些，并不愿意惹事儿，但也不肯轻易违背我的心思，所以他低着头只是沉吟。我悄悄地挨到他的身旁，观察着他的神色，见他如此犹豫，心下微微有些不爽，眉头一皱，便已有了一些计较。我款款地挽住他的颈，凑过脸去，轻轻吻他微皱的眉，然后是唇，果然便被动为主动，深深地相拥着。我费了好大的气力才腾出我的嘴来，说了一句，去赎祁红好不好？青瑶应了一声，茫茫又在寻觅着我的唇，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到底用他的方法把他逼得迷迷糊糊地答应了。可惜这次太过主动，可能惹出青瑶的火来。正吻得天昏地暗，不知身在何处之际，忽觉背部已然躺在软软的某处，一睁眼，不知什么时候已被青瑶抱到床上了。他的喘息缝眼里有着明显的情欲和渴求，而他的一只手已经按在我的胸部，隔着单薄的春衣，舒缓而有力地搓揉着，极其敏感又极其愉悦的酥麻感，从一点飞快地散发开去起来，说不清是快乐还是痛苦，还着春情的低吟，轻轻地从我的口中呼出。那轻轻的低吟，想来也是极魅惑的吧。青瑶解开我的罗裳，略有些冰凉的手探入我的内衣之内，抚摸过渐渐坚挺的胸，阵阵难以言喻的酥麻通过体内最敏感的神经，一波波的如触电般的袭向全身。我又羞又惊，夹杂着说不清的愉悦和激动，在他的身下蠕动着，却不知是颤抖还是挣扎了。他的手笑意说，舒儿，别乱动，我只看一眼，只看一眼。这话却有些像景谦的话了。相爱三年，景谦跟我自然也不是一般的亲密了，除了最后的那一步，所有夫妻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曾经做过。每一次我都是在那连哄带骗的，只看一眼只吻一下的温柔攻势下节节败退。之所以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却只为了我们的爱情能保持一点新鲜感，并保证新婚那日的神圣。毕竟我的内心还是个相当保守的传统女子。

只因有着相似的话语，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仿佛掉落了什么一般，有泪水开始滚落，如潮水般的被急剧挑逗起的情欲迅速如潮水般的褪去。青瑶正沿着我雪白的脖子一路向下吻着，忽觉出我的不对劲儿来，诧异地抬起头，正对上我的迷蒙泪眼。舒儿，青瑶一把把我搂起，胡乱掩上我的胸衣，慌忙地说，别怕别怕，你不愿意我绝不碰你。我无法告诉他，我不是怕，我只是彷徨，我的身体是青瑶的未婚妻的身体，古时的定下的婚约并不像现代的恋爱那般的不可靠，如果没有意外，舒儿是属于青瑶的，他便是提前要了去也无可厚非。可惜我的灵魂还是那个云汐月的，还是那个爱着景倩的云汐月，没道理再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所以应该好好的为景倩守着自己的身子。可那个身子又是舒儿的，我完全迷惑了，甚至有些恨，恨自己为什么不索性就是古代那个有些痴傻的容舒儿，至少可以放开的去享受青瑶的爱。青瑶，我抚住青瑶的脸，愧疚地唤她，无论如何青瑶很无辜，她只是一个很爱妻子的丈夫而已。青瑶却轻拍我的手，云淡风轻地笑了一笑说，不忙，我们的日子还长，我也没打算在成亲之前要你。他忽然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只不过洞房花烛时你还是逃不了的，我们家的老夫人。可是我满面通红低下了头，和青瑶成亲吗？听来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可如果和她成了亲，我怎么再去找文成公主和她去吐蕃呢？唉，头有点疼，但也想不了许多了，先就气哄要紧。吃完了午饭，青瑶信守承诺，果然准备去花月楼了，我自然要跟了去的。为方便起见，我穿了男装，一照镜子，玉树临风，清灵优雅，竟是个翩翩卓世的家公子。我把山水画的木质折扇轻轻一摇，以扇遮口，再徐徐移开，向着镜子嫣然一笑，居然另有一番说不出的魅力。看呆了给压下一头的东方青瑶，姐见了一定也要换上男装和我去潇洒一番了。我跟东方青瑶到了花月楼，顿时有老鸨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连里面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们也停下来凝望，胆大一些的甚至已经迎了上来。我有些不自在，回头看东方青瑶，却镇定自若地笑道，这些日子花月楼的姑娘又多了不少。老鸨继续堆着笑容说，东方公子自是不要那些庸脂俗粉的，不知今日要哪一位呀？”

0: 我听他这话不觉哼了一声，怪不得东方青瑶神色镇定，原来他也是花丛中的老手了。一时竟觉得有些灰心，变了脸色，微有诧异，更努力地堆起笑容说，
1: 哟，这位小公子是第一次来吧？您放心，咱们这里角色多得很，自会有好的招待小公子的。
0: 我瞧着他脸上的脂粉簌簌地往下掉着，眼角的菊花纹深处隐见暗黄的斑点，也不知敷了多厚的脂粉才造就他那雪白却不觉得娇嫩的面皮。东方青瑶却有些明白我的心思，牵住我的手，在我的掌心轻轻地捏了一捏，依旧温暖有力，传递着绵绵的情意。我略略放开胸怀，抬起头淡淡地笑着，
1: 青瑶，你自己看吧。
0: 青瑶附到老鸨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
1: 想来必是要向他要气红了。
0: 老鸨却变了变脸色，有意无意地向厅堂的某处瞟了一眼，笑着说，
2: 那行公子先到月心堂小坐一会儿，我随后便去。
0: 他并没有说气红随后便去，却说他随后去，什么意思啊？我顺了他刚才的眼神向厅堂那一处看去，却是两个侍从模样的人正在饮酒，几个相貌寻常的妓女正在一旁陪着，俩人酒性正浓，可能淫性也正浓，嘴里手里都不干不净的，甚至还谈论也怎样怎样能干，怎样怎样能把某个女子折腾得起不来床。我听了片刻，只觉得面红耳赤，忙拉青瑶。青瑶显然也注意到了，趁那两个人没有注意到我们，悄悄地把我拉了进去，转手一道操守游廊，果见前面有间屋子写了月心堂三个字儿。我们一进去便有小丫鬟送了茶进来，又匆匆退去。这屋子却比江夏王府和书院都显得有些铺陈，且好好的厅堂里居然用薄纱隔了层帷幕，引荐的有卧榻锦巾设于其中，阵阵脂粉香气四处浮着，几乎让我忍不住要打喷嚏。青瑶稳稳坐下，轻轻品茗，微笑地说，
1: 我说什么了？这些地方本不是你该来的吧？
3: 难道这里便是你该来的地方吗？想来你也是这里的常客吧。
0: 话一出口，便觉得自己的话里分明有着浓浓的醋酸味儿。青瑶略有些尴尬，随即说，
1: 不过是逢场作戏，你别放在心上。
0: 我没回答，青瑶仿佛叹了口气，然后又握住我的手说，
1: 我以后不会了，好吗？
0: 他的眼神很清澈，也很坦诚，像景谦，可惜他却不是景谦。我苦笑着，
1: 我在吃哪门子醋啊？如果我回到了现代，还管得了他上妓院纳小妾？如果我不回现代，在富贵人家普遍的三妻四妾制度下，他又岂会只娶我一个？何况我只是个被这男子爱上的游魂，分明有着自己的爱人和家人，又有什么资格让他爱我一个？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受伤害更深的

只怕反是他吧。所以我也反握住青瑶的手，冲着他微微一笑。大概这笑意多半青瑶并未释怀，略有些焦急的好像又要说什么。这时老鸨进来了，老鸨好像做贼似的往门外好生张望了片刻，才掩上门，蹑手蹑脚般的走到东方青瑶面前。两位公子，不知道你们找那气红做什么？我有些不安，难道气红出事了？我连忙问道。其实是我找他，那日我无意见到气红。

0: 说着，我的脸想必也红了一红。说这样肉麻的话，想不脸红都难。老鸨有些惊叹地说，戚红这些日子算是交了好运了，不但太子府的称心公子看上了，连两位公子这等品貌也对他魂牵梦绕，可真是他前辈子修来的福气。唉，可惜呀，算他没福，竟与两位公子失之交臂了。东方青瑶说，妈妈什么意思？老鸨说，昨天啊，戚红已经给手将茶杯带倒，茶水洒了一地，鲜红的毯子给阴湿了一块，杯子却没碎，咕噜噜地滚了老远才停住，在原地晃悠。东方青瑶急急地问，是谁赎走的？老天保佑，可别让那个称心公子给劫了去，那戚红可就惨了。神色来，唉，那人赎走时却是再三要我们保密的。东方青瑶微笑地说，妈妈的难处，哼，我们当然是知道的。他从袖中取出两锭沉沉的东西，塞入老鸨手中，看来足有50两的雪白银两。老鸨眼睛顿时亮了，唉，我本不该告诉你的，不过看着小兄弟实在是痴情，就悄悄告诉你们了吧。他压低了声音，仿佛后面就有个人在偷听似的，逼着嗓子说，唉，是啊，魏王府的司马苏旭，苏大人。我心里一阵惊喜，苏旭，他到底没有不理我的话，赎走了戚红，但是何必不告诉我呢？一种若有若无的情感又在胸口萦绕着。东方青瑶面色沉了一沉，忽又笑道，妈妈，我还想知道另一件事儿，不知道妈妈方不方便透露一点。他又摸出一锭放在案几之上，却是金黄澄亮的金元宝。老鸨咽了口水说，东方公子请问，老身知无不言。东方青瑶眼中的世故却让我看来有点陌生了。带刀侍卫的主人是谁呀？他们的主人来做什么的？很快就回答说，哎，是汉王爷，原也是为戚红姑娘来的，听说已经给赎走了，正找了另一个漂亮姑娘玩呢。东方青瑶嗷了一声，谢了，拉了我便走。
1: 姑娘玩玩吗？
0: 东方青瑶冷冷地说，
1: 不了，最好妈妈能忘了我们今天来找过你。
0: 出了门上了马车，青瑶看着我，我想了想说，我想看看戚红是不是真的在苏旭家里。东方青瑶低头叹了口气说，
1: 你真想淌这趟浑水？
0: 我只想看看戚红怎么又成浑水了。东方青瑶沉吟看，
1: 只不过看看而已。如果戚红在苏家生活得很好，你便不要再去扰他。
0: 我心里暗笑，

0: 只怕他心里是怕我去找戚红会和苏旭发生点什么吧。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朝廷要挑选宗室女子远嫁吐蕃，洛洛会被选上吗？舒尔又能否寻到重回现代的机会？一切谜团，请听《梦落大唐》第17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7集。苏旭的房子虽然也很大，只是有些古旧，偌大的朱门漆皮卷落，黄铜的门环已经接近乌黑之色，只有把手处还微微发亮，昭示着主人目前并非门庭冷落。东风轻摇扣了扣门环，立时便有老头前来开门。一见是轻摇，立时笑容满面地让了进去。
5: 东方公子好，可巧我们家公子出门还没回来呢。东方公子，且到客厅里去吃茶，且坐着等等吧。
2: 东方轻摇笑了笑，一边携了我步入苏府，一边说，
5: 我听说苏兄近来进屋藏娇，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2: 老苍头说，
5: 啊，是莹蓉姑娘吗？
2: 我和青瑶都愣了一下，忍不住问，不是气红吗？
5: 老苍头陪笑着说，啊，这个老仆却不知道，不过东方公子也不是外人，倒可叫人去请一请莹蓉姑娘，看她肯不肯出来一见。如果是姑娘的旧识，哎，自然可一眼认出。
2: 这时我们已走到一厅堂前，陈设并不豪华，却是整肃古朴。高悬了一块牌匾，写着诗书传家四个字，却已十分的陈旧，隐隐还能看见裂纹。我们进去落了座，老苍头已然退去，有小丫头前来奉茶，然后静视一旁，不苟言笑。青瑶皱了皱眉说，
5: 你先下去吧，我和你们主人很熟，不必这般拘礼了。
2: 小丫头恭敬地施了下礼，缓缓退下。
5: 我说，苏旭家里倒是教得很有礼貌嘛。
2: 青瑶说，苏儿，苏旭家的新人叫莹蓉。我皱了皱眉说，
5: 莹蓉这个名字倒是好，难道是苏旭给气红改了名字？
2: 青瑶笑了笑说，
5: 气红这名字

0: 虽然不适合居家的女子，不过银绒这个名字似乎又有些深意了。我正要问她是何深意，见她笑得古怪，忙住了口，心中已了然了。银绒银绒，不就是念着绒吗？而我正是姓绒。正在相视无语间，一阵香风微拂，一抬头正是气红细媚的眼，咬唇笑着款款走来。她的打扮全然没有了那日酒楼之上的艳美，水蓝的衣衫并无太多的花边，纯净的衣色反将她的雪白的面容衬出几分高贵来。头间首饰也不多，但发髻那只美丽闪光的双蝶钗，双蝶振翅欲飞，垂下了紫水晶的流苏在耳际微晃，不见艳美，却更见娇美。那日在酒楼上争斗时伤了额，此时此处贴了个粉白的膏药，剪做了梅花的形状，危险俏皮却不失清雅。气红，我满心欢喜，站起身来握住他的手。气红盈盈拜道：姐姐，银绒再谢您的搭救之恩了。我笑道：说什么呢，同是女人，哪有看你给欺负的，我只不放心你，打算数你多时了，谁知苏公子有心，先行救了过来。你的名字已经改作银绒了。气红也就是银绒，他说既然公子赎了我出来，妾身身家性命便全是公子的，名字自然也该公子为我重新取过。他提起苏旭时，眸中含情带羞，默默如水，更显得容光焕。门外有人轻咳，一抬头，依旧一身石青袍子的苏旭缓缓地走了进来，微笑地说：
1: 有贵可知，苏旭居然游荡在外，真是失礼。
0: 银绒更行喜悦，飞快地走到苏旭面前说：公子回来了，饿吗？我已炖了鸡汤，现在取来给你好不好？咦，额上有汗呢，要不要把衣服解解？他取了自己的帕子往苏旭头上擦去。苏旭迟疑了一下，接过帕子轻轻地说：我自己来。语调竟也极温柔，我心里略有苦涩。看来一场英雄救美的故事也极完美的收场了，可惜我不是那女主角。正感慨间，只觉身伴目光灼灼，一抬头，青瑶正深深地看我，有些责难，又有些无奈的模样。我有些心虚地低了低头。如果早知道苏旭如此仗义，更不顾一切出手相救气红，大约那日我没那么容易接受青瑶吧。不过，接不接受又如何？只不过是个孤独的游魂，在一时寻觅着一点寄托吧。感情嘛，一个意识的云汐月又能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去爱一个人呢？我自嘲地苦笑着，抬头看向苏旭，立刻缩回眼神，向着青瑶笑道：
1: 我那日知道了舒儿下落，本该通知你的，正好事儿多，又知他很安全，一时竟忘了。
0: 他这话自然不是实话，连我都猜到了，他是刻意隐瞒我的下落，何况东方青瑶。青瑶微笑。

0: 笑地说，
1: 哦，苏兄的心我当然明白。
2: 他说的虽很轻松，但连苏旭也窘了窘。
1: 他说，且在这里吃午饭，边吃边聊。
2: 青瑶淡淡地说，
1: 不必了，我中午还有应酬，不能相扰了，改日吧。
2: 青瑶行了一礼，一拉我回身便走。我心里倒有些恋恋之意，边走边回头张望着。苏旭只送了几步便住了脚步，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去。只是他向来如星子般晶亮的眸子，却沉静如水，深沉如水，再看不出那水下是否有涌动着的暗流，或是正酝酿着的今天的波涛。回到书院的一路之上，青瑶都是阴沉着脸。我为自己心里对苏旭的那点莫名情愫居然有丝愧疚一般，不太敢跟他讲话。直到回了房中，青瑶掩上门才说，
1: 舒儿，以后不要去见苏旭，也不要去见银荣。
2: 哦，翠红既然很好，我自是不必再去见他们了。青瑶轻叹了口气，扶住我的脸说，
1: 唉，我没有别的意思，但是苏旭没那么简单。
2: 什么意思？青瑶沉默片刻。
1: 官场的事儿连我都说不明白，其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不懂，我也很不明白，但离远一点总还是好的。
2: 我其实是知道的，历史上的这类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据我所知，便是李世民的几个受重用的儿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都曾各自培养自己的势力，互相竞争。总算李世民还算聪明，最后的决定并没有让几个儿子，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所谓的官场。
1: 我同意秦瑶的观点，我也同样是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我牵着秦瑶的衣袖很柔顺地道了声
2: 好。但秦瑶却似乎再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柔情，她的目光变得飘渺而悲情，迷离着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和困惑。只听她说，
1: 舒儿，你只知道你父亲救过我全家，你可知道我家当时是怎样陷入困境的？
2: 我当然不知道，即便是真的白痴荣舒儿，只怕也未必能知吧。青瑶的声音也渐渐地飘渺了。
1: 因为我当年当今皇上

0: 惜。
1: 祖父和父亲当时已经骑虎难下，便是欲抽身退步也是晚了。人人都知东方家是太子一党，一旦退身，只怕历史不容于其他势力。何况既知晓太子那么多的秘密，太子又怎肯轻易罢手？荣世伯知道我们的难处，长叹一声说，既已如此，不如他便改投秦王一系，如果东方家出事，他方可力保。而便是秦王出事，想来东方家也不会置之不理。荣世伯以他倾国财富为秦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深得齐王的信用。而太子秦王之争也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我动容。多少次听到历史上的这个故事，他是英明一世的李世民唯一的瑕疵，只怕还是心中永远的痛，因为他杀的毕竟是自己一母同胞的两个亲兄弟。你们家也就是玄武门之变之后落了难，对吧？我轻轻地抚着东方青瑶的肩。青瑶摇头安然地说，玄武门血流成河时，我的父亲和叔父当时就随在太子身侧，给秦王的人乱箭射死了。随即东方家上下人等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了狱，是荣世伯出面疏通，并亲自向已掌了大权的秦王求了情，才放了出来。青瑶叹了口气说，这就是政治啊，如果不是荣世伯目光远大，只怕东方一门早就绝了。怪不得东方青瑶明知荣叔儿是个傻子也毫无怨言地接纳下来，便愿意真心以待。荣锦成当时的救人之法实际上是一个一不小心便会把自己也搭进去的下下策，若非真心为东方家，绝不可能治下这个赌注。我不禁很佩服我那个看似有些萧索的荣家父亲了，离家这么久也不知他有没有想我，我却有些想他了。青瑶转而向我笑道，荣世伯在秦王登基以后未求任何封赏，悄悄地回了洛阳做他的逃出宫，虽保持着自己在朝廷的一份势力，却始终不再公然露面，尤其在立嗣方面从来不置一词。太子和魏王这两个最大的皇位候选人，直到他在当今皇上心目中地位不低，都曾设法拉拢过他，跟太子走得极近的赵杰就千方百计地娶了荣家的大小姐。可惜啊，荣世伯虽是让他们成了亲，却还是跟他们保持着距离。魏王猜不透荣世伯的想法，才又派苏旭通过我去游说他。青瑶微笑地说，苏旭虽未成功，却让我知道了，原来我的妻子是个一等一的人物。不过我就是奇怪，荣世伯这般机敏的人，为何会由着自己的侧室庶女把自己的嫡女欺负了去？这个话我也难以回答，只是喃喃地说，如果我告诉你那次落水之后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儿，让我突然间

的清明，你信吗？青瑶认真地看着我，然后将我拥入怀里。我信。我继续喃喃地说。

0: 他的呢？
1: 他轻轻地吻我，我却茫然。我是舒儿吗？气红既已成了银容，安然无恙，我便叫了简碧去找洛洛，把此事通知洛洛，好让他放心。简碧去了半日，回来说，小姐听说此事，高兴得不得了呢。可惜她正要入宫去，忙乱得很，不然又要跑出去和你一起去看银容姑娘呢。我一惊，这不知道此次入宫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简碧说，大概是为了吐蕃人提亲的事吧，前些日子便有一些风声出来了，叫各宗室的女儿们准备进宫见驾，皇上好像要在其中选上一位作为吐蕃的王后呢。舒儿小姐在府上时，我家小姐不就是正做着见驾的准备吗？我也隐约猜到了，陆东赞到京城已经有一段日子了，皇上也该给他答复了。只是洛洛一定没想到自己会被选上吧，便是李道宗自己也相信陆东赞绝不会选上自己的女儿。他叫女儿准备见驾，但督促的并不严，似乎已经料定自己大大咧咧的女儿，却这一次他却猜错了。江夏王的女儿李洛洛将是文成公主以及未来的吐蕃王后，一定确定以及肯定，我心里有着雀跃般的欢喜。说服李洛洛带我去吐蕃一定不是太困难的事儿。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是等待，等待李洛洛被封为文成公主，然后我再悄悄地找她，跟着她去吐蕃。
2: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4: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马小龙得知罗小贝怀孕，彻底崩溃，精神失常。他被银行辞退，女友也离他而去。绝望之下，他做出了极端的行为，这让罗小贝陷入了愧疚与自责。请听门第第16到第17集。
8: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9: 第16集，因为爱情。
10: 罗锦成像个丧心病狂的疯子，手里拽着金子的胳膊，嘴里嘟囔着我要和你谈谈，就往街边走。金子的尖叫声很快就招来了一批围观的人。罗锦成把金子拉到啤酒厂对面的一个居民楼道里，把他圈在胳膊内，用血红的眼睛逼视着金子，一字一顿地问，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1: 罗锦成，你神经病啊你，我凭什么爱你？
10: 你不爱我。失恋的痛苦已经让罗锦成丧失了理智，可是金子也不是吃素的女人，她厉声叫道，
11: 我爱你什么呀？你有什么值得我爱的？罗锦成，我还告诉你，你不要以为

0: 找到我家我就怕你了。我和你睡，我男人是知道的，他在澳大利亚也和别的女人睡，我们是说好了的，个人解决个人的生理问题，绝不牵扯爱情，也不会因此破坏我们的家庭。你当自己是什么？是白马王子啊？你他妈在我眼里不过就是只鸭子，鸭子，还是倒贴给我钱的贱鸭子。
1: 罗锦成就听见轰的一声，一浪一浪的在脑海里翻滚，他指了金子的鼻子说，你再说一遍，
0: 倒贴钱的贱鸭子。
1: 罗锦成举起巴掌半晌，闭上眼，从齿缝里挤出一句话，滚，滚得越远越好。再然后，罗锦成听见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传来，等他回头，就见金子的男人挥着一根木棒冲了过来。他闪了一下，木棒砸在了楼梯上，他一反手攥住了木棒，夺下来扔到一边。金子的男人被闪得趔趄了一下，还没站稳就被罗锦成薅着 T 恤领子提了起来，一脚就踹在街边了。那些被羞辱撩拨起的愤怒在他的身体里奔腾，他再也没有能力去管住他们，他由着他们指挥着自己的手脚，雨点般的落在了被踹趴在地的男人身上。男人被打得没还手之力，脸青了，嘴肿了，鼻子破了，流出来的鲜血像兴奋剂一样喧腾起了罗锦成身体里的兽性本能，他的踢打更加疯狂。
0: 这时罗锦成忽然觉得自己后背木木的疼了一下，他看见昔日在自己怀里千般风情万般温柔的金子捡起了落在地上的木棒，母狼般的向他打来。他愣了一会儿就笑了，他摸了一下被打的后腰，凄凉的叫了一声金子，眼泪就掉下来了。那一刻他觉得他那颗挣扎着不肯死去的爱情之心利落的死掉了，死在了金子的棒下。他摇摇晃晃地离开了楼道，沿着登州路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连车也没开。曾经在多少个深夜，他背着金子爬着长长的上坡，那个时候的金子像一只美丽的水母，柔软地盘在他的背上，不时轻轻咬他一下，咬得他心花怒放。曾经在多少个深夜里，他搂着亲爱的金子站在这条街上，不忍放他离去。他们曾经玩笑着说，等哪天他们要翻墙进入啤酒厂，潜进啤酒车间，一边喝啤酒一边做爱，一直做到醉死。他想起自己搂着风情万种的金子走在这里，像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一边接吻一边相互抚摸。那些深夜，他们恨不能整座城市是一张无边无沿的床，那么多的幸福像罂粟一样在黑夜里绽放，缓缓的或是狂野的，都是幸福。罗锦成抹了一下嘴角的血，看了一眼天空，忽然觉得荒诞。后来他回了迷迭香，穿过服务生惊诧的目光，坐进吧台慢慢地抽烟。抽着抽着，他就觉得心脏一阵阵地抽搐，他的心上好像插着一把怎么都抽不下来的刀子，让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一阵的痉挛。真疼啊，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就趴在吧台里睡着了。再后来他听到了一阵乒乓的乱响，有尖叫声夹杂在其中。他从睡梦中醒过来，揉了揉眼，迷茫地站起来。一刹那他觉得自己做了一场梦，连街上的那场打斗都是一场梦，而眼前的这一切就是那个梦的延续。他晃了晃头，想让自己醒过来，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接着他听到一个人吼着说，
2: 就是他，废了这个王八蛋。
0: 接着一根棍子凌空就扫了过来，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挡，就听见一声细碎的响，来自他的身体，很是清脆。接着他就被无数双手从吧台里提了出来，像提

0: 一只将要宰杀的鸡，拳头棍子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他来不及反抗，连呻吟都被闷在了胸腔里。再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现在他只知道自己躺在这白茫茫的病房里，身体被无数的器材固定着，他觉得自己的样子很可笑，像一只肥硕的蚕茧。
1: 罗锦成在医院里躺了20多天，柳如意无怨无悔地守在病床旁。罗锦成并不领情，大多数时候他懒散地望着病房外的天空。秋天一步步地近了，叶子黄了，见或落叶摇曳着划过病房的窗玻璃，缓慢地坠下去。下班后织锦就会到病房替换一下柳如意，何春生也来。28年来，这是他和何春生待在一起最为密集的日子。他们在罗锦成面前强颜欢笑，在病房外怅然，谁也没心思去布置新房子，它就像一件商品，刚被买回来就被主人遗忘了。至于爱情，织锦更没心思去想了。从和马小龙分手那一刻起，他就丢掉了他，再也不想找了。
0: 作为旁观者，罗织锦看着柳如意对罗锦成掏心掏肺的好，而罗锦成依然对他没个好脸，就觉得看不下去了，趁柳如意不在时敲打罗锦成：
2: 哥，做人要有点良心。
0: 罗锦成别着脸不看他，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究竟会恢复到什么样，总是徒劳地扳着自己的腿，试图让他自主地活动一下。身体的虚弱经常让他满头大汗，对织锦的话常常是扔一个冷眼就不再说什么，织锦看得心里难受，也就不再去指责他什么，过去帮他活动腿。织锦多么希望会出现奇迹，哥哥的腿突然有了知觉，哪怕能轻微地活动一下也好。随着冬天的到来，仅存的一点希冀一点点地落了下去，像片片坠落的秋叶。对于以后，罗锦成大约也猜到了一些什么，但是他不问任何人，甚至带他去医院复查时他也不问医生，只是目光散漫地看着前方，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1: 作为这场斗殴事件的幕后主使者，金子的老公被拘留了，罗锦成出了吴军病房后，警察曾来做过笔录，一直都是警察在问，他什么都没说。从出事到回家后的一个多月，他没说一个字，眼神总是懒懒的，好像这世界的所有事都已与他无关了。他是一只孤零零的兽，心甘情愿地被隔绝在一个透明的容器内。柳如意每天都会帮罗锦成翻身无数次，每天早晨和傍晚都会端着一盆热水给他擦洗身体。每当柳如意擦洗身体时，罗锦成依然木木的，即使目光落在柳如意身上，也像看一个不牵扯任何感情色彩的没有生命痕迹的东西。给他擦完身体，瘦瘦的柳如意额上就挂满了细细的汗水，他倒掉水再洗干净手，温柔地给罗锦成活动四肢，做腿部按摩，仿佛慈母，连织锦都看着动容。很多次他要去帮柳如意，柳如意却不肯让任何人帮，他细声细气地说：
2: 我自己就行了。
1: 织锦不知道自己能为哥哥做些什么，他去了啤酒厂附近找罗锦成的车，因为违章停车已被交警清账拖走了，他来回跑了几趟，交了罚款才把车提回来，车身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好像几个世纪没人动过了的样子。织锦一阵阵心酸，他把车子停在楼下，这样罗锦成从窗子就能看见自己的车了。织锦知道罗锦成很喜欢这款车，希望他能鼓起罗锦成好好活下去的勇气。
0: 自罗锦成出事后，迷迭香就关门了。因为罗锦成不在公司主事，公司也乱成了一锅粥，业务停滞不前，员工们没完没了地往家打电话。知锦没辙，只好跟他们说，愿意留下的他很感激，但是以罗锦成现在的状态，想把公司继续经营下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了，所以大家还是早谋出路的好。生活很现实，没有人愿意在一家看不到未来的公司待下去，很快公司就人去楼空了。知锦去了罗锦成公司所在的写字楼，看着满屋的办公用品和电脑，他突然有点晕，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好，就给罗锦成打电话。罗锦成只说了俩字儿：“
3: 烧掉。”
0: 知锦没辙了，只好请了几个工人，把所有的东西归整进一间房子里锁了，然后请写字楼物业帮着把写字间租了出去。罗锦成瘫痪了，柳如意辞职了，他不得不为哥哥家的将来打算。为罗锦成的公司善后，知锦忙了整整一个月。等他忙完，觉得整个人都要空掉了，崩溃掉了，一下子颓在了路边台阶上，连拉开车门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罗锦成，家里整天阴云密布的，何春生偶尔来一次，也是礼节性的坐一会儿就走。面对这老老少少愁苦的脸，他觉得连笑一下都是罪过。何春生闷得难受，看着知锦憔悴的样子也很是心疼，就悄悄地拉着他回了劈柴院。
1: 冬天的劈柴院里弥漫着涮海鲜涮羊肉的味道，热闹得很温暖。知锦没精打采地上楼，母亲正在剥大蒜，李翠红在厨房忙活着包饺子，见知锦来了都停了下来，寒暄之后就问罗锦成怎么样了。知锦坐在何春生的床沿上就哭了，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这么痛快地哭。母亲连忙拿了条毛巾给他，边帮他擦眼泪边叹气，嘴里嘟囔着：“
2: 哎呀，罪孽呀，罪孽呀。”
1: 李翠红听着不顺耳就说：“
2: 妈，你快别说了，锦成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什么罪孽不罪孽的。”
1: 平白地被抢白了一句，母亲有点不高兴，见知锦在哭又不好发作。说真的，他有点怨恨罗锦成，如果他不去勾搭人家有夫之妇，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呢？不出这样的乱子，现在何春生和知锦也该商量婚期了吧。见知锦这么伤心，抱怨是不可能的，于是样样地坐在那里看知锦哭，不说话又闷得难受，就说：“
2: 你哥这事儿吧，多亏柳如意呀。”
1: 知锦哭着嗯了一声。这时何顺生回来了，看了看屋里的场面，坐也不是说也不是的站了一会儿，就回自己屋去了。
0: 饺子已经煮好了，知锦帮着摆饭桌，何顺生早就开始喝上了，喝着喝着眼睛就红了起来。他看看眼睛红肿的知锦，又看看何春生，就顿了一下筷子。
4: 不能便宜了那王八蛋。
0: 李翠红敲了一下他的筷子。哎呀，你快喝你的酒吧你。
4: 不是我在跟春生说话呢，你一个娘们家你插什么嘴啊？
0: 你没看见春生在吃饭呢？李翠红递了个眼色给何春生。何春生比较赞同李翠红的观点，不是他怕事儿，而是他不想逞口舌之能。
4: 啊，行了，吃饭吧。
0: 何顺生不屑地瞥了他一眼，抿了口酒，哼哼地用鼻子冷笑：“
4: 那王八蛋早就被抓起来了，难道我去劫狱啊？劫出来后把他弄残了再塞回去？你以为我有隐身术啊？还是监狱的当官的是我大哥你？”
0: 何春生怕知锦难受，不想让何顺生提这事儿。何顺生不屑地看着何春生，满眼的耻笑：“
4: 哎，你那脑子什么时候也锈住了啊？不能便宜了他们，就是把他们弄残了呀。我是说他抓进去了，他还有家产呢，得去告他呀，让他赔偿。就锦城现在这样，下半辈子怎么过呀？得让他们赔偿经济损失。”
0: 何春生眼里流露出了难得的敬佩。李翠红张着嘴巴，声音很低地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
2: 行啊，你也学会不用。

0: 全脚办事儿了。何顺生捏着酒杯，得意的一仰脖，杯中酒落肚，很是认真的看了看织锦。
1: 起诉那王八蛋，让他把在澳大利亚挣的钱全吐出来。
0: 何春生也期望的看着织锦。
2: 哎，应该这样啊，不然锦城哥的下半辈子怎么过呀？为了照顾他，柳如意连工作都没了，他们一家三口怎么过呀？
3: 没事，我哥的写字楼的租金也够他们一家子吃的了。
0: 李翠红一听这话就急了，哎呀，织锦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钱这东西还有嫌多的，够吃的就不用愁的话，我和你大哥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有钱你可以不花呀，但是不能想花的时候手里没有。再说了，你哥都这样了，指望他挣钱的可能是不大了。你现在得替你侄子和你哥的未来想想，现在是能帮他多囤下点儿就多囤下点儿，别等到坐吃山空的时候再去哭，那可就成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本来没插嘴的母亲一听李翠红这话，才意识到这事儿要和小儿子以后的生活牵扯上瓜葛，唯恐何春生将来会受到罗锦城一家的拖累，就附和着说道，哎呀，织锦呐，别看你顺生哥没文化，这主意啊，他出的还真不赖呢。何春生见织锦面有难色，就敲了敲盘子。
2: 哎，行了行了，吃饭吧，别弄得跟开会似的。
0: 母亲剜了他一眼，就不言语了。
4: 饭后，大家围坐着看电视，织锦知道，谁的心思都不在电视上。大家都试图说服他出面动员哥哥起诉金子一家，他没吭声，表现出对电视节目很感兴趣的样子，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不是他护着金子，而是他太了解罗锦城，他不开口，别人急得跳墙也没用。更何况他觉得用哥哥的健康换回来的钱花着也不舒服，他觉得没必要在这上面费心思。织锦知道他们憋不了多久就会旧话重提，稍坐了一会儿就说该回去了。母亲看了看何春生，何春生看着织锦，假装没看见他的眼神，见织锦真的要走，就替他拿着包一起出门去了。李翠红送到门口说，
0: 哎，我说织锦呢，和你哥商量一下，以后的日子可长着呢，不能不打算。
4: 织锦说了一声好，有点难受。路上他问何春生，
3: 你和你哥他们想的一样？
4: 何春生做出一副他的话很匪夷所思的样子说，
2: 哎，你们家的事儿别听他们瞎掺和。
3: 我没想到我哥会落到这一步。
4: 何春生搂了搂织锦的肩说，
2: 有我呢。
4: 织锦心里一暖，就去捉他揽过来的手，两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织锦从包里摸出新房钥匙说，
3: 抽时间去看看吧，听我妈说那房子说是带装修的，其实只是卫生间和厨房贴了瓷砖，房间里铺了地板，其他地方根本就没装修。你去看看，找家合适的公司重新设计一下吧，就我们家这样我肯定是抽不出空来，再说了我也没心思。
4: 何春生拿着钥匙看了一会儿，扔了个高接回来说，
2: 放心吧，
3: 你先让装修公司做个效果图，做好了叫我去看，改天我把卡给你，装修的时候用钱从上面提就行。
4: 一说到钱，何春生马上就气短了，又走了一会儿才说，
2: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睡马路也幸福。
3: 真睡马路你就不这么说了。
4: 何春生瞪着他，像被侮辱一样，恨不能指天发誓。之前打了他一下说，
0: 哎呀，别傻了，我信。到织锦家，何春生就进去坐了一会儿，柳如意在卫生间吭哧吭哧地洗东西。何春生把着门叫了一声嫂子，然后问，
2: 要不要我帮你啊？
0: 柳如意头也不回，发狠地洗。织锦说，
3: 哎，嫂子怎么不用洗衣机呢？
0: 说着就卷了卷袖子。哥哥的事让织锦扭转了对柳如意的看法，从前他觉得柳如意是贱得无可救药，现在他渐渐明白， 那种贱，任何一个被爱情沾上的女人都会犯，自己不是也曾见过吗？因为爱，明明和马小龙是正当恋爱关系，却非要搞得跟偷情似的。所有朋友都对他的行为不理解，觉得他应该狠狠地甩了马小龙，用失去爱情的方式惩罚他，让他用不快乐和埋怨去惩罚他的母亲。仔细想一想，这招很解气，可是知锦就是做不来，因为爱马小龙，承受再多的委屈也是快乐。知锦说，
3: 我洗吧。
0: 即便柳如意和哥哥是夫妻，那也是过去式了。现在柳如意对哥哥的好是情谊，他罗锦成可以混账的不领这情，知锦和妈妈要领，因为柳如意承担了他和妈妈应该承担的义务。
4: 柳如意像没听见一样，洗得更是铿锵。于阿姨过来悄悄拽了知锦一下，指了指自己的脸，又指了指柳如意，再指了指罗锦成的房间，然后说了一句，
0: 罪孽哟。
4: 知锦愣了一下，闯进卫生间，一把拉起柳如意。
3: 哎，你歇会儿，我来洗。
4: 柳如意猛地一甩手，知锦这才看见柳如意满脸是泪，右边的脸青了一大块，再看看盆里洗的东西，知锦的火蹭的就冒上来了。柳如意正用刷子奋力地刷一条衬裤，上面有没刷净的大便。知锦捧着柳如意的脸问，
3: 怎么了？
5: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詹威。
6: 门第是小说的核心，小说毫不避讳地撕开了门第差距这一现实议题。原本平等的两户人家，因时代发展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户跻身上层，一户留守市井，家境、眼界、生活习惯、思维观念产生天壤之别。但两个身处不同世界的年轻人被迫结合，阶层带来的矛盾便集中爆发。生活细节的碰撞，价值观念的冲突，旁人异样的眼光，发自内心的自卑与优越感。作者用生活化的情节还原阶层壁垒对婚恋、家庭、人格造成的影响，他不刻意的批判，也不刻意的美化，只是客观呈现事实，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反思出身带来的差距究竟能否被爱意与包容填平。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折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暮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小贝孕期情绪不稳，对何春生的照顾百般挑剔，何春生耐心耗尽，两人频繁争吵。门第差异带来的观念冲突在孕期彻底爆发。门第精彩继续。
4: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第十七集，不需要解释了。
6: 柳如意用力地刷衬裤，不说话，大颗大颗的眼泪往下掉。于阿姨没忍住，小声说：“
5: 哎呀，锦存这孩子哦。”以前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凶是凶了点，还是蛮有人情味的嘛。哎呀，
6: 自从罗锦城出事后，于阿姨也一改往常对柳如意的偏见。其一是柳如意从不指使他帮着照顾罗锦城，其二是柳如意的表现确实是难能可贵。志锦大约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恨意重重的夺下柳如意手中的刷子，啪的扔到地上，大声说：
5: 你不用给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洗，他不配。他不是觉得外头的女人有品位吗？让那些有品位的女人来收拾他的大小便。
6: 柳如意蹲在卫生间里哭，唯恐罗锦城听见。志锦蹭蹭地冲进罗锦城房里，见罗锦城蒙着被子躺在床上，就怒气冲冲地奔过去，一把掀起被子就扔到一边去，指了罗锦城的鼻子，悲愤交加的泪就滚了下来。
5: 罗锦城，你算他妈什么东西，就毁这欺负老婆孩子的本事。你不是千宝贝万宝贝你的金子吗？他怎么把你弄成这样就不见了？
6: 知锦一边拿脚踢罗锦城的床一边哭，床被他踢得哐哐直响。知锦的凶样把于阿姨也吓坏了，搀着母亲的手一起来拽知锦。母亲老泪纵横地说：
7: 哎呀，冤家呀冤家，知姐呐，你让我多活两天吧啊！
6: 内外交困，让知锦哭得呜呜的，母亲也哭，于阿姨更是泪眼婆娑。何春生见状左右不是，只好把娘俩拉到楼下客厅，按到沙发上。知锦和母亲抱头痛哭，何春生笨嘴拙舌的就会哀哀的叹气。忽然楼上的罗锦城撕心裂肺的啊啊大喊着，用拳头咚咚的倒床，母女两人才不哭了，慌忙擦干眼泪去看罗锦城。就见罗锦城满脸眼泪，紧紧地闭着眼睛，用拳头狠狠地打床，一副恨不能把这个世界打烂的样子。 何春生连忙去按他的手，

0: 不让他动。罗锦城强烈地挣扎了一阵，就放弃了这徒劳的折腾，眼睛依旧紧紧地闭着，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泪水不时地从眼角渗出来。柳如意拿了毛巾去擦他脸上的泪，被他一把打掉了。柳如意就哀哀地看着罗锦城，小声地说，
1: 我知道你讨厌我，我不要求和你复婚，就算我求你了，你就当我是家里请来的保姆好不好？
0: 罗锦城还是闭着眼，却咬牙切齿地说，
2: 你怎么就这么贱？
3: 这是罗锦城自出世以来第一次开口，对他的斥骂，柳如意非但不生气，反而笑了。他拿手背蹭掉脸上的泪，屁颠屁颠地把织锦掀到地上的被子抱起来，拍打了几下，盖到罗锦城身上。
1: 你骂吧，你喜欢骂就骂，我喜欢你骂我。
3: 罗锦城睁开眼，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2: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贱的女人。
3: 柳如意愣愣地看着他，眼里的喜悦就像母亲看一个刚刚学会说话的孩子。罗锦城却疲惫地闭上了眼睛。织锦小声地嘟囔了一声，
1: 德行。
3: 他拉着母亲往外走，这个人的良心发霉了，霉的都长绿毛了。
0: 后来织锦才知道，那天晚上柳如意回了一趟娘家，母亲在卫生间给兜兜洗澡，可能晚饭里的海螺有点不新鲜了，罗锦城闹肚子了，没来得及从床边把便器拿上，就拉在裤子里。他想自己把裤子脱下来换掉，结果却弄得满床都是。等柳如意回来，他的下身已经糊满了黄色的粪便。就在柳如意给他往下包黏糊糊的裤子时，他突然打了柳如意一巴掌，往床下推他，不让他靠近。心绪隐忍的柳如意一边躲避罗锦城的拳头，一边把房间收拾干净了，又给他洗净了身体。母亲说，
1: 别看你哥呀整天的浪荡，但他是个要面子的人，对一个男人来说，难道还有比拉在裤子里更让他觉得没做人尊严的事啊？他能忍受着活下去就不错了。
3: 可他凭什么打柳如意啊？这没尊严的生活又不是柳如意造成的，有本事他打金子去啊。
1: 哎呀，别说这些了，好在小柳不介意。
3: 哼，贱才，
1: 这女人呐，死心塌地地爱上一个男人就会变成贱才。你觉得自己不贱，那是你心里没有爱啊。
0: 这个冬天真冷啊，走在街上的织锦总有这样的感触。
3: 何春生在装修公司间兜兜转转地晃荡了半个多月，才选中了一家。等设计图纸出来后，约了织锦去看效果图。织锦简单地看了看，就把设计样图纸给否决了，转身就走。家装公司的设计人员很是纳闷地追出来，问毛病出在哪儿。织锦没好气地说，
4: 我是装修要住一辈子的家，不是装修大车店。
3: 家装公司的设计人员大喊冤枉，说设计图纸是按照何春生给的造价做的。织锦回头看何春生，何春生吭哧吭哧地说，
5: 这不挺好的吗？
3: 家装公司的设计人员仿佛找到了理由，连忙说，
6: 就是就是，你就打算花8万块钱，我要设计出30万块钱的效果图啊，那是骗你。
3: 织锦看着何春生摇了摇头，和颜悦色地对家装公司的设计人员说，
4: 啊，我这房子的装修预算是20万，你按照这个价位再给我做一套装修方案。
3: 家装公司的经理一听，连忙拽

0: 了两支烟。知锦跑出来招呼他进去看方案，何春生瓮声瓮气地说：
1: 我不干了，你定吧。
0: 知锦知道他还没顺过气儿来，也就没勉强他，笑着说：那你以后不许怪我选的方案不好啊。
1: 房子是你的，我哪有什么意见。
0: 他嘟囔的声音虽然很小，可知锦还是听见了。他瞪了他一眼，不想在大街上和他闹别扭，就忍了气回去和家装公司敲定了方案。
2: 从家装公司出来，何春生已经在抽第三支烟了。知锦皱着眉头看了他一会儿说：
0: 春生。
2: 何春生侧脸看知锦，知锦斟酌了一下，尽量用柔和的口气说：
0: 你能不能少抽点烟呢？对身体不好，现在很多人都不抽烟了，你要爱护自己的生命质量啊。
1: 一条烂命有什么质量好爱护的。
2: 知锦就有了鸡同鸭讲的郁闷，不再搭理春生。上了车，何春生也上来了，两人都不说话，闷得要命。知锦就打开收音机，才知道已经是中午12点了，就问何春生：
0: 你饿不饿？
2: 何春生摇摇头：
0: 我饿了，也累了。
2: 何春生也为自己刚才的态度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就想主动示好，便张望了一眼路边的饭馆。
1: 那我请你吃饭吧。
0: 好啊，那你请我吃无国籍料理吧。
1: 什么
0: 无国籍料理啊？闽江路上有一家，味道很好的。
1: 好吧。
0: 知锦就启动车子往闽江路的方向去。到了无国籍料理店门口，何春生一看那门头的气势就知道那菜肯定是贵得吓人。可话都说了，来也来了，总不能丢面子的掉头就走，只好硬着头皮下了车，暗暗祈祷知锦点的菜千万别超过400块。知锦对这里好像熟门熟路，没用服务生领位，自己找了个安静点的地方坐了，要过菜谱让何春生点菜。何春生接过菜谱，只看了一眼菜的标价，心里就已万古奇雷了。这哪里是吃菜呀，分明是吃钱嘛。何春生想点便宜的，又怕被知锦取笑，索性把菜谱往知锦手里一塞：
1: 我不了解这家店，还是你点吧，你爱吃什么就点什么嘛。
0: 那好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何先生。
2: 知锦没点一个菜，何春生的心就颤抖一下，他竭力忍着不让知锦看出脸上的崩溃相，点了支烟默默地抽着。知锦终于点完了，何春生感觉自己就像是坐了10年牢终于得以赦免一样，轻松了下来。
0: 闽江路是青岛这几年新兴的高档美食一条街，与劈柴院截然不同的风格。南北300米长的一条街上全是装修华丽的高档酒店，请人到闽江路吃饭是件比较撞面子的事，大多饭局都是属于应酬性质的公款消费。何春生觉得知锦拽着自己到闽江路吃饭实在是铺张的有点虚荣了，他想或许女孩子结婚前都这样，希望男朋友送她贵重的礼物，请她吃最贵的饭菜，结婚以后就会过日子了。这样的例子在她身边比比皆是，这么一想心里就安慰了不少，暗暗想为了节约开支也得快点把这婚给结了。菜很快就上齐了，在无国籍料理吃饭的人讲话声音很低，和中餐馆里的熙熙攘攘大有不同。何春生吃着饭就有点别扭，生生觉得那些边吃边生怕被人窃听一样小声说话的人造作。知锦看见他嘴角的偷笑，就踢了他一下：哎，你笑什么呀？
1: 哼，感觉这些人说话的样子简直就像电影里的间谍在街头。
0: 想不到你也这么损。你这家店是中西合璧吗？西方人吃饭很安静的。
1: 什么西方人，这是在中国，都中西合璧了就得入乡随俗嘛，还是在中餐馆吃饭热闹有气氛。
0: 扯着嗓门说话就有气氛啊，安安静静的吃饭多好啊。
2: 说着知锦就抬头张望。

0: 望了一下四周就餐的人，然后愣住了。他看见了马小龙，是的，就是马小龙。他怔怔地看着自己，连眼睛都忘了眨。知景轻轻地晃了一下头，是的，确实是马小龙。他的身边有他的母亲，还有一个女孩，女孩不漂亮，但是柔眉顺眼。他和马小龙坐在一起，马小龙的母亲正有说有笑地夹菜给女孩子吃，和知锦见过的那个乖戾老妇人态度截然不同了。知锦被眼前的一幕弄傻了，他愣愣地看着马小龙，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挫败感，并迅速在心里成长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他原以为马小龙的母亲对他的排斥或许不是针对他的，而是针对每一个试图接近他儿子的女孩。如果真是这样，他愿意本着体谅一个病人的心态去谅解他，并以此宽慰自己的挫败感。可是事实却告诉自己，那不过是他耽于医学病理的惯性思维。马小龙母亲排斥的仅仅是他，而不是其他女孩。
1: 马小龙在知锦质问式的逼视下尴尬地埋下了头，还捏着筷子的知锦像鬼魂附体一样慢慢地站起来朝马小龙走过去。何春生也看到了这一幕，他喊了一声知锦就去抓他的手，知锦不让他抓，像一只暴怒的小母兽冲向了马小龙。因为惊悸或是内疚，马小龙已讷讷地站了起来，身边的女孩子也惊诧地张望这一幕，用不解的目光去看她的母亲。马小龙的母亲冷冷地看着知锦，猛地站起来挡在了马小龙的面前，眯着眼讥笑似地看着知锦，对他的儿子说，龙龙，你看看这个说最爱你的女人和你分手才几天呢，就和别的男人在一块儿了。这句话就像一块坚硬的钢板，一下子挡住了知锦的脚步。悲怆与愤怒让他几乎是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强一弱的母子。他猛地闭上眼睛，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就把手里的筷子冲马小龙劈头盖脸地扔了过去。质地很好的仿象牙筷子无声无息地撞到了马小龙母亲的脸上，又蹦跳着掉在了地上，响声清脆叮铃。知锦木木地看着他们，转身拎起桌上的包，默默地出了餐厅。
0: 好大的太阳挂在冬天的街上，原来他做不到把这个男人从心头上卸下来，他成了潜伏在自己心上的一块痼疾，冥顽不化，像癫痫一样。知锦不知他会在什么时候发作的令自己洋相百出，以为时光会让这一切淡漠，以为岁月的灰尘会将他深深的掩埋，不过是知锦一厢情愿的虚幻想象，事实永远超出了想象。何春生也被眼前的一幕弄懵了，虽然知锦的反应让他心下生寒，但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又怕出什么意外，连忙跑到吧台买了单，匆匆地追出门去。知锦已经坐在车里，满脸是泪。何春生一把拉开车门坐进去，知锦愣愣地看着何春生，也不去擦脸上的泪，两眼发直，好半天才喃喃地说，
2: 对不起。
0: 声音低得像病入膏肓，又疼又恨的滋味在何春生心头翻滚。他握了握知锦的肩说，知锦，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2: 真的吗？那么快他就爱上别人了，他不觉得内疚吗？
0: 何春生不知说什么好，觉得以自己的身份以这种态度站在这里说这些话实在是滑稽极了。知锦看着他无力地笑了笑，
2: 真的很对不起你，我去上班了。
0: 何春生低着头想了想说，
3: 去吧，有事儿打电话给我。
0: 说着他就下了车，沿着马路蔫蔫地走了。
1: 整个下

0: 下午，织锦都昏昏沉沉的。快下班时，马小龙给他打来一个电话，织锦盯着手机看了半天，没接。再后来，马小龙又发了一条短信，很简短。
1: 她是我妈同事的女儿，我不爱她，一点都不爱。
0: 织锦把这条短信翻来覆去的看了七遍，就删了。他按着太阳穴拼命地想，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听见别人说马小龙这三个字，或是看见他就会情绪失控。明明是他自己提出的分手。琢磨这件事让织锦头疼得要命，就去休息室里一个人坐了一会儿，拿过一本杂志随手乱翻。翻到一则心理案例时，看着专家点评，他突然就明白了自己情绪失控的缘由所在。自己和马小龙，输家是自己。虽然分手是自己提出来的，但那是马小龙在结婚问题上的不作为姿态逼着自己提出来的。在爱情里，谁先激动了，谁就离输近了一些。织锦就是激动的那个，他和马小龙的结局让他想到了几句诗，大约是叶子的坠落不是对大地的深情，而是树的不再挽留。他就是那片坠落的叶子，哀哀凄凄地落下来，树岿然不动地立在原地。失控是因为意不平，织锦不仅输了爱情，还输了尊严，这让他痛苦且不甘。在马小龙面前，他总想赢回来，找回跌落在地上又沾满了灰尘的尊严。
1: 马小龙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只能失控，恍恍惚惚地想着这些没边际的事儿。就到下班时间了，街上的风又潮又凉，织锦裹了裹外套，张望了一下街道，人很多，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内容不同的焦灼。忽然，织锦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看上去他很忧伤，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是马小龙。他要和自己说些什么呢？解释。假如已是不可以再爱了，再多的解释都是伤害，他为什么要听呢？这样想着，目光就越过了那张脸。织锦忽然就想逃掉，不知为什么，她不愿再多看这个男人一眼。她飞快地跑到停车场，钻进车里，砰地关上车门。是的，她没必要回避马小龙的注视，也没必要假装没看见他。织锦要用这样的方式告诉马小龙，他已经不再需要他的解释，任何的解释。
0: 织锦闭了一下眼，心情突然就好了。不想回家，给何春生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何春生好像很忙，周遭环境也很是嘈杂，说
2: 哦，在超市呢，今天上中班呢。
0: 哦，那我去找你啊。
2: 哦，那个要等好几个小时呢。
0: 没事。
2: 哦，行，那好吧。
0: 织锦想，有点对不住何春生。中午的场面若是换个男人，鬼才知道接下去会怎样呢？说不准，即便是自己事后冷静下来向何春生忏悔，他都不肯再要他的爱了。男人是爱面子的动物，中午织锦疯狂的举止足以让何春生明白，织锦依然是爱着马小龙的，如果搁在其他男人身上，还不早就暴跳如雷了。想到要等几个小时，织锦在超市外买了本杂志，到休闲区找了个僻静的位子坐了，才给何春生打电话说到了。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1: 需为您讲述山河故事。20载光阴里，大地的每一寸肌理都在悄然改写，而土壤正是这场蜕变中最沉默也最有力的主角。20年前，有些山岗也曾无土可依，矿坑裸露，坡地流失，而如今在两山理念的浇灌下，覆土造林、退耕还草的实践遍布神州。土壤的厚度丈量着生态的温度，当我们俯身触摸脚下的泥土，指尖触碰的不仅是颗粒与湿度，更是20年来人与自然共同书写的答卷。那里面有倔强生长的力量，更有生生不息的希望。
12: 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喀斯特地区都是岩石裸露，林木不生。喀斯特地貌上稀薄的土壤在流水的冲刷下快速流失，无法支撑高大树木的生长。然而

0: 贵州的荔波却拥有世界上稀有的一片生长在喀斯特地貌上的森林。这里的植物依靠什么获得生存的可能？贵州茂兰地区，一个看似普通的溶洞，隐藏着喀斯特丛林生长的秘密。距离地面80多米的洞底，没有阳光，也没有生命迹象。
1: 哇，你来看这边东西，
2: 哇，
1: 它，是根的，就根的。
0: 透过细小的风口，一棵身高不足16米的榕树。裸露的岩石无法给予大树生存的营养，它将根系深入地下，执着地穿过80多米深的岩层。它绷直根须，以顽强的生命力紧紧扎入每一个角落，最终只是为了抵达溶洞深处的一片土壤。土壤，陆地生命诞生的基础，让植物获得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料。无处不在的土壤并不是一种天然的资源，在地球乃至生命诞生之后数亿年的时光中，我们的星球上并没有土壤。漫长的岁月里，生命以各种形式生活在大海之中，而陆地是一块干燥而贫瘠的巨大岩石，没有生命，也没有土壤。然而，土壤从何诞生？
3: 4亿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些非常原始的微管束植物在地球表面，这是我们在化石记录上看到一些表现。当然，最早的一些植物都是非常低矮、非常原始、非常纤弱的植物。不要小看这些很小的一些植物，实际上它是现代植物的祖先。
0: 薛建庄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史前生命的研究。多年以来，他试图通过古老的植物化石破解土壤诞生的秘密。
3: 科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好奇心，在这个观察这个地球或者研究这个地球的时候，也许我们有些偏见，就那些大型的植物，那些显而易见的植物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是更大的，但事实上可能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些很不起眼的看起来非常渺小的植物。这些植物的根系是非常纤弱的，大概整个植物是20厘米，那么它的根系事实上只有2个厘米，这种几个厘米的根显然是不足以对土壤产生非常大的作用的。在研究这些植物的时候，我们就想他们当时这些植物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它跟土壤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真的很想知道从地球之初到现在地球的这个状态是怎么进化的过程。
0: 云南曲靖一向以旖旎的西南风光闻名于世，少有人知的是，这里也是古生物学家心中的圣地。
4: 多少？
3: 2米9。
4: 好。
0: 2014年，城市郊外的一块巨大岩石出现在薛建庄的视线中。
3: 2米1，对吧？我们惊喜地发现，在这岩石里头，垂直的，然后平躺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我们后来认为是连蕨植物的根状茎。所谓的根状茎，是它不能代表真正的根，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经常见到这个莲藕这样一样。虽然根系非常浅弱，但是呢，它的根状茎可以非常非常发达。
0: 莲蕨植物是4亿多年前早期登陆地球的植物之一，它们的根茎包裹着的正是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土壤。
3: 在生长的过程里头，它的沉积物埋藏它，然后又反复的生长，反复的埋藏，然后它可以，对这个在土壤里头横向延展以及这个纵向穿切，在垂向序列堆积可以达到2-3米的厚度，然后甚至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剖面，我们能追踪到20米的堆积力层里都有这样的这个连蕨植物的根状茎分布，说明它跟土壤之间有非常强烈的相互作用。
0: 数万。

0: 时光中，他们纤弱的生命不断被泥沙掩埋，又迅速寻找新的机会生根发芽。他们死亡之后的身体与泥沙一同创造出地球上一个新的物质，土壤。
1: 土壤会加速这个岩石的物理化学分化过程，在一些花岗岩或者玄武岩地貌里头，你经常见到植物根系扎下去的地方，那个地方的这个岩石破裂程度以及它的土壤堆积厚度是要比其他裸露岩石要大很多，那么也就产生了很多这个细粒的沉积物。植物会通过它的根系啊，包括它的地下茎和真正的根，它会捕获这些沉积物，使得它比较坚固，不会被后期的水流或者风沙给它吹跑。这是草本植物，它事实上身高也就几十厘米，但这些草本植物事实上它在地球系统上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不亚于这个所谓的森林系统。
0: 植物用一代又一代的根系交错缠绕，爬满岩石，在不断更新的土壤中演化出高大繁盛的生命。荒凉的陆地渐渐被绿色覆盖，河流有了植被的挽留，形成稳定的堤岸。植物在不断创造土壤的同时，也造就了一颗生机勃勃的星球。农历3月18，延续近3000年的公牛祭奠如期举行。公牛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部落首领，传说中他亲自测量土地，考察河流方向，最终带领族人在黄土高原这片辽阔的大原上定居下来，开始农业耕作。董志原是黄土高原上面积最大的原，当地的民众之所以选择在公牛庙祭祀，是因为传说这里是公牛最初开始耕作的地方。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2: 公牛它是农神，公牛改善当地的生产工具，培育农作物的新品种。在《诗经·渡公牛》的这一篇里边提到了11种植物都是农作物。
0: 甘肃陇东学院教授张多远多年来从事民俗研究，几年前他在公牛庙的西墙找到残存的清代建筑材料，后来在清代遗址向北30米的黄土中，张多勇又发现唐代的陶片，继续往北汉代西周的陶片相继出现。
2: 他自南向北按朝代排列，也就是说公牛庙随着时间的到来它向前移动，所以公牛庙的向南移动正好反映了董志原的水土流失造成的原面的参数。
0: 1300多年的时间里，公牛庙所处的董志原竟然消失600平方公里，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宜耕作，只有深厚的土壤才可以成为良田。作为世界重要的农作物栽培发源地，中国在公元前后的汉代耕地面积不足全国总面积的5.7%。两宋时期大批人口因战乱南迁，随着梯田的发明，农田爬上山坡，耕地面积迅速扩张至11.5%。清代中国人口急速增加，突破4亿大关，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人们将土地的利用发挥到极致。当耕地面积上升至全国总面积的12%的时候，此时的中国大地能够耕种的土地几乎都已经被开垦成农田。如今的中国已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约20%的世界人口。在不断扩张的耕地背后，一种重要的物质正在消失。

0: 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这个地方都是下大雨、雷雨或暴雨，别人下雨之后呢都朝家里跑。我们这个团队做研究和观测的时候呢，越下雨下得越大，越朝外跑得越快。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黄志林和他的团队已经在湖北秭归工作17年，每年5到7月是三峡库区降雨最集中的时段，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4: 就是我们要到金牛场、到垂柳堰、到那些流域沟里，我们要观测它的这个金牛啊、泥沙呀、它的这些，我们要取样。
1: 成熟的土壤像一块提拉米苏蛋糕，它持续不断地将死亡的动植物转化为新的生命。陆地上，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几乎都来自于土壤。与此同时，在表土之下，各种植物密集的根系网络将土壤固定在岩石之上，形成稳定的地形。中国大多数地方的土壤厚度仅在1到3米之间。如果把土壤比作地球的皮肤，那么土壤层与地球半径的比例不足1/1000，远远比人类自己的皮肤要薄很多。然而，这一层脆弱的皮肤有一个最大的敌人。雨滴在降落的过程中，由于重力作用不断加速，最终撞击地面时速度可达每小时30公里左右。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全力奔跑的速度。当森林被开垦成耕地，土壤的自然循环就被打破，粮食一旦被收获，裸露的土壤失去根系的保护，为大地带来珍贵营养的降雨也可能成为灾难。
4: 在这个三峡库区，是人为活动、扰动或耕作比较频繁的情况下，由于它的降水量就到1500毫米左右，降水量很大，扰动又很大，所以呢，大于25度的坡极容易产生土壤侵蚀，而且它的侵蚀强度很高。
1: 陡峭的山坡上，重力会加速土壤的流失，每一滴雨水都将泥土向下冲刷。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三峡库区，一场大雨引发的水土流失高达每公顷225吨。长江流域每年有5亿吨土壤流向大海。东北的黑土地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垦，水土流失导致黑土层不断变薄，需要100万年自然增长1厘米的黑土层，只需要耕种1年就会流失0.4到0.7厘米。福建长汀和田镇，距离大海不到300公里的村庄，每年温润的海风为这里带来1700毫米的降水量。

0: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上个世纪初，原本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砍伐殆尽，珍贵的表层土壤随着植被的消亡渐渐流失，雨水年复一年将完整的山林切割成寸草不生的山丘，花岗岩风化之后的红色沙土极度贫瘠，囤不住水，也留不住根。1985年，福建长汀泉县约三分之一的土地面临水土流失，植被覆盖率最低时仅为5%。黄河壶口瀑布奔流不息的河水之下，河床正在以每年2到3厘米左右的速度向后崩塌。黄河原本是一条清河，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被称作河。那时它流过的黄土高原上森林覆盖率仍然高达53%。后来由于砍伐森林、开垦土地，水土流失得越来越厉害。到了西汉初年，文献中记载的河最终变成黄河。上个世纪末，黄河每年将16亿吨泥沙注入大海，河流带走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国大地上最珍贵的血液——土壤。
1: 差不多6米7，
2: 6米多，6米7，
3: 4米2，胸径6.4。
0: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的教授朱清科，每年都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到距离北京1000多公里的陕北小城吴起县，观测当地退耕还林的实施效果。1998年，陕西率先实施退耕还林。正是在这一年，朱清科来到吴起，支持当地的水土保持工作。然而，在黄土高原上治理水土流失，并不是种上几棵树那么简单。
4: 随着坡度的上升，侵蚀量会增加，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满目都是荒凉，一片黄沙，各地都进行了大面积的造林。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就树种选择啊，各方面都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造成这个成活率下降。在吴起，你要是想通过风景让它自然形成灌木林也好，乔木林也好，据我现在的研究，起码50年都看不到灌木林。
0: 黄土高原干旱的环境下，植被不能从天然降水中获得足够的水分。经过测量，朱清科发现，因为长时间的耕种和放牧，土壤中的水分逐渐蒸发散失，在沟谷之上渐渐形成大约8到10米厚的土壤干层。干层土壤看上去虽然与普通的土壤无异，却几乎丧失储水能力，即便在实施大面积造林之后，植物也无法生存。经过实地调研，朱清科认为解题的方法或许不在书本里，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吴起县城郊外的沟谷地带，一小片野生丛林中竟然生长出高大笔直的杨树。
4: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河北杨，它是根叶萌生形成的一个林分，上部是一个浅沟，在浅沟旁边，但是它在这个浅沟就没形成，它反而根系跑老远，在一个切沟底部形成了，证明切沟底部的水分好。
0: 看上去一马平川的黄土高原，其实存在复杂的地形。千百年来，大自然的偶然降雨在山谷之间形成沟谷溪流，它们如同无数条隐秘在黄沙之下的生

0: 网络，让朱青科看到希望。
1: 我们林业人啊，我们应该道法自然，向大自然学习。你看哪些地方长得好，哪些地方长得不好，包括我的乔木应该放在水分比较好的地方，灌木应该放在水分比这个更差一点的地方，再差的地方呢我干脆不造，就让它长草，这样它才形成一个合理的林分结构，就是乔灌草结构。
0: 尊重自然，了解自然，30多年不断摸索和创新，黄土高原上的耕地虽然减少30%，粮食总产量却没有受到影响，老百姓的收入反而增加。如今黄土高原的绿色边界以每年20多公里的速度向北推进，这是中国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双赢的一个起点。在地质专家看来，石漠化就是实质荒漠化。大多数情况下，亚热带湿润气候地区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容易受到人为活动的干扰和破坏，导致植被减少，山石受到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裸露，山体呈现出类似土地荒漠化的景观。人们形象地把石漠化称为土地癌症。广西平果市东孟村，一个被石漠化困扰的地区。2006年，尽管实施退耕还林近7年，但是东孟村附近的几个村子却是例外。当地充沛的降水带走岩石表面的最后一寸土壤，在裸露的岩石上，任何植被想生存下去都异常艰难。
2: 我是2006年参加工作，就是当时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看到的景象呢也是很震撼人心的。岩石裸露度很高，山的中下部全部都是以灌草丛为主，几乎是看不到绿色。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石漠化治理，在造林过程当中连续7年不成功，但是还一直在做，对我们的科研工作打击也是很大的。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就挑选这个孢子，挑选这个丛植菌跟真菌，做一些丛植菌跟真菌的筛选工作，也做过一些抗癌性的实验，但是呢没有在石墨化地区这个地方进行应用。
0: 丛植菌跟真菌是自然界一种普遍的共生现象，菌跟真菌的菌丝与植物的根系形成某种互惠互利的同盟。
2: 4.5亿年前的奥陶纪里面的那个化石啊，它里面就有这个丛植菌跟真菌跟这个植物共生的这个图像，所以呢科学家就得出啊，在4.5亿年前就已经有了这种共生的共生体，就是说从植物从水生植物进化到陆生植物的过程当中啊，丛植菌跟真菌呢就开始与植物共生，帮助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
0: 全世界大约50000种土壤真菌，它们都诞生于不同的土壤环境。从技术的角度，修复所需要的丛植菌跟真菌只能来自于这一片石头山林。
2: 在石墨化这个退化这么严重的地方，能不能从土壤当中找到这种微生物？如果能找到这种土著的微生物的话呢，就是说它的对石墨化土壤的这种环境的适应性应该是比较强的。当时也是没有多少信心啊，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效果。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中峰和他的团队几乎把整座山的石头都翻了个遍。
2: 我们就从石墨化地区的乡土树种的根基呢采集了一些土壤。
0: 这些直径仅有20微米的孢子来自于丛植菌跟真菌，大约4亿年前它们就附着在植物的根系上，以植物体内的糖分为食，与此同时将土壤中获得的养分输送给植物，它们一起互惠共生，迎接改造地球的挑战。
2: 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培育出了第一批的菌根化苗木呢，就移到山上进行移栽。经过调查发现呢，就是接种菌根真菌苗木的这个成活率呢，要比这个没有接种菌根真菌的这种造林的苗木的成活率呢，高出20%以上。通过这种接种过后进行造林呢，苗木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0%以上。
0: 东孟村脚下的龙河屯，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土地，如今成为郁郁葱葱的树林。曾经被认为只会恶化、无法治愈的石墨化问题，在退耕还林政策实施12年之后，终于在广西出现转机。人们很难想象，这个天目山脚下的美丽村庄，仅仅在15年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1: 那是矿山是相当危险的，我们那里不少人出事故就死了，污染也相当大。那时候我们这个矿区那个毛竹啊，都灰沉沉的。我们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这整个人全是灰，就是像是煤矿里出来的一模一样的，就是眼窝都露出来了。很差很差的。
0: 葛元德身上有2道疤痕，一道在下巴，另一道在左臂内侧，这是早年矿工生涯留下的印记。上个世纪90年代，上山开矿建水泥厂是渔村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那时候在渔村仅4.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个矿山和一个水泥厂，靠着丰富的矿石资源，渔村成为浙江安吉的首富村。葛元德开着运输车拉石头，不久就给家里建了一座小洋楼，然而住进新房的喜悦很快就消失。
11: 比方说这个河道里面水啊，就是浑浊的，没有干净的。像比方我们家里这些阳台上啊，你第一天把它搞干净，第二天起来就是一层灰的，是污染相当大的。你家里的 那个白的衬衫啊都不该往外面晒的。
0: 遭遇困境的不仅仅是渔村，高峰时期作为中国华东重要建材基地的浙江湖州有超过1000个正在开采的矿山。当时在湖州有这么一句话，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数十年持续增长，一座座飞速崛起的高楼背后却是消失的绿水青山。经济发展必须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吗？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调研。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湖州率先启动全市矿山整治。关停污染企业之后，渔村的环境好转了。然而，村里的集体经济年收入从280多万元直接掉到20多万元。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增加村民和集体的年收入，成为摆在渔村人面前的一道难题。1989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便提出，闽东经济发展的潜力在于山，兴旺在于林，森林是水库，是钱库，是粮库。1999年，中国第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正式启动。同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专程赶到长汀，进村入户调查研究，开启大规模治山治水。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再次来到渔村，了解村民们在矿山关停之后的生活。几天之后，在浙江日报的浙江新语专栏，习近平以浙新为笔名发表短文。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的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关停矿山和水泥厂之后，看着三面环村的山林，葛元德有了新的主意。
11: 就因为我们是竹乡嘛，就竹子产品比较多，我们就是发展了一个文创产品，然后是像竹工艺啊这一类比较多。我们竹工艺像好几百竹，你说说也说不清的，像竹炉啊、竹筐啊、竹制品，从竹叶到根部它都有产品。
0: 安吉的蜕变是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一个缩影。随着人们思想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绿水青山在中国大地上涌现。2000年，那时的长汀还是一片荒山，习近平专程托人送去1000元捐种一棵香樟树苗。长汀生态园里，这棵20多年前种下的香樟树，如今已经粗壮挺拔，枝繁叶茂。它犹如一粒绿水青山的种子，将一个跨时代的生态理念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5: 胡老师，很多年轻人感觉自己只是为了活着而忙碌，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和信念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感觉人活着没有意义。那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们到底要不要追求意义呢？
6: 人生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人为什么是活着的，实际上是在追问人活着的理由，生存的根据。那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不但活着，而且要追问为什么活。

追问活着的意义，这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以来精神生活中最为重大最为迫切的形而上问题，可以说是人生哲学的第一问题。古今中外的圣哲贤人以及普通百姓都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终极角度看，人生是无意义的。那么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认为人类是欲望的化身，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人就永远在痛苦中，而满足之后又觉得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摇摆，所以说人生没有意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人活着时的每一天都是在走向死亡，随着死亡的到来，人活着时候的一切美好将不复存在，死亡带走一切，所以生命没有意义。英国作家毛姆说，人类是在一颗小行星上做短暂的留局，这颗小行星总有一天是会灭亡的，到那个时候个人甚至人类是否存在过都成了问题，所以人生没有道理，没有意义。《红楼梦》中的何了哥说，世人都晓神仙好，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中一片草木了。何了哥总的意思是，世人不惜一切代价疯狂追求的功名金银爱情子孙，其实都是虚妄，靠不住的，都不值得追求，所以人生没有意义。现代学者钱钟书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当代哲学学者周伯平说，人生的内容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无限延展。那人生的结局是零，于是人生的意义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括号乘以零等于零，意思是没有意义。那么上述观点表述不同，但结论相同，也就是人生没有意义。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种观点，从社会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从宇宙终极角度看，人类极其渺小，而且必然灭亡，因此没有意义。但是人类并不生活于遥远无边的茫茫宇宙中，那么宇宙太空只是人类生存的大背景，而人类是生活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生活于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那么简单说就是活在人世间。把眼光从遥远的宇宙终极收回来，投向现实世界，从现实、从社会、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而且时时处处、事事都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因立场和观念而不同。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纵横驰骋、捐躯沙场，为的是个人荣誉、国家荣誉，为的是美人。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杰们为的是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统一天下。水浒传中的英雄们为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为的是西天取经、普度众生。法国文学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认为，人生来就应该为个人的荣誉、地位、财富、女人等一切现实幸福而奋斗。巴尔扎克笔下的英雄一个个欲火中烧，贪得无厌，为了金钱、地位、虚荣，为了极尽物质享受，不顾一切疯狂地攫取金钱，和激进上流社会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我国几代人所熟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认为，人生的意义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那么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那么邓稼先等科学家从美国归来，隐名埋姓几十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研制两弹一星，为的是祖国强大，民族复兴，诸如此类，还可以无休止地罗列下去，但是在常识面前没有必要。总之，凡是活着的人都有某种目标，那么目标多种多样，或者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为大众，或为理想、为事业、为责任、为义务，或为爱情、为家庭、为父母、为儿女，或为名、为利、为权、为金钱、为地位，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生目标，我在这里不做道德评判，留给朋友们去评判、去思考。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不同目标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了不同的人生意义。它不管哪种意义，它都是意义。总之，从社会、从现实、从世俗、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一起跟随美食文史作家江引龙走进豆汁儿的世界，去揭开它那独特而又迷人的面纱。在豆制品的王国里，豆浆温润，豆腐绵软，而豆汁儿却像一位特立独行的异类。它酸中带涩，气味独特，然而就是这个味儿让老北京人魂牵梦萦。说起豆汁儿，那可真是充满故事，老北京更是与豆汁儿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联系。那这神秘的豆汁儿究竟有着怎样的真实身份？生豆汁儿和熟豆汁儿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一起来听。
3: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说起豆制品，欧美人接受了豆浆，但接受不了另外一种豆制品，那就是豆汁儿。
4: Oh no！
3: 这里的汁必须得带上儿化音，不是豆汁，而是豆汁儿。福克斯网站曾经组织过一次全球十大恶心食品的评选，在这个有些食品界金酸梅奖意味的榜单上，有些是中国喜闻乐见，甚至可能价值不菲的食物，比如燕窝、醉虾等；还有一些在不少中国人心里也呈两极分化的评价，比如皮蛋。此外，还有一种菲律宾的巴卢特，这个巴卢特其实就和中国南京的特色小吃煮毛蛋是差不多的。福布斯的专栏作家对这些食物做出了一个总体评价，他说，鉴于一般的经验法则，这些食品呢，极大挑战了美食概念。豆汁虽然没有列入这个名单，但要论挑战人类美食概念的能力，豆汁是一点都不逊色。至今，除了老北京人，其他地方的人呢，能喝下豆汁的真是少之又少。不过话又说回来，美食虽然有取材、技艺、营养等诸多方面高下之分，但从味道层面来说，毕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阿加莎谋杀启示中那个匈牙利女仆做菜释放大蒜，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很棒的厨师。所以食品界的金酸梅奖这个概念其实有些地图炮，背后凸显了人类视野局限性下的美食霸权主义。
4: Oh no！
3: 生长在天子脚下皇城根的老北京人，无疑是喜欢吃豆腐的。这种喜爱首先便体现在老北京花样繁多的豆制品上，比如豆浆、老豆腐、冻豆腐、豆腐干、豆腐熏干、白豆腐干、豆腐皮、豆腐脑、豆腐泡、炸三角、酱豆腐、臭豆腐、豆汁、麻豆腐、豌豆黄等等等等，数不胜数。有一首老北京的儿歌是这么唱的，要想胖去开豆腐房，一天到晚热豆腐脑添肚肠。这里面的豆腐控制意啊，自然不难体会。老北京有些饭庄直接以豆腐为主打品，比如同和区的大豆腐

0: 炸糕居的砂锅豆腐，西单胡同里的富庆楼，还有鱼头豆腐。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鸡内金有怎样的功效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5: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张烯醇是如何使用这个鸡内金的。这鸡内金呢是一种食品，其实很简单。我们这个杀鸡的时候，有的人家里边呢，这鸡的胃不把那撕下来，都跟这个鸡的胃一起炖了，吃了也挺好吃的，是这么一东西。但是呢，这鸡内金您可想不到，它在张烯醇手里边就变成了什么治病的一个利器。张烯醇在很多方子里边都会用鸡内金，干嘛呢？化瘀的，尤其在妇科啊，在这个伤科等等里边用，在这个内脏有急剧的时候用，效果非常好，用来活血化瘀。您能想到吗？就用的鸡内金来活血化瘀，化出瘀滞。那么今天看这病例，这是奉天大东关有位姓史的先生，这位呢叫史仲勋，这个仲啊是伯仲的仲，勋是土字旁放个员工的员，也读勋。那么这人呢40多岁，在黑龙江充警察署长，也就是在黑龙江做领导，作为什么呢？警察署的署长。您说这按说呀应该这个过得不错，可是不行，受不了。为什么？有病。什么病呢？这肚子里边有急剧，过去说的急剧什么？血气血结成块，也就是说硬块的东西，久治不愈。在黑龙江怎么治都治不好，怎么办呢？就必须回到沈阳来找张烯醇，所以到这利达中医院来找张烯醇来了。那么来的时候这什么问题呢？一看他这鸡块啊，在左胁下，就是肋骨下边，左在旁边，那么多大呢？直径有3寸那么大，一按非常硬一块东西，然后经常做疼，经常的疼。那么一个硬块在这个胁下边，在这个胁啊，两胁就是这个两侧的肋骨下边，这个直径那么大，3寸呢，对吧？经常疼，膈逆，往上打嗝，气短，总是这个喘气，饮食减少。这时候请张烯醇来诊断。张烯醇一诊脉，脉象沉弦，什么意思呢？有结聚啊，这里边有结聚，有结块啊。那么怎么办呢？有弦就代表肝气不舒，对吧？肝气不舒，有淤结，怎么办呢？张烯醇治，哎，又出个方子。这方呢一出来又很简单，什么方呢？生鸡内金3两。我再讲一遍，这生鸡内金，张烯醇所讲的生，并不是这鲜的，比如说这生山药就是肝山药片，他说这生鸡内金就是那个肝的鸡内金，3两，然后柴胡1两，大家看啊，3:1的

比例，然后共研成细末，研成粉末，每次呢服一钱半，一钱半也就将近五克，4.5克，这样这个量也不少啊，一次这些，然后日服三次，日服三次，那么就这一点点拿着水往冲服它，那么一天喝三次，看看效果怎么样。结果这位回去以后，这位史先生回去以后，按照张一纯的方法就吃，吃着吃着过了十来天，这个结块就化开了，这个病就痊愈了。各位，这个就是高手了。为什么？就两味药，哪两味呢？生鸡内金是化瘀的，大家看啊，柴胡干嘛呢？疏肝的，理气的，而且引这个药入这个肝经，大家看入肝经啊，这样。所以张一纯，大家看他碰到肝经的瘀滞的时候，这种淤积的时候，张一纯往往会用生鸡内金配上一点柴胡，然后呢给患者用，结果效果很好，就能把这个积聚给化开，把这气血的凝聚给化开。这是什么呢？这是张锡纯的方法。他认为生鸡内金能够干嘛？能够化脏腑里的淤积，因为它能够善于消融嘛，能把脏腑里的淤积给化掉。这种方法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食疗方法，但是又安全可靠，疗效又好。所以啊，张锡纯怎么认为呢？他认为这个鸡内金无论脏腑何处有积，就是有这淤积啊，鸡内金皆能消之，都能把它消掉。所以这男子患的这个，女子患的这个结聚啊，增加什么这种结块的东西，你只要久久服之，你长期的去服，慢慢的都能给治愈，都能化掉。各位啊，这就是中医名家的经验。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张一纯在很多方子里边，他呢就用这生鸡内金加进去，干嘛呢？并不是消食导致的，而化瘀的。在他很多方子里都有这鸡内金的影子，他特别擅长用这鸡内金来化去淤结。今天的病例我们听完了，能学到什么呢？张锡纯认为生鸡内金能够化瘀，那么脏腑里无论有什么淤积的话，鸡内金呢都能慢慢给你化开，因为它会有化瘀的这种作用。所以各位，我们多了解了一个什么化瘀的食疗的这个食品，那么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叫药食同源。我们在遇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哎，有这一念头啊，好像鸡内金有点用，您在做食疗的时候可以加点鸡内金，我觉得就会有可能起到我们想不到的这个好的疗效的。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小孩子消化系统出了问题怎么办？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一聊药食同源的鸡内金。那么今天的病例呢，并不是张锡纯治疗的，是张锡纯记载的，他的一个朋友叫毛先格。这毛先格呢，跟张锡纯关系非常好，那么经常在一起切磋，而且家人有病呢，还请张锡纯来治疗。这毛先格啊，曾经治过这么一例病例。这患者呢，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孩。这小孩什么问题呢？从这孩子2、3岁的时候，肚子就开始胀大，一点点胀，越胀越厉害。哎，你见过这孩子，有时候肚子特别胀，然后到5、6岁的时候，这个胀的越来越厉害了，非常胀，一个大肚子，然后面黄肌瘦，面目黄瘦，就是脸上这黄黄的，不像别的孩子那么红润，然后呢，这身体呢发黄发瘦，饮食减少，吃东西吃不进去，然后呢，这什么呢？大家说，这个俗所谓什么大肚皮？什么叫大肚皮呢？这就是肝疾呀。什么是肝疾呢？肝疾是小孩的一种消化系统严重的疾病。怎么回事呢？就是喂养不当，最后导致的孩子身体虚弱，尤其是脾胃虚弱。肝疾是什么症状呢？脸色蜡黄，脸色黄，然后头发呀干枯，毛发干枯，甚至成绺，一缕一缕的这样。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往往是肚子大，胀大，肚子呢上面呢青筋暴露，然后呢身体特别瘦，吃饭呢胃口不好，然后大便容易什么溏泻，就不成形。这样的孩子完全是这个消化系统出问题导致的，唯一的就是肚子特别胀，特别明显，上面有青筋，这叫肝疾。现在呢，患肝疾的孩子已经少了。那么过去啊，其实很多的，这我小时候见过这样的孩子，就瘦弱不堪，肚子很大。那么这种孩子怎么得到这病呢？大部分孩子是因为喂养失当导致的，就喂的太多了，所以这叫一开始是积食。所以中医有叫什么，无疾不成肝，疾为这个肝之母，也就是说这积食啊是肝疾的这个基础，是它的这个原因。那么孩子吃什么东西吃多了，家长拼命喂啊等等，吃多了以后脾胃受伤了，然后导致什么呢？导致消化系统出现紊乱，不吸收营养，最后孩子会瘦弱不堪，脸色蜡黄，毛发枯槁，然后呢反而肚子胀，因为什么？不能运化，一吃东西就不能运化，所以里边啊肚子胀得很大，是这样。那么这治的肝疾怎么治呢？一般要先消食导滞，然后同时呢用点补脾的药。哎，这毛先格呢也知道这是肝疾，那怎么治疗呢？哎，他就用了张锡纯的一个方子。什么方子呢？这方子这么来的，大家看啊，用生鸡内金3两，生鸡内金呢研成细末，把研成细末，一共3两，然后呢用这个白面，什么叫白面呢？就我们蒸大米面，大蒸那个白面馒头的白面，半斤，然后呢白砂糖不拘多少，您随意往里放点糖，为什么呢？要甜味，小孩爱吃。那么把这个和了水以后调好以后呢，然后烙饼，还要做成极薄的小饼，然后给它烙到什么程度呢？焦熟，有点发焦了，哎，有点这个有点焦，烧焦的意思，焦熟熟了以后呢，慢慢有点焦的时候才好。然后呢把这个饼当做点心给这个孩子吃，大家看啊，这估计应该很好吃对吧？等于是白面饼里边掺了鸡内金粉末，又掺了点糖，这饼烙的什么样了？烙的有点焦了才行，给孩子吃。结果这孩子大家看，就吃这个方子吃了1个多月，结果这个病就痊愈了。大家看啊，这是几年的病啊对吧？2、3岁肚就大了，5、6岁很严重了才治的病，结果呢吃了1个月好了，吃了1个月出头。

好了，为什么好呢？各位是这样的，这里边鸡内金给它烤熟以后，实际等于炒鸡内金，炒的鸡内金有什么作用啊？消食导滞的作用，对吧？那么还有点化瘀的作用。那么白面干嘛？白面补脾的，补脾的，加点糖，对吧？补脾胃的。那么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怎么样？就具有补脾，同时有消积的作用，而且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特别喜欢吃。其实这里边呢，再加点什么淮山药什么，效果更好。加点那个山药粉呢，效果更好。那么就这样的思路，其实各位，我们今天是应该学习的。我们讲这个病例，告诉大家什么呢？第一，孩子的积食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知道。有的孩子肚子很大，然后呢，这个四肢很瘦，很虚弱，这往往是肝疾的这个前兆，可能会肝疾。肝疾呢，这营养状态就出问题了，对吧？那么这个鸡内金呢，具有消食导滞的作用。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蒸这样的小饼给孩子尝一尝，哎，通过食疗的方法能把这个积食给消掉，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思路。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回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您只要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三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出门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百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鸡内金还可以治疗腹中结块，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给大家来聊一下张烯醇是如何使用这个鸡内金的。张烯醇呢，他的很多医案都发生在东北的沈阳。为什么呢？是这样，张烯醇这辈子跟沈阳就有缘分。他虽然是河北人，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张烯醇当年在家乡行医呢，有很多经验。那么他写出来呀，写出很多内容，写出这个书啊，他的《医学中中参习录》的书呢，是一部分一部分写的。他先写出来一部分，结果这一部分呢，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大家就来回抄着看。那么当时啊，在沈阳有一个组织叫天地心学社，就是学这些新知识的这名学社。那么他们到北京去报什么专利，结果就在报专利那个办公桌上看到这个稿，人抄的这稿，哎呦，一看这书好啊，这书怎么这么好啊，天哪，这是医学界的什么这个发前人未发这个道理的这么一本书，所以大家非常惊叹。于是呢，就跟张烯醇联系，说能不能出版。张烯醇呢，就是不好意思，我写的东西就是我一点经验，能出版吗？人说能啊，大家劝他，就张烯醇呢，就是一直推。但是有一次呢，据天地心学社的一个人写的这个序言里边说，说张烯醇做了一个梦，这梦里边啊，说张烯醇对着大众在礼堂里边对着好多人讲课，讲医学道理。然后有一个人呢，把一个头冠一个帽子，就像那个像菩萨那种那个莲花型的帽子，放在他头顶上了。而且张烯醇醒了以后就想这梦，他说这是不是菩萨让我去给大家讲医学道理呢？所以从此以后呢，发奋写书，就不断的写，哎呀，拼命的写，这个日以继日的写，把他的经验都整理出来。然后这个沈阳就奉天心学社的这些成员们，大家捐款集资，拿这个钱到北京申报了专利，当时有著作版权的，申报了版权，然后呢，这个书就出版了，这就是《医学中中参习录》的最早的部分。当时沈阳呢，有个税捐局局长，也是奉天税捐局局长，他当时啊，负责辽宁省的这个税务工作，局长叫齐志云。这齐志云先生呢，哎，在家里边看啊，他喜欢中医啊，70多岁了，喜欢看书。结果呢，有一天呢，就看到张烯醇的这本书了，哎呀，大为惊叹，这书好，我天哪，发前人之未发，里边各个方子病例写得精彩，方子这个分析的透彻，然后呢就天天看。正好呢，他们这个局中书记，就局里边这个记笔记记书记啊，这个人的夫人患增加症。什么是增加呢？就是女子啊肚子里边有结块，患了增加症，好几年了治不好，渐至什么呢，不能起床，连床都起不来了，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病得很重，肚里有这个结块。那怎么办呢？这人就到处问，就问这个局长，说的您呐、啊、您是局长，您认不认识哪位名医，就给我太太治疗了，这几年都治不好了，我每天都是哎呀很操心呢。这局长那也挺有意思，这想我们想想现在想挺有意思的，这人他一想啊，这我这书里有这方子，这张烯醇写过这样的病例啊，哎，用他那叫理冲汤就可以治。于是呢就怎么样，就把这理冲汤的方子抄给他了，一模一样的抄给他。这理冲汤什么方子呢？ 各位看啊，这理中汤治疗的什么那种虚弱引起的什么里边的淤血结块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用的方子，生黄芪3钱，党参2钱，白术2钱，生山药就干山药片5钱。大家看啊，这前边全是什么补正气的，全是补气的。然后天花粉4钱，这是润燥的，那天花粉润燥。知母4钱，清热的，怕前面这太热了。三棱鹅珠这干嘛的呢？这是破血化瘀的，各3钱。张一纯呢，回头给大家讲，这三棱鹅珠啊，是张一纯特别擅长使用的，可以用来化瘀积，而且不伤正，是这样的。然后这方子最后生肌内筋，药膏黄色的3钱。那么这方干嘛呢？前边是补正气的，然后用了两味药来制约什么它的这个热性，就不要太热了，后边都是活血化瘀的，破血的，是这样。那么这个方子呢，这位齐志云先生呢，就给他们的书记就给抄出去了。抄的时候呢，哎，人家还张一纯的加减改变了一下，把这三棱鹅珠给去掉了，把鸡内金呢给加了，改成4钱，然后呢就给他吃。结果吃到食欲计，这位书记的夫人这增加病，就腹内的腹中的结块，这病就好了。哎呀，这个齐志云乐坏了。于是呢就干嘛，购了好多书，好多这个医学中中参修录的书送朋友，便送朋友。然后呢干嘛，联合同志，就当时大帅府的一个秘书和这个天地心学社的人联合起来办了一个什么中医院，请张锡纯来当院长。这是中国记录最早的一家成什么有规模的中医院。那么这个中医院呢就叫利达医院。那么这个利达中医院的建立就是这么建立的。张锡纯也因为这个来到了沈阳行医，留下了大量的医案。那么对于这件事呢，这个齐志云先生啊，他自己写过一段话，他在这个医学中中参修录里边写过一段话。他说呢，医学中中参修录8卷，他一看，当时他看到8卷是这个严山张寿福写的。他说我与他呀素不相识，当时呢正好在这个沈阳税务局当局长，这书呢发行了，我买来以后一看，还自己买的，买来以后一看，哎呀，这书好啊，这书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就别人没有讲的道理人家讲出来了，哎呀，这真是了不起的医生啊。然后正好会有人妻患增加数年未愈，就是多这个患肚子里的结块啊好多年没好了，然后叠更多医，请了很多医生，慢慢到什么程度呢，饭少，饭量少，然后肚子里疼，非常疼，一按都是块和块，缠绵床褥者1月，就干脆躺床上给他起不来1个多月了。然后呢就向这齐志云要方，要去请医生。结果呢齐志云就录书中李冲汤方语字，就拿书中的李冲汤的方子抄给他了，然后喝了食欲剂，饮食日进，然后慢慢病随愈，病就好了，慢慢好了。所以呢我亦信君之方，成立事不爽，就是我越发相信张一纯的方子果然如此神妙。所以确实这是人家有心得呀，因为啊辽宁省这儿特别好的中医非常少。我跟大家探讨，跟这个刘海泉，这是大帅府的秘书啊，跟这个天地心学社有人建立了利达医院，为拯救一方疾苦计，为拯救我们辽宁的老百姓的病痛中啊，我们来考虑这个事儿。各位看啊，当时民国的时候，这税务局长啊，就是不光管税，他居然还想怎么样，为大家老百姓解除点痛苦。我觉得这个齐志云先生啊，这真是值得赞赏。如果没有这个齐志云先生的发心，去建立这个利达中医院来牵头，那么我相信呢，张锡纯呢，可能未必有那么多医案给我们留下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也就在医院里边能把医案详细的记录下来。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门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门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门山。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肾虚是如何引起肥胖的呢？具体有怎样的症状呢？
4: 肥胖可能是肾虚引起的。肾虚是如何引起肥胖的？脂肪的分解和合成啊，与肾上腺皮质激素有关。此激素呢，能够促进脂肪的分解，并抑制脂肪的合成。而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啊，又与人体内分泌功能有密切的关系。当内分泌功能减弱的时候呢，激素分泌会减少，代谢水平降低，会致人体热量消耗减少，进而发生肥胖。而当人体肾虚的时候，内分泌功能就会减弱。肾虚肥胖者有哪些表现呢？形体肥胖，头昏头痛，手脚发冷，腰酸腿软，舌体胖大，舌苔发白等，都是肾虚肥胖者的症状表现。肥胖的饮食调控。一，严格控制脂肪和糖的摄入量，如油炸的食物、动物油、动物内脏、人工奶油等含有很多饱和脂肪的食物最好不要吃。此外，糕点等甜食以及含糖量高的水果啊，也要少吃。二，多吃热量低、饱腹感强的食物，可以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粗粮和蔬菜，以增加饱腹感，且还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排便。三，每天三餐呢要固定，同时可以在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分别增加一餐，可以吃一些蔬菜和燕麦片，这样可以避免正餐吃的过多，造成热量过剩。降血脂食物的推荐，黑木耳。黑木耳啊，能够降低血中的胆固醇浓度，还能够减肥和抗癌。苹果，苹果可以降低胆固醇浓度，减缓人体对糖的吸收，刺激肠道的蠕动，促进排便。黄瓜，黄瓜可以抑制糖类食物转化为脂肪，加强胃肠蠕动，保持大便通畅。特效小偏方，绿豆冬瓜汤，取冬瓜200克，绿豆100克，姜3片，盐5克，将绿豆洗净，倒入汤锅中炖煮，将冬瓜去皮瓤，洗净之后呢，切块投入汤锅内，烧至熟就可以了。食谱推荐，玫瑰决明瘦身茶，功效是去脂、排毒、补虚。芦笋味冬瓜，功效是芦笋200克，冬瓜200克。
3: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时光。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8: 105幸福时刻，衢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衢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赵云清珊瑚颂。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歌剧电影《红珊瑚》，一时间火遍全国，片中主题曲《珊瑚颂》更是家喻户晓，传唱至今。故事取材真实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军区解放军着手收复浙东沿海被国民党占据的岛屿，歌剧《红珊瑚》就以这段战事为蓝本，讲述解放军和海岛百姓携手解放珊瑚岛的动人故事。为打磨整部歌剧的音乐，作曲家王希仁吸纳豫剧和民间小调的曲调特色。1960年海政歌剧团首次公演时，现场场面十分火爆，场内座位全部坐满，连过道都挤满站着观看的观众，演出收获满堂喝彩。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上影乐团合唱队《快乐的单身汉》。

上影乐团合唱队《快乐的单身汉》。上海电影制片厂80年代曾经出品了一部电影《快乐的单身汉》，围绕造船厂的青年工人展开，他们努力学习文化，大胆追求爱情，展现了出80年代新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宋祖英《好日子》。

凯传作词，王敏作曲，两位创作者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家国情怀的真挚表达，留恋家乡风光，希望春常好的美好心愿最终化作问声祖国好的直白倾诉，轻快节奏让深沉的热爱多了几分活泼朝气，既藏着对家乡的眷恋，更满意着对祖国发展的期盼，成为跨越地域的共同心声。李谷一，问声祖国好。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梅，孙国庆。

梅，孙国庆。1995年，孙国庆用深情嗓音展现了一段没有说出口的情感故事。歌曲讲述4年前匿名情书背后的故事，用质朴文字勾起听众对往昔情感的追忆。雪村创作的旋律自然灵动，饱含故事的歌词瞬间将我们拉回那段青涩岁月。孙国庆的演绎把歌曲中情感的复杂与深沉展现得入木三分，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程琳、小罗号。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月光 disco， 孙青。1985年只有17岁的少女歌手孙青把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时而高亢时而甜美的特制嗓音征服了流行喇叭裤年代的少男少女，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 Bonnie M 的美妙歌声 Sunny 阳光灿烂。

何为 Sunny？ 它不只是阳光，更是黑暗人生里唯一的救赎。这首歌最动人的反差在于，诞生于无尽悲伤，却唱出满世界温暖。我们这一生难免有阴雨连绵的时刻，总会出现一个人像暖阳一样驱散所有阴霾，给你底气、安稳与完整。 Bonnie M Sunny 阳光灿烂，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我不想说杨钰莹。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昨天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天津对十家航空公司以及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1: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市场调查服务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2: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1: 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清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觉察等问题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馈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3: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又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点。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4: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

0: 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击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
1: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在8月底吧，要求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查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监管部门。
1: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赵鹏，
3: 拒载的原因是因为超售。首先第一个呢，那就是先向航司进行投诉，如果航司没有解决问题，我们再向相应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那相应的证据呢，那就包括我们收到的短信消息以及现场的录音录像，最好是能有航司工作人员出具的书写证明作为重要的一个依据凭证。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个环节，都应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什么是离岸信托？为什么要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呢？来听报道。
5: 离岸信托也称境外信托，是指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或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法律安排。长期以来，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税负低、信息不透明的境外地区，一些个人借此转移境内资产，隐匿个人财富，变相逃避国内税收义务，造成了税收流失。专家表示，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对离岸信托征税符合国际惯例，欧美主要国家都对信托征税。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刘怡，
6: 利息、股息、红利以及财产转让的所得都应该适用中国税法，而这个离岸的信托呢，它的设立、存续、清算都涉及这几项所得。因此呢，当中国的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离岸的信托，它的收入就应该按照中国税法适用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的这个税目来交纳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5: 本次政策还划定了清晰的追溯口径，政策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设立环节的税款原则上征收3年，即2023年1月1号起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个人应按规定申报缴税，金额较大的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延长追缴年限，存续期间的收益无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纳税。缴纳上述税款给予3个月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纳税免于加收滞纳金。
7: 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是近年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和难点。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明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都纳入征税范围。请听报道。
5: 首批纳入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征收试点的一共有8大核心行业，这些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占工业园总排放量的70%以上。这8大行业分别是印刷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炼铁炼钢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是造成 PM2.5 和臭氧污染的重要污染物，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2016年环境保护税立法时，我国已对苯、甲苯、甲醛等18种具有毒性或恶臭的挥发性有机物征税，本次则将挥发性有机物整体纳入征税范围。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雷宇，
8: 长期以来呢，挥发性有机物的治理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经济杠杆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所以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标志着我们用税收的手段来推动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进入了实质的阶段。
5: 新政明确，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的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征收8元至12元，各地

0: 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8元至12元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额。污染当量数等于排放量除以污染当量值0.95千克。假如一家企业向大气中排放挥发性有机物950千克，除以0.95千克的污染当量值，污染当量数就是1000。按照8元至12元的税额幅度，企业应纳税8000至12000元。新政还明确了相关税收优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定的国家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 A 级的纳税人，减按50%征收。B 级的纳税人减按75%征收。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雷宇：
1: 把税收优惠和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环境绩效来挂钩，那么企业出于多排放多缴税、少排放少缴税、不排放不缴税的激励方向，会主动的选择优化自己的生产和治理方式，来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从而带动全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强，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难免心生疑虑，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丢失吗？转到新单位方便吗？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一起来了解。
5: 规程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
6: 这个制度啊，第一个好的方面就是细化了之后保护他的权益，第二点呢，方便了参保人。过去呢，个人来回跑，这就非常复杂。那么这一次通过建立信息平台，参保人只要登录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全国社保的统一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你去申请说好，我要转到新单位啊，那后续的工作呢，就是由这个企业来办了。
5: 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7: 中国经济半年报，首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最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势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喜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8: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9: 夏粮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口粮当中接近一半的这么一个比例，夏粮的丰收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年粮食生产有了主动权，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8: 夏粮丰收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科技的加持，特别是粮种的贡献，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这些优良品种的选育是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的一个缩影。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
10: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粘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投资稳步增长，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乡村需求潜力得到持续释放。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9: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
8: 上半年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张兴旺介绍，
9: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这一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
8: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9: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农村的消费潜力是很大的，乡村消费的这种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7: 农业农村部还介绍了生猪产能调控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调控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11: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6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
12: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
11: 陈邦勋同时表示，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总体充裕，供强虚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未来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提醒养殖场户密切关注供需形势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共同稳住生猪价格回升势头，避免大起大落。
4: 中国经济半年报，下面说说汽车出口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新能源汽车出口金额占比超过50%，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长引擎已发生变化？中国汽车的溢价与品牌升级处于怎样的水平？来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解读。
13: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占汽车出口总额超50%，价值链已经达到新能源车主导的新阶段。依托国内新能源产业链三电发展的代际优势，叠加全球碳中和的政策驱动，车企新能源表现了极其优秀，成为真正拉动车市增长，尤其是在海外油价偏高的情况下，国际消费者对中国的认可度是相对较高的。现在来看，整个增长应该是可持续增长的一个趋势，因为整个智能化、电动化会更增加电动车的魅力和消费者电动化选择的热情，尤其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也使国际上消费者对电动车认可度越来越高。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的溢价能力和品牌升级态势 许是极其明显的。目前中国汽车覆盖相对更多的地区，尤其是在欧洲等汽车发达地区，新能源车凭借智能电动化的优势取得了明显的技术的溢价。所以品牌来看，从早年的低价燃油车外销升级为新能源车的产品力的一个主导，海外固有的消费者认知在中国电动化升级技术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它的改变速度我认为是比较快的。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8: 全科医生是老百姓健康的守门人，头疼脑热找他们，慢性病也需要他们帮助管理。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十五五”、“十七”、“十九”项国民健康主要指标，其中就有一项和全科医生有关。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播出五，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五人，不再一有病就去大医院。请听记者唐静专访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池春花。
9: 国民健康十五规划确定，到2030年每万人口全科医生达到五人。那么结合我国目前基层群众的就诊需求还有人口规模，您认为为什么是五这个数值？
10: 在2018年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出了一个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这个文件里边就有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明确规划，就是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五名合格的全科医生。那所以呢，现在规划是对这个目标的延续和落实。为什么万人口有五名合格医生？我们国家规定，原则上呢，每名基层的全科医生签约的人数不超过2000人，这是在2018那个文件里面就这么写的。那所以一万人口不就是五名全科医生吗？这个是实现分级诊疗制度全科医生这种人才的底线。
11: 2000名居民匹配一名全科医生的设置，刚好能让医生沉下心来，记住居民的基础病情和用药习惯，不会因为服务人数过载沦为签字工具人。国民健康十五规划的这个预期性指标，也是我国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的一大目标。
9: 很多人直观感受啊，看病总是往大医院挤。那么如果说实现了每万人口五名全科医生的目标，是否会改善这种情况？会从哪些方面改变老百姓的日常就医的流程？
10: 会改变，一个是培养更多的全科医生在基层工作，加强现有的在基层机构的医生的能力。第二个就是药品的配备。 第三个设备的配备，还有个特别重要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实现，就是医保支付制度。现在呢，老百姓看病他去任何三甲医院都能够报销。
12: 对，
10: 那如果真实现分级诊疗制度的时候，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就应该首诊在基层，那你去三甲医院就不报销了。但现在呢还没到这一步，那老百姓去大医院去看病，那这个大医院专科多，专家多，设备全，但是它也有弊端，这种它就不连续，这次看上病下次看不上病，它不连续就有问题，要等候时间比较长。另外呢，每个专科只看自己这个专科的问题，它不综合，将来如果人才够了，医保支付制度实现的时候，每个人身边有一个全科医生作为自己的家庭医生，需要到大医院的时候由基层给转诊到大医院，那个时候就比较有秩序了。
11: 很多人去大医院看病时都有过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的体验。实现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五人的目标后，有的疾病不用跑大医院，家门口的全科医生就可以把用药梳理得明明白白。家里的老人同时患多种疾病，有的也不用再辗转大医院反复挂号。
13: 我们对比十四五期间全科医生保有量增长数据，这次每万人口全科医生达到五人的目标提升幅度您觉得如何？五人目标和国际水平相比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10: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踏进全科医学这个门槛，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全科医生总数才在10万人左右，那现在呢都60多万了，速度很快啊。2020年的时候每万人口是2.9，到2023年的时候每万人口是3.99，到2025年的时候已经4.8左右了，在国际上都非常的受到瞩目。国际上全科医生通常占整个医生数量的30%到60%，比例在40%-50%左右才可以。咱们国家全科医生占所有医生的比例大致都在10%几，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培养更多的医生在基层为辖区老百姓的健康来工作，才能够有效地提升整个健康管理的水平。
13: 规划明确在基层持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优化基层卫生人才培训项目，让更多的全科医生愿意来留得住。另外还有推进引领医务人员服务基层，让退休老专家也能够发挥余热。那么您觉得这些政策应该如何落地实施？
10: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2010年就启动了，这是国家财政有投入的，现在农村

0: 地区是最缺医生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从大城市的年轻人跑到离开自己家庭去很远的农村，其实不是特别现实哈。但是培养当地的医生是非常好的，就是属地化的人才培养。实际我们就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培养，大概已经有50000名左右的毕业生履约到基层去工作去了。另外，银联医务人员是退休了些中级以上职称的这些医生呢，其实他们很有临床经验，比方说城市二三级医院的这些退休的医生可以到基层定期的出门诊，指导基层医生的诊断治疗长期管理，很多省市都有这样的模式。这些老专家临床经验经过合理的安排，确实能够推动基层能力的提升。
1: 随着越来越多全科医生去到社区，越来越多本土医生扎根故土，越来越多的老专家在社区坐诊，五这个数字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把家门口的健康服务送到亿万百姓的身边。
2: 最近常去吃火锅的朋友们啊，应该发现了有一些火锅店呢推出了一个新吃法，9.9块单人蔬菜无限畅吃，30多种时令蔬菜，特色野菜随便拿，不限量。听起来好像是给消费者直接送福利，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行业真相，9.9块的定价完全覆盖不了门店成本。那么商家为什么明明知道素菜不盈利，还是要坚持推出9.9块畅吃，背后的真实的经营目的是什么呢？
3: 吃火锅9.9块蔬菜畅吃，说实话真的挺便宜的啊，尤其对于爱吃素的消费者来说，那简直是太划算了。但是实际上对商家而言，单纯蔬菜这一块肯定是没办法覆盖成本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价格倒挂？商家是在赔本赚吆喝吗？帮我们梳理一下这里面的底层逻辑吧。
4: 的确，如果单从蔬菜9.9块这个无限畅吃的逻辑来看，好像它是无法覆盖它的食材成本的。但其实这个对于行业或者商家来说，它其实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也就是说它算的是大账。可能通过牺牲一个 SKU 或者一系列 SKU 的毛利，然后通过其他高毛利的产品，比如说肉类啊、锅底啊等等 cover 住这部分成本。其实总的来说，在行业里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通过促销引流的一种手段。我觉得这是其实商家门店经营的一个底层逻辑之一。当然，如果说今天为什么素菜或者叫蔬菜会被选中用9.9块的方式来，第一个是因为素菜本身它的食材成本就会比较低，促销的压力就会相对小。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切中了今天消费者对于健康的这个理念的需求。
3: 您觉得对于中小火锅店来说，跟风做9.9块这种蔬菜自助，是不是风险会更大了一些呢？
4: 是的，低价本身它其实不构成什么竞争力，也就是说大的连锁跟小的中小的门店之间的竞争在于，大的连锁可能他敢定9.9块，但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挣钱。但是中小的门店，对它的很多成本是刚性的，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蔬菜，我的采购价本来就没有那种大型的连锁的低，那我直接来跟风做9.9块的套餐，那其实就会带来更大的利润的压力跟亏损的压力。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表面上看9.9块好像是一种比较吸引人的引流手段，但是其实背后潜藏的竞争力是在于成本的领先的优势，就是连锁的门店可能它有先天的一些成本的领先优势，也就是说同等的食材跟产品，它的采购价会比中小的门店要低得多。
3: 对，因为它有供应链的优势，对吧？
4: 对，它有供应链的优势，也叫总成本领先的优势，所以这是我觉得中小商家要谨慎跟风的一点。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

0: 映他的手机出现屏幕故障之后，到线下售后网点咨询，工作人员给出的方案是自费换屏。
1: 我的手机在不到四年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就有问题，屏幕故障，然后我就上他售后去了，售后让我1000多块钱换屏。完，我说的那你也太贵了。完了，那个我说这个再一个，这个不是我的事儿，是他们当初出厂的批次质量问题嘛。他们一开始不说1000多块钱，说心里话，他要是500-600我都不会想啥，差多少就拉倒。他一下拿出1000多块钱让我换屏。你想想，而且我这个当初我是4299，将近4300买的，就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就坏了。
0: 张女士说自己在网上查询发现，不少同型号手机消费者也遇到过类似屏幕的问题，其中有人晒过线下网点免费换屏的记录，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并不只有自费换屏这一种选择。
1: 我就觉得不对劲，然后呢我就上网查，一查呢，看网上好多投诉的，就投诉在X80这绿线问题。搜完之后呢，我就发现了4年免费更换政策，然后我就给官方客服打电话，官方客服打电话，然后我说你们4年免费更换政策，他先说我们只是1年，不告诉我4年，然后后来就是他又说我们是针对特定机型特殊故障，不告诉我什么机型。我说我在网上找了X80是属于你这个里的，他不吱声。然后我说我这个故障现象也是你这里的，他也不吱声。后来他又说啥呢，又改口说的你这个已经过我们这个过保了，4年免费的。
0: 张女士的疑问是，如果确实有相关的政策，为什么消费者到店的时候没有人主动告知？如果不符合相关的政策，为什么不能够说明具体哪里不符合呢？
1: 为啥我这个生气呢？首先呢，我第一次去吧，他没告诉我这个4年政策，然后告我高价的来换的屏幕，然后呢我不知道，在无意中发现了，发现之后他还不承认，他说的1年。然后后来呢，我就把网上这些证据拿出来了，然后他又说的特殊机型特殊故障，然后我说什么机型什么故障他们不说，然后呢他又说我过保了啊，他一次次找借口。那我说的我这个过保，我说之前去你们都有录像啊，我说我提前半个多月就去了啊，完了他又不说这个了，然后就说你不满足我们条件，然后我说行，那你说我不满足，那你把你们的什么条件告诉我，我知道了我就拉倒了，他不说，就是你不满足。
0: 张女士随后多次联系官方客服和线下网点，希望确认自己到底是否适用相关的政策，但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她得到的答复始终不够明确。
2: 而且都偷偷摸摸的，这政策为啥呀？
3: 对，坏了你要是想修，对吧？咱这收费换屏这个事儿，你要觉得价格贵，咱给你申请折扣，免费修修不了，你这个不符合免费这个政策。
2: 我怎么不符合呀？
3: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一家不符合，你去全国的客服可以挨家去。
0: 类似的售后信息差，青岛的张先生也遇到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手机还在保修期内的时候，在线下售后网点检测出了主板故障。他从厂家的热线了解到，自己的机型可能适用一项优惠换机的政策。
4: 我是在这个2024年的5月23号买的这个手机，当时我自费购买了1年的延保，延保到2026年的5月23号，我是在2026年的5月17号去检测的，这不是在保内检测出来主板坏了吗？主板坏了以后，这个负责人告诉我只能换主板，然后就是我通过这一个厂家的这个热线了解了，就是我这款手机在他们厂家属于一个特殊机型，然后就可以这个走这个优惠换机。
0: 记者了解到，张先生所说的优惠换机政策指的是部分特定机型在没有人为损坏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主板等特定故障，并且仍然在保修期内，消费者可以不用按照普通维修价格更换主板，而是以比较低的成本更换一台新机。但是当张先生再到线下售后网点沟通的时候，却被告知不符合优惠换机政策，而具体哪一项不符合，网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0: 也是。
1: 嗯，这就是不符合。
2: 不是，你怎么了解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里面哪一点说我不符合这个政策？你给我说明白吗？
1: 对，你这个我知道，你这个机器就是不符合。
2: 啊，哪一点不符合？哪一点？
1: 具体哪一点？具体哪一点我也不清楚，但是你就是不符合。
2: 不是，你作为全负责人，你告诉我，我哪一点不符合这个政策？你不清楚。那我问一下，你怎么了解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是什么东西？
1: 反正你现在要不然就再考虑考虑换主板。
2: 厂家的一个换机政策，你是了解的具体内容，你给我说一下。
1: 这个属于我们公司的那个内部隐私，这个没办法直接告诉你。
2: 哦，这个属于你们公司的隐私。你们公司制定出来政策，你作为我手机的这个全负责人，你说这个政策是隐私，没法告诉我。
3: 随后张先生继续向厂家方面反映，等反复沟通下来，手机已经过保了，后续方案的价格也变得更高。有请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允。卢允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说厂家针对特定机型、特定故障设有免费维修或者是特殊的处理政策，那么售后网点是否有主动告知的这个义务？
4: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哈，因为呢，关于这个维修也好，或者是相关的政策也好，那么它是属于消费者知情权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时呢，也构成了消费者去选择某款商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呢，如果说相关的售后政策没有向消费者告知的话，其实对于消费者知情权来讲是并没有予以保证的。另外呢，如果在一些特定机型上或者是特定故障上有特殊的一些限制或者条件，那么这个呢，显然是与消费者的这个权利义务有重大的关系。那么按照消法的规定呢，像这样的一些条款呢，不仅要告知，而且要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确保消费者知情，这样才可以的。主持人，
3: 那么售后政策如果说直接决定消费者能否免费维修、优惠换机，商家还能不能把适用标准完全作为内部规则而不公开呢？
4: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要区分一些具体情况哈，比如说有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涉及到技术啊或者商业秘密啊。那么确实属于商家可以不公开的这些商业信息，那么是可以不公开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件中，我们听到的消费者只是要寻求说，你这个机器什么情况下是能修的，什么情况下是不能修的，什么情况下是有限制的。那么这些呢，并不能成为内部规则，然后以这个借口呢去向消费者进行这个推脱或者阻挠，而这个恰恰应该是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内部规则哈，不能拿来滥用，而要看真实的情况，不能以所谓的内部规则去阻挠消费者的这个权利。主持人，
3: 在这种厂家制定政策、线下网点负责检测执行的售后体系里面，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受损，那么厂家能不能够以具体以网点为准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呢？
4: 我觉得首先厂家既然给出了相关的这个政策，那么就应该把具体怎么执行、怎么操作、有哪些条件应当公开公示，而不应当给这个网点太大的这个解释权哈。当然说有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那么网点掌握不了的情况下，可以去向这个厂家去进行征询，然后呢进一步去确定。但是对于普遍的大众的一些问题，那么应该是在发布售后声明的时候就应当予以明确，而不应当把所有的权益都交由网点。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厂家公示的效率对于公众来讲，那么显然是丧失了。第二个呢，就是给予网点过多的解释权，就会导致在执行中执行标准不一啊，或者是加以其他的这个限制性条件，导致厂家呢在之前的这个宣传中呢与后边的执行中呢不符，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5: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窗外跟窗外的声声，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0: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麦兰星阵雨。